0: 曾教授，曾教长也老婆嘞，一直来催啊，催，叫顾伟聪胖的，说刮嘞，刮嘞，结果看了号码就是那一尊，那一尊拿了书在看那一本，啊，那一尊啊，三百四十三，三百四十三哦，那一尊，哎呀，老公啊，你一生都在读书，叫你回来，叫你洗脸完你也不洗。 你就看着书，叫了扫地也不扫，看着书，回来就看书，睡觉看书，什么都看书。你现在还在看书，还看不完。一尊，你看，哦，你看，啊，这个很妙哦，还看了看不完。后来我们，曾教授的夫人呢，叫他赶快老师啊，师傅，啊，命啊，命啊，我相信佛法了，已经非常相信佛法。皈依了。哦，他也皈依了嘛。 全家都皈依啊！啊，那啊，再来有两个，很好玩的。啊，那亚太银行啊，董事长啊，邱董事长呢，也是夫人，就是那个五百罗汉的以前我那五百罗汉的这边洪共阳，我看到名字人，你也给他搞起来，名字写上去。接下来呢，阿斗，因为我们是做好的朋友。 很好的朋友，啊，就是台中丰东戏院的老板，啊，丰戏院老板娘啊，啊，我们两个很好，那么我把供养一个，你看，我把供养，结果两个不同号码供养以后呢，他就来催啊，来催呢，啊，这一个拿了三弦，啊，三弦是多少三弦的呢，啊，就一尊，三弦一尊。 啊，他在找，哎，按照号码找，他又找到一尊，也是一个三弦，啊，阿伯一尊，三弦一尊，啊嘞，结果嘞，那里有座，那里亚太人邱老板呢，夫人呢，师傅啊，我两个少年做伙唱歌，唱歌老，唱歌七八十岁，结果嘞，两位。 拢是拿了三弦，这段还能唱歌。你看这是老鸟，哦，所以老板娘说啊，师傅啊，这样，我这样我，哎，天意，哦，天意啊，所以这里做这做这做这，你们布施无供养的人也行，和他五百罗汉所雕的都会一样，好、哦，这是。
1: 五告五告没有五告没有关系，好、哦、啊，还有呢，我们地形啊，地形呢，二十四个天星，二十四天星，啊，二十四天星啊，地形马上相符，啊，地人这个所在呢，叫做鬼节，鬼节，鬼节的石头呢。 我无甲破开，那出来一个小小的石头，浮出来，鬼节，啊，这些鬼节的野心的，那么是他不敢见人，哦，这些鬼节现在呢，这个金香金修金修的，哦，天星的，这个像咱迄个就是金啊，金啊是金啊，金香的家。 所以还有凤格，就是这里一个凤格，旁边双轮的形，叫做凤格，二十这样凤格，啊，后来一个天吊星，啊，这样嘞，对进去的嘞，一个天吊，啊，这里叫吊脚星，吊着金鸡的形，所以这二十四个嘞，啊，二十四个这里啊，还有个銮驾，这里形嘞，也就是一个銮驾，啊。
0: 啊，家嘞，啊，那么天星，那种爱富富起来，嘿，啊，地座啦，这半部啦，啊，玉叶啦，小丘啊形啦，吼，龙楼啦，啊，龙楼，啊，来到家来，啊，起一个顶，有这一个穴在这边，啊，地煞啦，加了较低的地煞啦，啊，直符啦，吼、啊，华盖对面的山的华盖，啊，过来嘞，啊，劫煞。 玉印，这拢是要配合附近的山势。啊，所以我们学 风水呢，啊，这叫做有些。

一样，好、哦，那就按一半，好、哦，都按一半。你们如果来的话，要来了，可以在你们的命卦里面做，啊、哦，你们在做，当你有烦恼的时候，你们坐在这边的时，你们会觉得

0: 你们要求元神要回归本位啊，那么恁呐、啊、没有个个的灵气，身体的气比较旺，还是怎么样的话，你们可以坐在本位，细胞完形，补元神。你呐，我讲啊，我最近运得还不好，你不要烦恼，你就照你的卦位坐下，坐下，啊，你一心念你的南无阿弥陀佛。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3。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一起念南无阿弥陀佛，你静下来，你不要管那的话，你不管他，啊，你也别讲无底嘞，哎，这个色体呢是短暂的，但是心是永远的。这你们可以坐在上面，奇怪，咱这山东古的人不让坐哦，哈，无了，我有山东古的无，还是潘小姐，那潘小姐往这，啊，天水送的有啊，啊。天水送了，哎，可能遐都抢过棉花，能接几堆，哈哈，对了哈，总而言之啊，我们学这个道，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可以帮助别人。现在，哦，希望极乐世界，啊，佛光普照，啊，对人家来，有没有？那规定，快六点了嘛哈，不是叫我们去西方哦，啊，叫我们大家存着一个希望。啊，心里心境打开来，你们找到一切法，乃免可以垂掉，在这里找多大，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3: 啊，大家拢我来接嘞哈，啊，我张哥来点啦嘿，来，我搞人家换录影带，等一下买录影带。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咱个工厂个建设吼，上惊顺水流。原来咱个工厂呢，面向这样很好看，啊水这种滑，结果顺水流，水上面出去，或者鼻腔会上钢老，好嘛？啊，你呢向倒转去呢，上钢中收着，哈、啊，安尼就足好个啊。那所以我建议咱的师兄呢，把门向过去，咱要筑空朝满，水前面来的时，那我的你一定要叫筑空朝满，这边这边是空，啊，筑着空，向着满万，啊，筑空朝满又是逆水来收水神，安得着对吧？啊，风水法则，足简单呢。你来了快要，你就会发觉，哎，这好像很不可思议。风水法则就是融入自然，啊，要融入自然。啊，自然的法则呢，是一个平衡，一个平衡的啊。啊，那么我们这个工厂呢，

0: 啊，乡村镇的所有人的机器一定要在龙边，一定要在龙边动。如果像这样来，和平动就不对了，要龙边动，入冬呢？啊，因为龙边是智慧，智慧，龙边入冬入智慧，越有智慧的做的产品越好，啊，产品越好，受益的人越多，就是功德。当你好产品的时候，龙人护法会护持你，啊，使用者、消费者诶，一个守护神、护法神嘛，会给你感恩，这就发财的道理，并不是说我用什么手段来争取什么财富都不对了，本着一个好东西好的产品就要给大家。啊，安心的使用，哎，大家心就安了，心安的时，这龙天护法一定爱继续给你守护着这根钢枪，继续好产品继续做，这是风水法则是安的俩。我们呢不要把它为功了哦，干嘛好像很神奇很神，因为不了解才是神奇，如果了解的话，你就原来安的俩，哈哈一。笑，总而言之，我们不能顺水流，顺水流呢，就这平洋来啊，顺水流水往下流，空气和地面的摩擦，地面的摩擦产生那个静电。如果我们向着这边呢，静电反向的静电呢，冲到头壳的时啊，那我们头壳就袂清气啊。他们没生气，你做鼠标都没损失嘛，很简单。比如我们这个回啊动回啊，我没生气，我们叫他设计那可能，不可能嘛。所以要有很特别的，特别智慧啊，那你得就制造很多很多的好产品出来，这是生财之道。那么陶晶家呢？那当然就来看陶晶家，伊开大门。大门口啊，那修的水神，修的水体，等一下我们过来告诉你们我们到前面去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咱这根钢枪，原来呢，向这边，咱来街道转来，街道转来是逆水，逆水呢，不管是往向，还是往山。还是上山下水，你先本身你的条件呢，先融入自然，融入自然呢，即使不大花啦，无要紧，有咧寸进就袂歹啊。有咧寸进就起来，加上家己的打拼，那就就完美啊咧。这个所在那不阿地，就是孤阴寡阳，这个叫做寡阳地。规个寡阳，那不管是寡阳、双轮啊，还有这孤阴、面顶、双轮顶，或者孤阴，那不管的寡阳，孤阴不生，寡阳不长。那么如果像这家那不管嘞，做一般的蒙人的风水嘞，才叫做完全的寡阳。那么阳中要起阴，阴中要起阳，阳中起阴的这么快的呢？你厝起关起来，阳中起阴，阴阳就调和啊。面顶平台呢，孤阴呢，要起孤阴内底要有阳，厝要去跨出去，靠四平八稳，迄个钢枪拢做会起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 0523456699，0523456699。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想关顶咧，吼、哦，你做真悬的厝咧，迄做袂起来，那叫孤阴寡阳。哈、哦，啊嘛，咱咧寡阳地，寡阳咧，哈、哦，这里寡，这阳气很少，叫做寡阳。啊，阳气很少的所在，你要去关起来，接收天上的阳电。按呢来呢，你这就反而很好，就已经第一步融入自然的调和入面啊。哦，这点，所以这个工厂呢，盖这是对的。啊，那那寡阳地呢，就不能顺水流。我看风景真水，风景真水的是啊，啊，鼻水牵在顶楼，牵铅笔水就牵出来，又不对了。那么我都等哎，一定要调过来。好，卡城门呢，一卡，好、哦，一缸放酒，一缸放菜，刚刚好两缸，好、哦、人都正常了啦。啊，返回来呢，好、哦，返回来呢，水开开，好、哦，收着那里的气。那么这所在，头先叫最高长年的水，哇，就灌了长年的水家伙，好、哦，长年的水之后呢，哈、哦，就九七来水，九七水一点来。啊，九七来水呢，就入去啊，就直接进去了。进去了，如果当时你设计啊，这拖白出来，拖白出来是啊，收袂到啊，因为叫做浮面水，原来这来白白的，你个做白白起来的，叫做浮面水。这水存乱，这破面、浮面的，好脏的，食袂掉。啊，所以要退后是，要靠嘴要开，啊，一口吞进千江水啊，啊，就靠吞进呐、啊、千江水，啊，所以这船呢，胖嘞，啊，就像蟾蜍，你看看这个钢像，有像仙人啊无？蟾蜍啊，胖水去，哈、啊，你莫甲翕个哦，好拍摄，啊，就像蟾蜍，啊，嘴开开嘞。好、哦，你看，足水的嘛，啊，个水又在逆水来，哇，大花，啊，水往下流，气就往上来，那我们就摩擦系数呢，啊，摩擦的冲突呢，它就会没有。如果人向着顺水流，水向下流，啊，那个气呢，啊，就往上来，往上来呢。就会有摩擦，还得互相摩擦，会有冲突，工厂就不对了，啊，所以这个工厂呢，啊，这样设计不错，啊，是不错，啊，至于这个呢，啊，这边呢，我还建议说啊，一直驻足就好，下面呢都莫围啊，嘿，那你个围起来，那边个总围起来是啊，啊，你就撇掉呀。啊，我们大部分的这边气比较旺，龙边的气，爱修龙边的山的气，所以爱有空，啊，阴阳二气一组人修的，对，一百。啊，这里至于说要租前面这一块地，这块地可以租你整个租起来，啊，只门的前面这里用出来，你就莫去啊，你来去去起来，给你动家己。你可以起饼向安的来，那么迄、那个这二厂一厂二厂

可以。好、哦、啊，咱若要去的时咧，哈、啊，再过来请各位师兄师姐哈、哦，来给到这个到定下。啊啊，这个去的时咧，啊，爱有功夫，那无你去的会把这边的，因为这边明堂的气很强哈、哦，真旺咧，你会把会头前面这个明堂的气咧都冻掉去啊。哦，去厝咧，啊，风水真重要，但是形、造型、融入山川灵气的造型上重要。啊，那么这家这间厝地理是不错，啊，有一点点小缺点而已啊。啊，那间古厝，好、啊，这真不错，啊，小缺点狼狈，四季全美。啊，再来咧哈、啊，我们这个工厂咧。啊，环境工厂，所有单啊拢有两边，尽量移到东边。啊，拄只办公室咧，啊坐伫后边过来。咱即卖真侪人，我去大陆啊，嘛看真侪人工厂拢办公室伫两边，伫两边都拢唔对呀。啊，你要在湖边，你这转化人是谁？董事长、经营者、共同经营者是转化人呢。啊，转化轮呢？你表明我啊，你处于哦，伫龙边，处他不转化轮，处是死的，人活的，所以活的人在转化轮，不是死的人在转化轮，唔是死的物件在转化轮，死的物件呢，它是给我们为我所用，让转化轮的为我所用，所以我们的转化的人，你爱伫和平做办公厅，而且呢。你所坐的呢，哈、啊，左边两名中当，那么中当你加起来就不免满满满，哦、啊，那你加起拢满满满没有关系，两名叠当，一直动，啊，右边的随过来，啊，说这个局啊，今天啊，阿伯头家伊啦买卖了，这还先欠钱就买起来，好、啊，啊认真做啦。啊，趁钱啦，唔免甲咱用欠，欠就艰苦啊！哈，认真做趁钱哈，啊，下头家买起来，啊，好啊，稳定，可以帮助很多人。啊，所以咱龙平东，啊，咱龙平过去安尼来，啊，咱龙平东诶，啊，在那坐坐，安尼在那坐布袋水，即个爱布袋水，坐咧爱布袋水，啊，布袋水你安尼水，即系几摆，啊，即定条咧，啊，咱一个师兄，较早伫。台中，啊，这里坛子，啊，坛子要底下做石缸，一个缸像呢，迄个布袋型的，哇，真水，吼、哦，这坐倒过来呢，哇，工课，迄生意做啊呢，做啊真好诶，吼、哦，就去大陆市场也做得很好，好、啊，接下来，啊，我们刚我是点关了，公婆婆得三钱。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0: 恭赞王禅老祖天。

0: 黄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东方药师佛，南无十方大如来佛菩萨，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各位同修，我们下午继续来讲《六祖坛经》继续讲下去让者尊卑和睦，仁者众恶无先，过来就是讲，若令正目出慧啊，与你定生红莲，迄个叫人爱忍，不能急，修道绝对不能急呀。那再是，咱就高雄的信徒弟子来，一直急，老师傅啊，你看我身体是安那歹，哇，你都慢慢来，特别急，直直要门牙开始，哎呦，无当时无时有开了，有开五年啦。好好好，袂急，很多修道啊，你们不要急。我就哦，我是要急，一超直上啊，见性成佛，我往哪里上？结果呢，即马一挂修行哦，想要愈急的，结果愈修愈吃不到，愈修就愈颠颠倒倒，修就修正咱的偏差的想法，咱的个性，咱的行为，行的咱爱正道去行。迄才是修行所以啊，行心平和乐世界啦，心嘛平静的时，那就世界，咱就无恨、无怨、无白天无各种的奇奇怪怪的想法的时，你那去修什么改、起什么改？我都本来无咧太低啊，你讲干嘛？你不要杀猪，唔是安尼，心平你就免持戒啊，因为。咱的平常是学习噶，心平气和，卖些什么小事情啊，扑扑丢，像扑水一样，即嘛袂啊嘛。但是你去咱的迄条都农场边啊，还个较来啊吼，迄水库内底你看，水安尼跳啊丢啊，日头就要落山在咧丢啊。吼，那扑扑丢是真去农好呀，跳无丢无拄好跳起来欢，就跳袂落啊。所以我们呢，爱有一个忍行持。行好直路，何用修禅呢？咱来行直路的时，咱就免要修什么禅啊啦！做人处处该做，咱尽本分，就是修禅啊啦！那咱来忍者，众恶无喧哗，咱来忍忍的时，一时啊，咱就各种的歹习惯都袂当个嘻嘻哈哈，都袂啊！哎，慢慢的，一直爱忍，爱忍，嘿。若能钻木取火，与你定生红莲。咱若会当像咧古早人，用钻木取火，狂念、狂念、狂念、狂念的时啊，咱像安尼修行的时，咱嘛是，与你呢，嘛会生出一个红莲出来。苦口的是良药，逆耳的必是忠言，这千金难买。可靠的是良药。即几天啊，咱是吴医师，摕一贴药啊，足好着阿食。诶，食食袂歹呢，感觉精神几足好呢，苦苦啊，无食无食，要跑的话，一定爱去跑跑步咧，跑跑步咧，腹肚就嘛较薄，跑跑步食的腹肚嘛较薄啊，感觉嘛袂歹啊，感觉袂歹，苦靠也是良药，我若露营的时，我请阿兄师兄，我去大陆买迄烤碟啊，烤碟啊碟啊，迄泡烤碟碟，食了较袂喙焦。迄良药，即摆咧，迄个茶米咧，我毋是讲叫大家不用食茶米哦，咱即摆茶米青茶有诶，即摆做了无啥好，食落咧，吼，一只喙焦，一个喙焦甲愈喙焦咧，迄个袂歹食，搞喙焦，可靠是良药啊，即、这个一过来逆耳必是忠言，不过人甲咱讲，咱若迄个。忠言逆耳啊！有当时较歹讲咧，无安尼死都毋知。因为真正万毒的人真济，
真济啦，但是人怨妒是伊的代志，我们爱接受。纵然对咱好的，一定足歹讲的，足歹听的话，一定的。啊，人创造常常嘛，真济信徒弟子啊，忠言逆耳讲话足歹听，我足个真感谢。回想以前呐，啊，咱祖师啊，伫甲苦心，讲你啊，你鬼叫鬼怪单调的人，叫鬼怪单调的人，叫鬼都拆掉的人，吼、哦，我足气，我说怎么那可能？我想想，对呀、啊，你这个怪啊，都是爱跪求才有用啊，你。怪啊怪家，叫鬼怪都淡掉嘛，就是不要执着，不要执着，哦，叫鬼怪淡掉，就是叫他卖执着。这个法师我家，这个小我弟弟修去，啊，这行个大半道，印着什么心经来的，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这就是叫鬼怪淡掉，安尼啦，啊，伊讲好。

0: 啦，桥过啊，你这迄个桥口拆拆掉，莫让过。我对啊，我想我很足气嘞，我想嘞，做事吼，你安尼冤枉我，管你妈食遐个，吼、哦，你也冤枉我，我哎对啊，我足济法修了毋对的法，感觉未行未通，我拆掉，明皇对我行。吼、哦，我就高兴哇！谢谢，好好做暑假，这开始这样，无符合大众的法，我是印证了未使的，我一定甲拆掉，我唔爱放对我后壁行。啊，你若对我后壁行，结果我毋对去啊嘛。所以做暑的开始啊，有当时啊，你像吼，你还记下，我安尼明明都无安啦，都无食遐鸡，你冤枉我食遐鸡。事实上，做书这是一个妙法，妙法。好，所以各位，恁第一，卖执着；第一、第二，好，对大家不利的话，你正道一拗了，任人行不通，会犯的，你爱放弃，爱放掉，莫好人后边对你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2楼东心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所以咱有这灵修的法咧吼，我到尾也做真济，我无爱恁对你行，因为灵修我顾未起，啊，无对经典无了解时，灵修到尾咧，一个比一个较大声，啊，一个比一个较大，吼，这就靠神通。结果这个法咧，我认为安尼袂使，我叫过，我叫卡听掉，你莫对我行，行过不离安尼俩。哦，所以祖师甲咱开始作些妙法。那爱注意听，哦，注意听，哎，啊，忠而必是，啊，逆而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啊，护短心念回旋，改过必生智慧，这句话千真万确。那爱改过唔对，我就改嘛，那有啥了不起？错了就改嘛。哦，咱有诶啦，即摆学风水，向个看厝唔对咧，挂一面纸，也无路。我告诉你，我较早嘛是共款安尼啦，啊要发觉毋对，去啊改改偌好困呢，改好对咧，你偌好困呢，无安尼吼，感觉都毋对诶，一直想咱毋知会发生什么代志无？你以前这样讲，哎，是咧，我迄种话毋对呀，我爱安那改才对，安那改才对，改了伊也平安，咱也好困。哦，所以一个小鬼壳，咱爱做主意诶。哦，所以啊，大家咧，咱做人处事嘛，共款安尼。好，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念回旋呐。护短，即款人护短足正常诶。啊，但是迄心内毋是善人，老祖开示咱养贤蓄才，养贤蓄才吼、哦。所以咱呢，爱改过者，即是贤人啊。所以上帝啊讲诶妙法，先天上帝诶妙法是啥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念回旋，护短呢，然后拢顾家己的优点。好啦，现在咱直接放下屠刀，以外更悬的境界呢，放下皮刀，立地成佛。哦，屠刀以外呢，这皮刀比屠刀较厉害。哦，放下皮刀呢，立地成佛啊！你看咋看嘛啦嘞？好、哦，因为极乐世界康，这些康，你皮包遐大卡。挂了绣的，你就去掉，你就挂倒倒来啊！你根本就不对，是不？这放下皮包啊，立地成佛啊！哦，是希望各位时时会记得吼，护短心念回旋，然后干了护短的人，迄拢毋是仙人啊！日常用，日用是常行饶益啊，成道会有心人。咱平常时对医生所讲者，来用的生活上都有用。你要成道，毋是？爱报是钱，成道非师钱呐。恁有哦，像这刚才下午啊，早上，咱这师兄，哎，我阿姑安怎，妈要报是老师啊，我求老祖，恁若好好的时吼，老师甲你好好的时，我一定要来甲报是，甲讲报是，你逐次袂用讲，你若讲逐次伊袂好。哦，恁若要老师啊，你甲伊好诶，啊，我则来，或者要来报是。我告诉你，你要开嘴安尼一定袂好诶，100%袂好诶啦，是安尼好。我啊，师傅啊，好，我某个人希望我好有机会伫世间过修行，有机会再修行，艰艰苦苦一世人，无接近佛法，哈、啊，希望有机会好好起来时啊，我好有机会过去修行，啊，以后诶成就有成就，过来回馈众生。普度众生，那这种你安尼求法一定会好。你若讲哦，我提偌济来，我告诉你袂好啦。你放心，来求的拢全啊全袂好。啊，来甲求啊，老师啊，吼、哦，你即条做有偌济，我要偌济，布施偌济。我告诉你，迄拢袂好。啊，若讲有机会，个别个修行，世间个修行的人，差不多10位9位好，恁知无？啊，后摆恁若破病的时候，你莫甲老师讲。我要报修偌济，袂啊！我过瘾啊，我袂使了。你讲我时时我知影好修啊，哦，亲戚朋友嘛是安尼啊，哦，好，咱们大家哦用钱钱，那么等下呢，我们下课，好、哦，你要去台中道场，早点啥？爱到台中道场，台中道场去个，迄死钱，恁报死钱，我无保证恁来成道诶。啊，但是我即嘛无提醒你啦。哦，啊，这是来生缘啊，结这来生的缘啊。哦，唔是讲哦，我安尼即摆，好、哦，我安尼布施安尼，我就要成道啊，阿弥陀佛。
嘿，有诶钱吼，哎呀，老师啊，我遮补习遮钱吼，我希望我升大啊。嘿，咱一届一个都是签阿罗啊，去互签着，签着伊啥咧钱要补习咧，我懂咧。你啥钱？你老师，我签阿罗啊，朋友我摕来个补习，我你够有够夭寿。你朋友钱你无互人送你补习，做你名要补习，你看后即种人啊，是吧？啊，迄种人我会升大，对不对？所以要报喜，不是讲哦，宰喜的成就不是这样哦。法师、无畏师才会成道啊。这回大家集合，真正等来参加法会，要欠一半的人，欠一半的人呢。好、哦，大家无畏师啊，你无做，你敢能我要开钱呢？哎，不一定会成多。无畏师去体验起来，你自然呢，你就会成多啊。啊！菩提指向心灭，你菩提树伫内底去做反省忏悔，才有法度找着菩提树。反省忏悔，才有法度找着菩提树，那无是无可能的代志啊！好啦，向外求神啊，你免去外口要求神啊！哎呀，这个人甲你目睭甲你摔者，你就是得多啊，骗鬼啊，邪言啊，邪眼啊！吼、哦，你阿不乱斗啊，摔者都会，我都会得多。吼、哦，啊，无讲你咧偌水啊，说者我就会是会得多。啊，若水说者会得多的时啊，迄嘛是迄目睭泪汪汪，迄种水性杨花，哪有可能得多？是毋是安尼？哦，所以我讲啊，我目睭咧说得多啊，吼、哦，我来拜你师傅哦，伊目睭说得多啊，头晕目暗嘛，得多，对不对？哦，即个社会这乱糟糟的法，伊就已经有够济，吼、哦，大家爱注意。啊！你卖我去求仙，哈、啊！听说以此修行，天堂只在眼前呐，在目前。所以大家听这个话，你莫看哦，我求仙，你还甲你坐，你就会得到，这个不合理。

0: 是乎也呢？那六祖又说了，善知识啊，总需依计修行，你依教依上家己修行，正取之性，你就会找到家己的自性。你要做啥，你就了了分明。直至成佛，得告直成佛道。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39，0912-21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各位，会记哩，佛道毋是要道比佛的较大，不是这么讲。哎呀，我的道教，我为了自己哈、哦、量身定做，对号上座，哎是啊，哈、哦、对号入座，吼、哦，我的道开始，人是要佛道，成就智慧之路，或者佛道啦。毋好讲哦，我佛道，我佛的，我道比佛较大，做无智慧啊，懂吗？好、哦，这。直成佛道，法不相待啊！换了，达最无修淡，法达最无修淡。像你今日五日去做家咧，烦恼修淡，无可能过时啊！天暗嘛，哪有可能修淡？个人五，个人定。众人且善，无鬼朝鲜。等下你头等呀，我要等台中。好、哦，一边等潮汐，六祖大师一边等潮汐，我要等台中。哦，那但恁用线嘿，你有无老一家？创作有余啊，切来相问啊，甲说恁有疑问的时，好、哦、叫六祖大师啊，甲所有讲啊，恁有疑问，后摆再来相问。你看偌谦虚，讲慧能大师相问，因无个人来问我哦，另外来问我的时就无智慧哦，来相问相问。吼、哦，即句话，你无了解，你也只管相问，问我看我，相问互相切磋，相问，啊，相问呢，就是尊重所有一切众生，尊重所有佛菩萨，啊，是啊，为事实啊，就观了啊，好、啊，再会善男善女啊，好、啊，各得开悟，信受奉行，拢开悟了，各位你们要开悟。有无？有开悟无？哈？那无开悟，下一次上课一定要过来。啊，对啊，啊，我恁吼，大家这是十日不相待呀、啊。下个礼拜，下一次上课定慧品，定才会生慧，会安定才会生智慧。那无定者，无可能生智慧啊！扑不着，达即袂生智慧。哦，这一定的道理啊。哦，在那疑问品呢？下次疑问品恁等于好，我建议你们实习好，家己来照着法去修习。今日一个结论：心平何劳此界？哎呀，你要试过250届、300届，我告诉你，你就无得行咯。你出去搭最莫坐车，车若开车吼，哎，加半路啊，等下到遐一点，你甲到死。哦，你在此朝见哦，等下吼，你在什么？迄个半路啊，遐有啥？好像。

到遐遐蚊仔虫，吼、哦，恁都不要呼吸，你若呼吸蚊仔，嗯，就迄个时啊，你甲创死，即声你都飞袂得啦。啊，说心平，那自然法则啦，嘿，心平何随何其气概啦，何劳气概？是行之何用修禅呢？咱若行正路，行直路，你免去修禅啦。哦，我的大禅师也是无毋对，但是禅师诶，爬起山顶咧，吼、哦，拢讲好一大好代志，结果咧，哈、啊，落山咧，惨兮兮啊，禅师，对啊，哦，哎，哦，歹事做一大堆，哎，我是出拍大人，哈、啊，哪有可能去大禅师就会当消业啊？无可能，一定反省忏悔，哦，啊，老祖咧，诶，慈悲很多机会，互咱先功立德咧，我们呢。啊，这个都是一个无畏师啊，无畏师法的布施，好、啊，一切其他的，我们其他各班上课的时，好、啊，我也跟各位报告，好、啊，下一次的共修，我们大家，来，好、啊，这就其他事情就比较少了，我们就可以专心的把六字真经讲快一点，讲多一点，记得我们的中文。好，11月4号那一天，向法界宣说，我们是什么宗？啊，唯心宗，唯心只有心念，心想为呆，心是清净的，心啊，那心即那生命，所以那天呢，我们啊，对法界宣说啊，宣扬我们法门唯心宗。只有心以外，其他拢无去啊啦！哦，这心永远存在，心是不，心是生生世世不灭。啊，那么六祖坛经，如果你不从六祖坛经去研究，你找不到心。我告诉你，只有找着心脏尔，心脏提起来要放冰箱，我提了我提了提个倒。哦，安尼尔啊，所以唯心宗呢，老祖出征呢，好，我来这一次到世间上来，好，在修行刚好20年的时啊，第20年来再把这个法门呢，啊，宗门呢，把它开花，好，这个开花出来，结果你干了，个人去结果，啊、哦，个人是结果，我没有办法帮你结果，哦，啊，你们自己要去修行去结果。好，所以一切呢，哎，我们在那天呢，会有很多很多法义，哈，啊，今天我们课程大家一个段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经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2。

0: 3742-0492-3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金藏，阖家幸福平安。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豆啊，黄豆豆啊，耶，哦，一个人，你若看着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麻豆道场严成儒讲师啊，目前是麻豆初级九班的班导师。那预定在下个月9月7号啊，要开设这个麻豆初级10班啊，欢迎啊附近啊或者是周遭有缘的啊有兴趣的朋友啊都可以来接法哦。那我们今天呢 啊非常高兴请到了两位啊非常认真的讲师。啊，来跟大家分享案例。首先呢，请我龙边的啊原厂讲师来自我介绍。
1: 好，谢谢美丽的主持人，啊，这么慎重的介绍我，感谢。我是龙潭教室负责人，啊，我法名叫原厂，啊，书名叫黄朝清，啊，跟着师父学法30年，我们尊敬的师父，啊的妙法，啊，我得到师父的赞许。啊，在龙潭地区啊开课，那龙潭教室也成立了10多年，那刚好9月29号，农历8月19，星期二，在啊我的教室晚上7点到10点的课程，啊欢迎啊跟各位啊预告一下，欢迎啊我们龙潭地区跟我有缘的。能问公司跟30年了啊，你跟我有缘的，欢迎来一起学法，学无止境啊！我相信你来学法，我会将师父所传的啊，师父的真传传给大家啊，让大家至少能保平安。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我们谢谢原厂讲师啊，这么详细的介绍哈啊，他是一位很优秀的讲师。有缘呢，赶紧来找伊报名哈。那我们现在呢啊，请我们湖边的温怡珍讲师啊，他也是很优秀哦，好，很认真。好，请他自我介绍。
2: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一道场主任温怡珍讲师。我们维新圣教哈，大家都非常的努力呢，全省各个道场都有在开课易经风水，那么天一道场也不例外，在9月6号星期日的早上，我们开早上的课，9点到12点，啊，也希望有兴趣哈、有缘的啊三星大德可以进来接法，让家里哈更有朝气，更有活力，更有希望。阿弥陀佛。
0: 好，谢谢我们温讲师的介绍。是啊，我们现在全省啊都有啊分寺道场教室啊都陆续在开课中哦，啊就全省啊只要有缘的，你可以就近啊找啊道场或者是教室啊来接法啊，这个都很好的。好，那我们现在请我啊龙边的啊原厂讲师哎。多什么好的案例分享？
1: 那我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哈，学习易经的好处，可以啊防患未然啊，以及无所生。那为了防患未然，我们要学习易经，也知道啊什么时候要修造干嘛哦，你可以做不可以做。那今年是丙午年啊。寅午戌煞北，那南北向的房子，那如果你有学易经，你就知道何时该不该修造。那像今年丙年，它是煞北边，哦，那我要分享一下说，啊，我是自南北向的，那我的对面附近有一个啊民居，那刚好。在修造，我看，北方修造，我就因为我们学易经，我们特别去注意它。结果啊，修完以后，我在等印证了，看有什么事情发生。 他在正南，我们是南方嘛，他正南方太岁方啊，南北向，他是坐北向南啊，他的前面刚好是南方啊，前面在修造，那阴阳那个风水学是这样哈，向上修造会损财，或山坐山修造会损丁，那我在等，我是要等印证的，不是看人家怎样，那。果然不出其外，三天内，我对面的那个斜对面的那个女主人，那因为女婿啊来啊专程去买菜，那用轿车去买了很多，那结果他停到他的我们那个是四线道嘛，停在他的门口，他想说没车，把门稍微一打开要下车，结果车门一开。后面机车，也许是现在的机车蛮炫的，蛮快的，都可以钻洞，所以

0: 救护车也来了，那警察也来了，那我就站着远点这么看，因为邻居而已嘛，看得到。我在想，还好，人没有被救护车抬走，那代表说，是小事情一点。那我在想，远远看着，蛮好奇的，到底是什么事？那当然，我不是好奇宝宝，我没有刻意去看。当黄昏的时候，那是中午的时候，黄昏的时候，鹦鹉去撒别啊，那个是刚好是中午的时候买菜嘛，买回来。那晚上在倒垃圾的时候，他专程走过来。他可能看到邻居在关心他，专程走过来。他跟我说：“啊，还好，车门坏了，机车也坏了，人没怎样，人没怎样。”所以我在紫金山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我们平时的太岁方在哪里，我们要注意。啊，你如果没有学，你不知道太岁方在哪里呀。至于三煞方，寅午戌。煞北三煞方的煞方，我们也要注意。那如果有懂有写的话，有学习易经风水的话，连五黄方的户地方你都要注意。为什么？因为也有煞气，所以你不小心在动到煞气的时候，刚刚讲的向上动煞损财，坐山动煞容易损丁。那损丁不见得说一定会。翘辫子，我们的人丁会受到伤害。那乃至于说啊，不小心跌倒撞到头，后脑袋就是后方嘛，所以说很容易受到损伤。所以鼓励有缘的朋友，临时打开电视机看到，这个原厂在讲这个太岁动土，会伤到。你想要了解，欢迎。大家来，我们一起来学易经。那了解以后，就以其皇冠未然以后，可以以其无所生。好，我们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1: 谢谢延长讲师这么精辟的分享哈。所谓的金山银山不如健康当靠山，咱外面的烦恼满满是啦。如何来判断呢？咱舒服有开心。大家学易经啊，咱才有智慧来判断啦吼。啊，这代志会当做袂当做啊，搁有啊，咱学嘛是有学到这个三煞吼。刚才我们原厂讲师讲的啊，这拢有学到啊，所以就会把风险降到最低。好，我们谢谢原厂讲师这么好的分享。好，我接下来我们请温怡珍讲师。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3: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好，今天呢，就是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有关于风水这个，择日动土哈，影响的一个案例。就是呢，有一个师姐呢，因为她家里呢就是夫妻不和，然后小孩子非常不听话，去跟人家结帮派，然后。未成年就跑去跟人家结帮派，然后做一些违法的事情，然后常常被就是少年管束这样，然后这个师姐也很头大，啊不知所措。后来呢，透过她的一个亲戚呢，介绍来我们天一道场来请示。

0: 是老祖。那请示完之后呢，我就跟他要用意占卜。师父说啊，有什么问题呢？凡事用意皆占，所以呢，我们用易经来占卜，看看是什么原因。当然呢，第一个有先占是不是阳宅风水啊造成的，再来也有占是祖坟还是祖牌之类的啊问题所引起。结果占起来呢，阳宅也出了问题，然后祖坟也出了问题，尤其是在祖坟的时候占出来是动摇来克这个四爻，就是克这个祖坟。那就找个时间呢，过去他的祖坟去看。他那个祖坟呢，去到现场看的时候，发现他的那个墓碑，就已经裂掉了，裂掉就是被克了嘛，所以就裂掉了。裂掉之后呢，就建议他把它就是起灶起来，迁移迁移，然后把它看日子。当时看他那个就是在下葬的日子呢，也是有冲煞到那个年有冲煞到那个座山，所以呢，后来就是用我们那个师父所传的妙法，就是犯三煞法仪的妙法来把它化煞之后，再把这个骨呢牵起来，再重新来用我们唯心圣教的妙法来把它做好。再来就是他的阳宅呢，因为他的虎边呢是一个停车场，很大的停车场，虎边洞，然后虎边的左虎前方呢又一个高楼，十几楼的高楼。产生这个家呢，当然夫妻吵架哈，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呢，也相信这个女主人可能也是脾气可能有点大，因为虎边洞虎边高，大部分呢小孩子以下犯上，兵妻主奴妻主啊，这些问题种种都会接踵而至，造成她家里的不安。后来我们依唯心圣教的风水法则呢，就用这个把它也阴阳调和弄做如法的风水来把它改造，然后换了那个就是用我们师父所传的妙法两桶水的妙法跟它放在家里，这样子呢渐渐的平安，然后小孩子也回到学校去上课了，这个就是我们妙法的殊胜。所以呢，如果你生活上有接触到我们易经风水，那么你就不愁烦恼，起码我们有这些妙法可以保护我们。所以呢，我们全省都有这个道场来给大家学习这个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人生不要留白要把握机会，然后让自己的问题能够迎刃而解。很多事情我们都用于占卜，才知道原因，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师姐呢，因为这样子之后问题解决了，心也比较宽了。后来呢，在去年就有到我们唯心圣教来上这个初级班的课，上下去之后才知道说，哇，原来有这么多的法可以学习。然后渐渐的跟夫妻之间的相处，以及跟小孩子沟通上，也都改变了许多。然后渐渐呢，家庭也会慢慢的和谐起来，这就是妙法的殊胜。好，阿弥陀佛，谢谢。
1: 我们非常感谢温讲师的分享。这个祖坟啊，哇，相当的影响相当的多的案例哈。那我们师父常开示的是说，祖先安，我们后代子孙才会安呐。除了阳宅的环境之外呢，阴宅的环境当然也不容忽视哦。所以如果没有妥善的处理啊，同样的对我们的家庭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好，我们感谢温讲师的分享。再接下来，我们请圆常讲师。
2: 好，好，谢谢，感谢美丽的主持人给我机会。好，那到唯心圣教来学习易经妙法有什么好处？人生的生老病死苦，不管哪一样都用得到。那生讲命卦，哪一个什么生好命八字好，老了呢怎么来长寿？ 那看这个命卦里面，看命。

0: 哦，命里面的啊，元神够不够强，元神不够旺啊，年有没有来相生？那病的时候呢，我们啊，在座的所有的在座，你有学习，你自己都可以解决。哪一个医师跟你有缘？应生是哎，绝对有缘。那死呢？生了病死，死呢？死了以后，你要安塔位，要找塔位，哎，都自己可以找。今年我来分享今年的事情。那二月令，有一个师姐介绍她的子女，来请我帮她服务一下。她过来教室说，哪一天帮她到她的苗栗去哈，帮她选个塔位。当然他是中文的人，我当然不能推哈、哦。那当然是忙也不能推，所以我就跟他安排一个时间去。结果去了之后一看，哇，老旧的公共塔位，那里面的塔位剩下寥寥无几。那当然还剩下的一定是不好的，压梁的啦，或是在地下的呢，好、哦。那我跟他讲说，你的塔位要选不容易选啦，我只把它从最不好中选个较好一点的啊，你说你要来这边就只有这样子，那我就把它选一个在最上一层的。那师父在教我们易经塔位的选择上，在妙法普传书宝《妙法普传》这一本书里面，哈，210页有选塔进塔的法仪，那我就过去把它看一看。哦，原来它是坐西向东的，那刚好卯月，结果我看一下卯月，跟他对跟他的家人有冲煞，那我就跟他讲说，出殡火化完就不要直接上塔位了，要等，好，要等。那我就把它选择因为是做旭山丞相，选择农历的4月10号，癸巳月庚子日，辰时。为什么选辰时？他想说那公塔开门早上8点，那8点我们就8点来做就好了。我说好啊，那就依你的愿力哈，我就照这个。原本是想说，火化完就直接送到塔位来，直接放上去就好了。我跟他讲这样不如法，因为那个时间是不对的。然后他说那个塔放在那个我们的那个葬仪社那边，一天要好几十块呢。那这样一晃100多天，可能要好几千块呢。那我说，你如果塔位登记好了，公家机关都可以暂放。那我就跟他讲说，你先塔位登记好了，那我们跟公所这边呢哈，跟他讲说，我们暂放一下，临时的地方暂放一下。哦，结果他就真的有地方可以放，那就很放心，就等到我讲的那个。4月10号，那塔位要放公家机关。现在哈，公家机关呢，他都跟你尽力，不能里面不能用火香，也不能进去哦。那我们师父开始哦，那个进塔位啊，会用那个金银财宝、圣宝那个平安符啊，净煞。那在公家机关里面的塔位呢，根本都没办法服务啊，所以我就跟他讲说，那我们就在外面，那以观想的方式，我再帮你进塔位。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永琪，天灾永琪，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琪，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琪》，天灾永琪。

那在公家机关里面的塔位呢，根本都不能没有都没办法服务啊，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啊，那我们就在外面，那以观想的方式，我再帮你进塔位，啊，那当然我也啊就啊开始那一天早上八点到，因为我看一下那个是做续山成像，那我们成。八点刚好是辰时，那是刚好对冲啊！我就跟他讲，我们在虽然是八点开门了、啊，那我们尽量再慢一点，我们就很如医师所教的，那当下啊，帮他用啊那个菜碗供养啊，当然，我带几本《佛说阿弥陀经》啊，我就在那边啊，用跟他清唱的哈啊，用念的啊啊，大家一起念啊，慢慢的念，能念到。刚好九点，那九点时间到了，那准备要进塔，那我想说要进塔也要表现说师父教的法，那既然是中门的，当然也要师父的法跟他进塔，那我就拿香拿起来，啊，请他点三支香给我，那我就灵山一位宝塔中，灵谷塔中好修行。即日即时进宝塔，一家平安代代兴。我恭贺为，他就坐在旁边，一直看着我，我恭贺为。公料，啊，师父说要开始要进那个塔位啊，啊，塔位，公家机关里面都是那个都用了那个毛那个地毯啊，那个铺着啊，根本火都不能进去啊，怎么办？为了表现说我有在用师父的法，我就拿一个保温杯。然后三张平安符，我用观想的点起来以后，再慢加持，然后画在那个保温杯里面去。好，这样该书该做的法，进塔位的法，我都这样把它做了。然后师父还有教啊、要退要为那个灵骨开光啊，啊香也不能进啊，所以我就把灵骨。转正过来，转到前面来，我用观想的。那师父经常讲了，哄太上老君立定啊，某某功啊，魂盈利己，是己正啊。然后就前面山河大地啊，灵气尽归于此地，是正。好，仙人直入啊，牵引亡人得往生。所以说我这样帮他念一念，个念三遍。哇，这个主人家看着一直瞪着我看，我这样把它念三遍。所以学师父的话，让主人家哦坐在那边很安心的，让我们把这个灵骨放心的放上去。那当然，我要啊、请灵骨上去的时候，我也是啊、要他们的小孩子啊、年轻的小孩子两个。一起抱上来以后，然后长男这样抱上去，那因为在最顶楼啊，上去的时候，他不好抱啊，所以我就也帮忙抱上去，啊，当然，如果我们跟师父所学的话，帮他处理安塔的事情，那处理好以后，那个主人家对我们哇，很不要说很尊敬了、啊，对我们很诚恳的跟我们谢谢谢谢，三谢四谢的再谢谢。所以说，你如果没有来啊，我们维新僧教学法，你都不知道这个法的殊胜。你如果没有来这边学法，你都不知道我们

0: 因圣教里面安塔的法衣多么庄严，所以啊，电视机前面的所有啊信众信徒有机会要来跟我们去学啊，我们龙潭教是啊九月二十九号啊开课哈，啊欢迎啊有缘的啦，我说有缘的哦，活度有缘人啊，来一起来啊来学习易经妙法，我相信师父的法能让你心能安宁，家庭能平安，一切能吉祥。刚刚讲的是公家机关的，那今年刚刚好，一个师姐的啊先生，他也要安塔啊，在私人的塔位。那这个私人的塔位，他在清明节，他们的公家塔，私人公家塔，他只限定在清明节的早上开放，让你安放进去。那当然师姐也相信我啊，就来特别邀请我去帮他服务。那我当然也很高兴的一大早啊去帮人家安塔位哈。那一个私人塔位，我们就先祭拜以后也是诵经，诵完经以后就入塔。那当然各的塔位有的很庄严，有的建的很宽广，有的是小小的。那因为个人的师承不同，那师父教我们的是哈啊，老辈的在后面啊，年轻的在前面，然后从里面一直排出来。那我进去的时候，一打开才知道里面的情况。那我就跟他讲说，啊，左边这边都是老一辈的，那他是爸爸，但是，龙边这边呢哈，内部那边有一个也蛮殊胜的，因为放下去那左边都啊龙回头，那我就啊帮他啊把稍微那个沙弄开来，那我们讲的平安符拿来就点了，就把它放嗡哦，把它加持。主人家也看到我们在做这个这么慎重的敬他的塔位，大家拿来合掌，我叫他念阿弥陀佛。那敬塔位，我们有平安符，师父开始啊，也可以哦，用七张烁经，七张烁经下去敬，也可以用我们啊大金刚法印，我们黄子那个嗡呀嗡普隆普隆嗡呀嗡普隆嗡呀嗡普隆那个金刚印，大金刚印可以去净土，啊，可以净啊我们的塔位，啊，净完以后，我们就把它啊很恭敬的把它请上去，然后当然要叫他坐得稳，坐得自在，坐得逍遥哈，啊，然后叫他的小孩子看，啊，那姐那后我了，哎，可以吗？说那个小孩子说。好，很好，好，哎，那我们就好，请他点三支香进来，那就刚刚那个仪式一样，嗡啊，太上奉上太上老君立定啊，摸摸功啊，啊，来的浑圆立即啊，施政，那三流大力灵气尽归于此地，那仙人指路啊，千里王者得往生，那慢慢那个下，有当时啊吼。你怎么安尼？安尼那维护啊吼，人叫伊，咱咧创啥？咱就念无听，咱咧写啥？哦，我们在念的时候，他就平安的幺你一直在听我们在讲什么。然后所以说，我就跟他讲说，我们这是师父教的啊，安塔啊，开光。那跟师父学的，我们可以学很多东西。所以我。这边诚心的邀请啊，有缘的，真的到全省各地啊来学习易经跟风水，然后能啊以后学懂了，以学会了，你也可以为自己、为家人，那来啊得到家人的心安。那相对的，如果没有学，你遇到事情怎么办？上几年前，我在我们啊龙潭公墓 宝塔替信众服务啊，选塔位。刚好啊，选塔位选完出来，那在那个出口的位置啊，我看到一群人七舌八脚的啊，七手八手的，哎、啊，七嘴八舌的在那啊，怎么用怎么用，因为那个骨灰瓮是大瓮的，那没办法盖，不会盖。嗯，我说你没有请，你们没有请大师来帮你服务啊？他说他有请啊，但是大师临时有事没办法到。你看还好，那天他跟我有缘，然后我去帮他服务啊。来，我刚来穿他，我以为来给倒沙缸了，我就帮他啊，把他用好以后，然后就把他啊盖好，然后把他一起啊进塔放上去。啊，当然我没有啊、请他说拿点三支香进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是啊龙潭公墓，因为之前火烧啊宝塔整个塔都烧掉了，它是严禁烟火，所以连这一支香都不让你进去，所以我就只能把它摆上去，然后放好啊，该处理的用稳定哦啊。给当来弄笔也有哈，我就用那个用好固定好。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6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然后安排好留下来以后，啊，家属里面有一个李建署，他跑来跟我讲说：“哎呀，延长讲师，我认识你。”他说：“我的老师是泸州道场的延峰法师，还好我路过有帮他，要不然哦，这一下子完蛋了，哎，一辈子。”都在讲说啊，这个延长讲师哦，目睭无甲看，无甲服务安尼，好，所以你不用一定当大法师，你只会学了易经风水以后，你只要做一个小小的智慧长，你就有能力帮你的朋友，你周遭的朋友、亲朋好友服务，所以我们要学习啊。我们生活的智慧，学习普通的知识，那应用在让我们行难的，应用在让人事情圆满的，那就都智慧。那只是鼓励大家，这是我在安塔的部分啊，刚好啊遇到这30年来遇到我啊的案例啊，稍微讲一下，那刚刚特别讲的，我们选塔位，食物开始最好是肚脐以上啦，啊，肚脐以上属阳，肚脐以上。

0: 主因。那大的塔位它一定都放地下，所以你不得不选。那只不过是说，我们尽量选在不要避刀冲，没有不要压梁，或是我们的塔位后面刚好那个电梯上上下下坐不安稳的位置，所以选塔位你也可以用易经占卜一下。那我只是想说我的经验跟大家来分享。那我把时间还给我们的美丽的主人，阿弥陀佛。
1: 哇，非常感谢我们圆常讲师，哇，这么难得这种案例哈，这是很难得。我们人生的大事有什么？出生嘛，结婚嘛，然后这个安塔、进塔，这个也是人生的重要时刻哎。所以你看这么殊胜，透过择日，然后这么慎重的来安排，选择适合的日子这个是除了对人生的一份尊重以外，是最主要是要避开这个冲煞，让事情进行得更圆满顺利啊。那我们感谢圆常讲师这么精辟的分享啊，谢谢。再来，我们请温尼珍讲师为我们分享。
2: 谢谢谢谢，大家听到那个圆常讲师这么精彩的案例啊，我都突然间就脑筋就浮出好多好多类似的。但是呢，我今天要分享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就是有一个师姐呢，她就是突然间呢脚就肿起来了，然后去核心检查，还有到长庚，到一些附近的诊所检查呢，都不会好。4个多月，那个脚是越来越肿，越来越肿。后来呢，他就拍照片给我看，他说："老师，这怎么办？我的脚都不会好，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说："那你那个看起来也好像是有点，血糖过高的，我说你是不是血糖过高？他说又不是，都很正常。那血液也没问题，血糖也没问题，什么都没问题，身体健康检查呢也很好。后来呢就帮他用一占卜的哈，占看看到底脚肿的原因是什么。结果呢占出来是卦象里面显示是冲动到土煞。然后就打电话问他说："你是不是有参加什么动土啊？或者是家里有哪里有动到土煞，然后引起的？"他说："没有啊，我家里没有动土，然后我也没有去参加什么动土煞，怎么会脚会冲犯到土煞呢？"其实哈，有时候我们路过，当你的那个运势呢，或者是你的岁君，来冲犯到太岁，或者是刚好经过，磁场比较低的时候，也会冲犯到。记得有一个案例，就是说有一个孕妇，她经过那个动土的地方，离她家回到家里，公车下来走到家里，大概走5分钟的路程。那个走的路程呢，就那个路边的人呢，动土煞，她就冲犯到了，造成胎儿的不稳定。那后来，也是师傅有开示，就是用那个红色的彩带把肚子呢，把它用红色彩带把它绑起来，这样子就平安。那这个师姐呢，我说可能是你经过哪里动土而你不自知，后来呢就请她说先洗七宝。我们维新圣教呢，这个七宝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不管你是惊吓到，或者是犯到冲煞，或者犯到土煞，或者是去探望病人，或者是你去医院看医生，还是经过商家，如果有不舒服的，通通都可以洗。所以呢，我就请他先洗七宝，连续洗3天，然后再去那个犯到土煞的方向，一占卦所出来，占出来地支所显示的方向呢，去那边化土煞，准备受金呢，然后金银财帛还有那盐米去化煞。结果呢，他依这个方法呢，痛了4个月的脚肿就好了。这个师姐为什么这么相信我们宗门呢？她说："老师，你给我的那个七宝，我居然忘了要洗。"之前他的女婿，因为，也是冲到煞，就是他的女婿 爸爸往生了，那则的日课冲杀到他这个他本人他女婿，所以呢，他女婿出殡完之后就躺在地上像疯癫一样就发疯了，家里人不知所措，然后就准备把他送去医院里面做精神上的治疗。那这个师姐呢很不放心，就跑来请我跟他占卦，然后女婿到底怎么办，如果去了医院做这个精神上治疗，他女儿生病了，女儿得了癌症嘛，然后小孩子还4岁这么小怎么办，家里就陷入困境。所以呢当下跟他占卦出来，哇，我说这个没有生病的，是冲到官煞冲到官煞来克他四爻，那我说你赶快用我们的维新圣教的七宝去给他洗，洗了之后呢还请他拿衣服呢去把他的伤痕七魄到福德正神依卦象里面所显示的地方呢那个方位的福德正神去把那个元神给他收回来，请福德正神帮忙，然后拜带3升9礼去拜拜。结果那个师姐一这样做之后他这个本来他女婿的这些兄弟啊打算星期五呢就请那个医院来载他，结果这个医院10点要载他，这个女婿早上8点就醒来了，好，就完全恢复正常了。所以呢这个师姐因为联想到他女婿因为冲到这个官煞并不是外面讲的他真的是得了什么病，而就是洗个七宝那个去治个煞就好了，那他这个脚痛了4个月到处求救无门，也是因为我们维新圣教的七宝洗了，然后点个元神灯就好了，好，这么殊胜的上圣妙法，大家如果没有来学学易经学习这个妙法真的是很可惜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呢跟邀亲朋好友一起来学易经殊胜无比，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感谢我们温讲师这么精辟的分享他说到七宝我们中门的七宝真的是非常的殊胜好用那我想到一个师姐她就打电话问我说她占了一个卦，不知道为什么她的脚忽然走不动了，就忽然在走都没法通走。我说从卦中看起来你是有遇到动土煞那她说没有呢，我们附近都没有动土的呢我说一定有你就四周围包括你经过的你都可以看一下，然后他就想一想说有啦，他今天有经过一个地方，刚好是公园的旁边，人家在挖什么水沟我说那你赶快在那边化煞一下然后回家赶快洗七宝也是因为洗七宝而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再请我们圆常讲师再帮我们分享。
0: 好谢谢。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刚刚我们的最美丽的温师姐哈，温玉珍讲师啊哈，他在讲说那个出殡啊，还冲换道。那刚好我这边有一个案例，七月三号，有一个88岁的菩萨出

那这位菩萨，刚好是我堂妹的婆婆，她出殡之前，她因为是至亲嘛，那她也有她的讣文也有传给我，那我看了一下，她选的日课啊，既然出殡那一天对冲犯的是啊，她的长孙跟长媳，那我在想说。哇，我们殡葬课的这些大师，择日的大师，那选的日子都没有在注意我们对家属人丁的冲克。那刚刚我们的讲师所讲的被冲犯到，但一定是在选日的时候没有去注意到。那我们不能怪别人，我们如果你有学的话。你说跟讲说啊，某某某某董事长啊，你选那个日子刚好对冲，冲到谁？冲到我们重要的人物，你可以跟他反映，他当然一定会再选一个好日子，要不然大家，因为现在出殡火化的比较多，那火化跟土葬似乎开始有所不同，那但是啊，但是在移棺的过程呢，冲换的日子时间。都是相同的，只不过是说土葬的要注意的比较多。那火化的师傅开始啊，是在注重那个安塔的时间点。那在我们教课的风水学讲义上，第414页上，师傅开始啊，火葬及土葬条件有所不同啊。土葬的不能冲克亡者的生肖，也不能冲家中人丁的生肖，日子呢也不能冲风水的座山。火化，那注重在进塔安塔的时间，所以说可能也是因为火化比较不注重那个人丁。所以，方便做事就随便选一选，因为冲换到长媳跟长孙的案例里面，我还遇到一个冲换到我们的长男的，因为主事者既然选的日子是冲换长男，为什么会冲换长男？据我所知啊，因为。这个最重要的办事者是姐姐，姐姐跟家里的长男有所冲突，所以姐姐比较强势，所以日子就她选了。长男呢，他比较勾引，那随便姐姐怎么用，结果我看到怎么冲你，那我就跟他讲说，师傅有那个保身的手印。那用拇指去压我们的中指的中宫力举一下让自己能保平安当然，我们如果你来学，刚开始的时候，你遇到问题，所有的讲师机会跟你讲你如果遇到困难，然后遇到磁场不对的，或者遇到那个环境怪怪的，那我们就把我们的左手右手。如果很怕，两只手都按起来，心就安了。我去参加我这个亲戚的出殡的仪式，那告别是什么都省了。那个顶级的 VIP 会馆小角间，然后我们去了以后，没有照以前我们市场都花送很多。那比较简单了，我想也是说，一切从简。那重要是在安塔的位置。那只是我跟我的这个堂妹讲哈，你就不要烦恼。你在出殡、在移棺的时候，我就教你啊，把手中指压着，然后偷偷的不要看，转身就好，转身就好。这样的话，你只要你心。安了，然后嘴巴一直念，然后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
念阿弥陀。

0: 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一定会来救你，你不见。结果出殡了以后，他还打电话来跟我讲，那个什么哥啊，那个他安塔瑞兹是另外在嫌疑人，那一天也是冲他嘞，怎么办？因为甲午夜戊寅日，正冲是壬申，那我这个堂妹也是属猴子的。啊，他长媳也是属猴子，一个是正冲，一个是偏冲，通通冲套，所以就很紧张。那我们学法最主要是能安心。那师父教我们的修行法门，修心、修口、养真定。那我第一件事不要跟阿里西啊，没有，我跟你不要放，你放心好了。那冲哈，那我们只要把心中有佛，佛菩萨会帮忙我们。那你就好好的恭送你的婆婆往生净土，我相信婆婆不会来找你的。然后师父也开始啊，如果遇到今天刚好跟你对冲，然后你非去送他一程不行，你可以身上带师父开始啊参加上师啊，可以带寿金七张放在身上。那送完长辈以后回家的半路啊，把那个七张寿金化掉，那就回家可以很平安很顺利。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很多妙法，那你如果没有到中门来，你根本没办法听闻，也没办法知道。所以诚心诚心有缘的信众或是各位师兄师姐家里的小孩子，提早5岁可以送来学，从前地离尊开始训感梗根多练几遍，那就会了，好吧？那我把时间还给我们的美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圆通讲师。所以呢，我们能够得到师尊的妙法是我们的福分啊，能以所学帮助众生是我们的责任啊，愿所学所行都能够为众生消一份苦，添一份福，得一份平安。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圆通讲师温宜珍讲师那让我们一起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祖，故我稽首顶礼。感恩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新。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固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当灾难降临，触目惊心的画面，无辜伤亡的生命，仿佛天地不仁，神佛隐身。如果苦难的背后都有目的，人们是否能够理解？那是地球母亲给我们最沉痛的提醒。如果宗教信仰真能创造奇迹，我们又该如何祈祷，让伤害消失，战争远离？

维新圣教立教于中华民国台湾，基于对战争与天灾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和平的真切渴望，创教人混元禅师接受中国和平大神王禅老祖的圣灵指引，用易经预知天机，防范灾祸于未然，用风水学保护地理，调节空间磁场，再用宗教修行法仪安抚受难蒙冤的灵魂，达到天地人和谐共存。超越三度空间的视角与思维，就是维新圣教守护地球平安的方式，也是教团的神圣使命。混元禅师投身宗教与教育40年，传播易经风水善法，护国利民，向来只求实践，不问毁誉。随着弘法触角向外延伸，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维新圣教的教义与宗旨逐渐受到各界关注。其中有以前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李丰茂教授的研究论点直指核心。维新圣教作为世界新兴宗教，在现今两岸、东亚

乃至世界各国急需共生共存的国际秩序之下，选择以神道的解冤释结作为宗教关怀的主题，以易经风水学的古至今用，达到人际和气、民族和平、宇宙和谐，即是混元禅师对世界和平的具体贡献。

结冤释结来自佛教的因果观，强调灵魂的冤与怨，如果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将会不断轮回报复。当庞大的负面能量聚集时，必定造成人类极大灾难。因此混元禅师呼吁世人应相互尊重生命的价值与存在，带领弟子诵经修法，安顿当下及未来所有孤魂游灵及祖先之灵。数场全球性的灾难都在教主王禅老祖圣灵遇事的时间点顺利化解，印证宗教的修行力量真实而不可思议。

2002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从亚洲快速蔓延至全球，医界束手无策，百业萧条，人人自危。王禅老祖开示：天温降临必有因，需尽快修持《药师经》，即起建世界和平钟楼，以地球磁场能量化解。2003年5月21日，癸未年4月21日，维新圣教于台湾南投总道场禅机山仙佛寺起建世界和平天温永息消灾化解大法会。维新弟子恭诵药师经超过36000部，供养天温煞神及世界所有人民，同时兴建世界和平钟楼，以风水真禅改变地球磁场，并将法会供养的莲座及5000支护魔棒化于钟楼的九龙戏珠宝穴中，仰仗天地正气与圣神微光，化解瘟疫危害。2003年6月4日，法会圆满，台湾疫情明显缓和，世界卫生组织亦同时宣布全球 SARS 警报解除。2003年12月至2005年12月，禽流感疫情陆续在韩国、日本、泰国、越南、柬埔寨、辽国、印尼、中国及马来西亚境内陆续爆发，其中越南、泰国、柬埔寨、印尼与中国甚至发生人类感染 H5N1 的病例，总计造成113人死亡。慧圆禅师经由易卦得知，禽流感乃是灵魂界依附在水土中的细菌，经由人的脚底与呼吸系统进入肝脏、脑部、心脏，进而危害生命，必须诵经修法才能化解。于是立即要求门下弟子学员需恭诵《天德经》36万部以上，于2005年12月21日至28日起建天温永息护魔照临七永日法会，以《天德经》36万部之功德回向给禽流感瘟神，并焚化护魔棒，祈求龙天护法加持6到7寿诸师灵皆得度，转化为人，不再坠入轮回。法会于12月28日圆满。2006年，禽流感疫情渐趋缓和，至今未造成大规模感染。

1600万平方公里。霍元阐释开示，地球灾难即将降临，必须尽快依宗教法仪补天。于是自2007年6月19日，丁亥年5月5日起。

仰仗九天玄女补天，在焚化松木护魔棒，供养三界万灵。2007年9月5日，丁亥年7月24日法会圆满。7月25日，瑞士国际气象组织宣布，臭氧层破洞缩小30%。2009年，地球多处出现大型地动，在中国长江沿岸更多达459处。火源禅师以易经推算得知，因长江三峡大坝水库工程，造成地球轴心偏移，宇宙间星球引力变化消长，形成圆形下陷孔洞。若是发生在大坝四周，将危及长江下游4亿人的生命安全。教主王禅老祖圣灵开示，须于2010年11月23日，庚寅年10月18日，起建消灾祈安大法会，于仙佛寺设置法会坛城，全体贤士恭诵地母真经122万部，佛说大阿弥陀经68万部，恭请玉皇大天尊、地母至尊及72天师光降，化解灾难。至2010年12月22日法会圆满，世界未再出现天坑地洞，足见宗教法仪的力量确实不可思议。

2011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富士山开始出现喷发征兆。王禅老祖盛世，必须立即于八卦圣城起建祭天台与天心池，将天心池打造为倒立的富士山形状，并于池底放置镇海火山消灾化劫石碑铭文，祈请诸天圣神改变地球磁场。维新弟子恭诵《天德经》48万部，中华民族列祖列宗万灵归心祷告36000部。于2012年6月19日、壬辰年5月1日，举办万灵归心大法会，将所有诵经功德回向法界，仰仗天威化解富士山危机。6月23日法会圆满。6月24日，台湾地震测报中心观测，富士山地震带的活动竟归于平静。然而此时，美国黄石公园活火山因地表不断升高而引起科学家高度关切，若黄石公园火山爆发，必定造成生态大灭绝，玛雅文化所预言的2012世界末日亦将到来。王禅老祖盛世，因于2012年10月23日、壬辰年农历9月9日，于仙佛寺升坛起建消灾化解法会，恭请宇宙主宰红军老祖光降。全体贤士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共36万部回向，再以诵经加持的甘露水注入天心池，化解火山能量。法会期间，环太平洋带陆续发生28次6级以上地震，逐步释放能量。2012年12月29日法会圆满，黄石公园活火山已归于平静，世界末日的预言终究没有成真。2013年12月，西非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由于死亡率高达50%以上，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慧圆禅师开示，伊波拉病毒是细菌，但也有生命，必须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将诵经功德转化为灵光，加持病毒细菌解冤释结，并举办。

至少八场消灾化解法会，安魂力魄，仰仗天威，化解灵界与众生的杀业怨恨，才有可能化解。于是维新圣教贤士共同发大悲心，于甲午年3月3日、3月26日、5月5日、6月6日、7月7日、9月9日、10月10日，接续举办消灾化解法会，至2015年5月10日，乙未年3月22日，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法会启坛当日，全体贤士恭诵天德经数量已高达1100万部。世界卫生组织亦在当日宣布，伊波拉病毒危机解除。

2015年5月，普贤禅师再次宣达王禅老祖盛世。2016年，世界将有粮食危机，弟子需恭诵《天德经》1250万部以上，并时时为众生做宗教性的祈祷，以化解战争所带来的饥饿与贫穷。在全体贤士的精勤修行之下，2016年2月26日，叙利亚内战宣布停火，久违的和平曙光乍现。至2016年5月5日，丙申年3月29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全体诵经数量已到达1272万部。世界粮食危机并未因战争而扩大，再次证明了宗教修行的力量足以转化黑暗为光明。

2017年2月至11月，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不顾国际反核声浪，持续进行20次以上的洲际导弹试射，与美国的战争一触即发。而美方协助南韩部署萨德反飞弹系统，更引发中国强烈不满，认为此举破坏太平洋地区战略平衡，于是对韩国采取多方抵制行动，民间交流亦大受影响。于此国际情势诡谲多变的时刻，慧远禅师遵循王禅老祖盛世，于农历7月7日、国历8月28日，期间长达31天的消灾化劫大法会，并要求弟子于1个月之内恭诵《天德经》24万部，回向法界天神、龙天护法，以化解干戈、习战争。

维新弟子依法修行，于农历八月八日、国历九月二十七日法会圆满，共累积天德经五十六万部，中韩关系于十月出现转机，双方达成协议恢复交流，美国与北韩的紧张关系已逐渐趋缓。2020年6月12日，两国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首脑峰会，留下韩战后首次和平会晤的珍贵记录。

2019年12月，新冠肺炎疫情从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开始向外蔓延，迅速扩散到日本、韩国、东南亚、美洲、欧洲、非洲等地。这场影响全球的世纪瘟疫，至2021年12月，共有2亿人以上确诊，超过530万人死亡。强大的感染力及致死率，迫使许多国家关闭门户、锁国、封城，导致全球经济重创、产业停摆、失业率大幅攀升。要如何打败这看不见的敌人，成为本世纪全球人类共同的课题。

2020年1月14日，农历己亥年12月20日，慧远禅师尊奉王禅老祖圣事，于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启建天宫初巡祈福大法会，将天宫的神威与光明普照台湾每一个角落。当时新冠肺炎疫情尚未明朗，教团弟子以欢喜心圆满完成法仪，台湾也在平安的氛围中度过农历新年。而后随着确诊案例快速增加，世界各国相继沦陷，慧远禅师大悟，原来慈悲的圣灵早已为台湾的平安超前部署。慧远禅师向弟子开示，虽然瘟疫的形式各不相同，但本质上都是灵魂的不安所造成的负面能量冲击，必须透过宗教修行法仪为灵魂提供转化与心安的路径，方能放下执着，回归光明境界，疫情才会平息。

慧远禅师遵循王禅老祖圣事，于2020年国历2月6日、3月19日、6月22日、7月19日、7月20日、8月8日、9月11日、12月29日，陆续起见消灾化劫天威永袭大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天威正气，以不同法门为天威煞神解冤释结，护佑台湾平安，世界平安，并号召弟子努力诵经回向法界众生。总计2020年，维新弟子诵经数量高达2588万部。台湾的疫情在政府与民间的共同努力下，并未失控。与周边的日本、韩国甚至欧美国家相较，极低的确诊数据获得世界媒体高度关注。然而，防疫成绩优异的台湾，却在2021年5月爆发社区群聚感染。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即有超过10000人不幸确诊。5月19日，全国进入3级警戒。慧远禅师尊奉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5月19日至8月31日，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维新大道举行晒佛浴佛大法会，共105天，以此殊胜法仪奉送天温煞神灵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并于台中道场、天一道场及后里三宝寺依序起见消灾化劫天温永袭大法会，恭请中华民族三位共祖九黎蚩尤帝、神农炎帝、轩辕皇帝三位大神光降台湾，共转消灾化劫大法轮。当法会圆满时，国内疫情获得明显控制。7月27日回复2级警戒，8月25日再次零确诊。9月13日，维新圣教起见辛丑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暨护国祈灾祈安大法会，特别于法会中一一召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诸祖灵及917位天子帝王诸眷灵登灵坛城受纳金宝法言供养，并在12月20日法会圆满日，恭请守护地球的九大菩萨一同为历代祖先进行大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圣，使祖灵心安，得到真正的解脱。

火源禅师亦提醒弟子，在法会圆满前需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满888万部，回心弟子悲悯天下苍生安危，不分昼夜精勤诵念，至法会圆满日，诵经总数已超过898万部，台湾有一个多月确诊数为零，世界多数国家的疫情也明显缓和。世界和平是维新圣教的立教宗旨，混元禅师以易经智慧揭开战争与天灾天瘟的因果轮回，带领弟子发大悲心，以宗教法仪积极扭转人类共业，当光明能量超越黑暗，奇迹就会降临。让我们用爱相互连结，与世界所有宗教共同关怀人类的平安与未来。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39，0912-21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了解维新圣教在学术及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开设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现正热烈招生中。欢迎正期班持续学修的学员踊跃把握机会报名参加。课程以易经基本理论为根基，结合理论、研习、实务应用与生活实践，培养终身学习的精神，传承中华易学文化，并将易经智慧落实于家庭、事业与人生，提升智慧与实践能力。学习没有终点，智慧不断累积。诚挚的邀请您加入大家学易经的行列，共同精进学修，开启智慧人生的新篇章。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乐于分享的贤士同修洪建智师兄。他在学习的道路上不断的精进，更在维新圣教学院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之中认真研修。今天我们就来请他分享他的学修心得。洪师兄，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您跟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正期25届洪建智，我从事的工作是金融保险业。
0: 好，了解。那想询问一下，我们非常年轻有为的建智师兄，您当初是怎样的学习经历跟机缘会来到我们的宗门学习呢？
1: 那时候因为工作上遇到一些变卦，然后就是说遇到一些阻碍，那家里的人那时候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
0: 对，
1: 所以那后来经过朋友的介绍，那去到我们这个仙佛寺宗门山，对，那去那边去请跟老师请益，那老师透过这个卜卦了解一下现况，那有提供一些方案，那也当下帮我解决了一些麻烦。
0: 了解，所以你就是在了解到了一个用意的殊胜之后，才进而这个机缘进到我们的宗门学修。
1: 是的。
0: 那想询问一下，您上一集有分享多了非常多的一个精彩的正道案例，那

0: 我们还有一些更你觉得很值得分享的证照案例，想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的呢？
1: 好，我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就是那时候购物的时候，对，那因为那时候学占房屋吉凶嘛，
0: 对，
1: 好，那就说那时候老师指导老师云法师他也建议说，你可以占这个阳宅吉凶，
0: 对，
1: 然后入住全家的平安吉否，那可以就是说借此来断说，哎，我们今天来购买这个房子来住是不是一切安好？一切平安，对。那我们在这个占卜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哎，它有一些可能进去，可能有一些格局上来讲，可能要先修改的地方，对。那也包括跟邻房这些修缮可能要注意的地方。那在这个卦例上来说，它再再都告诉了我们，预告了我们，可能到时候遇到一些问题。那后来也真的是蛮神奇的，他就是完全照着卦象走，对，
0: 就了了分明这样子，
1: 就很清楚。其实他早就告诉你了，对对对。
0: 哇！我们师父开示，我们忧疑难解之际，凡事用意就可以了了分明。我们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我们见智师兄也非常应用在我们的购物这样子人生重要的选择之中，那也非常印证了他的实际的一个卦象的显示，也是非常一个很实际的一个证道，也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
1: 是。
0: 真的很棒的一个分享。那想向你询问呢？那您这样子在初级班啊、正级班的研修中，就已经非常的就是会用意在生活之中了。那您又是怎么样的机缘巧合之下，会想要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来就读呢？
1: 好，那时候诚如我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工作生活上，那当然说家人的经历，那时候我们两个小朋友嘛，跟我们一起住嘛，那时候那阵子。小朋友其实就可能身体也不太就是说健康啦，常常
0: 不
1: 感
0: 太理想
1: 冒
0: 这样子，
1: 啊，常常就是肚子可能不舒服啊，可能那我们做父母当然会担心
0: 很
1: 嘛，
0: 会心疼这
1: 对
0: 样，
1: 对对对，那后来就是哎那个我们那时候记得去钟门山去仙博寺的时候，对，然后那时候是我记得是圆堂法师帮我们占卜，他就说哎你们这个家里这个。冰箱放在哪里？对，然后因为我们之前那是老式的建筑，所以我们的冰箱因为我们不清楚，所以就刚好就放在我们的化粪池上面。对，然后后来他就说回去赶快移，哎，所以蛮神奇的。我们回到家那天晚上，我记得回到台中已经快10点了，然后跟我太太两个人就半夜在搬冰箱，
0: 哇，非常的这身体力行，很
1: 立
0: 有
1: 刻搬。
0: 效率，赞。
1: 搬完隔天，小朋友的感冒，他那时候我记得是肠胃型感冒吧，对，就差不多好了。
0: 哇，非常的印证，很
1: 他的
0: 生
1: 症状
0: 疏
1: 立刻就改善了，对对对。那所以后来，第二次再去询问一些工作上的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的时候，就刚好，法师就跟我讲说，还是你要不要考虑去上课？我们在全国各个分寺道场都有在开课。那我那时候也想疑问说，上什么课？然后上易经风水啊，对，那后来想说，哎，如果可以借我们就是说排出来的时间，那为自己多修习一门功课，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增广见闻嘛。那他很实际的，他可以告诉你说，可能面对一些宗教啦，我们一些信仰啦，或者生活、工作上面这些忧郁难解的事情，可以让你找到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那我觉得，哎，可以，那我就那时候我就刚好。遇到那个打电话问那个元富法师，好，那时候开班初级40班是他教的，对对对，然后他就说哦好啊，欢迎你来上课这样子，对对对。
0: 哇，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机缘。借由这样子解决了生活中的一个应用之外呢，法师还牵引你来我们这边宗门学习就读，又深入研究。
1: 是的。
0: 对，我们维新圣教的应用易经风水学圣法，是具有应用性、实际性以及可操作性的。那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呢，就需要更深入的学习，才可以拥有这样子的智慧跟知识来应用。那想向你询问呢，你在上一集有分享到，非常多的一个精彩的课程，那想要再请你再去分享一些你学修了4年以来你印象深刻的课程特色。
1: 哦，像我们那时候在上八卦基础学的时候，因为。

0: 全国的学生来自于各分支道场嘛，那都在同一班，都在推广教育班。那其实上课的老师他也想要知道说，每个来分支道场的学生，他学习状况如何？那可能他的一些对于这些八卦基础的一些，他的程度到什么程度？所以他也会很用心的去了解说，每个他可能知道的部分，那去调整一下课程的一个进度，然后跟他可能要教的一个深度。那我觉得循序渐进，那我觉得在这部分调整是非常受用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我自己而言，我也说实在的，我也真的没有说学到每一样都很懂。对，那时候是真的借由老师这个算对频的过程当中，我得到不少，觉得说受用无穷，因为就把一些可能以前太清楚的一些观念都导正
1: 又
0: 过
1: 更
0: 来
1: 加
0: 了。
1: 厘清了。
0: 对对对，都导正过来。那其实这些为什么在中文为什么把它列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课程，是因为它未来我们在上正期班的课程当中，甚至进阶到上推广教育班的课程当中，甚至以至于现在未来硕士班的课程当中，它都是最根本的原理。对，它是有一个一脉相承的一个连续性的，是不能说就说忽略它的这样子。对，
1: 了解。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想向您询问，刚刚在跟您的对谈之中，有了解到你有修了一个圆通所长跟圆辉法师的课程，那在课程之中你学到了什么呢？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其实那时候上风水课程的时候，我们是遇到是授课老师是圆辉法师，对对对。那时候其实他非常的用心，即便那时候身体已经不太舒服了，
0: 已经
1: 其实
0: 抱
1: 他
0: 恙了。
1: 对他也其实还是非常的用心，在希望能够把我们的风水教得好。
0: 哼，
1: 那我记得印象很深刻，他课堂上有预告还要做测验。
0: 哦，
1: 对，那他测验的部分呢，其实目的在于，他有当然有说明，他在于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哪里不会，对，那我们知道说自己真的自己的短板在哪里，那从而去再精进自己，对，那他那时候我记得他对一些河图啊、洛书啊，然后甚至一些可能先天八卦啊跟后天的部分，他可能在这些理气上面他考的蛮多的，对。那其实我们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些部分，那时候当时我可能学习的程度没有到那当的程度，就觉得说，哎，可能不了解为什么要考这些。可是慢慢你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就会知道说，原来当初老师的用心是真的非常，老师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学得会的，因为这些当时填不出来的答案，在现在的课程当中都一一浮现，他们都是有相关性的。你包括你要处理，不管是解卦，不管是你要帮人家处理风水的事情，帮自己家里可能改善风水状况，或是去学习山川大地的风水一个景致，这些都是最基础的。
0: 就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借由当初的考试，可以恍然大悟，原来当初的知识是这样子的一个传授，这样子，
1: 是是是是，
0: 哇，真的是非常的用心良苦，
1: 对。
0: 真的，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不论是应用易经研究所，还是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我们都网罗了我们全台各地的优秀法师来进行传授。那每个法师呢，也非常用心的来准备他们的课程，以系统性的方式教导给我们来进修的学员，相信都可以收获很良多。
1: 是，
0: 那想向您询问，那您在圆通法师的授课之中又学习到什么了呢？
1: 圆通法师他的课程来讲，课堂上来讲，他比较重视互动式的教学哦。他希望我们在一般我们在听解卦都是学生听老师讲，对。可是学生事实上在自己解卦的过程当中，你并不知道自己的盲点在哪里，一般都是我们是接受嘛，接收讯息嘛，对。但是圆通法师来讲，他比较希望学生自己来解，你试着自己解解看，对。那你解的过程当中，不管怎么讲都没关系，因为他最后他会导正所有的可能对的也好，不对的也好，他都一次再把正确的讯息再讲一次，甚至会点出可能解卦的关键点在哪里。对，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也非常好，是你不管是能够学习到更完整的一个解卦资讯以外，那你甚至可以更加知道自己解卦的盲点在哪里。哪里不敢讲，哪里可能看得出来，哪里看不出来。那为什么老师他们学习多年，他们能够很快一下子在看卦的时候，很快可能在1分钟之内，他所知道所有的讯息，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哦，其实基本上来讲就是经验的部分。
0: 经验的累积，这样。
1: 是的，是的。那我觉得透过老师互动式这个教学来讲，会让我们印象会更加深。
0: 帮助我们累积经验。
1: 没错，没错，这个。所以有时候在这方面，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这样子，
0: 哇，
1: 嘿。
0: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我们在正奇班的课程中呢，我们累积了非常丰富的一些底蕴跟我们的基础，按部就班的来学习。那我们来到了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以及推广教育的终身学习课程之中呢，我们采用互动式的学习，让我们的维新三宝。易经、风水跟宗教呢，可以是具有应用性、实际性以及可操作性的，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特色。
1: 是。
0: 那我想向您询问呢，那您在这样子学习的过程之中呢，刚刚有听到我们师兄有说，你这样子4年以来就是都很坚持的来到我们的学院学习嘛，
1: 是。
0: 那您是怎么样的恒心跟怎么样的坚持，会让你想要来这边学修，然后不断的精进跟不断的努力的一个心得感想，想请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上我们的这个推广假日班哦，那其实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个各分市道场的同修，那其实我们有时候也跟其他县市同修在聊天啊， 其实我们在中部真的非常的幸福，
0: 对，有机能性非常方便。
1: 我可以睡到7点多再起床，慢慢悠悠的吃了早餐就去到学院上课，非常幸福。可是你知道，如果住在花东的、宜兰的，好，甚至是比较远的高雄，甚至其他外县市的，甚至比较偏远的地带的，其实他那些同修要来上课，你就发现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0: 都很不辞辛劳。
1: 而且重点是他们年纪都比我大。
0: 对。
1: 那你就想说，他们的毅力都怎么能够这么的坚定？那为什么我们不要很珍惜？说，因为我们刚好是在中部，
0: 对，
1: 我们是非常幸运，而且是幸福的，对。那你看到这些年长的师兄师姐，他们不辞辛劳，甚至有的是前一天就来住在台中了，对，所以我都觉得那个精神，不管是在这个整个成本上面，不管是在整个他的体力上面，我觉得他的精神都是非常非常令人可嘉的，对，令人非常佩服的。
0: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课程呢，在正期班有学修的同修都可以来报名参加，也因此呢，有非常多来自全台各地，那么甚至是到我们澎湖都有的一个。这个不远千里而来的同修呢，来到我们这边精进学习，相信这边呢有很多的宝藏可以让我们的同修来精进。我们的法师呢，也在这样子的帮助之下呢，也会更加的认真的去准备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性的学习，来让大家可以收获满满的，满载而归。那想向您询问一下呢，那您在这样子4年以来的学修过程呢，就是你觉得有什么可以很推荐大家？可以这样子来学习呀，可以来帮助于生活，或者是你从一开始到这样子学到现在，有什么对于生活有帮助的，可以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1: OK，基本上来说，因为我们来到学初级班、正级班，大家都有相对的经验。那我觉得循序渐进来到推广教育班，来加深学习的广度跟深度。其实你可以广泛应用在自己的工作、生活、家庭。孩子的教育跟亲人之间的相处，那甚至是以至于到我们，比如说我们是跟客户的经营的关系，这方面都可以，方方面面都可以来应用。那至于怎么占卜，或者说你在决断方面你怎么去做一个判断，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经验累积。那你只有透过不断的一直精进学习，你才能让自己知道说，哎，原来自己不懂的地方在哪里。那就是凭借着这一股热忱。所以很能够说，哎，很鼓励大家来我们的推广教育班来继续精进啊，因为你光初级班跟正级班学到一个程度，其实上你要刚再往上走，其实你可以不妨可以参考来我们的这个推广教育班啊。那老师也准备了满满的课程，非常丰富的一个课程。那怎么说，入宝山不要空手而回嘛。
0: 是的。
1: 对，那你。

0: 看看各分支道场的这些比我们年长的这些师兄师姐，他们都不辞千里啊，
1: 对，
0: 来这精进学习。我
1: 啊，
0: 觉得是大家共同不要去，就是说大家共享盛举啦。哦，
1: 对，
0: 那能够大家都一同来前往来学习的情况下，我觉得你会获得很多。那不管是我们的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对，那只要得到这些解决了，基本上来说，我觉得就像师傅讲的，那社会就和平
1: 真
0: 了。
1: 的，就天下太 平
0: 是
1: 了。
0: 的，
1: 真的，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我们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呢，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课程之中呢，不只有法师的学习，我们各个同修呢，来自四面八方的这个学修的精神，我们互动讨论的一些课程内容啊，都是非常有收获的，
0: 是的，
1: 也是一个学习这样子。
0: 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0: 像您刚刚有说到，我们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课程学习中是互动式学习的，那
1: 对。
0: 想必同学一定很好奇这方面，想要请你再跟大家可以深入分享一下这个互动式学习对你的帮助，或者是对同修可以有怎么样的收获？
1: 一般来说，我们上课都听老师讲，
0: 对。
1: 所以老师在授课当中，他就是老师负责解说，但学生来讲，他基本上就是接收讯息。
0: 对。
1: 但云龙所长他的课程，他会比较设计比较多的一个部分是在放在同学们让同学自己上来说，好上来解卦，拿着麦克风解卦，那讲解给大家听。其实，在讲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每个人讲的状况不太一样。
0: 对，
1: 那每个人他对于这个卦、这个风水的一个体悟，都不太一
0: 好，
1: 样。
0: 观点就不同了，这样
1: 是的，没
0: 是
1: 有
0: 的，
1: 错。那你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面相。对，那其实老师要的就是一个，他想要让同学自己检视自己到底不足的在哪里。
0: 了
1: 那当然，
0: 解，
1: 最后老师也会做一个修正，说，哎，我们可以其实也可以用什么样去看，那也可以了解到说，哎，同学他们的问题到底在哪儿？好，为什么解卦老师可以解到10分，为什么我们自己解卦大概就解个3、4分就没了？对，
0: 好，
1: 是这样的。
0: 就在借由一次一次的练习之中，可以了解自己的盲点在哪里，然
1: 对。
0: 后可以就是这样子知不足，然后补不足的越来越精进，越来越进步。了解，只要输出就是胜出。我们在我们的正奇班呢，跟我们的学习之中，可以累积了非常丰富的一个知识。那我们不止吸收，我们在消化。我们来到了维新圣造学院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之中呢，我们借由老师让我们在上课可以输出练习，可以不断累积经验，不断的进步，让我们应用在生活之中可以更加的自如。那想向你询问一下呢，在你觉得就是如果你要推荐我们一些可能还没有来参加过的同修啊，来读会不会太困难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同修来分享一下？
1: 初级班的课程，其实以我们自己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一个学习精进是一个不间断的一个过程跟动
0: 是，
1: 作了。
0: 对。
1: 那我们会就是说曾经念过初级班的这个角度，会觉得说建议新进的同修在初级班你可以就是说把自己的基础打稳。
0: 哦，先扎马步扎稳这样子，
1: 基础打得越稳，你真的上了正奇班，你会发现老师讲的东西，你会听的课的内容，你会更受用，你的体悟会更多。对，那正奇班你念的都已经觉得，念了自己一定程度之后，上了我们的推广教育班，你会发现，那你会看到更多不同的面相。那也许是在我们一个礼拜上一次课3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可能老师比较没有时间，比较没有机会。然后对于比较深度的一个授课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对学生来讲是非常的幸福的。对，
0: 哇，我觉得我们刚刚建智师兄分享一个很难能可贵的精神，就是我们借由我们在初级班的一个底蕴的基础，把它学好，在正奇班跟我们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这个跟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中呢，去进而研修，去了解如何应用呢？他也是有分享到，不止我们可以应用，也是很有受用无穷的。不论是在修身还是齐家方面，那我们在这些都平安了之后呢，就像我们刚刚师兄讲的，我们天下就太平了，这也是我们所祈愿的。
1: 是。
0: 那最后呢，也想要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再邀请一下，可以邀请大家来就读我们的维新圣教的这个假日的终身学习的推广教育课程。
1: OK，那诚挚邀请我们的全国的全同修啊，您还没到我们这个推广教育班来精进修习的部分呢，同修欢迎你，欢迎大家一同前往。那老师呢，我相信我们的师资群呢也被准备了很多很丰富的课程，讨论更广泛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内容，那能够让大家入宝山而不空手回，所以诚挚的推荐大家都来我们推广教育班学习易经。
0: 好，我们再次谢谢洪师兄的分享，也期许大家可以尽快报名参加，入宝山而不空手而回的，带着满满的知识宝藏，在生活之中点亮我们的明灯与明路。终身学习是持续充实自我、提升人生智慧的重要历程，《易经》更是一部蕴含了深厚哲理与生活智慧的经典，值得研读与深入体会。我们再次谢谢我们洪师兄今天的分享。 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我们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透过课堂教学、共同研习、专题讲座、影片分享、户外实地教学以及分组研讨等的多元学习方式，在专业师资的引导之下，深入探索易经理论与生活应用。完成课程之后，将依教育部的相关核定核发修读证明的证书。详细的招生资讯，请至维新圣教学院官网查询，或电洽0492209418分机304，0492209418分机304，将由专人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

0: 大天王天尊受到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解啊，普益天机，也就是增三普益。普益本来就是天机，告诉你未来的怎么样，你就知道一个果。但是知道果了，你要让这个果完美的，我们要达到这个完美的果的境界，我们就是要皈依，皈什么依？回归到一个依，一个心，回归到一个心。当你回到一个新的境界的时候，你会从因到果之间，果就是佛，智慧者有智慧的人，所以我鼓励很多人，你要皈依啊！哎呀，我又不要吃素，你一皈依，我什么肉都不能吃。我说谁不能说不能吃？啊，在我们这个宗教界，开世界这个佛教会议的时候，在马来西亚，他们办出来，一边是这个是鱼，这个是咱们猪肉类的、牛肉类的，还有我们蔬菜类的。素食类的台湾的修行人呢、去了就从素食类吃。日本呢，他们就从沙西米这方面去吃。啊，韩国呢，就从猪肉方面去吃。啊，这个喇嘛呢，西藏密教他们呢，就从牛肉去吃。有一天呢、我们明定法师问他们的小沙弥啊。小喇嘛们，你们为什么喜欢吃牛肉？说对呀、我们吃牛肉的时候，那么多人吃这个牛啊，他的灵魂呐、上师们活活仁波切都渡掉了，我们就不必渡。啊，你们那么傻，鱼呀、一下子一口就吃了那么条的鱼，你看那么多的生命啊，你要去渡。那很多困难呢，所以我们呢，我们的上司合伙们叫我们吃牛肉，你们屁股它只有挖一点点而已嘛，不是它的。

全部啊。啊，那么其他的就是我们的大师们，他们会帮忙渡嘛？哎，有道理哦，哎，有道理。那么也是用神，用神，他的精神的集中在哪里？也是用神，用他自己的立场，用取他的心去了解一切的事情，皆为用神，就是融入其我们讲六亲，好，父母。兄弟、祖孙、七财、官鬼等等，和自己的好的之心，给予用神，而使其发挥调和之功能，发挥调和之功能。所以，我们古圣先贤，我们祖师爷，把人世间一六就是世间法、世间的修行一切事情你要悟到。不离世间觉，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开世间的法，你难去找到菩提呀，难找到菩提的大道。所以我们在修行，在世间里面离不开六亲。第一是我，第二父母，第三兄弟。第四，妻子；第五，就祖孙；第六，官鬼。兄弟、祖孙都结。第四，

好，你造个六星。好，我就是我自己。看卦，普泽，普泽，好，观泽，观泽。你看卦的，看一切事情的，都是我自己，是我。父母保护我。生我，生我为父母，好啊！父母生兄弟，生兄弟，好生父母生兄弟，兄弟又生祖孙，啊，祖孙也又生七财，七财又生官鬼，好，官鬼回来了，就又回到。来生父母爻，来生父母，世间上就离不开这个一二三四五，这个也叫做五行。除了我是主，啊是心，啊是心是主，啊一切万法。这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只有自己才能看待一切事情，好，所以就有五行：父母、兄弟、祖孙、七财、官鬼五种五亲。好，五亲在运行，叫做五行。好，在运行人与人之间。所以各位，我们不要随便去得罪一个人。伤害任何一个人。好了，《易经》里面已经将我们清清楚楚交代了，所有的六亲也是我们的六亲，啊，所有的五亲也是我们的五亲，包括我讲我六亲，我们就有六，家里就有六个人，那么你家里也六个身份。大家都是有缘，我要进入你的心，一定过去生大家都有一个，也是共同的有六亲的存在，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呐、啊，在世间上修崩一丢，啊，那以前我在八九年前，突然这双手无力嘛。

酸痛。后来1000多年前的粟米桃被他找到了，你看找到了那个很不知道怎么很自己感觉很窝囊哎。好，后来呢，我问他你要干什么？你还我债嘛？那好了，还了，我木材再砍更多的给你。他现在只有灵魂的存在，尸体的存在。啊，你再得更多的木材。

忏悔之心来对待过去，好，累劫，或者我们这一生所碰到的，好啊，过去有不安的地方呢，我们去忏悔。到最后呢，哦，15天哦，到第16天满了，圆满了，才好，这个说好了。这个也是六亲，这一点也证明到说，过去生虽然大家出名逃位，也是都是六亲，所以世间上一切的人都是六亲。你们任何一位在过去生，我们也一定是其中六亲之一，不然今天我们不可能坐在这里，是不是？啊，不可能，我们这一生呢，大家又在一起。这是过去生重重叠叠的累劫的，啊，生生世世都有六亲的缘分存在，这个就是我们卜卦卜的那一点卜，和两者两个净土、两个立场、两个单位、两个身份。那么我们站在旁边去看两个身份，啊，两边都有六亲的缘分，所以。有的人要来问我说：“师傅啊，我们两个结婚好不好？”我就告诉他们：“你们要问，你们两个真傻哎！我说你们两个真傻哎！哈，男朋友带着你来问我说我们两个结婚好不好？我当然说好嘛。那这是有没有缘？我骂这一两位说你们真笨。”啊，我说你也很笨，他带你来是要问有没有缘，啊，你也跟着来，啊，如果他不是你的男朋友，没有缘分了，你叫我怎么讲？我说你叫我怎么讲？两个都傻了眼，到底有没有缘？那再一句啊，既来就是有缘，就既来则安之，结婚吧。哦，那接下来就好好相对待，啊、哦，好好相尊重，啊、哦，这个啊，砍球砍球，你们出去了，两个手牵起来，我看是真是假。哎，他有的头在牵了一个，那是虚情假意。哈哈，看到这里的虚情假意，手抓得紧紧的，很高兴今天得到结论了，那是真的情哎。哎，这个是不谱而谱哎，啊，两个牵扯在一起，对不对？啊，你就在中间看吧，你中间看，你就是哪一位呢？啊，你是中间这一位嘛？你是中间这一位嘛？啊，两个手牵着就出去了，当然行。好、啊，这个 X、Y、Z 这一点呢，凝聚点越重嘛，凝聚点那个越固，哎，这个拉着很大的就走了。那个子还交汇期还没到，时空又不对，嘿，啊，所以各位以后你们做媒人的很多啊，如何促成大家呢？哎，我这讲讲，也许过几天你们会碰到，你问啊，郑所长啊，双涵啊，你看郑老师啊，你看我们两个结婚好不好啊？哎，你要训他一顿。骂男子人，喊你们两个真傻。第一骂第一句这两个人真傻。第二还要问结婚了、啊、合不合嘞，单独来就好了。好、哦，也骂他你也很傻，他带你来就来，你要问结啊，再见了啊、哦，两手牵着出去结婚吧，我祝福你们。啊，那这要你去当证婚人，他带来到场的时候。他不是请你当证婚呢，是证道哎。这一刹那，你不是郑双涵呢，啊，也不是杨美容，也不是谁啊。这一刹那，你是代表的祖师爷呢，代表祖师。所以五祖与六祖，五祖要将法传给六祖，里面有一个五祖传给六祖啊，那一位中间是谁呢？是佛。火是从哪代表？法衣、袈裟、钵，那个代表，啊，代表双重的身份，代表了哎，法脉传承是这样来耶，好吗？哦，很多
好，我们了解了以后，你会啊，原来这么妙。

么好了，父母是生我，保佑我了。凡是问，啊，瞻父母以卦中的父母爻为用神，啊，就指主事。就用神，也是四题，也叫用神。好啊，我们要沾父母、长辈的、师父等等长辈的，在我之上的，或者我父母同辈的，好，我们的用神，好，我们的或者老师等等呢，都是以父母爻。为用神，以父母爻。好、啊，长辈的长上了，以父母爻为用神。好、啊、啦，他说大地城池，天地，天地是保护我。你问这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好、啊，就父母爻为用神。好、啊，你看，看看天会不会塌下来？啊，五，啊，这个是四，啊，四，啊，五，四，四，这雷轰横，雷轰横就日月长明，是不是？第四爻动了，丑亥酉，啊，官鬼爻，官鬼就是忧神，好、啊，午火主生爻是福神，好、啊，就福神，下个辛顺，好、啊，午化为财神。虎神化为财神了，就笑哈哈。放心好，天不会塌下来，你放心。卦祖师爷也告诉我们了啦，雷轰横开始呢，本身这一爻官鬼爻就是忧神，六亲呢官鬼就是忧神。好，那么动爻动了变卦，祖师爻就是虎神，虎神化为财神。化为财神呢，就笑哈哈。你尽管笑哈哈好了，天绝对不会塌下来。你不相信，试看看，绝对不塌下来。连神也告诉我，这叫用神，这叫用神。啊，这个就是我，四爻就是我，只有我。啊，这个用神。用神有动必有用，所以凡是卦上动了都是为就有用，有用必有其吉凶，有吉凶就有祸福、啊、所以天不会塌下来，你尽管可以啊，这主持福化财的，你可以笑嗨嗨啊，福化财了，笑哈哈的对了。好，之后我们从卦里面，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可以占。我上次不是也问过说，问过占的说，大陆会不会和台湾打架？我告诉你，大陆跟台湾是兄弟，还打不了。哈，我吓你，你吓我俩，兄弟互相恐吓。你恐吓要打我台湾，我就打你上海，上海人比较密集，是不是？哇，你要打我台湾。好，大陆哎，他们说，嘿，我们打台湾的话，台湾可能也有灰弹，好厉害的灰弹，会打到我们长江大坝来。长江大坝一打下来，一定100%命中率。从物理学、啊天文学，还有这个易经卦，我把它算了，嘿，可以打到长江大坝来。所以长江大坝嘞，长江大陆的当局嘞，一直在研究如何预防台湾的灰弹，好、啊、去打到。长江大坝，长江大坝一打下去了，将近要死4亿的人，4亿耶！你看，
不得了哎，所以大家都不是这样嘛，兄弟气强，我骂你，你骂我啊，嘿嘿，比较不会无聊嘛，是吧？不然太无聊啊，而且为政者，你要玩一些把戏，才不会说，哎呀，你为政者、主政者、领导者都没有作为，好了，我就玩一些把戏给你们去看好了，玩。有时候会弄假成真呢，用神用错了哈，你用到鬼的神用神呢，你就会弄假成真。官鬼啊，就疑神疑鬼，又疑难绝，又疑难绝。所以我卦谱咯，嘿，大陆和台湾怎么本来就兄弟，天官赐福嘛，天官赐福给我们嘛。时代的不同，大家吃饱饭无聊，这一些呢。我讲你，你讲我，哎呀，兄弟何必结这恶缘？恶缘一结，下辈子还要又来还呐、啊。所以我常常用易经卦、易经呢来卜易，卜这个易的，了解到两岸随时的动静。当然呢，在我们世间的人呢、都会制造很多很多的这一些紧张，会制造紧张，一定的。当易用仆役，用仆役的，你的原则看待对方，你也不要看到我是台湾，也不要看到你是大陆，也不是看在哪里。那么好了，在这里我去看台湾与大陆，就看在这两个台湾与大陆，你们这两者进入两个的心，我的心进入两个心，大家都可以这样，那么你就可以了解到。那么，这两个心如何达到一个中道？然后说达到一个中道呢？这是义的精神。哦，这个你们在读到最后来，我们结业还可以用找人的。这里你我们这曾师兄，你的那朵那边我们杨师姐，你那边谁要找谁嘞？再看能不能找到。你找到你就毕业了，被找到了就毕不了业了，是不是这样？安利了最简单的考试嘛，这是道之妙，所以用神，我们用的主事是什么？试题是哪里？我们主事在哪里？那这个城池墙。墙垣，宰舍，屋宇，舟车，衣服，雨具，绸缎，布垫，还有这个杂货及当作文书，文章，书馆，书画，文器契约，都以父母爻为用神，物劣亦多在人，变通变一切，否极我身则是也，和我们自己息息相关的，对父母。那么车子，车子呢？这个车子保护我的，就以父母为用神。那么给我来使用的，载运东西的，你就用七财爻，七巧来为用神。所以有用必有神，有用即是神，无用它也是神。为什么呢？因为它时间还没到，你用不上它，所以它不是神。你用了，马上用了，就是神。所以用神用神我们在拜祖先，所以祖先是神嘛。一些修道的。无论在家、出家，或者离家，修道了，把父母就甩一边了，认为我现在不是父母生的，我叫他爆出来啊，从石头里面爆出来的吗？不可能。所以父母爻，父母永远是我们的父母，保护我的。曾经一位年轻的人。他没有对父母讲什么话，
毅然决然去出家。他自己呢，也去研究紫微斗数，认为他的太太未来没有办法跟他的父母尽孝，所以他干脆就不结婚了。他跑去出家，出家爸爸妈妈很生气，他还是跪着让爸爸棍子打，打到父母甘愿了。他跟爸爸讲：“你打我是应该的，我被你打也是应该的。好，不是我欠你，也不是你欠我。有一天呢，你会发觉我这个出家的儿子，是你真正的心肝宝贝。”啊，他什么都没有讲。后来到他爸爸生病了，他好所有的兄弟姐妹呢，个人个人的事业，个人个人的家庭，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照顾爸爸。他这一生啊，就回来照顾爸爸，说我可以放心的照你照顾你，因为我没有妻也没有子，我可以安心的照顾你。最后这一段路是最重要，前面这段路都不重要。哇，他爸爸嘞，接下来感动的啊，那他说，原来儿子老早就有这个先见之明。后来儿子也告诉他说，我知道我自己的命，我结婚了以后，我的老婆，你的媳妇，对你不会很客气，因为我发觉你们叔叔有这恶缘，好，这一生如果结婚了，我们会不要惊怕拍感情，好、哦，怕拍感情，所以我就不结婚了。啊，那我出家了，来修行。啊，那2个月，老人家我都会尽心照顾。你看，啊，所以各位啊，你们有孩子要出家，让他出家，以后我们老了就很有用。你放心好了，哈哈哈。出家的孩子会很有孝顺，很有孝心，不会说不孝啊！你放心好了。哦，看了太多太多了。好、啊，等到啊，这个出家以后呢，父母的身体啊又怎么样？出家的儿子、女儿呢会回来照顾，这也是用神呢，用什么？用当下之神啊，所悟的之神来尽孝道。好、啊，再来父母，在官鬼。如果沾功名、官福，老公、太太沾老公，都以官鬼为用神。好，有官在身边，必定有鬼在跟着。鬼是护法神将，好，鬼就是怕官，官就怕鬼，所以官与鬼作伴。所以鬼和官在一起，官就有威，官就有威。啊，所以我们的古圣先贤祖师爷告诉我们，官鬼官鬼六亲呢，哎呀，太妙太妙！官鬼四七啊，官府雷霆鬼神呐、啊，啊，七沾乎皆以官鬼而用神。好、啊，再来沾乱臣贼子盗贼邪祟，也以官鬼而为用神。好啊，物。物劣也都一切拘束我身者为官鬼，对我身体不好的都是为官鬼，欺压长的也是官鬼，那一只刺也是鬼，怎么跑进去让我那么难过那么难受，那也是鬼。那么我们抓乱臣贼子，你用卜卦了占卦的也是很正确啊。所以在多年前，我们一位师兄。好，他呢是抓在在台北市某一个派出所所长，啊，他当时呢，好就要抓这一位犯人，刚好在他区域里面，他要抓呢，请我们圆德法师帮他卜一个卦，啊，哪一天，啊几点到几点在哪里，你去那边等，啊，真的那么时间就那个犯人跑出来了，枪林弹雨，彪彪彪。亲身体会到、体验到作战的境界啊！所以，我们那位警官师兄啊，他第一次尝试到易经妙法啊，易经之妙实在很妙，时间几点就几点出来啊，那么在那里你就。

扣下拼命的十扣。啊，到最后男生制服吗？可以制服，所以这个案子就破了，就结案了。所以各位，我们易经的用法，我们所教的易经是应用易经，啊，非常殊胜。啊，我们这两集两三节会比较慢一点，啊，在下个礼拜我们这讲的就会很快，啊，就会大家了解了，就运用祝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呼吸呢，是我们每天最自然的生命动作了，但是如果因为疾病的关系，让我们的肺部组织逐渐纤维化，变得僵硬，呼吸就会越来越费力。那肺纤维化呢，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疾病，却有可能会持续恶化的一个肺部疾病哦。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专业医师带大家来了解肺纤维化这个疾病的相关问题，帮助大家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我们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我们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内科部的胸腔内科沈逸伦医师。沈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然后各位收看这个节目的观众大家好，我是亚洲大学附属医院胸腔内科的沈逸伦医师。
0: 沈医师来到这个节目第三单元，我们要讨论的是有关肺纤维化。哇，我觉得越来越沉重了这个疾病问题但是也想要请问说，沈医师，肺纤维化它是什么状况，它会有什么症状呢？
1: 目前我们大概肺纤维化有三个典型的症状，一个就是咳嗽，它会有一些干咳的症状，再来会出现的是喘，那另外会出现一些疲累、疲乏的这些症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出现这些这个比较疲惫、容易喘这些等等的情形，目前大概最主要的表现会这几个，就是咳嗽、喘跟累
0: 这三个症状，是蛮容易让我们的身边人或是患者自己来做一个判断。那也会很好奇想问说，是怎样一个病因会一直从肺阻塞等等，这前面刚刚也有讨论过，然后演变到现在呢？
1: 肺纤维化它的成因又跟这个其他的疾病略有一些不同，但也有一些重叠的地方。
0: 是
1: 肺纤维化，我们现在以目前来说，之所以叫纤维化，就是指我们的肺其实就像气球一样，那我们的这个气球，我们本来应该是软的这种皮，它可以随着我们呼吸胀缩，但是纤维化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很硬的皮球，所以变成说它在吸气的时候没有办法达到很有效的这个胀缩的程度。
0: 是，
1: 而且纤维化不只是影响我们的肺泡，它会影响到我们肺泡外面的这些血管，以至于说因为这个纤维化，你即使气吸得进去，你等于说肺已经是一个不太容易张开的球皮球，那今天这些空气呢也带不到你身上的这个身体，所以这样的患者呢，他就会出现说他这个吸气，它第一，它可能这个扩张的程度不够大，所以它呼吸的次数会很快，它会觉得有点费力，但是怎么吸呢？好像气都进不到身体来，所以就会出现一些这种四肢、嘴唇发紫的一些现象。
0: 是，
1: 这就是肺纤维化它可怕的地方。
0: 是，但是会是怎样一个原因造成说这一个阶段到现在的一个肺纤维化到感觉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
1: 目前肺纤维化的成因其实非常多种，就是包括对于环境的一些曝露，像过往以前我们可能听过的像是煤矿、石棉这些等等的曝露，它可能也会造成我们肺部的一些纤维化，那其实抽烟呢也会引起肺纤维化的关系。那在一些比较特殊的风湿免疫科疾病，例如说干燥症、类风湿性关节炎、硬皮症，这类也有可能造成肺部的发炎，导致于我们的肺部组织修复的时候没有办法修复完全，就会产生了这个纤维化的程度，所以风湿这种风湿过敏免疫相关的疾病，它也会造成肺纤维化。那在过往以前有一些药物啊，药物其实也会造成肺纤维化，不过大部分一些这种会引起肺纤维化的药物呢，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少用。
0: 是，
1: 那还有一些是怎么样找都找不到原因的， 哦，那这种其实就比较棘手一点。
0: 哇，是在这中间呢，它会经过怎样一个诊断来知道说，哇，我们肺部功能怎么会弱化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呢？
1: 目前来说，肺纤维化的诊断，我们除了前面的病史之外，
0: 嗯，
1: 我们会去从理学上面的检查，哦，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就是说，除了患者有一些缺氧的表征，哦，比方说嘴唇发紫，哦，发干这些等等，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手指头会有一种叫做杵状指的表现，哦，手指的末端会变得比较大，然后甲床的这个位置呢会增厚。那另外就是说，肺纤维化它耗泛的位置呢，其实会在下面的肺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呢，就会听到后背这些地方会有像魔鬼毡一样的声音。一般来说，肺叶呢，其实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其实听不到它的声音的，
0: 是，
1: 那就是因为纤维化过后，它跟这个周围的这个热沫啊那些等等的摩擦，就会像这个撕那个魔鬼毡的声音。
0: Oh.
1: 对，那这是我们在平常在诊间做理学检查上面可以看到的现象。
0: 是，
1: 那现在要去诊断这个肺纤维化，它的标准会还是会以这个电脑断层，影像上面的分析为主。所以一旦有这样的症状，就是包括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喘啊、干咳啊、疲累啊这些等等的情形，再加上我们理学检查上面有看到这个杵状指，或者是我们在听到这个类似像魔鬼毡这样的一个声音，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帮他找各式各样的原因，同时呢，也要考虑帮他做一个电脑断层，确定他有没有肺纤维化的一个状况。
0: 是。在这个状况当中呢，其实呢，大家也会最担心说，医师，如果这样子要诊断治疗，我的治疗上面会有哪些的计划可以来做一个改善，甚至是不是有机会有可能能够逆转呢？
1: 就这个部分呢，肺纤维化目前大家公认来说，它要逆转的机会不高。
2: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馨。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1: 最重要的还是在于说肺纤维化的原因是什么。
0: 嗯，
1: 像刚刚有提到有一些风湿免疫相关的一些疾病，它即便它产生了纤维化，但是在一些疾病的状况下进展的状况是偏慢的。
0: 嗯，
1: 那我们其实可以透过不管是药物的控制也好，还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方式，好，例如说假设他是有抽烟，
0: 是
1: 我们能够避免他抽烟的因素。
0: 嗯，
1: 好，那在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他可能跟感染也有关系。
0: 嗯，
1: 好，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霉菌的感染，或是对霉菌的过敏，
0: 嗯，
1: 那它一样会产生类似纤维化的表现。
0: 哦，
1: 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方式，好，我们控制过敏或是药物的关系，在少部分的人来说，你会看到它纤维化的状况会持平。
0: 是，
1: 哦，那目前有没有药物可以完全逆转这件事情，恐怕还没有办法。
0: 嗯，
1: 对，但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控制程度。
0: 嗯，
1: 哦，所以目前大概治疗的方向，我们会先去查患者的成因是什么。哦，如果是偏风湿免疫方面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要把风湿免疫的疾病给照顾好。
0: 嗯，
1: 用上一些这个免疫抑制剂。
0: 嗯，
1: 那关于纤维化这一块，我们现在有抗纤维化的药物，可以减缓它纤维化的程度，减缓你肺功能的恶化。那当然现在还有很多这个新药不断的在发明，也许未来我们的治疗的选项会越来越多。
0: 嗯，
1: 或许到那一天我们就有机会可以逆转这个肺纤维化的发生。
0: 那也会很好奇，肺纤维化的这个疾病当中，它的药物它是也是像气喘疾病一样是用吸入性的，还是说它是吃药等等的方式呢？
1: 目前以抗纤维化的药物来说，现在主要是用吃的为主，但是您刚刚提到的，现在其实国外也在发展这个吸入性的这个抗肺纤维化药物
0: 哦，
1: 对，但是这个目前还在做研究，
0: 嗯，
1: 那这个部分就可能我们就期待后续有一些新的药物上来。
0: 是，
1: 那目前来说，大部分还是以口服的用药为主。
0: 嗯，那因为会第一直觉会想说，哎，肺部相关的一个药品呢，会不会是跟气喘或是肺阻塞的一个疾病一样，是用吸入性，但是它的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
1: 对，没有错。
0: 那也很好奇，沈医师，其实呢，刚刚也有提到说环境很重要，对于我们肺部有疾病的一个患者朋友呢，他们在环境当中应该怎么去构筑他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他能够更舒适？比如说您刚刚有提到霉菌相关等问题。
1: 目前来说，我们现在比较困难的还是在于说，当你今天发现患者有肺纤维化，帮他找原因的过程是相当漫长而且困难。
0: 嗯，
1: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是尽量去想办法了解患者居住的状况。像我们以前遇过一些患者，他喜欢在家里堆放一些像也许是纸箱也好，
0: 嗯，
1: 或是说他自己有在做一些纸栽，
0: 是，
1: 哦，他在种东西这些等等，哦，那这个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去处理啦。当然我们一般是这样，就是除了他环境可能会接触到的过敏源也好，嗯，或者是一些污染也好，那我们当然是搭配临床检验到的一些状况去做处理。
0: 是，
1: 那如果还是以这个跟粉尘，哦，或者是说这个工作相关的，哦，还有这个例如说跟吸烟有关的，
0: 嗯，
1: 这个我们大概还是希望患者尽量去戒烟，或者说改善自己的一个个人的这个防护，
0: 是，哦，
1: 勤戴口罩啊这些等等，嗯哦，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做处理，
0: 用预防的方式来做一些，嗯，多多少少的一个改善，
1: 嗯，
0: 最好的呢不要抽烟，然后好好做防护，哦，这个一定要讲一下，身边太多人抽烟了。那也想要问说，其实在肺纤维化的患者呢，那感觉也是也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那在生活当中呢也还会有运动相关等等的一个生活状态，这医师您会如何建议我们这样的一个患者运动或者是生活方式？
1: 是的，目前来说肺纤维化，我们现在对于他这样的患者，我们一样会建议他去做肺复原，一样是去做复健。
0: 是，
1: 那特别会是在下肢这些肌力的提升是很重要

0: 那只是比起其他像肺阻塞的一些患者来说，肺纤维化的复健运动呢，它要评估的更谨慎一点。
1: 嗯，
0: 因为刚刚提到这样的患者，他的肺泡已经纤维化了，
1: 是，
0: 所以他其实容易在活动之后会产生缺氧的状况。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建议到医院去做复健的监测。
1: 嗯，
0: 会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1: 是
0: 因为其实这样的患者呢，如果他平常假设他没有什么动，
1: 嗯，
0: 他的氧气可能饱和度也许在92、93，一运动之后就降到90以下产生缺氧，这样的患者如果没有去做密切的监视，就让他自己去动，有的时候呢他在运动期间的缺氧反而这段期间造成他身上的发炎，哦，那有的时候会更促进纤维化或者是其他症状的发生。
1: 嗯，
0: 所以这样的患者其实在做复健的运动呢，基本上都会建议在医院的状况下做。
1: 嗯，
0: 那目的有几个，就是监测他运动的期间会不会缺氧。
1: 是，
0: 因为其实蛮多肺纤维化的患者在被诊断之后他们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活动之后他的血氧饱和度会有明显的下降，所以这样的患者呢，除了这个运动的时候需要监测血氧，甚至这样的患者我们应该要考虑让他带着氧气去做运动。
1: 嗯，
0: 这样可以不断就是说除了增加肌力的同时，我们减少中间缺氧产生的一些风险。
1: 在我们的刚刚医师提到的下肢运动，其实下肢也算是我们人体的第二个心脏，如果说下肢的肌力不够强健的话，这是整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啊。沈医师刚刚也有提到有关血氧的部分，血氧像是我们正常人大约是一个多少的量呢？
0: 一般来说都会在正常人大概都会在90以上，
1: 90
0: 蛮多，大家测到的会是93、94。
1: 嗯，
0: 像新冠期间那个时候有谈嘛，就是说如果你在家你得了新冠，血氧低于94以下，大家就会担心说，哎，会不会再持续往下走？
1: 是，
0: 所以可能普遍听到它的标准会在93、94之间。对，但是一般有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我们会普遍容忍在90以上，
1: 90以上，
0: 对，甚至到88都有。
1: 也是因为新冠的关系，其实但很多家家户户大家都有血氧机会来做一个监测，然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血氧当中是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地方。也想要问一下沈医师说，就是其实呢，我们在遇到肺纤维化的一个病人当中呢，如果他们有遇到突发性的一个情况，我们作于身边的人可以怎么来做安排处理呢？
0: 目前就是肺纤维化的部分，我们大概最担心的就是急性恶化。
1: 嗯，
0: 您主持人刚刚您提到的就是急性发作的情况，
1: 是
0: 这个最重要的事情要去辨识，就是说怎么样知道它是处于一个急性发作的状况。
1: 嗯，
0: 客观来讲我们会看患者有没有出现明显的缺氧。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0: 那主观上面就看患者是不是觉得说我平常是这么喘，那我现在是喘到我都没办法讲好一句话，或甚至是喘到整个人几乎是接近昏厥，没有办法反应的状况。那这个大家就如果是家人朋友就要去注意，这可能是一个急性发作的概况。讲一个比较可怕的数据啦，吼，就是说以肺纤维化而言，特别是那种找不到原因的肺纤维化，目前大概我们的认知是，这种患者急性发作大概有一半的死亡率，
1: 高得非
0: 发作
1: 常
0: 率
1: 严
0: 其实
1: 重了啊！
0: 当然这个某这样的一个数据，有的时候是

0: 跟我们太晚发现它急性发作有一点关系。
1: 嗯嗯。
0: 那其实面对到这种急性发作的状况呢，我们还是会去根据它肺纤维化的原因去做不同的治疗。假设它是跟我们刚刚提到，可能一些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硬皮症、皮肌炎这些等等，跟风湿免疫相关的肺纤维化产生的急性发作，那这个药物的治疗呢，就会以这个大量的这个免疫抑制剂，去做这个免疫抑制剂、类固醇这类的药物去做控制。
1: 是。
0: 那如果是单纯就是那种找不到原因的肺纤维化，我们叫特异性肺纤维化，那这样的发作有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特殊的药物可以去做治疗，只能用支持的疗法。比方说他缺氧，我们就给他高浓度的氧气；他真的出现呼吸困难，我们就会考虑去做这个插管、呼吸器这些等等的辅助，看他有没有办法度过这个急性发作的难关。
1: 是。
0: 虽然说一半的死亡率听起来非常的沉重，但是我们就是往那个另一半去做努力，好，看看能不能让患者撑过这个急性发作的程度。
1: 是。在这当中呢，会有其他的支持疗法，或者是其他外力的方式，让我们的患者朋友能够再更舒服一点来度过这个难关。那也想要问说，其实，在很多疾病当中，我们常常有的会听到说，比如说像如果肝不好，我们可以做换肝的一个手术。那我们在肺部这个疾病当中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手术来可以来帮助我们病人呢？
0: 目前是有的，就是以患肺来说，目前台湾有几间医学中心的这个患肺的技术其实已经蛮成熟了。
1: 是。
0: 对，那之前在台湾的一些肺移植的统计啊，目前大概3年内的存活率啊，大概已经可以达到60-70%。讲一个数据来听吼，就是过往我们其实对肺纤维化的认知是这样哦。它跟癌症一样可怕，5年内的存活率只有20%，这是在完全没有治疗下面的数据。但是现在透过这个肺纤维化，不管是抗纤维化药物的治疗，再加上肺移植，现在患者存活的时间可以越来越长，
1: 是，
0: 算不再像癌症一样这么可怕。
1: 嗯，
0: 就是说，目前我们大概在诊断过后，如果可以的话，用上抗纤维化药物，那同时如果真的很不幸，肺活量已经到一个比较不好的程度。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趁年轻，可以就会尽早去安排他，看他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做肺部移植的动作。
1: 是。
0: 现在大概普遍我们遇到最大的难题还是在于说诊断的年纪太大了。我们一般肺移植还是会希望患者如果能在65岁以前，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一个数据。有些甚至到接近70，还是有一些肺移植的案例。但理想上的话，我们会看看说有没有办法在65岁以前，如果有发现肺纤维化的状况，除了用到有效的药物治疗，
1: 是。
0: 我们要尽可能的让这些患者及早知道自己的概况，我们定期去追踪他肺活量的变化。那如果已经到一个进展很厉害的程度，我们就要尽早去安排他到医学中心去做肺移植的这个排队。
1: 是，在肺部的一个手术当中，其实也会考虑到患者的一个年龄，还有他整个身体状况来做处理。那其实呢，到了我们肺纤维化这个阶段，其实是很令人已经很辛苦的一个阶段了。但是在医师的角度来讲呢，也是要呼吁大家用光明面的方式来为大家来做一个提点，在我们的肺部的一个健康保健，要请沈医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0: 目前来说，就是以肺纤维化，日常的保健而言啦，大概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去避免掉一些这个过敏源也好，或是避免一些粉尘、烟害这些等等之外，除了这个部分以外，我们对饮食上面的建议呢，基本上呢，还是以这个保住这个肌肉量，
1: 是，
0: 多摄取一些这个像蛋白质，的这些营养，去维持我们自己身体的肌力跟肌肉量。
1: 是。
0: 目前来说一样这个其实有点像是各个 这个呼吸道疾病我们普遍的一

0: 一个调理方式。我们就是会尽量请患者多摄取足量的蛋白质，透过复健训练让他的肌肉量不要下降。那关于一些其他的这种清肺啊这些等等的，这些我想还是有一些帮忙，只是医疗上面的实证可能还需要再去做一些相关的研究。那刚刚提到的运动，这个运动这一块呢，我们还是会建议，那只是说呢，这个部分就需要注意患者有没有缺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在医院还会做一个评估，就是患者需不需要带氧气回家。因为带了这个氧气，我们带氧气呢，听起来是一个很沉重的事情。有些人会觉得我带了氧气，是不是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了？那事实上，我们希望患者带氧气，也是希望说，在这样的一个辅助的状况下，我们希望能够他在有氧气的帮忙下，能够做训练，
1: 是
0: 维护他的生活品质。不管怎么样，生活品质都是优先。
1: 是，
0: 如果今天一个患者，我们没有给他任何的辅助，就放任他这样子喘，其实他几乎是生不如死啊，几乎没办法动，动一下就喘。我们给了他氧气，就相当于是说，提供了他一个在他家里或者说这些等等，提供一个能够有相应程度的一个活动范围的空间。
1: 是，
0: 当然这个听起来还是很沉重。不过我们希望的是说，透过这样的治疗，他有了氧气的辅助，可以让他做更多事情，不是让他就躺在那里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只能看着自己身体的退步。
1: 是，
0: 所以氧气治疗这些等等，我想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我们透过些微的运动，那搭配氧气治疗，饮食上面我们尽量多摄取足够的蛋白质，让它保持它的肌力肌肉量不要下掉。那这个是我们现在普遍对于它保健的一个方式。那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疫苗，疫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通常这类跟肺阻塞气喘一样，那我们这个肺纤维化的患者，我们一样会建议他去做疫苗的施打。
1: 是，有时候长辈呢到晚期的时候会很担心，就会觉得吃不下等等，无法进食。刚刚沈医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在食物营养的摄取，蛋白质摄取，肌力的部分要保持住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呢我们的观众朋友，无论是年纪大或年纪小的观众朋友呢，我们的肌力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在这个单元先非常谢谢沈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虽然是这个话题非常的沉重，但是还是要呼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谢谢沈医师。
0: 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竹山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大理长荣义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

0: 台中市大里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零三一会万年灯，
1: 零三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各位法师讲师博士班贤士同修，莲座上。列祖列宗诸祖灵，三界万灵众等。这一节继续为各位讲解太上道祖所开示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经文讲到最后来，开示最后来，就以佛陀释迦牟尼佛，佛陀他所开示。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创造一块净土，在王禅老祖倒驾慈航，在地球上21世纪的当下，所以太上道祖开示，你要修成王禅老祖的果位境界，务必要按照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经中所开示的，要修此戒布施忍辱还有学智慧我们有智慧的人，你的心就会像大海容纳百川，没有智慧的人，家里一条小水沟、臭水沟而已。要修精进，阿弥陀佛成就也是精进。然后禅定，王禅老祖告诉我们。真经告诉我们，你也要修禅定，做到问心无愧，你才能禅定，知一切法，不被一切法所缚，你才能够禅定耶。正与阿弥陀佛开始在世自在王如来法藏比丘的时候，他所发的六大波罗蜜六度万行完全是等号那当时我读到活受大阿弥陀经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这结果相互辉映起来，哇，我才悟到王禅老祖说开始说西方极乐世界它也一块净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那奇怪了，有的人会问你活不活道不道，我告诉你活道双修，你要成佛一定要有道，有道就能成佛嘛，活道双修啦，不是活大或者道比较大，不是这个意思啦所以我就在82年的时候，第一次99天的法会就我们共修开示活说大阿弥陀经，共修完毕的活说大阿弥陀经的经义，也是现在我们的圆融法师 他帮忙翻译过来印成三本啊，三册啊，这么大了三册啊，过分是道场一定会送一册给过分是道场啊，去典藏以后有信有信要修行的同修可以从里面去找到智慧啊，所以六波罗蜜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后段来完全是等号，所以老祖他就开始了啦啊，在今年7月24号啊，我们世界和平大法轮48大愿还有各位我们的法师博士们啊，并由维新圣教学院副院长院长啊，说和各位博士同修一起整理汇整起来了，就是48大愿的法轮啊，这个48大愿的法轮16法缘总共成就了48个法则啊，也就是建设维新净土维新世界和平的妙法，也因为48大愿的这个妙法得到国际挪威诺贝尔世界和平奖的提名与入围，证明王禅老祖道家慈航所传的妙法正是建设天下太平，就是基石和妙法。那么世间你能依此修行，你要到极乐世界就没有问题了啦，当下成就维新净土与极乐世界相辉映。所以最近来我们今年祭祖，年代要祭祖啊，祭祖里面一段开示文，就是九九法会妙庄严极乐净土三大千，好，九坛祭祖大圆满，好，维新净土

相辉映。证明皎皎华为已经搬三年了，三十年。好，极乐净土。

0: 5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

无量劫来，中华民族就好，5000年的中华三祖儿女列祖列宗，就三千三千的次方了啦，啊，都能够成就极乐净土，啊，那么九坛祭祖大圆满，今天在林口大体育馆祭祖大典已经九坛了啦，不简单的修行过程。那我们的本着六波罗蜜，要持戒，啊，要有智慧嘛，啊，要布施，布施我们的财力、物力、智慧力，啊，接下来忍辱，要办一个大祭祖典礼，而且要15610姓氏，召请列祖列宗。还有天主帝王、日本、韩国，啊，都是天主帝王朱建龄来参与祭祖大典，就会有不同的声音出来。但是我们要忍耐下来，因为你还是众生，孩子看得很肤浅，我不能跟你们一样的肤浅呐，所以我就坚持。老祖开示了，就是六波罗蜜，六度万行，来跨越一切的障碍。只要大家天下的苍生能够圆满，那我们就做了嘛。接下来要有智慧啊！啊，你要一个祭祖大典，要将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列祖列宗，3762次大小战争，化解这个干戈习战争，必须要有智慧，啊，不然不可能的事情。然后精进，带着列祖列宗一起精进，啊，最后才能禅定天下。太平就是禅定哦，所以一路走来，我们真天法子为国修道、为民族的圆融而修行、而祈福，大家都做到了。尤其我们当下维新博士班，我们的法师讲师，你们都做到了。好，唯愿我们是2014年的祭祖大典。本着坚持我们的信念，大爱，不退转，啊，还是把它办好，直至天下太平为止。哦，啊，所以唯心净土相辉映，人间你不平安，你怎么到极乐世界去呀？摔掉了破灭。与本唯心圣教的话完全相符，10000年前的事情，啊，灵山一会万年灯，48大愿照光明，10000年前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他的48大愿，和当下10000年后万年灯嘛。

0: 万年以后的当下，你要能相回应啊，所以我们要修行啊，不是一般凡夫俗子啊，名利啊，那些啊模模考考，我们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呐。那么至于当时法藏比丘，他六度万行以后发现还不够，那是做人的基本六大法则，六波罗蜜。有的释迦牟尼佛，他成就的八正道一样的道理，啊，孔子的成就，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鬼谷先知的，啊，乾顿离震巽坎艮坤的八卦真言。所以一切圣人来到世间上，都有他的成就的一个真言。那么啊，法藏比丘他发了愿更大，那发了六度万行的愿以外，又自己冷静了，再发了48大愿。啊，48大愿是什么呢？我们这一节要过来讲解48大愿。啊，所以法藏比丘他又在释自在王如来发了48大愿，要来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那相对我们世间的唯心净土也有48大愿，在前几节都跟各位讲过了。啊，现在不再重复，我们现在就要来讲解阿弥陀佛他的48大愿。第一愿，第一愿，我做佛时，我刹中，这里无地狱、恶鬼、畜生，以至冤会、软动之列，不得誓愿，终不成佛。你看，不得了啊！哦，他做佛时，等他成就了以后，依六波罗蜜修行以后成就佛了。但是呢，他发现他的净土中没有地狱，没有恶鬼道，没有畜生，那以致冤会软动，闻法门。嘿嘿，台中港中港道场这个延展法师在7、8年前一个因缘时机到了，所以王禅老祖开始中港道场，他的住家供养出来，成就为台中港道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那里啊，这个现在王禅老祖坐的后面有个地洞，进入72层的地狱，一般18地狱，他那有72个地狱。啊，72层的地狱的冤魂转动，冤魂转动就是啊，蚂蚁啦、虫啦、飞的啦、

所有一切虫类的动物，因为农药，我们人民为了有米谷五谷可以吃，所以用农药杀死了，他们都坠入72层生的地狱呢，永不超生啊！一年到了，找到延展法师了，把延展法师一条命差一点弄掉了。哦，那么真苦啊，真苦！那所以老祖嘞，黄山老祖开始，依照黄山老祖开始的法仪啊，设立佛堂以外，中港道场，然后每天要诵《神农炎帝五谷真经》，诵《佛说阿弥陀经》《大阿弥陀经》。啊，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经，每天做这个课，一直诵超度冤会转动的诸灵们，每年还要法会超度冤会转动诸灵。详细的情形有一本中港道场的严格啊，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人类的福祉。所以那一年啊，这个法会。道场设立好了啊，依法修行。那一年的年底，就调查农药量少了25%，啊，烟灰转动烟灰啊，稻谷菜的烟灰的，就少了，几乎很少。过去都密密麻麻的烟灰，转动都是虫。啊，这就是仰仗我老祖的慈光超度了，啊，能够往生极乐净土，因为阿弥陀佛很慈悲，啊，烟灰燃动的他也都超度了。好了，既然你发的这个大愿，黄山老祖很慈悲，我就把烟灰燃动，地球的烟灰燃动门，把它送到极乐世界，转化人生。能够修行，啊，就不要再来世间上投胎为六道群灵，啊，六道众生很可怜，可见阿弥陀佛看多慈悲。那送去那里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阿弥陀佛他的大慈大大悲，发誓发愿，啊，要让他们都能够。也能成佛。若是不这样，他就法藏比丘、阿弥陀佛，他就不成佛了，还是回归到一般众生来。你看这个愿多大呢？啊，第二愿，我做佛时，我刹中无护女，啊，无央视世界诸天人。知天人民，啊，以至烟会转动之力，啊，来生我刹着，皆以七宝水莲池华中，啊，以七宝水池莲华中化生，不得誓愿，啊，不得誓愿呢，绝不。终不作佛，阿弥陀佛的这个大愿不得了哎！说他的净土中啊，因为不要像世间有男女啊，再来生，让菩萨来这里投胎转世修行，然后掉进人的身体中，什么都忘了。哦，这贪嗔痴三毒都来了，很可怜呐、啊。所以你到极乐世界去，就莲花化身，不必投胎，也不必来生孩子，也不要说这样，那个好得不得了。不相信你，以后你们去看了、哦，再回来向我报告，对不对？啊，那你认为好了，就换你们。带着你们的学生和亲友们

再一起到极乐世界去嘛。好啊，第三念，我作佛时，我刹中人啊，欲时时啊，七宝波中啊啊，百味饮食化现在前，食已吃饱了哈，气用自然化去，不得思念，终不作佛。哎，不简单呢。啊，你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你要吃什么东西？你有七宝的钵、金银琉璃、玛瑙、啊、琥珀、砗磲，七宝所成的这个钵呢，啊，化成。我本来好想我们的餐厅呢，吼，啊，要来。用那个七宝呢来做成来家家的吼，我都怕，看了就饱，所以我吃完都不要煮，还不行呢，我们还在世间呢，不是在极乐世界呢，啊，所以我用铁碗啊，还是要铁碗打不破的铁碗呢、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日戊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宜新宫动土、入宅开张、婚姻等事次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北方，明天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日己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四离日凶，三煞在西方。后天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日庚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辰时8:07交秋分节气，节前四离日凶，节后天月二德，宜起灶嫁娶、入宅出行动土吉。三煞在南方，

0: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今天呢，看到我们这么大家那么踊跃来参加一日禅的共修，我也是希望呢，以后都能保持这个大家精进的心。我们自从9月19号在台中我们道场。且开启唯心中，万法唯心，一切都是由这个心。所以啊，我们这个心呢，是最重要。一切不离心，如果离心呢，一切都是妄念；离开心呢，一切都是唯法；离开心呢，都是有为法。所以心呢，这个是最难去把握。但是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心找出来。心呢，就是平衡，那的心的平衡就是中道，不偏不倚。那的心有三性，一个心有三个性，一个性呢，清净性，一个自性，自性就弥陀性，一个觉性，觉性就觉性。所以那的心呢，已经包括着有涵盖的这三个性，就是我们的三宝。那三宝有两种三宝：世间法的三宝，佛法僧。那个一我们心的三宝呢，清净、觉性和自性。所以我们呢，今天呢，有这么好的一年呢，在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呢，我们呢来大家呢共修，来讲解六祖坛经。那现在，我们讲到定慧品、定个慧、定慧品相重要，定个慧。上一品呢，这个疑问呢，疑问品呢，疑问品呢，那功力叫我来讲。定慧品定甲慧，咱来看经典内底所示啊。师系众云，师是众云呐。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这个整个经的重点，我此法门它是顿悟法门，顿悟法门，顿悟法门呢，以定和慧为本，大众勿迷信定慧别。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若是此意即是定慧等学。那就先第些个。五处法门，讲我这个法门以定慧为本，以定以慧为本。大众咱唔通迷言迷言定慧有别。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定是慧之体，慧是定用。一体一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若是此意即是定慧定学。经过看，诸学。

0: 朱学道人，莫言呐、啊，先定花卉，先绘花定，告别。作此见者，华有二象，可说善于呀、啊，心中不善。好、啊，定有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可俱善，内外一如。啊，定慧即等，住悟修行不再一争。若争先后，即同迷人。啊，不断胜负了，却争我法，不离四相，不离四相。啊，就是讲，诸学道人，各位学道的人，莫敢先定发慧，先慧发定，告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好、啊。口说善语，心中不善；好、哦、空有定慧，定慧不定。若心口俱善啊，内外一如，定慧即定，自悟修行，不再一争。若争先后，即同迷人，不断胜负。好、哦，切即确证我法，不离四相。啊，我们各位同修啊，各位参加咱的共修一日禅，咱的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三界万灵，佛蒙山三界万灵，中国5000年来各朝代，啊，因战争而死的亡灵，啊，佛蒙山三界万灵，啊，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所牺牲的无数。无各位亡魂，要各位完心借助，哈、啊，上顶阿弥陀佛。咱今日呢，哈、啊，这一年呢，大家讲六祖大经，哈、啊，六祖甲咱开始啊，善知识，五处法门，以定为本，哈、啊，以定慧为本，定慧着咱的性命，咱的三性。本来的定甲有智慧啊，咱的智慧对倒位来诶？智慧是对前生、过去生、生生世世所累积来、所体验的来，藏伫咱的心内，毋是脑仔来了，藏伫咱的心内，本来就具足。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啊，前一天啊，有一位先生啊，伊伫修行，啊，伊嘛修行得真好啦。啊，伊咧，就是讲老师啊，啊，这我毋知，感觉有迄种冥冥中有种力量，互我知影做些代志会回想到真济真济诶代志，迄毋知是啥物对倒位来吼。我都无读，我册嘛无啥物读，是安怎我都话会了解到遮诶。啊，即、这个事故啦，这样的混合啦、混乱啦，是安尼互我了解？好、哦，伊就真纳闷。咱拄伫台中道场，啊，即、这个啊破土伫筹备中间呢，啊，伊就来到台中道场问我即代志。我讲这是你叫做慧慧啊，智慧，过去生生生世世所留落来，这上宝贵。即世人咱所读的书。所读的经，对文学经典所读去所了解，迄是拢是累积着的以后，以后的受用，以后的用。现在咱的用用的过去生生生世世，咱所累积落来，拢在用过去过去的。好啦，那就先到了。

啊，伫台中大场啊，老师啊，谢谢，安安，我知啊，我知啊，我悟着啊，我即生所读的拢用袂着，但是咧，是安那，我真是济少听咧，但是会记着过去生足济代志诶，回想着过去，好像很模糊，过去足济足济足济代志，迄啥智慧，慧啊慧啊，慧是无上宝啊，咱诶智慧是无上之宝。阿玲有一位信徒在四五年前，阿姨来呢，阿姨原来伊是拜咱的王爷公，啊，一暝呢，伫困呢，去王爷公家一支棍那个讲，讲甲涂骹白，白甲要安尼的话，伊白阿弥陀佛啦，王爷莫甲讲，阿弥陀佛啦，王爷莫甲讲，叫王爷公莫甲讲，一直念阿弥陀佛啦，王爷你莫甲讲，你看这是过去毋安尼念阿弥陀佛。阿贤王爷公爷，管他这个讲的是，伊就念阿弥陀佛啦。这个原理在，这禅啊，禅啊，达摩大师啊，禅当头棒喝，一以贯之。是安尼来，咱所有一切，咱的本性、佛性，拢是阿弥陀。咱的佛性都是阿弥陀。一旦咱搞到念阿弥陀佛，咱就找到个本性。那么，咱所有处的拜，所有一切的神，拢是咱的导师，也因缘到了，所以伊在梦中呢，真正清楚甲我甲讲，可以念阿弥陀佛。起来呢，目睭被冰被金起来，去王爷公甲回信阿弥陀佛啦，信嘞啦，阿弥陀佛，直直发阿弥陀佛信嘞，开始念阿弥陀佛。伊问个老师，迄王爷公迄啥人？我王爷足歹势，拜足歹势。吼、哦，我那王爷公啊，拢无我甲请王爷公甲咱念阿弥陀佛，会歹势无？我王爷公啊，足欢喜，伊一件大功德，度道理会当对，找起本性佛性转去啊。这啥？伊本性过去生嘛，是学佛的修行啊，所以你伊嘛是念阿弥陀佛啦。王爷公啊，一段时间用安的方式啊，先引导伊王爷公啊，然后咧。一当念佛拜佛，这是一个真不可思议。所以这拢是慧，慧是咱过去生生世世所修的、所留来、好、哦、累积来，在咱的心内。但是咱这呢，假使呢无修行的时，无对文字的，你无对过去的还阁开发出来。所以这讲起足复杂的，但是嘛无复杂，撇除破除复杂的，修一个念佛。阿弥陀佛，迄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咱的觉性，一切拢一性三，一心三体三性，三性者为心嘛，为咱的心。所以咱应该开始这唯心中啊，一切拢是心，欢喜心、平等的心、慈悲的心、喜舍的心啊，迄就是咱的慧已经开起来，好，已经开这个窍啊。所以一定会为本啊！咱所有一切人的性命，每个人的生命，拢是定慧为本。每个人的性命，拢定甲慧为本。定在哪里？咱的本性本来就如如不动。咱的本性原来就真正清净，原来就是本啊，真正安定。啊，也未安定是啥？目睭引起的，咱的目睭甲耳腔，目睭耳腔鼻。喙舌眼耳鼻舌身，引起着咱的思维未安定，咱的心未安定，一件件吓吓。所以咱人，我就甲各位讲，咱常常，咱啊有足是烦恼啥啦？咱有五个毛的咧，啊，目睭一个毛，耳一个毛，喙鼻一个毛，喙舌一个毛，身躯一个毛界就是安尼来。咱常常出去去问神啊，问算命嘛好啦，问通灵嘛好啦。哦，你身躯边对几个阴咩？对几个阴咩？是是，迄阵的眼耳鼻舌身五种所产生的咱的魔境出来。但是神啊、佛啦、菩萨啦，尤其神啊、菩萨啦、兵将等啦，甲咱提醒哦，你身躯几个魔？迄就是咱目睭引起的，啊，那么定慧为本啊，咱定本来就真正安定，咱的心。

0: 本来就无惊惊遐遐，灰咧本来咱都有咧智慧啊，智慧本来就有啊，咱是安那即马即个未开发出来呢？好，因为我拄仔所讲的五官引起的，所以甲咱即个电甲非常啊差砍掉啊砍掉的。咱六祖慧能大师伊是顿悟法门，神秀大师咧渐进的法门。所以两位大师咧，一个甲咱讲对由外修道入来，咱无慧能大师咧，甲咱开始由内开发出来，由内开发出来。那现在咱所修的咧，大部分拢是由外向内，毋是由内向外，大部分拢是安尼来。所以咱的心较袂安，就是安尼来。咱大众悟明眼，定慧别啦。好，大众啦，你莫迷啊，莫讲啊是定在心啊，非在心，这就讲到底心有家母，还是心有家人？到底心有家母，还是心有人？这共款意思。那么你不管他是家母在心，还是心人在心啊，家母生人，咱就甲补，那补诶，补起来，家母这人啦，假使若无，咱就无当补。若有补起来，咱就继续搁饲饲哦，变家母，变家母了，伊就搁家人，家人就搁家母，这是咱的心，咱都毋通去互这去拔去的，毋通去拔去，所以啊，定是慧体，慧是定体，定啦是，定啦定慧一体不是这样，定甲慧是一体啦。但最唔是两行的啦，但是一项的了，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所以定慧一体不是二，定跟慧是一体，但最不是两行。你们啊，我先定了，叫智慧先定，有智慧再定，两行都息息相关。阿难智慧9月19日台中道场，全民联合祈求世界和平，天灾永息啊！阿难智慧办这法会。中间的经过真侪真侪大家的努力，大家努力，大家辛苦，大家呢费那么大的精神呢、那一天体会到咱的定跟慧是一体，定慧一体，大家办到遐尼圆满，那一天办得那么圆满，定慧一体，大家呢，迄天真侪同学呢，拢无食到饭。拢无食饭嘞吼，枵巴肚枵到安尼嘞，无人来甲喊我老师，我无食了。话恁的定力甲慧呢，嘛是用一体，这样去隔壁超商迄个也了了，也了了，迄汇报未足嘞。第二工嘞，迄个超商遐的服务的小姐嘞，查某囡仔，请问恁当时要搁办这个发会吼？哈哈，这真的，这嘛是定慧一体呀、定慧一体啊，因为心啊定在爱老师家啦，办这法会，咱家就是给心理给做好。咱用的生活上，你有化学吼，咱会容易接受，容易接受一切会家的代志的吼，咱的欢喜心起来就是定慧一体呀、定慧一体。咱常惊讲，我袂烦恼，事实来说，来滴烦恼干呢？那安尼来咧，咱都无得定慧。

那一天，咱9月19号，哈，咱就开宗门，啊，落到时阵啊，哈，把咱这中国，咱这个太阳啊，太阳系地球啊，转至另外一个银河星系，到极乐世界这个境界去的时，啊，整日归刚呢，啊，全部拢无魂，为什么？超越地球的气层之外。迄种无魂的超越之外去啊！那么六祖师尊呢、啊，诸菩萨呢、啊，我有定有回教，我都将这个挪移啊，将这个法门拍开啊，然后呢，将咱这个空间呢，转到另外一个星系去。接着从定到会出来，叫发出这个力量。那么咱这回啊，这个法会，各位定跟会，你们都发露出来。那家有法度咧，把这个事情去刚办得那么圆满，啊，办圆满了咧，哈、啊，那么我一直在祷告，一直祈祷，不要再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啊，一直在定下来，来转这法轮，啊，去这里的美国跟阿富汗的代志，这个绝对袂使咧有造成国家大的灾难。结果发了料，讲了一百了，好，开始呢，我们就从媒体报道方面呢，让得了解，哎，世界大战，哎，这恐怖哎，已经可以免于这个大战，啊，免于这人类也浩劫去啊，这嘛是从平常呢，那修习啊，爱有定，爱有慧，一体的，哈、啊，才能一旦专这个法轮。借由大家这个花落这个爱心，借由大家呢花落这个信心，啊，那么唯心呢、啊，这个心呢，大家共同来赚，法界众生，啊，那呢，啊，相信呢，啊，第三世界大战不会再发生，啊，尤其呢，啊，现在世界 WTO 已经啊。有144国，咱台湾啊参加代表啊，归参加去啊。好，那么这定慧一体啊，这嘛是定慧一体的视线。好，恁啊，渐渐呐，恁就会当了解，哎，这定慧一体啊，的力量遐尼大。定慧一体的发落呢，是从一个爱心开始，从这爱心开始。若是各位啊，咱的心未定，爱心无够的时，你要化落定慧一体的力量是真困难，真困难。好、啊，那慧能大师讲的讲，大众悟迷，迷眼定慧无边。那莫迷信讲，哈、啊，讲了啊，直直讲啊，定在心啦，三在心啦，绝对袂使安尼。啊，你若有这个想法的时啊，咱都有变啊，都分两边啊。咱的本心本性，本心本性呢？咱本来有定的有慧，本来就有存在啊！啊，你还没出世以前，咱还没出世以前，啊，生生世世都是拢有转有留落来啊！我以前甲各位讲啊，我1170年前啊，甲即马已经1178年前啊，迄阵的一个贪念，一个贪念呢？啊，打错茶，先共打倒来，隔家隔壁的迄搭呢，较大搭甲打倒来，倒来佫无赔回，无赔回了呢，隔壁互我打迄边，厝边安尼呢，气一个呢吼，发一个一定后世人会甲你找到着，吼、哦，不会放过我。结果经过1170年后呢，哈、啊，伊无去投胎，无去转世，就找到生份是来。找到时啊，我开始两个肩胛头直直要放的，直要落的，安尼含压压低都无啥会压低，因为当时啊，手我卡着安尼啊。跳噶，哎，我想奇怪呢，啊，恁咧静静安定下来，静静呢，才回想着，好过去含厝边头尾，好结一个弯，安那么些咧呢，我你若要投胎，我一定要找你个着，伊嘛定哦，吼。但是无智慧，迄嘛电话号找甲丢来呢，我还要安怎？
我讲无，我五工诶念佛功德回向我哩唔肯，无五工诶像安尼，大家来吼咧问代志吼，所做只功德回向伊也唔肯，七工也唔肯，九工也唔肯，十二工也唔肯，到尾十五工，十五工咧，伊讲好，吼，即十五工，伊这真正有定，伊一大雄宝殿拢伫内底，吼，然后我老师啊，伊咩做佛祖伫遮遐大声哪会惊呀？好几摆，佛祖慈悲诶，互咱去了业。哦，咱了这个业，那么我就十二个，迄十五天嘞，早时透早来，七点外信徒就愈济，吼、哦，迄十五天加了加偌济嘞，无个暗时十二点外，啊就是安尼，迄阵哦，为着讲今日要行我煞，啊，家己毋敢放松啦，啊，所以认真做，认真做啦。甲十五第十五天的时候，迄暗，伊就坐伫我坐遮，恁有诶无法，伊甲坐伫边遐看，要受纳即个功德，受纳即个功德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2469，04927242669。

0: 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双善之士，当下法会坛上，各姓氏之主灵，啊，我们来到世间的本来意，啊，就是来知恩、感恩、报恩，然后从这个里面去找到自己过去生无量劫来的缺点、烦恼的因，还有中华文化道统伏羲氏祖的开天，一化开天是光明天，再化辟地厚德载物，一化开天就已经告诉我们要君子自强不息。我们一旦有了身体，眼耳鼻舌身，啊，就能够体悟到我们的灵性的尊严。所以，当一个人脱胎转世，哇一声之后，这哇一声，这是阿字，是阿字，有阴和阳，有阴阳，然后来到世间，啊一声。啊，所以我们把它写这个阿字，啊，我们的阿字嘴张开对着天，啊，啊，那个是叫我们去提醒我们要来赞叹，啊，要来提醒我们天之大，无限的宽广，啊，地是一地，这是天，这是地，啊，人的足部地，啊，所以我们人站在地球上，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是上天平等给我们光，啊，这阿字上面有风

0: 光，各种的能量，然后一以贯之进入我们的心田，进入我们的心田里面，所以叫阴阳交泰，这是整个的人生。一出生出来就有阴有阳，有好有坏，有上有下，有是有非，有前有后，名利富贵全部给予我们的身和心。所以我们道家也好，佛家也好，耶稣家也好，耶稣家两手举起来，然后所平行的这一个十道天心，无论什么宗教都在唤醒我们的思维，把全部给予这个心。这阿字在我们的身上一发生，你的法轮就开始启动。当我们嘴一打开来，呼吸，也就开始启动。当我们思想念头不好，贪念、嗔念、痴念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自我受困束缚了。所以这个任何人都一样，包括我们当下性的莲座上朱祖灵也是同样的，在这个空间地球世界有形无形同样在享受阿的能量。所以我们有形的人，我们嘴一张开啊的时候，那我们的心人法轮就开始转了。但在我们的灵魂界没有这个受身，只能随着子女的身体在体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这个阿字他的功德力是很小，但是啊，我们既然进了大校，只要从阴界灵魂界的朱祖灵以当下性的啊，我们修行听经闻法

一并来供养回向。在这即是众生平等啊，阴界阳界都是平等的，所以我们人有生老病死之苦，

己亥王禅老祖补天啊，我们的补天就是天风后这个卦象的阐述，我们将会用很多的时间来阐述天的内容，天的里面的能量。啊，当你知道了，我们口一张开来，你就涵盖了天界的能量真气在我们的心灵和身体之中，这是平等的。所以王禅老祖啊，开示我们时时要保持的眼睛所看到的，鼻子所闻到的，身体所感触到的，所感觉到的，一切都是我们的老师啊，没有好，没有坏，有好，我们就要感恩。不好，不如你的意，我们也要感恩，然后再来做出报恩。报恩就是将我们所体验到的心存的欢喜心的时候，就是你报恩的时候。然后今天轮到我们的学员易经大学这新竹教室大文寺苗栗公馆道场的贤士同修，一大早4点多就到了仙佛寺大家很高兴，表达出欢喜心，哈哈大笑，开口相互的问好一大早我就从台中来了我们的同修我就说，师父安坐呀，我吃饭吗？一个吃饱的我还没有吃饱的，这就是很平等的，你问我答，我问你答，你所做的工作，我代表当下所有莲座上的诸祖灵向你们感恩，向王禅老祖诸佛菩萨感恩，但是借着我们的口三寸气在，桥走百里路径，在前一天天风后，前一天上面的上卦为天，而三横三两开泰，全部是光明的所以都很平等，上天也没有少一份给你，也没有少一份给他，也没有少一份能量真气给我，而是平等的给我们这个能量真气所以我们时时要知恩，知道天地之恩，感恩感谢天地之恩，而且感觉天地之恩，报恩，然后用我们这个色身还有一口气在的能量身体来做事，有利于受

0: 惠大众，利益十方法界共同的本愿，就是心安的法则。再要心安，务必要先从安心。你要安心，一定要知一切法。你不知一切法，我们就过得像行尸走肉。早上天亮了就起来刷牙洗脸，然后呢，中午睡一觉，晚上就赶快吃一餐，又开始睡觉，每天在这里循环，这不是人生的真谛耶，这不是天丰厚耶，这不是我们所喜好、喜悦。所以天丰厚就是我们每一位修行者，每一个人在世间上你所体验的真谛耶。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 037-856-669，

所以我们今年诵经讲经，我已经将经宝再提升另一个境界，来开启每个人的智慧，灵性智慧。所以每个人的灵性智慧就是意要。意要，用易经来开启一阴一阳，来自我淬炼。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过的幸福的人生，这太极，这是阴，这么是阳，中间汇集起来，这是一个这是阿门，阿弥陀。这个都是同等的境界，同等的真理真气啊！所以我们每个人也好，和灵魂界的列位诸祖灵也好，灵魂界的诸祖灵没有受身，可以直接来体验。八字，而我们现象世界、人间界有这个躯壳，我们就应该要了解是我们灵性升华，灵性

升华，你要像升华的基因，这是阿字。好，所以我们很多宗教家啊，都一直在认真在开口念阿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门，阿门。啊，这是绵羊两界同关照的共同语言。

0: 这是阿门，所以我才鼓励我们所谓新弟子们，大家时时要念佛、念咒、念经，这是在启发啊我们每一位利用我们的生活意来念经啊。阿，然后念经进入心，哦，所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空你要多念阿弥陀佛，所以念阿弥陀佛，这是修行的最高境界耶。你阿弥陀佛，我阿弥陀佛，啊，你的阿，阳界的，啊，阴界的，啊，全部真气会到我们的口里，然后进入我们的心田。所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功德啊，不可说，不可限量的功德天。所以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随着子女时时刻刻印心，你要如何印心？就要念阿字，上面要觉明，也是阿字。哦，所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们印心觉明的上圣心法。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电视台每个礼拜天的早上6点，我们就有全民念佛啊，共同来祈祷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这即是名扬两界同关照，阿弥陀佛啊！所以，请各位同修，我们一起合掌，合掌也是阿，合掌，把它合起来，放在心头。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就会直接进入你的心田，然后到达传达到我们所有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一概平等的同观照。这即是念佛的功德力、功德天呐、啊！阿弥陀佛，有没有？
1: 有
0: 了。所以，当你看到或是听到、感觉到的欢喜心，两个手一拍起来。也是啊，拍也是啊，啊，上面的啊，下达也是啊，所以这阿字禅语是不可说、不可思议啊！唯愿今天我们的修行 共修啊，讲经，再进入一层，为各位禅解啊，人来世间上天空后的最高境界，喜悦的人生啊，祝福各位。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

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所以他就讲了，伊阵我即阵有下有缘，啊有缘呢就做好了嘞。有一天，妈妈呢，啊这个曾教授、曾教长的老婆呢，伊就来催啊，催催催催，照顾的从胖的从。

0: 包嘞，包嘞，结果换了号码，就是那一尊，那一本拿着书在看那一本，啊，那尊啊，343哦，那尊，哎呀，老公啊，你一生都在读书，叫你回来，叫你洗脸完你也不洗，你就看着书，叫你扫地也不扫，看着书，回来就看书。睡觉看书，什么都看书，你现在还在看书，还看不完。黑尊，你看，哦，你看，啊，这个很妙哦，还看也看不完。后来我们，曾教授的夫人呢，叫来搞问老师啊，师傅，啊，命啊，命啊，我相信佛法了，已经非常相信佛法了。哦，他也皈依了嘛，全家都皈依啊。啊，这样，啊，再来有两个。很好玩的，那个亚太银行啊，董事长啊，邱董事长呢，因夫人，就是那个500罗汉的一千，我那500罗汉的，这边洪共阳，我看到名字人列元在高片，名字写上去，接下来呢，阿斗一个五万的做货的朋友，很好的朋友，啊，就是台中丰东戏院的老板。啊，那些老板娘啊，啊，就按我们两个很好，那么我把供养一个，你看，我把供养，结果两个不同号码供养以后呢，他就来催啊，来催呢，啊，这一个拿着三弦，啊，三弦是多三弦的呢，好，就一尊，三弦一尊，啊，他在找找找嘞，按照号码找，他又找到。一尊也是一个三弦，啊，阿尊七尊，三弦七尊，啊，对，结果呢，那里有说，那里亚太的邱老板呢，夫人呢，师傅啊，我两个少年做伙唱歌，唱歌老唱歌，唱歌70岁，结果呢，两位拢是拿了三弦，这大弦来唱歌，你看这是多妙！哦，所以老板娘说啊，师傅啊，这样我这样的我，天意啊，天意啊，所以这里做这做这做这，你们布施有供养的人的血，和他500罗汉所掉的都会一样。好，这是有够的事情，哈啊，还有呢，我们地形啊，地形呢。24个天星，24天星啊，地形嘛爱相符，啊，地人这个所在呢，叫做鬼节，鬼节，鬼节，鬼节的石头呢，我不敢破坏，弄出来一个小小的石头，凸出来，鬼节，啊，这些鬼节呢，野心呢。那么是他不敢见人，啊，这些鬼节现在呢，这个金香金香的啊天星呢，这个像那些里头金啊，金啊是什么？金香一星之家，所以还有凤格，这是这里一个凤格，旁边双龙那形，叫做凤格，24天凤格，啊，后来。一个天吊星，啊，记得嘞，最近去的嘞，一个天吊，啊，这里叫吊脚星，吊的金鸡也行，所以叫24个嘞，啊，24个这里哈，对不对？还有个銮驾，这里行嘞，也就是一个銮驾，啊，这样嘞，啊，那么天星那种爱复活起来，嘿，啊，地座啦，这半部啦。啊，异业啦，像徐化行啦，吼，龙楼啦，啊，龙楼搬到这来，啊，起一个顶，有一个穴在这边，啊，地煞啦，加了卡给了地煞啦，啊，直符啦，哈，华盖对面的烧的华盖，啊，过来呢，劫煞玉印，这拢是要配合附近的山势，啊，所以我们学啊风水呢，啊，就叫做。有形体呀，好，那就爱拜，好，都爱拜。你们如果来的话，
1: 又要来了，可以在你们的命卦里面坐。啊，你们在坐，当你有烦恼的时候，你们坐在这边的时，你们会觉得啊很快乐。啊，你也干嘛？气整个稳下来了。啊，还有一个，你们也可以坐向自己本命。你们如果要求智慧的话，啊，比如三峰谷的卦，你坐的就向着三峰谷。要考试求智慧，向你的卦位。你们要求元神，要回归本位，啊，那么练呐，没有个个的灵气，身体的气比较旺，还是怎么样的话，你们可以坐在本位，四波完形，补元神。你呐，我讲啊，我最近运得还不好，你不要烦恼，你就照你的卦位坐下，坐下，啊，你一心练你的。南无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心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3: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1: 一起念南无阿弥陀佛，你静下来，你不要管他的话，你不管他，啊，你也别讲无底嘞，哎，这个色体嘞是短暂的，但是心是永远的。这你们可以坐在上面，奇怪，咱这三龙谷的人无人坐哦，哈，无啦，有无三龙谷的无？还是潘小姐？那潘小姐往哪坐？啊，天水送的有无？啊？天水送了，哎，可能遐都抢过棉花，能接几堆？哈哈，对了哈，总而言之啊，我们学这个道，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可以帮助别人。现在，哦，希望极乐世界，啊，佛光普照，啊，对人家来，有没有？那规定，快六点了嘛哈，不是叫我们去西方哦，啊，叫我们大家存着一个希望。啊，心里心境打开来，你们找到一切法，哪边可以垂钓，在这里找多大？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4: 啊，大家拢我来接嘞哈，啊，我站过来一点啦嘿。来，我搞人家画录影带，等一下买录影带。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咱个工厂个建设吼，上惊啊，上惊顺水流。原来咱个工厂呢，面向这样很好看啊，啊水这种花，结果顺水流，水上面出去，或者鼻腔会香港老，好嘛？啊，你呢向多等于呢，香港中收着，哈、啊，安尼就足好个啊。那所以我建议咱的师兄呢，把门向过去，那叫筑空朝满，水前面来的时，那无得，你一定要叫筑空朝满，这边这边是空，啊，筑着空，向着满万，
5: 啊，做空茶盘又是逆水来收水神，安得对吧？啊，风水法则，足简单呢。你来了快要，你就会发觉，哎，这好像很不可思议。风水法则就是融入自然，啊，要融入自然，啊，自然的法则呢，是一个平衡，一个平衡的啊。啊，那么我们这个工厂呢，啊，向东等于呢，所有的那机器一定要在龙边，一定要在龙边动。如果像这样来，和平动就不对了，要龙边动，入动呢，啊，因为龙边是智慧，智慧，龙边入有入当入有智慧，越有智慧呢，做的产品越好，啊，产品越好，受益的人越多。就是功德。当你好产品的时候，龙人护法会护持你，啊，使用者、消费者的一个守护神、护法神嘛，也给你感恩，这就发财的道理。并不是说我用什么手段来啊争取什么财富都不对了。啊，本着一个好东西啊，或为产品。啊，就要给大家，啊，安心的使用，哎，大家心就安了，心安的时，这龙天护法一定爱继续给你守护着这根钢枪，啊，继续好产品继续做，这是风水法则是安的俩，啊，我们呢不要把它为功了哦，干嘛好像很神奇很神，因为不了解才是神奇。啊，如果了解的话，你就啊，原来安娜哈哈一笑，啊，总而言之，我们不能顺水流，啊，顺水流呢，就这平洋来啊，顺水流水往下流，空气和地面的摩擦，地面的摩擦产生那个静电，如果我们向着这边呢，啊，静电反向的静电呢，冲到头壳的时啊。那我们逃考就没清气啊，逃考没清气，你做鼠标就没顺气啊嘛，很简单。比如我们这个回啊动回啊，我没清气，我们叫设计那可能，不可能嘛。啊，所以要有很特别的，特别智慧啊，那呢，你得就制造很多很多的好产品出来，啊，这是生财之道。啊，那么陶景家呢？好，那当然就来看头前这伊开大门，大门口啊，那修的水神，修的水气，好，等一下我们过来告诉你们哈，我们到前面去哈。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6: 阿弥陀佛。
5: 啊，咱这间工厂，原来呢向这边，咱爱改道转来，改道转来是逆水，逆水呢。不管是往向，还是往山，还是上山下水，你先本身你的条件呢，先融入自然。融入自然呢，即使不大花啦，无要紧，有咧寸进就袂歹啊。好，有咧寸进就起来，啊，加上家己的打拼，那就，就足完美啊咧。这个所在那不阿地，就是孤阴寡阳，这个叫做寡阳地，孤阴寡阳。哦，那不阿都寡阳，双轮啊，还有都孤阴，面顶、双轮顶，好多孤阴。那不阿地寡阳，孤阴不生，寡阳不长。啊，那么如果像这家那不阿嘞，做一般的。蒙人的风水呢，才叫做完全的寡阳。那么阳中要起阴，阴中要起阳，阳中起阴呢，这么快的呢，你储气管起来，阳中起阴，阴阳就调和啊。啊，面顶平台呢，孤阴呢，啊要起啊，孤阴内底要有阳，储要起。跨出去，看四平八稳， 迄个工厂拢做会起来。
3: 禅机山维新圣教虎内道。

0: 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到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想关顶呢，吼、哦，你做真悬的厝呢，迄做袂起来，那叫孤阴寡阳。哈、啊，啊，咱的寡阳地，寡阳呢，哈、啊，这里寡，这阳气很少，叫做寡阳。啊，阳气很少的所在，你要去关起来，接受到接收天上的阳电。安尼来咧，你这就烦恼很好，就已经第一步融入自然的调和入面啊。哦，这点，所以这个工厂咧，盖这样是对的。啊，那那寡阳地咧，就不能顺水流。我看风景真水，风景真水的是啊，啊，鼻水牵咧顶流，牵铅笔水滴牵出来，又不对了。那么换到这来，一定要调过来。好，卡城门咧，一卡，好，一缸放酒，一缸放晒，刚刚好，两缸，好，人都正常了啦。啊，返回来咧，好，返回来咧，水开开，好，收到那里的气。那么这所在，头先叫最高啊，长年的水，哇，足赞的，长年的水真好。好，长年的水真好咧，吼，就九七来水，九七水一直来。啊，九七来水呢，就几米啊？就直接进去了。进去了，如果当时你设计啊，这拖别出来，拖别出来是啊，收袂到啊，因为叫做浮面水，原来这来白白的，你个都白白起来，叫做浮面水。这水存乱，这破面、浮面、浮面呢，好脏嘞，吃袂掉。啊，所以要退后是，要口嘴要开，啊，一口吞进千江水啊，啊，一口吞进啊千江水，啊，所以这船呢，胖嘞，啊，就像蟾蜍，你看看这个刚才有姓仙人啊无？蟾蜍啊，胖水去，好、啊，你莫搞笑个啊，啊，就像蟾蜍，啊，嘴开开嘞。哦，你看，足水的嘛，啊，个水又得逆水来，哇，大花，啊，水往下流，气就往上来，那我们就摩擦系数呢，好、啊，摩擦的冲突呢，它就会没有。如果人向着顺水流，水向下流，啊，那个气呢，好、啊、就往上来，往上来呢。就会有摩擦，还得互相摩擦，会有冲突，工厂就不对了，啊，所以这个工厂呢，啊，这样设计不错，啊，是不错，啊，至于这个呢，啊，这边呢，我还建议我安一直住住就好，下面呢都莫围啊，嘿啦，你个围起来，那边那边个总围起来是啊，啊，你就憋掉呀。啊，我们大部分的这边气比较旺，龙边的气，爱修龙。

旁边的山的气，所以是爱有空，啊，阴阳二气，伊自然收的，对不对？啊，这里、个、注意说要租前面这一块地，这一块地可以租，可以租你整个租起来，啊，门的前面这里用出来，你就莫去啊，你来去起起来，给你动家己，你可以起平向安的来，那么迄、那个。这二长一长二长可以，好、哦、啊，那那那要去的时咧，好、啊，接过来请各位师兄师姐哈、哦，来给到这个到定下，啊啊，这里、个、去的时咧，啊，爱有功夫，那无你去的会把这边的，因为这边明堂的气很强哈、哦，真旺咧，你会把会头这边，这个明堂的气咧都冻掉去啊。哦，起厝咧，啊，风水真重要，但是形、造型、融入山川灵气的造型很重要，啊，那么这，啊，有一点点小缺点而已啊，啊，这迄根古树，啊，这真做，啊，小缺点难为，四季全美，啊，再来咧哈、啊，我们这个工厂咧。啊，环境工厂，所有单啊拢会两边，尽量移到两边。啊，拄只办公室咧，啊坐伫好边过来。咱即卖真侪人，我去大陆啊，嘛看真侪人工厂拢办公室伫两边，伫两边都弄唔对呀。啊，你要在湖边，你这转化人是谁？董事长、经营者、共同经营者是转化人呢。啊，转化轮呢？你表面讲啊，你伫厝伊，哦，伫龙边，厝他不转化轮，厝是死的，人活的，所以活的人伫转化轮，唔是死的人伫转化轮，唔是死的物件伫转化轮，死的物件呢，它是给我们为我所用，让转化轮的为我所用，所以我们的转化的人，你爱伫和平做办公厅，而且呢。你所坐的呢，哈、啊，左边两边中档，那么中档你加起来就不免慢慢慢，啊，那这加起拢慢慢慢没有关系，两边一档，一直动，啊，右边的随过来，啊，说这个局啊，这里呢，阿伯头家伊啦，买卖了，这还先欠钱就买起来，好、啊，啊认真做啦。啊，趁钱啦，唔免甲你用欠欠就艰苦啊！哈，认真做趁钱哈，啊，下头家买起来啊，好啊，稳定可以帮助很多人。啊，所以咱两平东，啊，咱两平过去安尼来，啊，咱两平东诶，啊，在那些坐安尼，在那些布袋水，即个爱布袋水，坐咧爱布袋水，啊，布袋水你安尼水，即是白，啊，即第二条咧，啊，咱一个师兄，他到底？台中，啊，这里坛子，啊，坛子要底下做石缸，一个缸像呢，黑的布袋型的，哇，真水，好、啊，这坐倒过来呢，哇，工课，还生意做啊呢，做啊真好诶，哈、啊，就去大陆市场也做得很好，好、啊，接下来，啊，我们讲我是这样讲的啊，讲婆婆的三钱。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

0: 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0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839，0912217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6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3: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营分寺道场住持圆昌法师。仙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营道场每年在5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10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营道场位于台南市仙营区3民路186巷2至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了解维新圣教在学术及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开设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现正热烈招生中。欢迎正期班持续学修的学员踊跃把握机会报名参加。课程以易经基本理论为根基，结合理论、研习、实务应用与生活实践，培养终身学习的精神，传承中华易学文化，并将易经智慧落实。

0: 于家庭、事业与人生，提升智慧与实践能力。学习没有终点，智慧不断累积。诚挚的邀请您加入大家学易经的行列，共同精进学修，开启智慧人生的新篇章。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乐于分享的贤士同修洪建智师兄。他在学习的道路上不断的精进，更在维新圣教学院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之中认真研修。今天我们就来请他分享他的学修心得。洪师兄，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您跟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正旗25届洪建智，我从事的工作是金融保险业。
0: 好，了解。那想询问一下，我们非常年轻有为的建智师兄，您当初是怎样的学习经历跟机缘会来到我们的宗门学习呢？
1: 那时候因为工作上遇到一些变卦，然后就是说遇到一些阻碍，那家里的人那时候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
0: 对，
1: 所以那后来经过朋友的介绍，那去到我们这个仙佛寺宗门山，对，那去那边去请跟老师请益，那老师透过这个卜卦了解一下现况，那有提供一些方案，那也当下帮我解决了一些麻烦。
0: 了解，所以你就是在了解到了一个用意的殊胜之后，才进而这个机缘进到我们的宗门学修。
1: 是的。
0: 那想询问一下，您上一集有分享多了非常多的一个精彩的正道案例，那有没有还有一些更你觉得很值得分享的正道案例，想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的呢？
1: 好，我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就是那时候购物的时候，对，那因为那时候学占房屋吉凶嘛，
0: 对，
1: 好，那就说那时候老师指导老师云法师，他也建议说，你可以占这个阳宅吉凶，
0: 对，
1: 然后入住全家的平安吉否，那可以就是说借此来断说，我们今天来购买这个房子，来住是不是一切安好？一切平安，对。那我们在这个占卜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他有一些可能进去，可能有一些格局上来讲，可能要先修改的地方。
0: 对，
1: 那也包括跟邻房这些修缮可能要注意的地方。那在这个卦例上来说，他再都告诉了我们，预告了我们，可能到时候遇到一些问题。那后来也真的是蛮神奇的，他就是完全照着卦象走。对，
0: 就了了分明这样子，
1: 就很清楚。其实他早就告诉你了。对对对。
0: 哇，我们师父开示，我们忧疑难解之际，凡事用意就可以了了分明。我们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我们建智师兄也非常应用在我们的购物这样子人生重要的选择之中，那也非常印证了他的实际的一个卦象的显示，也是非常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正道，也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
1: 是
0: 真的很棒的一个分享。那想向你询问呢，那您这样子在初级班啊正级班的研修中就已经非常的就是会用意在生活之中了，
1: 对，
0: 那您又是怎么样的机缘巧合之下会想要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来就读呢？
1: 好，那时候诚如我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工作生活上啊，当然说家人的经历，那时候我们两个小朋友嘛跟我们一起住嘛，
0: 对，
1: 那时候那阵子小朋友其实就可能身体也不太就是说健康啦，常常感冒啊，
0: 不太理想这样子，
1: 常常就是肚子可能不舒服啊，那我们做父母当然会担心嘛，
0: 会心疼这样。
1: 对对对对。那后来就是我们那时候记得去宗门山去仙佛寺的时候，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是我记得是圆堂法师，帮我们占卜，他就说，你们这个家里这个冰箱，放在哪里？对，然后因为我们之前那是老式的建筑，所以我们的冰箱因为我们不清楚，所以就刚好就放在我们的化粪池上面。对，然后后来他就说回去赶快移，所以蛮神奇的。我们回到家那天晚上，我记得回到台中已经快10点了。然后跟我太太两个人就半夜在搬冰箱。
0: 哇，非常的这身体力行，很有效率，赞。
1: 搬完隔天，小朋友的感冒。他那时候我记得是肠胃型感冒吧，对，就差不多好了。

0: 哇，非常的印证，很
1: 他的
0: 申
1: 症状
0: 诉
1: 立刻就改善了，
0: 哎，
1: 对对对，那所以后来，第二次再去询问一些工作上的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的时候，就刚好，法师就跟我讲说，还是你要不要考虑去上课？我们在全国各个分寺道场都有在开课，那我那时候我也想疑问说，上什么课？然后上易经风水啊，对，那后来想说，诶。如果可以借我们就是说排出来的时间，那为自己多修习一门功课，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增广见闻嘛。那他很实际的，他可以告诉你说，可能面对一些宗教啦，我们一些信仰啦，或者生活、工作上面这些犹疑难决的事情，可以让你找到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那我觉得，诶，可以。那我就那时候我就刚好遇到那个打电话问那个元富法师。好，那时候开班初级40班是他教的，对对对，然后他就说：“哦，好，欢迎你来上课，这样子，对对对。
0: 哇，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机缘，借由这样子解决了生活中的一个应用之外呢，法师还牵引你来我们这边宗门学习就读，又深入研究。
1: ”是的。
0: 对，我们维新圣教的应用易经风水学圣法，是具有应用性、实际性以及可操作性的。那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呢，就需要更深入的学习，才可以拥有这样子的智慧跟知识来应用。那想向你询问呢，你在上一集有分享到，非常多的一个精彩的课程，那想要再请你再去分享一些你学修了4年以来，你印象深刻的课程特色。
1: 哦，像我们那时候在上八卦基础学的时候啊，因为全国的学生来自于各分寺道场嘛，那都在同一班，都在推广教育班。那其实上课的老师他也想要知道说，诶，每个来分寺道场的学生，他学习状况如何？那可能他的一些对于这些八卦基础的一些，他程度到什么程度？所以他也会很用心的去了解说，诶，每个他可能知道的部分。那去调整一下课程的一个进度，然后跟他可能要教的一个深度，那我觉得循序渐进，那我觉得在这部分调整是非常受用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我自己而言，我也说实在的，我也真的没有说学到每一样都很懂，对，那时候是真的借由老师这个算对频的过程当中，诶，我得到不少，觉得说受用无穷，因为就把一些可能以前太清楚的一些观念都导正
0: 又
1: 过
0: 更
1: 来
0: 加
1: 了。
0: 厘清了。
1: 对对对，都导入过来。那其实这些为什么在中文为什么把它列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课程？是因为它未来我们在上正期班的课程当中，甚至进阶到上推广教育班的课程当中，甚至以至于现在未来硕士班的课程当中，它都是最根本的原理。对，它是有一个一脉相承的一个连续性的，是不能说就说忽略它的这样子。对，
0: 了解。
1: 嗯。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那想向您询问，刚刚在跟您的对谈之中，有了解到你有修了一个圆通所长跟圆辉法师的课程，那在课程之中你学到了什么呢？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其实那时候上风水课程的时候，我
0: 对，
1: 们是遇到是授课老师是圆辉法师，
0: 对，
1: 对对对，那时候其实他非常的用心，即便那时候身体已经不太舒服了，
0: 已经
1: 其实
0: 抱
1: 他
0: 恙了。
1: 对他也其实还是非常的用心，在希望能够把我们的风水教得好。
0: 哼，
1: 那我记得印象很深刻，他课堂上有预告还要做测验。
0: 哦，
1: 对，那他测验的部分呢，其实目的在于，他有当然有说明，他在于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哪里不会，对，那我们知道说自己真的自己的短板在哪里，那从而去再精进自己，对，那他那时候我记得他对一些

河图啊、洛书啊，然后甚至一些可能先天八卦啊跟后天的部分，它可能在这些礼器上面它考的蛮多的。对，那其实我们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些部分那时候当时我可能学习的程度没有到那当的程度，就觉得说，哎，可能不了解为什么要考这些。可是慢慢你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其实你就知道。

0: 起山川大地的风水一个景致，这些都是最基础的。
1: 哦，就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借由当初的考试，可以恍然大悟，原来当初的知识是这样子的一个传授，这样子，哇，真的是非常的用心良苦，
0: 对。
1: 真的，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不论是应用易经研究所，还是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我们都网罗了我们全台各地的优秀法师来进行传授。那每个法师呢，也非常用心的来准备他们的课程，以系统性的方式教导给我们来进修的学员，相信都可以收获很良多。
0: 是，
1: 那想向你询问，那您在圆通法师的授课之中又学习到什么了呢？
0: 圆通法师他的课程来讲，课堂上来讲，他比较重视互动式的教学哦。他希望我们在一般我们在听解卦都是学生听老师讲，对。可是学生事实上在自己解卦的过程当中，你并不知道自己的盲点在哪里。一般都是我们是接受嘛，接收讯息嘛，对。但是圆通法师来讲，他比较希望学生自己来解，你试着自己解解看，对。那你解的过程当中，不管怎么讲都没关系，因为他最后他会导正所有的可能对的也好，不对的也好，他都一次再把正确的讯息再讲一次，甚至会点出可能解卦的关键点在哪里。对，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也非常好，是你不管是能够学习到更完整的一个解卦资讯以外，那你甚至可以更加知道自己解卦的盲点在哪里。哪里不敢讲，哪里可能看得出来，哪里看不出来。那为什么老师他们学习多年，他们能够很快一下子在看卦的时候，很快可能在1分钟之内，他所知道所有的讯息，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哦，其实基本上来讲就是经验的部分。
1: 经验的累积这样。
0: 是的。那我觉得透过老师互动式这个教学来讲，会让我们印象会更加深。
1: 帮助我们累积经验。
0: 没错，这个。所以有时候在这方面，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这样子，
1: 哇，
0: 嘿。
1: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我们在正奇班的课程中呢，我们累积了非常丰富的一些底蕴跟我们的基础，按部就班的来学习。那我们来到了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以及推广教育的终身学习课程之中呢，我们采用互动式的学习，让我们的维新三宝。易经、风水跟宗教呢，可以是具有应用性、实际性以及可操作性的，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特色。
0: 是。
1: 那我想向您询问呢，那您在这样子学习的过程之中呢，刚刚有听到我们师兄有说，你这样子4年以来就是都很坚持的来到我们的学院学习嘛，
0: 是。
1: 那您是怎么样的恒心跟怎么样的坚持，会让你想要来这边学修，然后不断的精进跟不断的努力的一个心得感想，想请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因为上我们的这个推广假日班哦，那其实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个各分市道场的同修，那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跟其他县市同修在聊天啊。其实我们在中部真的非常的幸福
1: 对，有机能性非常方便。
0: 啊，我可以睡到7点多再起 床，慢慢
1: 是，
0: 悠悠的吃了早餐就去到学院上课，非常
1: 对，
0: 幸福。可是你知道，如果住在花东的、宜兰的，好，甚至是比较远的高雄，甚至其他外县市的，甚至比较偏远的地带的，其实他那些同修要来上课，你就发现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1: 都很不辞辛劳。
0: 而且重点是他们年纪都比我大，
1: 对。
0: 那你就想说他们的毅力都怎么能够这么的坚定？那为什么我们不要很珍惜说？因为我们刚好是在中部，好，我们是非常幸运而且是幸福的。对，那你看到这些年长的师兄师姐，他们不辞辛劳，甚至有的是前一天就来住在台中了。对，所以我都觉得那个精神，不管是在这个整个成本上面，不管是在整个他的体力上面，我觉得他的精神都是非常非常令
1: 可
0: 人
1: 嘉，
0: 可嘉的。
1: 对，
0: 对，令人非常佩服的。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课程呢，在正奇班有学修的同修都可以来报名参加，也因此呢，有非常多来自全台各地，那么甚至是到我们澎湖都有的一个。这个不远千里而来的同修呢，来到我们这边精进学习，相信这边呢有很多的宝藏可以让我们的同修来精进。我们的法师呢，也在这样子的帮助之下呢，也会更加的认真的去准备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性的学习，来让大家可以收获满满的，满载而归。那想向您询问一下呢，那您在这样子4年以来的学修过程呢，就是你觉得有什么可以很推荐大家？ 可以这样子来学习呀、啊，可以来帮助于生活

0: 或者是你从一开始到这样子学到现在，有什么对于生活有帮助的，可以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1: OK，基本上来说，因为我们来到学初级班、正级班，大家都有相对的经验。那我觉得循序渐进来到推广教育班，来加深学习的广度跟深度。其实你可以广泛应用在自己的工作、生活、家庭，孩子的教育跟亲人之间的相处。那甚至是以至于到我们，比如说我们是跟客户的经营的关系，这方面都可以，方方面面都可以来应用。那至于怎么占卜，或者说你在决断方面，你怎么去做一个判断？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经验累积。那你只有透过不断的一直精进学习，你才能让自己知道说，诶，原来自己不懂的地方在哪里。那就是凭借着这一股热忱，所以很能够说，诶，很鼓励大家来我们的推广教育班来继续精进。因为你光初级班跟正级班学到一个程度，其实上你要刚再往上走，其实你可以不妨可以参考来我们的这个推广教育班，那老师也准备了满满的课程，非常丰富的一个课程。那我们说入宝山不要空手而回嘛，
0: 是的。
1: 对，那你看看各分司道场的这些比我们年长的这些师兄师姐，他们都不辞千里
0: 对。
1: 来这精进学习，我
0: 啊。
1: 觉得是大家共同不要去。就是说，大家共享盛举啦，
0: 对。
1: 那能够大家都一同来前往来学习的情况下，我觉得你会获得很多。那不管是我们的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对，那只要得到这些解决了，基本上来说，我觉得就像师傅讲的，那社会就和平
0: 真
1: 了。
0: 的就天下太平
1: 是
0: 了，
1: 的，
0: 真的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我们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呢，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课程之中呢，不只有法师的学习，我们各个同修呢，来自四面八方的这个学修的精神，我们互动讨论的一些课程内容啊，都是非常有收获的，
1: 是的，
0: 也是一个学习这样子。
1: 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像您刚刚有说到，我们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课程学习中是互动式学习的，那
1: 对。
0: 想必同学一定很好奇这方面，想要请你再跟大家可以深入分享一下这个互动式学习对你的帮助，或者是对同修可以有怎么样的收获？
1: 一般来说，我们上课都听老师讲，
0: 对。
1: 所以老师在授课当中，他就是老师负责解说。但学生来讲，他基本上就是接收讯息。
0: 对。
1: 但袁龙所长他的课程，他会比较设计比较多的一个部分是在放在同学们让同学自己上来说，好上来解卦，拿麦克风解卦，那讲解给大家听。其实，在讲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每个人讲的状况不太一样。那每个人他对于这个卦、这个风水的一个体悟，不太一
0: 好，
1: 样。
0: 观点就不同了，这样，
1: 是的，没
0: 是
1: 有
0: 的，
1: 错。那你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面相。对，那其实老师要的就是一个，他想要让同学自己检视自己到底不足的在哪里。
0: 了
1: 那当然，
0: 解。
1: 最后老师也会做一个修正，说，哎，我们可以其实也可以用什么样去看，那也可以了解到说，哎，同学他们的问题到底在哪儿？好，为什么解卦老师可以解到10分，为什么我们自己解卦大概就解个3、4分就没了？对，是这样的。
0: 就在借由一次一次的练习之中，可以了解自己的盲。

0: 点在哪里，
1: 对，
0: 然后可以就是这样子知不足，然后补不足的越来越精进，越来越进步。
1: 对对对对对。
0: 了解，只要输出就是胜出。我们在我们的正期班呢，跟我们的学习之中，可以累积了非常丰富的一个知识。那我们不止吸收，我们在消化。我们来到了维新圣教学院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之中呢，我们借由老师让我们在上课可以输出练习，可以不断累积经验。不断的进步，让我们应用在生活之中，可以更加的自如。那想向你询问一下呢，在你觉得就是如果你要推荐我们一些可能还没有来参加过的同修啊，来读会不会太困难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同修来分享一下？
1: 初级班的课程，其实以我们自己在修习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一个学习精进是一个不间断的一个过程跟动作了。
0: 对。
1: 那我们会就是说，曾经念过初级班的这个角度，会觉得说建议新进的同修在初级班，你可以就是说把自己的基础打稳。
0: 先马步扎稳这样子，
1: 基础打得越稳，你真的上了正期班，你会发现老师讲的东西，你会听的课的内容，你会更受用，你的体悟会更多。对，那正期班你念的都已经觉得，念了自己一定程度之后，上了我们的推广教育班，你会发现，那你会看到更多不同的面向。那也许是在我们一个礼拜上一次课，3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可能老师比较没有时间，比较没有机会。然后对于比较深度的一个授课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对学生来讲是非常的幸福的。对，嗯。
0: 哇，我觉得我们刚刚建智师兄分享一个很难能可贵的精神，就是我们借由我们在初级班的一个底蕴的基础，把它学好，在正期班跟我们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这个跟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中呢，去进而研修，去了解如何应用呢？他也是有分享到，不止我们可以应用，也是很有受用无穷的。不论是在修身还是齐家方面，那我们在这些都平安了之后呢，就像我们刚刚师兄讲的，我们天下就太平了，这也是我们所祈愿的。
1: 是，
0: 那最后呢，也想要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再邀请一下，可以邀请大家来就读我们的维新圣教的这个假日的终身学习的推广教育课程。
1: OK，那诚挚邀请我们的全国的全同修您还没到我们这个推广教育班来精进修习的部分呢，同修欢迎你，欢迎大家一同前往。那老师呢，我相信我们的师资群呢也被。准备了很多很丰富的课程，讨论更广泛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内容，那能够让大家入宝山而不空手回，所以诚挚的推荐大家都来我们推广教育班学习易经。
0: 好，我们再次谢谢洪师兄的分享，也期许大家可以尽快报名参加入宝山而不空手而回的，带着满满的知识宝藏，在生活之中点亮我们的明灯与明路。终身学习是持续充实自我、提升人生智慧的重要历程。易经更是一部蕴含了深厚哲理与生活智慧的经典，值得研读与深入体会。我们再次谢谢我们洪师兄今天的分享。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我们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透过课堂教学、共同研习、专题讲座、影片分享、户外实地教学以及分组研讨等的多元学习方式，在专业师资的引导之下，深入探索易经理论与生活应用。完成课程之后，将依教育部的相关核定核发修读证明的证书。详细的招生资讯，请至维新圣教学院官网查询，或电洽049-220-9418分机304049-220-9418分机304，将由专人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海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海内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11、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是代理主持人洪玉江。近年来，我们可以常常听到的肠漏症，还有肠道菌、肠脑轴等等的名词。那许多的研究也发现，肠道不只是消化食物的器官，更与免疫系统还有过敏反应，也包括了情绪管理，甚至是慢性疾病，都是息息相关。那么节目邀请到的是专科医师们，带领大家深入了解肠漏症的成因、影响，还有如何透过正确的生活与饮食习惯，打开了这个健康的一个肠道的环境，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这个健康光明。那这个单元呢，我们就是再一次的邀请到了新城诊所总院长林耿义林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呢，借由医师的这些观点，能够更加了解我们必须要去做的健康跟正确的方向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林医师。
1: 主持人好，维新电视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耿义医师，新城健康管理中心的院长。
0: 我们今天是第三集哦，我们更进一步的呢去了解一下这个肠漏症哦。其实我相信，也许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他自己呢，也许是正在忍受这样子一个情况的当中，也许还没有很积极的就医。

0: 治疗，可是呢，也许是莫名其妙的，就是为什么自己会有这样子一个症状，找不到原因，或者是还没有克服这样子的一个日常生活状态。
1: 其实"肠漏症"这个名词是蛮有趣的，我第一次听到大概也是在8年前左右。因为"肠漏症"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疾病的名称，它比较像是一个病理现象的描述。那这个东西很有趣，是因为即便我们之前没有学，我先讲一下这个病理的基础好了哦，就是"肠漏症"其实是因为我们肠道的这个黏膜，它其实是有一个紧密连接的，我们英文叫 tight junction。那这些紧密连接，当被某一些因素破坏掉之后，它会呈现一个慢性发炎，然后它的这个紧密连接被破坏掉。一旦被破坏掉之后，它就有一点像家里面的天花板开始漏水。好，那一些比如说食物里面的大分子蛋白，它就会借由这个间隙跑到你的体内去。或者是一些细菌的内毒素，我们叫 LPS，它也会经由这个间隙跑进去。因为肠道其实是我们人体的，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免疫的器官来源，它占了人体70%的这个免疫细胞。所以一旦它出现状况的时候，很多免疫系统也会跟着失调。对，然后包含了一些什么重金属啊、细菌毒素，这个都很容易渗到这个体内里面去，那导致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
0: 开
1: 这
0: 始
1: 个
0: 不
1: 就
0: 平
1: 是，
0: 衡了。
1: 对，这个就是所谓的肠漏症。那为什么我觉得肠漏症这件事很有趣？是因为哦，其实之前我是觉得这根本就没有学过这个疾病嘛，
0: 对，
1: 哪
0: 您说
1: 有？
0: 是8年才有
1: 对啊，
0: 过。
1: 哎，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我想说啊，这个乱讲一通没有。可是随着我们就是在整间这样看这么
0: 临
1: 多的
0: 床
1: 患者，
0: 是。
1: 我们会发现哦。有很多肠道疾病，就是肠道症状的患者，他常常伴随着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好了，我们很常会有肠燥症的病人。那肠燥症，所谓肠燥症，讲白话就是肠子抽筋啦、啊。那为什么肠子抽筋？通常都是一些紧张、焦虑、急性子不好睡觉的人，他就是有时候会一下便秘啊，一下拉肚子，觉得解便不干净，他就是不是一个有效的蠕动这样子。对，所以他就是这个肠燥症就是这个状况。那我们常会看到这种肠燥症的病人哦，诶，他相关联的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他就可能很容易失眠，或他讲话语速就是你会很明显的觉得他跟一般人这个语速就不太一样，可能是有一点焦虑的成分在。那又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免疫的症状，比如说我们常看到一些类风湿关节炎的，或者是异位性皮肤炎，这也很常见。好，所以你会发现，哎，这个我们这样看，随着这个临床经验越来越多，会觉得这一类的病人好像常常不仅仅是一个疾病而已，反而他跟其他东西都有一点相连。那这个就有一点回到，就是我后来越来越思考说，哎，肠漏症这件事情就真的是越来越有趣的一个事情，它好像是真的存在着这个假说，对。
0: 那这个肠漏症，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些症状哈，其实我们一般人是不是也很难去分别？到底我今天只是单纯拉肚子，或者是最近天气比较热，中暑，我拉肚子，或者是有的人真的他就是比较敏感，那甚至有些人他其实是比较不忌口，对，到什么都吃就拉肚子，这应该要如何辨认？
1: 哎，这件事情我们要回到说你的这个症状持续的时间，因为哈，如果要讲单纯肠胃道的症状，假设我们其他毛病都没有，我们就单纯的肠胃道的症状，而且就一天两天拉肚子，那其实最常见的是就是肠胃炎嘛，你可能是肠胃型感冒啦，或者是吃到一些不太干净的食物，那这一两天我们肠胃药物用上去，然后饮食控制一下，它这个肠黏膜修复好之后就没有
0: 安
1: 后
0: 定
1: 续了。对，那如果已经就是这个症状已经超过1周2周以上，哦，你也知道，就是没有肠胃炎会持续1周2周以上啊。那我通常这个阶段，我就会开始建议说，哎，我们要再去做一些检查，看有没有其他需要排除的这个问题。那如果是这个阶段，肠胃镜大概就是我会使用的第一个检查的武器，就是我要先确认你有没有需要治疗的部分。那有时候肠胃镜检查完，哎，它就是比如说有细菌感染，比如说幽门杆菌感染。哦，那胃可能处于慢性发炎，会有溃疡，或者是胃食道逆流或大肠有一些息肉发炎、溃疡之类的问题。那假设也查得出来，那也治疗的可以过关，那整个问题在大概在这个阶段就会打住了。可是还有一大群，我讲的不是小群哦，还有一大群是你做完

0: 可是他其实这个状况好像没有严重到需要以这么长久的时间来呈现。其实有很大一群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在观察这群的客人的这个长相，我指的不是他的外观长相，或者说
1: 是，
0: 他的生活的这个形态。
1: 嗯，
0: 他通常因为哦，现在生活其实是步调快啦，压力大啦，所以其实我们自律神经失调的客人也还蛮多，甚至有一阵子都想要找神经科的医师合作，因为有一些我们会觉得好像应该就是要有其他专科医师一起介入合作会比较适合一点点的。那我们就会把这一块就归类为肠燥症。那肠燥症这一块，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回头想，其实它真的很适合再去针对于一些肠漏症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去做一些检测，因为你唯有不断的往上游去看，它才可以找到说这个问题的初始来源是什么。因为这群病人很常有一个状况啊，就是你把这些问题单独拆开来看，都可以治疗。比如说你一下便秘拉肚子，我开个肠胃道的药给你就 OK 了嘛。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单独拆开来看都可以治疗，比如说你一下便秘拉肚子，我开个肠胃道的药给你就 OK 了嘛。你失眠，我开睡觉药给你也 OK 啊。你皮肤过敏，我开抗过敏药给你。你什么湿疹，我就开个类固醇给你，单一都可以治疗。可是你会发现这群病人哦，药物停掉，哎又发作，然后就很像打地鼠，东打一个西打一个。对，那其实回到这整件事情源头，其实应该要朝向就是肠漏症这件事情去查。对。
1: 所以，如果说像这一类的病人，他会不会要补充营养，或是健康饮食品等等，没有办法补充？
0: 会。如果我们的流程是这样哈，第一步我们会先检验一些功能性的一些数据，它比较跳脱常规的这个医学检验的。比如说，我们会看就是肠道菌相这一块哦。如果是益生就是它的菌虫是肠道是健康的状况，不是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也就是说它没有肠漏症的状况下的话，它的那个经由这个益生菌分解出来这个代谢应该要足量，比如说丙酸或丁酸，然后我们会检测一个叫 runulin， 它就是一个那个紧密蛋白，看它有没有异常状况发生，然后跟一些体内慢性发炎的状况，比如说 IL-6、IL-12、TNF-alpha， 或者是你的什么 ESR 白血球这些，还有 hsCRP。哦，看有没有慢性发炎的状态。那如果有的话，那甚至再搭配一些症状啊，症状就是我之前讲的这个，就是会不会就是一下东痛西痛啊，胀气啊，便秘拉肚子啊，然后就是精神不济、睡不饱、失眠这一类的，或者是一些异位性皮肤炎。如果有这些状况跟临床的这个数据的话，那我们就会很合理怀疑是，可能是有肠漏症这一件事情。那一旦开始进入怀疑之后，我们大概就开始要进行，假设患者也同意的话，我们大概就是开始进行后续的治疗嘛。那治疗基本上我们会分成五个层面啦，我们英文叫做五 R。第一个 R 叫 remove， 就是我们要移除你为什么会导致你肠漏症的这个原因。好，那肠漏症的这个原因其实不外乎几个啦。第一个，你可能对一些食物慢性的过敏，但是你不知道。其实像甲壳类有一些人一吃到嘴巴就肿，眼睛就肿，大家知道急性过敏 IgE 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是 IgG 是慢性过敏，通常48到72小时才会发作，而且是通常是一些很缓和的症状，你可能不会察觉你对这个东西过敏，
1: 所以你自然不会产生联想的，对。
0: 对对，所以我们第一步要移除这种需要排除过敏源，它这个要做检测，然后第二步就是一样要避开这些不健康的饮食，比如说之前讲的三白齁。白淀粉、白糖、白油、反式脂肪，然后一些油炸类的东西，然后第三，再来就是要避开一些药物，然后就 不需要吃的药物啦，然后再来就是避免饮酒，过量饮酒，那健康建立一个健康的这个肠道环境，所以第一步叫 remove， 你一定要去除这些外来，就是导致你这个环境不健康的这个来源。那第一步做完了之后，做第二步，第二步就是。我们叫做那个 replace 就是说你的这个消化系统里面，你可能会缺乏一些比如说胃酸，好，你可能长期吃胃药导致你这个胃黏膜萎缩，你缺乏胃酸，那你可以补充一些甜菜碱，那或者是你可能就是补充一些好油，那把这个 跟消化不良补充一些酵素，就是该。

0: 该取代的，我们要做一个取代。然后第三个叫做 inoculation， 就是益生菌要再定植，这时候我们要补充大量的益生菌进去，把这个菌丛整个建立好。其实它有点像打造一个热带雨林啊，就是说你这个热带雨林坏掉，可是你不会是单一因素坏掉嘛？那你一定要先把这个土壤培养好，把这个天气弄好，然后把该种的树种进去，然后让这个树有这个阳光、氧气跟水分都是好的，那它才可以长得很茂密跟旺盛。哦，所以第三步就是我们要把益生菌补充下去，然后第四步叫 repair 啊。益生菌还有一个要补充益生元，因为益生菌有它要吃的食物，这是膳食纤维。所以这个要吃。然后再来就是第四步叫做repair 就是修复肠黏膜。那修复肠黏膜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些营养保健品啊，比如说像富硒氨酸啦，鱼油啦，然后镁离子、锌离子或者是 B 群，这个都是不错的。然后第五步叫做 rebalance， 就是重新再平衡。rebalance 是指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啊，就是回到之前讲的压力、运动、饮食、睡眠、情绪这五项。对啊，我有把这些东西，它自己是有步骤的，那但是这要全部都要做，它这个热带雨林才会长得完整。
1: 所以像有些长者，或者是说，其实他已经有经历过一些手术等等这样，那身体呢正是要在恢复的时候，我们其实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环境，才能够接下去的步骤就是益生菌才能够进去。
0: 对，因为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病人来哦，然后问他就是有没有吃鱼，人说有吃。
1: 对，
0: 可是就单这一项真的太薄弱了，就好像说，哎，你这一群热带鱼里面，你少了猴子跟什么，
1: 少了这些生态，
0: 对，少了四只鸟，那你把这鸟丢进去，你就期待这个热带鱼长得很好？不太可能嘛，你一定是就是这些植物啊、生态系啊、动物啊、水啊、阳光啊、土壤啊。你全部都是要一个好的环境，它才能够长嘛。
1: 是，
0: 对啊，你就算你补充益生菌好了，啊，你如果压力很大、睡眠不足，然后你光是压力荷尔蒙，或你还是一样抽烟喝酒，那这益生菌其实丢进去也是死翘翘啊。对啊，
1: 还是有限的，对。
0: 对，
1: 好，那我们就用这个图形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肠漏症哦，让大家更具体的了解，从图上面来理解，哎，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机转，然后请医生来跟我们分享。
0: 其实啊，这个图做的还蛮好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肠道的黏膜嘛，那肠黏膜其实是有一些紧密连接的，那当这个紧密连接被打断之后哦，那我们肠道的外面其实是有细菌的，这个就是一般的这个环境嘛，它的这个细菌的代谢产物或者一些没有被消化完整的大分子蛋白，就会经由这个间隙跑到你的血管里面去。好，那跑到血管里面去之后，就会产生就是不一而足的一些发炎反应啊。比如说好了，大分子蛋白跑到血管里面去，你就会开始对这个食物产生过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经验，会觉得哎，某一些食物你小时候吃可以，可是你长大突然就不行，那就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细菌的内毒素，它会释放一些 LPS， 它也会跑进去。那 LPS 其实是会通过这个血脑障壁，让你的大脑有点产生发炎的状态。所以肠道症有一些人就会觉得精神不济、脑雾、无法集中，哦，跟这个就会有点关系。那其他还有一些重金属啊，或者一些致病源，这个都会从这跑进去。所以这是肠道症的概念。
1: 是，
0: 对，
1: 是。所以难怪有人就是说，这个肠道如果健康的话，就大脑也会越来越健康。
0: 有啊，其实那个希波格拉底那时候就说，他说肠道是万，就是
1: 一个脑的。
0: 他是说那个万病始于肠啦。
1: 啊，
0: 其实这件事也是我们后来看，的确也是有，就是有他的，就是我们会觉得其实是相当有道理的。
1: 嗯，
0: 因为哈，我们有 70% 的这个免疫细胞是在肠道。然后光是肠道菌哦，你把它整个收集起来，大概占了2公斤左右。那它是就是体内其实细胞量是非常多的，然后它有大概90%的这个血清素是从肠道分泌的，50%的多巴胺是从肠道分泌的。所以大家最熟悉的一个名词叫肠脑轴了，也就是大脑会去影响你的肠道，肠道反过来说会透过肠道菌像去影响大脑。所以也有的人把这个肠道菌像形容是最后发现的一个器官，因为它借由它整个协同作用之后，会跟其他的器官产生一些相对应的连接。我们一般医学比较常在说有5个轴线，不是只有肠脑，还有一个

0: 肠脾轴、肠内分泌轴、肠免疫轴，还有一个肠肝轴。
1: 是，
0: 对，所以这些都会有点相关性。
1: 五脏六腑全部通通都连接在一起。
0: 其实我后来我后来这样看，我觉得它很像中医，你知道吗？中医有一个叫湿热，湿热症，这个、跟这个肠漏症导致这个慢性发炎其实会有一点像。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就是中广，然后整个人就是很疲倦，然后怎么样就是睡不饱，哎，种种的。我觉得他某一个程度上是有就是有 match 在一起的，对。
1: 是

0: 台湾的医疗真的大家非常的辛苦，也非常奉献哦。在中西医的这个相关的整合跟研究上面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菩萨们，大家正是在做非常无私的奉献跟耕耘呢，真的是非常的敬佩哦。那其实我们讲到了这个益生菌呢。哇，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也许大家正是每天都有在补充呢。对，那在这个部分呢，医生有给我们做了一些重点的这个介绍，我们来听听看。
1: 哎，益生菌要买哪一种？要怎么补？哦，这其实是每天就是常就是会被问啦。那到
0: 底
1: 要
0: 菌这样子2公斤？
1: 对啊，因为其实你看市面上在卖的东西这么多嘛，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挑选适合
0: 自己的？而且还很细分耶。
1: 是，所以到底要怎么样挑选自己适合自己的益生菌？我就可以从三个面向出发啦。第一个就是你要挑选适合的菌株，菌素其实是。它是一个点，但它不是最主要的。其实菌素大概100亿到300亿就够了，但是要记得要挑选一些有我们叫包埋技术，就是它可以透过，就是它可以安全的存活过胃酸，可以定植在肠道里面。要不然你如果没有包埋技术，胃酸就杀死死光光了，
0: 没到位置就已经没有了。
1: 对啊，所以就记得要有包埋技术，然后100亿到300亿左右，然后主要是要看菌株啦，要看哪一种菌株是你需要的。那你需要哪一种菌株？所以第二点就在于说，我们要挑什么样的益生菌，什么样子的益生菌。第二点的重点在于说，你想要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好，那一般目前大概会有几个面向去做锚定啦。比如说好了，你想要帮助消化、排便跟维持肠胃道的这个机能，那我们会建议挑 AB 菌。A 菌就是所谓的嗜酸乳杆菌 ，B 菌就是所谓的比菲德氏菌。所以你如果要促进消化吸收的话，大概挑 AB 菌。那如果你今天是要调整你的过敏体质的话，可以考虑挑 LP 菌。LP 菌就是这个副甘洛乳杆菌。
0: 是。
1: 好，那你今天如果是要我们讲抗老啦，或者是这个代谢体重管理好了，好，那可以挑这个 AKK 菌。AKK 是最近从一个人类身上去，很多人类身上其实去找这个肠道菌株的这个分布有的一只菌株啦。好，所以可以去找这个 AKK 菌。然后再假设要调整一些情绪、睡眠的部分的话。瑞氏乳杆菌跟长期杆菌是可以考虑的菌株，所以第二个重点就是要依照功能别去挑选你想要的菌株。哦，那第三个重点还是会回到说，你今天吃了益生菌，你要提供它好的环境，所以你要管理好你的压力、作息、情绪、运动跟饮食的部分，这样子它才会长得好。
0: 360度的啦，不是单一一个面向切进去就可以让你肠道完全没有问题。
1: 对，然后就补充益生菌之外，其实现在还蛮常谈到益生元的。益生元目前其实就是益生元，那可能比较听不懂，就是它就是膳食纤维其实就是纤维啦。那膳食纤维其实大家要挑对的来吃，对的就是对的这个食物来吃，
0: 是
1: 因为你可能吃。一卡车的这个青菜还不太够，如果你挑错的话，
0: 是，
1: 所以这我大概推荐三种最多的啦。第一个大概就是那个奇亚籽，奇亚籽其实你只要100克大概就有每天就有30克的膳食纤维了。然后再来就是黑豆，再来就是花豆，大概这三个所以膳食纤维如果吃的够的话，大概挑这三个。
0: OK，
1: 对。
0: 好，那有没有像譬如说，也许身上有什么样的疾病，这样子的人事实上不能够去吃奇亚籽？或是黑豆，还是等等这样，
1: 除非是真的消化机能很不好了，不然我比较没有听到说，这个是不适合吃的。
0: 是，
1: 对对对，
0: 好好。那其实在这个我想有很多的这些方法，大家都可以去尝试看看，但是呢。

0: 啊，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大海捞针，不知道到底要选哪一种方式可以是我们的第一步。那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把握一个筛检的这个机会哦，就是它是一个好好的弄清楚自己身体到底哪里有问题，哪里需要有更好的一个支持等等，那让自己可以正确的吃，正确的生活作息。或者是您现在的运动是不是需要到非常的大量，还是其实微量配合就可以等等，我们才会有一些准则，对不
1: 我先聊聊运动好了。
0: 对？
1: 其实大家会觉得运动这件事情很困难，或不知道要做到什么程度啦。但其实哦，我觉得运动首要就是压力不要太大。不然你说运动，虽然你有运动，可是你压力荷尔蒙上来，那
0: 造
1: 个
0: 成
1: 就
0: 心理压
1: 对
0: 力。
1: 呀、啊，那就没有意义，你知道吗？所以其实重点是第一个，如果大家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没有运动习惯的话，你从超慢跑开始。超慢跑就是你可能在看 Netflix 时候你就可以做了。那其实一天做个，我们就是一天15-20分钟，其实你一个礼拜的运动量就会够了。对，所以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难啊。或者是你真的要就是每天爬个2层楼的楼梯，其实也够。好，或者是一天去走个大概7000-8000步，这样也可以。但是其实我会觉得用超慢跑当做起始点是很好的
0: 超慢跑
1: 啦。
0: 先就是
1: 对
0: 对，
1: 对对。
0: 7000-8000步大概有一点点困难，就是。
1: 哎，它是比较偏健康的概念，但如果真的很有压力的话，我觉得你从1-2000步都可以，但是往前推，就总之不要久坐，真的没有任何一个药物的效果比运动来得好。对。
0: 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先从这个进程，也就是比较容易达标，然后让自己呢可以借由运动，那非常开心，打开那个心胸，那慢慢的有些成就感之后，我们再搭配正确的饮食，然后积极的能够在健康的这个医疗的这些诊所里面呢，做跟医师做一些很好的一个搭配的时候，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慢慢的整体都能够360度的这样带动回来哦。那我想在这个节目的这个尾声呢，我们可以来请林医师再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哦，这个新城诊所呢，其实它的我相信。每一位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都好，其实真的是每天都是在看着大家的这个病痛，但是呢，要把您带出那个病痛，这样。那所以，新城诊所的这个成立的一个理念，然后还有我们为什么布置这样的环境，然后我们可以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服务，再请林院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新城健康管理中心哦，基本上希望的其实是希望大家成为最好的自己。我们没有跟别人比，我们就跟自己比。
0: 最好的。
1: 对，那我们希望做的是一个就是客制化的健检，然后我们后面还有一些抗老，就是功能医学的部分。那甚至有一些其实皮肤的部分也是人体最大的器官，所以我们也有医美的一些相关的疗程。那我们希望在这边可以就是每一个人可以认知到自己的过去、现在跟未来。所谓过去，就是说，我们经由一些基因的检测方面，可以让大家认知说，我们该针对哪些部分去做比较积极的管理，或者是，比如说我自己有去验好了，像绿茶多酚对我来讲就很好，对，那这个就是你做完基因检测之后，它就有一套这样子的报告书，让你知道说，我们可能可以用，比如说2层的力道达到这个80%的效果，那就不会是一个就是跟所有人没有差别一样的这个一般性的健检哦，所以我们需要借由基因检测来得知你的过去。那你的现在基本上我们就是做一些这个健检的这个筛检哦，让你知道说我们在这样成长的历程以来，大概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有哪些是我们需要去积极重视并且介入管理的。哦，那未来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希望透过一些假设这个健检有了状况，那有一些功能医学的部分。或者是，然后再加入这个个案管理师的这个导入，那来让你得到一个这个长期的这个维持。哦，不要说我们就是只有单一个点这个点状的这个健检完，大家得到一份报告就很开开心心的回家了。可是健检完之后，就是一点改变都没有发生。所以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轴线。对。
0: 更加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健康，然后越来越。我觉得是越来越年轻，不管你现在正在哪一个年纪上面。谢谢林医师，谢谢
1: 谢
0: 您，
1: 谢
0: 谢
1: 谢，谢谢主持人，
0: 谢
1: 谢各位观众。
0: 谢。今天全民健康保健也希望呢，借由林医师的这些分享呢，能够让大家可以越来的越积极，然后迈向健康。我们所有生活当中360度的这些面向，一定都可以越来越提升哦。那也希望大家能够 积极的该做检查就去

0: 我检查，然后该正确的吃就要正确的吃，一定要有所约束哦。相信我们大家一定会越来越好。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次谢谢林医师，谢谢
1: 谢
0: 您，
1: 谢谢，
0: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
1: 谢谢
0: 祝福您平安健康，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4: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5: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6: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呼吸呢，是我们每天最自然的生命动作了。但是如果因为疾病的关系，让我们的肺部组织逐渐纤维化，变得僵硬，呼吸就会越来越费力。那肺纤维化呢，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疾病，却有可能会持续恶化的一个肺部疾病哦。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专业医师带大家来了解肺纤维化这个疾病的相关问题，帮助大家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我们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我们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内科部的胸腔内科沈逸伦医师。沈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然后各位收看这个节目的观众大家好，我是亚洲大学附属医院胸腔内科的沈逸伦医师。
0: 沈医师来到这个节目第三单元，我们要讨论的是有关肺纤维化。哇，我觉得越来越沉重了这个疾病问题但是也想要请问说，沈医师，肺纤维化它是什么状况，它会有什么症状呢？
1: 目前我们大概肺纤维化有三个典型的症状，一个就是咳嗽，它会有一些干咳的症状，再来会出现的是喘，那另外会出现一些疲累、疲乏的这些症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出现这些这个比较疲惫、容易喘这些等等的情形，目前大概最主要的表现会这几个，就是咳嗽、喘跟累
0: 这三个症状，是蛮容易让我们的身边人或是患者自己来做一个判断。那也会很好奇想问说，是怎样一个病因会一直从肺阻塞等等，这前面刚刚也有讨论过，然后演变到现在呢？
1: 肺纤维化它的成因又跟这个其他的疾病略有一些不同，但也有一些重叠的地方。
0: 是
1: 肺纤维化，我们现在以目前来说，之所以叫纤维化，就是指我们的肺其实就像气球一样，那我们的这个气球，我们本来应该是软的这种皮，它可以随着我们呼吸胀缩，但是纤维化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很硬的皮球，所以变成说它在吸气的时候没有办法达到很有效的这个胀缩的程度。
0: 是，
1: 而且纤维化不只是影响我们的肺泡，它会影响到我们肺泡外面的这些血管，以至于说因为这个纤维化，你即使气吸得进去，你等于说肺已经是一个不太容易张开的球皮球，那今天这些空气呢也带不到你身上的这个身体，所以这样的患者呢，他就会出现说他这个吸气，它第一，它可能这个扩张的程度不够大，所以它呼吸的次数会很快，它会觉得有点费力，但是怎么吸呢？好像气都进不到身体来，所以就会出现一些这种四肢、嘴唇发紫的一些现象。
0: 是，
1: 这就是肺纤维化它可怕的地方。
0: 是，但是会是怎样一个原因造成说这一个阶段到现在的一个肺纤维化到感觉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
1: 目前肺纤维化的成因其实非常多种，就是包括对于环境的一些暴露，像过往以前我们可能听过的像是煤矿、石棉这些等等的暴露，它可能也会造成我们肺部的一些纤维化，那其实抽烟呢也会引起肺纤维化的关系。那在一些比较特殊的风湿免疫科疾病，例如说干燥症、类风湿性关节炎、硬皮症，这类也有可能造成肺部的发炎，导致于我们的肺部组织修复的时候没有办法修复完全，就会产生了这个纤维化的程度，所以风湿这种风湿过敏免疫相关的疾病，它也会造成肺纤维化。那在过往以前有一些药物啊，药物其实也会造成肺纤维化。不过大部分一些这种会引起肺纤维化的药物呢，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少用。
0: 是。
1: 那还有一些是怎么样找都找不到原因的。 那这种其实就比较棘手一点。
0: 哇，是在这中间呢，它会经过怎样一个诊断来知道说，哇，我们肺部功能怎么会弱化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呢？
1: 目前来说，肺纤维化的诊断，我们除了前面的病史之外，我们会去从理学上面的检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就是说，除了患者有一些缺氧的表征，比方说嘴唇发紫、发干这些等等，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手指头会有一种叫做杵状指的表现，手指的末端会变得比较大，然后甲床的这个位置呢会增厚。那另外就是说，肺纤维化它耗泛的位置呢，其实会在下面的肺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呢，就会听到后背这些地方会有像魔鬼毡一样的声音。一般来说，肺叶呢，其实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其实听不到它的声音的，
0: 是，
1: 那就是因为纤维化过后，它跟这个周围的这个热沫啊那些等等的摩擦，就会像这个撕那个魔鬼毡的声音。对，那这是我们在平常在诊间做理学检查上面可以看到的现象。
0: 是，
1: 那现在要去诊断这个肺纤维化，它的标准会还是会以这个电脑断层、影像上面的分析为主。所以一旦有这样的症状，就是包括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喘啊、干咳啊、疲累啊这些等等的情形，再加上我们理学检查上面有看到这个杵状指，或者是我们在听到这个类似像魔鬼毡这样的一

0: 个声音。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帮他找各式各样的原因，同时呢，也要考虑帮他做一个电脑断层，确定他有没有肺纤维化的一个状况。
1: 是。在这个状况当中呢，其实呢，大家也会最担心说，医师医师，如果这样子要诊断治疗，我的治疗上面会有哪些的计划可以来做一个改善，甚至是不是有机会有可能能够逆转呢？
0: 就这个部分呢，肺纤维化目前大家公认来说，它要逆转的机会不高。
2: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竹山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0: 是最重要的，还是在于说肺纤维化的原因是什么？像刚刚有提到，有一些风湿免疫相关的一些疾病，它即便它产生了纤维化，但是在一些疾病的状况下进展的状况是偏慢的，那我们其实可以透过不管是药物的控制也好，还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方式，例如说假设他是有抽烟，
1: 是，
0: 我们能够避免他抽烟的因素，
1: 嗯。
0: 那在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它可能跟感染也有关系，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霉菌的感染，或者是对霉菌的过敏，它一样会产生类似纤维化的表现。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方式，我们控制过敏或是药物的关系，在少部分的人来说，你会看到它纤维化的状况会持平。那目前有没有药物可以完全逆转这件事情，恐怕还没有办法。对，但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控制程度。所以目前大概治疗的方向，我们会先去查患者的成因是什么。如果是偏风湿免疫方面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要把风湿免疫的疾病给照顾好，用上一些这个免疫抑制剂。那关于纤维化这一块，我们现在有抗纤维化的药物，可以减缓它纤维化的程度，减缓你肺功能的恶化。那当然，现在还有很多这个新药不断的在发明。也许未来我们的治疗的选项会越来越多，或许到那一天，我们就有机会可以逆转这个肺纤维化的发生。
1: 那也会很好奇，肺纤维化的这个疾病当中，它的药物它是也是像气喘疾病一样是用吸入性的，还是说它是吃药等等的方式呢？
0: 目前以抗纤维化的药物来说，现在主要是用吃的为主，但是您刚刚提到的，现在其实国外也在发展这个吸入性的这个抗肺纤维化药物，对，但是这个目前还在做研究，那这个部分就可能我们就期待后续有一些新的药物上来。那目前来说，大部分还是以口服的用药为主。
1: 那因为会第一直觉会想说，哎，肺部相关的一个药品呢，会不会是跟气喘或是肺阻塞的一个疾病一样，是用吸入性，但是它的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对，没有错。
1: 那也很好奇，陈医师，其实呢，刚刚也有提到说环境很重要，对于我们肺部有疾病的一个患者朋友呢，他们在环境当中应该怎么去构筑他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他能够更舒适，比如说您刚刚有提到霉菌相关等问题。
0: 目前来说，我们现在比较困难的还是在于说，当你今天发现患者有肺纤维化，帮他找原因的过程是相当漫长而且困难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是尽量去想办法了解患者居住的状况。像我们以前遇过一些患者，他喜欢在家里堆放一些像，也许是纸箱也好，或是说他自己有在做一些植栽，他在种东西，这些等等。那这个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去处理了。当然，我们一般是这样，就是除了他环境可能会接触到的过敏源也好，或者是一些。

0: 染也好，那我们当然是搭配临床检验到的一些状况去做处理。
1: 是，
0: 那如果还是以这个跟粉尘或者是说这个工作相关的，还有这个例如说跟

0: 要讲一下身边太多人抽烟了，那也想要问说，其实，在非纤维化的患者呢，那感觉也是也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那在生活当中呢，也还会有运动相关等等的一个生活状态。这医师您会如何建议我们这样的一个患者运动或者是生活方式？
1: 是的，目前来说，肺纤维化，我们现在对于他这样的患者，我们一样会建议他去做肺复原，一样是去做复健。那特别会是在下肢这些肌力的提升是很重要的。那只是比起其他像肺阻塞的一些患者来说，肺纤维化的复健运动呢，它要评估得更谨慎一点。因为刚刚提到这样的患者，他的肺泡已经纤维化了，所以他其实容易在活动之后会产生缺氧的状况。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建议到医院去做复健的监测，会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因为其实这样的患者呢，如果他平常假设他没有什么动，他的氧气可能饱和度也许在92、93，一运动之后就降到90以下，产生缺氧。这样的患者如果没有去做密切的监视，就让他自己去动。有的时候呢，他在运动期间的缺氧，反而这段期间造成他身上的发炎，哦，那有的时候会更促进纤维化或者是其他症状的发生。所以这样的患者其实在做复健的运动呢，基本上都会建议在医院的状况下做。那目的有几个，就是监测他运动的期间会不会缺氧。因为其实蛮多肺纤维化的患者在被诊断之后，他们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活动之后，他的血氧饱和度会有明显的下降。所以这样的患者呢，除了这个运动的时候需要监测血氧，甚至这样的患者，我们应该要考虑让他带着氧气去做运动，这样可以不断，就是说，除了增加肌力的同时，我们减少中间缺氧产生的一些风险。
0: 在我们的刚刚医师提到的下肢运动，其实下肢也算是我们人体的第二个心脏。如果说下肢的肌力不够，不够强健的话，这是整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啊，沈医师刚刚也有提到有关血氧的部分，血氧像是我们正常人大约是一个多少的量呢？
1: 一般来说，都会在正常人大概都会在90以上，
0: 90以
1: 蛮
0: 上。
1: 多大家测到的会是93、94。像新冠期间那个时候有谈嘛，就是说如果你在家你得了新冠，血氧低于94以下，大家就会担心说，会不会再持续往下走？所以可能普遍听到它的标准会在93、94之间。对，但是一般有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我们会普遍容忍在90以上。
0: 90以上
1: 对，甚至到88都有。
0: 也是因为新冠的关系，其实但很多家家户户大家都有血氧机会来做一个监测，然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血氧当中是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地方。也想要问一下沈医师说，就是其实呢，我们在遇到肺纤维化的一个病人当中呢，如果他们有遇到突发性的一个情况，我们作为身边的人可以怎么来做安排处理呢？
1: 目前就是肺纤维化的部分，我们大概最担心的就是急性恶化。您主持人刚刚您提到的就是急性发作的情况，这个最重要的事情要去辨识，就是说怎么样知道它是处于一个急性发作的状况。客观来讲，我们会看患者有没有出现明显的缺氧。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0: 讲好一句话，
1: 嗯。
0: 或甚至是喘到整个人几乎是接近昏厥，没有办法反应的状况。那这个大家就如果是家人朋友就要去注意，这可能是一个急性发作的概况。讲一个比较可怕的数据啦，就是说以肺纤维化而言，特别是那种找不到原因的肺纤维化，目前大概我们的认知是，这种患者急性发作大概有一半的死亡率，
1: 高得非
0: 发
1: 常
0: 作率
1: 严
0: 其实
1: 重了
0: 对。
1: 啊！
0: 当然，这个某这样的一个数据，有的时候是跟我们太晚发现它急性发作有一点关系。那其实面对到这种急性发作的状况呢，我们还是会去根据它肺纤维化的原因去做不同的治疗。假设它是跟我们刚刚提到，可能一些类风湿性关节炎、硬皮症、皮肌炎这些等等，跟风湿免疫相关的肺纤维化产生的急性发作，那这个药物的治疗呢，就会以这个大量的这个免疫抑制剂，去做这个免疫抑制剂、类固醇这类的药物去做控制。
1: 是，
0: 那如果是单纯就是那种找不到原因的肺纤维化，我们叫特异性肺纤维化，那这样的发作，有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特殊的药物可以去做治疗，只能用支持的疗法。比方说他缺氧，我们就给他高浓度的氧气；他真的出现呼吸困难，我们就会考虑去做这个插管、呼吸器这些等等的辅助，看他有没有办法度过这个急性发作的难关。
1: 是。
0: 虽然说一半的死亡率听起来非常的沉重，但是我们就是往那个另一半去做努力。看看能不能让患者撑过这个急性发作的程度。
1: 是，在这当中呢，会有其他的支持疗法，或者是其他外力的方式，让我们的患者朋友能够再更舒服一点来度过这个难关。那也想要问说，其实，在很多疾病当中，我们常常有的会听到说，比如说像如果肝不好，我们可以做换肝的一个手术。那我们在肺部这个疾病当中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手术来可以来帮助我们病人呢？
0: 目前是有的，就是以患肺来说，目前台湾有几间医学中心的这个患肺的技术其实已经蛮成熟了。
1: 是，
0: 对，那之前在台湾的一些肺移植的统计啊，目前大概3年内的存活率啊，大概已经可以达到60-70%。讲一个数据来听吼，就是过往我们其实对肺纤维化的认知是这样哦，它跟癌症一样可怕，5年内的存活率只有20%，这是在完全没有治疗下面的数据。但是现在透过这个肺纤维化，不管是抗纤维化药物的治疗，再加上肺移植，现在患者存活的时间可以越来越长，
1: 是，
0: 算不再像癌症一样这么可怕。就是说，目前我们大概在诊断过后，如果可以的话，用上抗纤维化药物，那同时如果真的很不幸，肺活量已经到一个比较不好的程度，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趁年轻可以，就会尽早去安排他，看他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做肺部移植的动作。
1: 是。
0: 现在大概普遍我们遇到最大的难题还是在于说诊断的年纪太大了。我们一般肺移植还是会希望患者如果能在65岁以前。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一个数据，有些甚至到接近70，还是有一些肺移植的案例。但是理想上的话，我们会看看说有没有办法在65岁以前，如果有发现肺纤维化的状况，除了用到有效的药物治疗，我们要尽可能的让这些患者及早知道自己的概况，我们定期去追踪他肺活量的变化。那如果已经到一个进展很厉害的程度，我们就要尽早去安排他到医学中心去做肺移植的这个排队。
1: 是，在肺部的一个手术当中，其实也会考虑到患者的一个年龄，还有他整个身体状况来做处理。那其实呢，到了我们肺纤维化这个阶段，其实是很令人。已经很辛苦的一个阶段了，但是在医师的角度来讲呢，也是要呼吁大家用光明面的方式来为大家来做一个提点，在我们的肺部的一个健康保健，要请沈医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0: 目前来说，就是以肺纤维化，日常的保健而言啦， 大概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去避免掉一些

0: 这个过敏源也好，或是避免一些粉尘、烟害这些等等之外，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哦，我们对饮食上面的建议呢，基本上呢，还是以这个保住这个肌肉量哦，多摄取一些这个像蛋白质，好，的这些营养，好，去维持我们自己身体的肌力跟肌肉量。好，目前来说一样哦，这个其实有点像是各个这个呼吸道疾病我们普遍的一个调理方式，我们就是会尽量请患者多摄取足量的蛋白质，透过复健训练，让他的肌肉量不要下降。好，那关于一些其他的这种清肺啊，这些等等的，这些我想还是有一些帮忙，只是医疗上面的实证可能还需要再去做一些相关的研究。那刚刚提到的运动哦，这个运动这一块呢，我们还是会建议。那只是说呢，这个部分就需要注意患者有没有缺氧的情况，所以我们在医院还会做一个评估，就是患者需不需要带氧气回家。好，因为带了这个氧气哦，我们带氧气呢，听起来是一个很沉重的事情。哦，有些人会觉得我带了氧气，是不是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了？好，那事实上，我们希望患者带氧气，也是希望说，在这样的一个辅助的状况下，我们希望能够他在有氧气的帮忙下，能够做训练，维护他的生活品质。不管怎么样，生活品质都是优先。哦，如果今天一个患者，我们没有给他任何的辅助，就放任他这样子喘，其实他几乎是生不如死啊，几乎没办法动，动一下就喘。我们给了他氧气，就相当于是说，提供了他一个在他家里哦，或者说这些等等，提供一个能够有相应程度的一个活动范围的空间。当然，这个听起来还是很沉重哦，不过我们希望的是说，透过这样的治疗，他有了氧气的辅助，可以让他做更多事情，不是让他就躺在那里，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只能看着自己身体的退步。所以氧气治疗这些等等，我想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哦，我们透过些微的运动，哦，那搭配氧气治疗，饮食上面我们尽量多摄取足够的蛋白质，让它保持它的肌力、肌肉量不要下掉。那这个是我们现在普遍对于它保健的一个方式。那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疫苗，疫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通常这类跟肺阻塞、气喘一样，那我们这个肺纤维化的患者，我们一样会建议他去做疫苗的施打。
1: 有时候长辈呢，到晚期的时候会很担心啊，就会觉得吃不下等等，无法进食。刚刚沈医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在食物营养的摄取、蛋白质摄取、肌力的部分要保持住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呢，我们的观众朋友，无论是年纪大或年纪小的观众朋友呢，我们的肌力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在这个单元，先非常谢谢沈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虽然是这个话题非常的沉重，但是还是要呼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谢谢沈医师，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83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知识，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参加听经文法连续上各圣众亲，历代祖先求贤七祖，各位个人累世完成祭祖，各位家中的地基主，各位英灵，阿弥陀佛。咱这个伫世间短短几十年，究竟是安尼过？究竟是种啥？得到以后所得的是啥物件？好，那么咱是如来是啥？咱如来是啥？好，一切在在的，拢伫咱日常生活中啊，咱会体验到。但是咱所得的是啥呢？求一个心安，求一个人道，人道呢做好呢，我相信咱每个人啊，咱有一天，咱等于离开世间以后啦，咱心会真安。在座听经文法莲座上的各圣众亲，完成借助。咱现在大家伫遮在座在听经文法，一切一法。一切一份名，一切圣贤的名，一切菩萨的名，拢是法，拢是法。那么咱请问师，或者上经的法师，这40天内底呢，辛辛苦苦每一天呢，上弥陀经、普门品、88佛、往生老祖的真经，甲咱一经心法呢，或者一个素文，要。为心中诶，为心机，这一切一切，每一句拢是法。咱爱去悟一只法，若是咱只法无悟者，咱永远是心不安，在世间也不安，咱在灵魂世界嘛是不安。所以啊，咱在灵魂世界，咱若若是有听到诸法师啊、大乘佛啊、圣贤啊宣说这个妙法啊，故意的。哎，该放弃，该悟的，爱悟这个妙法。那安尼，各位就这段短短时间呢，就证得无上的菩提啊！这是我本人的希望。那希望各位啊，咱在生养人啊，养人啊，咱原来照常啊，爱好好啊，领悟这个妙法。好，一经是啥呢？一经就是咱的心，一经是咱要教导。咱的内心的迄条路，就是讲我的心要到神的心，这中间的路，或者经，或者路，经一经。我的心要达天心，的这中间的距离，这条路，或者一经。我的心诶，要达到万物的心，或者一经，或者一经。所以啊，各位啊，咱就是讲，知影这个法则啊。相信呢，那么学易经就真简单啦。那么顶阵呢，咱就开始因为这个叫做甲骨的念这个叫做八卦的名，八卦的名。那么这阵呢，那么继续呢，要来讲八卦的先天的数，八卦先天数。八卦先天数呢，现在请大家过来看这个白法，这个白法。那相对性呢？咱的太阳、太阴、少阴、少阳，太阳、少阳、少阴，少阳、太阴，咱做一组，做一组，下面呢，拢是阳，太阳啊，或者乾、地、离、震，乾一数是一，地一数是二。二的数是三，进的数是四，一、二、三、四，乾、地、离、震，这个数字的数，乾是一，地是二，离是三，进是四的数。过来，好多
江西，江西的歌，都在江东，要往江西西边的歌，这个歌，好，顺坎进婚，顺，好嘛，叫什么白话？上面是太阳，太阳，孝音，好，孝阳，太阴，好，太阴。那么我过来咧，顺下面拢全加音，拢音，一阳一阴，一阳一阴。好，那么这为顺，为坎，好，为进，为坤，好，顺顺坎进坤，五六七八五六七八五六七八五六七八，顺坎进坤五六七八，乾地离震震两三四，顺坎进坤五六七八，好，乾地离震顺坎进坤。真能三四五六七八，哈，这个就是哈，咱的先天八卦以这个数，这个数。那么，咱过来看这个图，好，看这个图。乾地离震，这个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一、二、三、四，这个。六七八啊，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哦，先天八卦啊，乾地离震顺坎乾坤，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哦，这个卦咱出去要出卦真重要，只有用得着，嘿，这个卦呢哈，咱出卦哈，各位啊。咱卜这个卦，要出这个卦，有真侪种个出法。我比如看啊，现在对面的，好、哦、的啊，两个一个地主啊，好、哦、啊，一个大汉的，一个细汉的，一个老母，那一个孝女，哦，等到出这个卦去啊，啊是哎，只只只啊，大只只啊，细只只啊，买到出卦，啊是讲哦，只两支叉，啊两块石头，买到出卦，看到物件。

0: 你就会当了解当时的现象。你若是要想啥代志，你看到物件，你就会悟到。好，这是一个关键。那么在差不多几年前啊，好，跟咱的信徒，一点香，香点点点嘞，点这几啊支嘞，跑给咱两支嘞，伊也无感觉，我哩香咱两支嘞了，我哩点几支香，好，啊一直行起来，点十二支香，十二支香，咱两支嘞，两支，好多二，好多叠，好，啊十二十剩未得剩十支，十支嘞。姜饼饼，伊所要是第第一挂，嘿嘿，我看恁恁家开始在烧咩？你叫我偷着嘿，老师你也知我恁家到底去烧咩？家内都大细在烧咩？我看恁冷香了就知影你结束了，就知影恁家发生个代志是啥呢？我哈，安尼慢慢慢问，慢问佛祖啊，马上爱问，慢慢问，好，我只是甲你讲你个问题拄着，佛祖先甲冷物件冷个好看，我知影你你个代志，我着大声个知啊。哎呦，恐怖！家己手在碎，遐恐怖，含香落来，也知影阮兜咧啥代志。哦，啊，我讲可能哦，这个老师老阿婆啊，嘿，你厝卡咪熬熬念嘞？吼、哦，你厝熬熬念嘞？啊，一只囡仔啊，出来底嘞，站袂调。吼、哦，啊，站袂调嘞，你着念规矩，遐结结不灵，嘿啦，我着较爱念伊。对这个数，都一张了解，就这囡仔，因为。人如何？你得了解一个家庭的运如何？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所以这个数，吼、哦，就是我那所讲先天之数。有的人哦，我提金刚来卜卦，嘛是这处转嘛是数，啊是我抽签嘛是数，我眉笔卦嘛是数，啊是牙尖低起来嘛数，啊是翘着头嘛数，这草啊扭起来嘛数。那在加几年前，我来维京，我到一阶段呢，有去五条以后呢。我一讲呢，要出去眼看风水，要找着你。我讲，我试看嘛啦，吼，现的结伫倒一搭画准嘛。那么我就把衫这好，我就去抄买起来，第一届算个飞机，第二届买起来算飞机，第三届算飞机，嘿，抄下有偌济。那么呢，啊，就安尼算了，哎，这风水现的对这个去最高边啊。结果看呢，嘿一撮安尼圆滚滚的红叽叽的土完底啊。好像老师这样奇怪啊！哪呢？我恁老爸的风水，你有找我找无？伊个找无？我安尼吼，你叫我又抄起来，我咧算算看恁老爸的风水在哪？伊抄啊，没抄起来，我算抄了，哎，伫倒位去找？对对对，老爸的风水在伫边啊？下底要去查？对对对，这是数。所以啊，咱一经啊研究了以后咧，咱就报价。不干，那两个一个月前，我徒弟王兆禄，咱这录音带吼，啊，钢壳录音带嘞，好，拢伊咧做。王兆禄，好，我义兴大学啊，总务主教务主任王兆禄，啊，伊有一天我要去第四届三宝寺上课，拄拄啊路行嘞，但是要上这边啊，上那边，要行山路，靠行边边路，好了嘛。啊！伊就马上看油表、里程表哦，去挂。哎、欸，老师，对这边看完了来者，啊，去啊，有阻碍，挂机器出来就有阻碍啊。好、哦，那么去到台中，台中呢，好，遐都往常搞到去哩，半拉来就会去哩。

0: 一旦去就袂当过来啊，都塌的啊，做爱就来啊。好，这哎，这奥妙，所以一切代志发生伫咱眼前的物件，拢是一个有一数的存在，气、数、声、声，就咱发生的代志叫做声，看得到物件声，然后一有数，这个声的现形成一定有一个数，诶，有数，有个数量，有数量，比如骨头无偌大安，对不对？卡大大嘛，提高一撮尔，但是嘛有一个数量啊，数，声，看到物件就声，啊，过来就再一个数，数嘞，过来嘞就气，啊，气就左右掌握左右的交流，一切皆相符合，好，数，声，数，气，声，数，气，好，这一个原则，好，这一个妙法。所以，咱易经啊，八卦一算，吼、哦，现在我讲伊，拄只白话了吼，只换这个呢，好看，吼、哦。八卦先天的算，乾是一，地是二，哈、哦，离是三，震是四，哈、哦，巽五，坎六。近七坤八乾卦，乾为天，乾卦乾三连印地上发，哈，这叫做二中喜，三哈震阳仪，四顺下发，顺哈，顺下端，顺下端五下坎中脘，六近合脘，七。哈，坤六段为八，好为八，这个数就是安尼来。假使咱家看，哎，我看了三个人，啥？你呀、啊，好、哦，三个人都是你，好、哦，啊，五个人呢？顺，五个人都顺。看七个人呢？为进。啊，看三十个人为离。啊，看四个十个人进。啊！你主人都先这里挂起来，吼、哦，这个数真重要。哦，有当现在厝里查某人个洗洗碗，也是煮饭香火啦。哎，囡仔，妈敲电话来，有啥物代志哦？唔知好唔好？哎，你等下好，你注意，我电碗底下就撒起来，底下起来，一个剩下一几支，嘿，哦，就数。我撒一盖起来，哦，就数。我撒一盖起来，你就起挂。哦，好，我你大方，我你讲。恁家姓名伫灶骹嘛，伫姓名，吼、哦，拢有我都试试咧，我都去这个卦，我都去这个卦，吼、哦，所以这易经啊，讲起来咱来应用伫生活上非常奥妙，吼、哦，非常奥妙。那么，先天八卦，哈、哦，这里数啊，哈、哦，加一个讲伊，介绍咧，哈、哦。咱过来就是讲八卦的名，哈，八卦的名甲属性，哈，各位来看，这种基本条件，嘿，各位爱知影了以后咧，吼，咱才有法度来算以后这学习这经，嘿，八卦的名甲属性，哈，甲方位甲六亲，八卦的名属性方位甲六亲，六亲。好，那么现在请各位来看，好，乾为天，好，乾为天，乾三连，乾三连，好，好，乾三连是西北风，西北边是老伯，乾为老伯，六亲为老伯，五行属金。五行属金，乾是天，乾卦属天。好、哦，乾呐、啊，伊拢是顺阳。好、哦，乾呐、啊，三怀乾三连拢是阳。好、哦，拢是阳。啊，乾了阳了，所以拢阳了，拢是天顶。好、哦，为天，拢阳了，伫面顶为天。好、哦，拢阳为天。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

0: 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祈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到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名叫做乾为天。伊属金，伫西北边，乾啊乾卦伫西北方，西北边，哈、啊、是老边，哈、啊、老边。啊，咱人啊，吼，哎，老边拢靠威，老边靠威，那像天呢，那像天呢，男性，哈、啊，伊个拢像天靠威。好，乾为天，乾为天属老伯。好，天一滴，乾一滴，伯老伯一滴，老伯一滴，那是太阳，好，那是太阳。所以一般呢，查甫人啊，好，伊身体五行一气啊，五行一气，查甫人一气啊，还较属阳性，较阳性呢，哦，那性格较歹，好，爱较歹。但是查甫人心境会较宽，会较宽，因为伊属性啊，属天，属光，属光啊，光是足快，光无障碍，吼、哦，光咧一直伫放出。那么，所以才有讲一真正查甫人会较多情，查甫人啊较多情，吼、哦，你即个查甫囡仔嘛好，迄、那个嘛好，拢好就对啦。加减咧吼，性咧加减咧，那像太阳咧，太阳光啊加减照出，加减照咧。好，给他们付出。我说查某人会较多情啊，然后是乾啊，乾啊，乾为天，就是像太阳不发马照。但是诶，你一出，那是太阳跟伊主比啊，人啊少多情，好，尤其男女之间的多情啊，好，爱真正小心。好，那无咧，母狗咧一家伙咧，还乱吵吵，乱吵吵，音量不高，好。所以乾为天，乾为天，哈、哦、是乾属老边，哈、哦、伫西北方属金。过来坤六端，坤六端，哈、哦、坤六端西南方，西南，哈、哦、坤为地，哈、哦、坤是为地，好、哦、啊为老母，坤是老母，哈、哦、啊为属土，属土。坤属老母，属土。那么天哪干呢？想伟大的老母想伟大，老母想是伟大。天地之间呢，养育万物，但是生在难万物呢，是老母是坤地大地土卡。咱若无土卡呢，咱就无法度徛条呢。好，咱若无地，无法度徛条啊。啊，坤者。就是老母的爹，母爹，母姨，母姨，母姨，哈，母姨咧，咱老母咧，度量真大，好，囡仔伫身躯放屎放尿咧，嘛欢欢喜，七条就算咯，哈，啊，那么老母咧，啊，伫所有的这坤爹咧，甲查某人的爹咧，都甲土地共款就着地上，人家放尿放屎。阿妈甲创啥呢？拢是接受起来。翁婿阿妈大家大官吼，为了较专制嘞，阿妈嘞啊专制嘞，伊嘛忍起来。

后才怀孕的，十个月中间，囡仔伫腹肚底的痛苦嘛忍唔起来，所以老母的功德是讲有够大，是有够大。好，母仪是在伟大，咱若是无老母咧，惊咧惊寒惊热咧，啊安尼，安尼国家咧，咱无惊日，无惊日。无论咱现在是查甫人，查甫人的同款，咱老母咧，日日日顶啊，是配天配地啊，配天配地。所以坤为地啊，拢顺阴，坤拢是顺阴。好，顺阴者就为地。啊，面顶是顺阳，天是顺阳，地是顺阴，好，坤是顺阴，乾是顺阳，乾是金，好，这个地是属土，坤属土，坤属土，土生金，土生金，好，坤在哪里？在西南方，西南，好，坤在西南，好，乾在西北。乾在西北，好，所以啊，各位啊，好，咱这个啊，易经啊，好，这个这基本的条件啊，介绍各位这个伊的属性。过来呢，好，就是这个地卦，地，好，地卦，地上发，地上发，地卦，好，地卦面顶，好，面顶呢，登记下面拢是呢。地上发，地上面顶发哈，地上发的哈，啊，这地的为地，地为地，面一卡这种实的面顶开嘴呀，啊，水哪来？拢是你这窟啦，哈，地就属窟啦，水窟啦窟啦，哈，啊是那窝产，那窝地。地上发，地为地，哟，这嘴开开，接着阳气，嘴开开，接着天的气，接阳气，哈、哦，所以这个地上发，地在西边面，西方西边，哈、哦，为金嘛属金，哈、哦，地在西方属金，哈、哦，地者为少孝禄，孝禄，哈、哦。伊个六亲啊，属孝禄，上细汉的查某囡啊，吼，细汉查某囡啊，吼，我啊，顶几下我以前啊，都家己在当地啊上课，吼，才已经想法办咧，家己上课。我这积温啊，七温啊，民国73年到93年啊，属孝禄的温，孝禄的温，第一温，孝禄的温啊，来将天地啊，吼，论个地卦来将天地，所以啊。积温来咧，查某囡仔咧吼，动温，所以积温来咧，一个查某囡仔伊穿衫穿穿衫，吼啊，都挂挂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地属金嘛，属金嘛，啊属金咧，叮叮当当，啊这73年开始以后咧，咱的教育，囡仔教育啊，囡仔较活泼，查某囡仔较活泼，吼，那查某囡仔较活动，较活叫，哈。啊，这里侬查囡仔较会出头，考试侬全查某囡仔出头嘅，吼、哦，第卦孝禄，孝禄东温呐、啊。那么后温咧，民国93年以后咧，换孝男，换查某囡仔，吼、哦，会作话叫诶。哦，这天地数的转变真奥妙，天地数。民国72年到53年，这中间咧，吼、哦，乾卦老夫老妻，啊、哦。迄当时的政权呢，要有一寡小可靠专制，伊是即个，因为老爸的威，父母的威啊，好，爸母的威咧，所以有即个叫做，靠老爸的威，好，靠即个我专制啦，从啥啦，好，迄阵要有抗战时期、抗乱时期，到尾啊咧，发到这小女查某囡仔运来的时啊，啊，就开始咧。好、哦，就转到戒毒啦，吼、哦，什么抗乱时期解除了戒严，到了戒严开始啊，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戒严开始先来戒严呢，因为笑入东环，笑入东环呢，哦，做的是大人，那查某囝呢，这生奶啦，查某囝咿咿哎啦，老爸拢会准较济，所以这个年运啊，好73年到93年啊，会天运啊，为笑入的运，这是真奥妙的代志。但是啊，73年到93年，这笑入的运查某囝呢，对着火客嘛上济。对着不务正业的诶，这个所在嘛上济，好啊，所以这里叫有什么救济除救难除济啦，啥叫问题出来？社会问题、色情的代志上济，好，因为一个查囡仔咧，唔知天地几斤重，啊，看你好哩好多，就是爱水，啊，喜欢水咧，啊，到尾因学这水咧，就沉落去啊，啊，就沉落去啊，这造成社会咧色情价值这么乱。啊，这是七运啊！哈、啊，地卦地位跌，地位跌了，鬼拢弄残，哈、啊，鬼拢弄残，哈、啊，所以这是各位一种感觉。哈、啊，民国73年以前啊，一舞厅，哈、啊，73年以前啊，这个舞厅，拢谢谢呢。73年以后了，吼、哦，这个几万人，那就操场运动场呢，吼、哦，鬼到底在跳。那像较早咱个落土脚，迄个就残的落土脚，土脚我都落唔着，哈，落唔着土脚嘞。规头天那站那站残了，吼，那站了规头天啊，站我欢喜个嘞。出地卦，迄天运啊吼，我只要八卦运在行，好，八卦运在行。那么别运来，查甫囡来运哦，少男的运啊，吼，迄都爱看各位五有着无？安那爱去帝国，安那帝国。好，少男的运势哎，那也要好好去运动啊，好，也好好啊去发挥啊，或者爱提倡这山区进卦为山，进好，下过来运呢是进卦运是为山，山是啥？大家咧对这里风高压我咧去爬山活动、登山活动真正，但是咧真惊咧，爬山咧真惊咧，震惊。战争，少男的温度真爱真受怕，所以民国93年以后，到83年诶，吼、哦，有只担心，少年囡仔真爱受怕，真爱受怕，紧挂紧，少男当还者爱受怕，爱受吗？那么咱政府咧，会当如何国家会当将这？

少年才咧火气旺盛咧，来举办各种活动啊，将这囡仔因的这个少年咧，伊的心性啊，吼，会当甲改善、甲安住、安定落来，安尼咧，少年咧来发挥、来拼咧，咱国家足有前途，吼，足国家足有前途。这是根据先天八卦天数、天地之间自然的气所生。迄时阵就迄个气，少年进进化气。后来呢，数呢，少年的数；后来是香呢，少年的香。好、哦，少男。那么这问呢，和地啊，现在那个地上法啊，地为德，地为德。啊，属西方，属金，哈、啊，属孝禄，孝禄。那过来的离中去，离离卦，离啊，这是虚的，离离中虚，离中虚，哈、啊，是离为会，离为会，离卦来这坑，你讲会来这种坑哎。来外面室的来这看诶，火是安尼，好、哦、火是安尼，离中虚，属南方，哈、哦，阿、啊、是属火，离火属火，好、哦，那么是中路，哈、哦，中路，哈、哦、是一个中年查某囡仔，中路就是中年查某囡仔，好、哦，所以离中虚咧属南方属火，好、哦，阿、啊、是中年的查某囡仔。好，离中虚啊。那么这个离啊，咱若有种解说，离啊，就美丽一地，好，美丽一地，美美丽就啥啦？依靠依偎，好，爱互相相相扶，相相扶，相相依依偎，好，这是离。但是离啊，在八卦内底咧，占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咱身体。嘛是占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离、哦、就是咱身体内底的合作，身体内底的温度，哈、哦，迄就是温度，哈、哦，咱来先来温度，哈、哦，咱的温度咧，啊，那站在身体上来讲啦，就是目睭，目睭，哈、哦，那目睭咧，你看目睭，哈、哦，为安尼啊种，哈、哦，目睭人。你看，那目睭呢？

好，这就是安尼，安尼，好，这离卦是干，哦，离卦是干，啊，这个第一卦就是吹，是口，对吧？啊，这个安尼来，吹，这个口，好，这个口啊，咱就吹，咱漏斗，啊，漏斗，好，离为离中喜，离为会，南方。社会属中路，好，过来咱就换晋卦，哈，晋卦，晋阳鱼，晋，哈，晋阳鱼，啊，下面就是阳爻，面顶呢，哈，两个阴，两个阴爻，晋阳鱼，哈，属东方，哈，晋为雷，晋为雷，哈，是安尼晋为雷呢？下面一个阳。面顶和两个音对调咧，啊，一个阳都是好的人，和两个小人对调的，小人对调的会气，你要发挥这个小人的迄、那个，你一定要有像雷一劈咧，砰就出来，震为雷，哈、啊，这个属阴，哈、啊、阴啊，面顶两个阴，下面一个阳诶，咱就震，当雷公，雷啊，对倒遐，对涂骹起来。对，涂骹两踝，迄个都地阴，就是地下面是阳，好、哦，下面是阳，所以震啊，就是面顶两下阴，下面就是阳，震为雷。雷公啊，对涂骹弹倒起来，对涂骹弹倒起来，好、哦。那么咱讲伊要离开世间，咱世间啊，咱几十年啊，有一天。咱的回收，

0: 退休了，该中啊。那么，那么如何走出这个坑呢？走出这个坑呢？进卦，爱卦了进，卦了这雷的卦。进卦是雷，平者爱有气变，啊，这阴是啥？咱的身体，咱的肉体属阴，肉体属阴。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竹山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赢了，啊，对这肉体因为断开了就要脱出去。好，咱这体才淡掉的，看是要烧啊，要抬，要刮，要啥东西在里。好，咱灵魂走起，咱的魂啊，咱离开去咯。好，这是进化，进啊在哪里呢？东方进属木，进属木。好，进属木，是如意。所以那个春雷，春雷啥意思呢？是按照春雷的名来，春属木。春的木，春的单位，春天单位，或者春雷属木啊，因为进为雷嘛，春天一定的单位的嘛，为进卦嘛。春这个木木就是属春嘛，木旺的春啊，旺的东方啊，木旺的春啊，旺的春呢，伊是本来进就是为进的嘛。所以雷啊，伊就是会伫春天单位，叫春雷春雷啊，今年啊。听到春雷较早，今年春雷，进的是江南，进卦属江南，大汉后生，大汉的后生，好，所以进雷雷就是进阳雨，进属东方，东方木啊，进雷雷是江南，大汉后生啊，咱过来换。顺卦，顺下端，顺面顶是阳，下面是阴，面顶阳，下面阴，这顺下端，顺一卡就登起啊，哇，顺下端一卡登起啊，顺下端，顺呢，顺叫做顺微风，顺微风，面顶阳，下面宽，面顶阳天下下面两个空嘴，哈，两个开嘴。做有风，那么各位啊，你那个风是对对来，空气是安那来？好，风就是两个物件，两个甲中间有一个空腔哦，安尼就咱就门开开，哦，啊开开咧，伊才会对流产生风来。好，所以顺啊，面顶咧阳爻。下面是阴爻，面顶阳，下面阴，顺微风，属东南，东南风诶，伫东南，伫东南，属木，顺嘛属木，啊是丁力，丁力大汉诶查某囝，好为丁力，为大汉诶查某囝，好，所以这顺顺下端，顺下端，顺微风，顺微风。咱了了啊，知了了，顺微风，哈、啊，就东南风，哈、啊，属木，属丁力，属丁力。过来就是坎卦，坎为水，坎。好，那坎为水啊，你看，这坎中坎中万，坎中万相平四个两个音，哈、啊，坎中万。北方，好、哦、在北方，坎为水，坎为水，即像咱的古早的水吼，就是安尼哇，咱的古文，好、哦、即为水。

0: 浊水北风是中南中年的后生查甫囡仔，中年的查甫囡仔为中南，好为中南，好是坎为水，好坎中万，坎中万。这个坎卦的吼，这个坎卦是在这足奥妙的，哦，足奥妙，好。诶，奥妙诶，处在倒位呢？阳是男，阴是女，阴是女，好，啊，这个坎卦，啊，这是阳，好，这男女，这个呢，坎卦坎正坎嘛，水人啊，伫水里顶咧行咧，就坎咧，水底五月娘，水底五月娘，你看，只要有两个阴，两个阴性，夹一个男啊，都坎咧啊，一定就坎咧，事业嘛坎，家庭嘛坎，人嘛坎，精神嘛坎，感情嘛拢坎咧。好、哦，各位啊，你啊试看嘛暗时，你啊看一个查某人哦。啊，去照你咩咧？边啊两个查某囡仔咧，对咧吼，吼、哦、啊，得意洋洋，得意洋洋，安尼摇头摆耳啊，感觉哦，我两个就伴，熬到侪人之福。但是你啊看安尼了，这个人啊开始行土匪了咧，事业开始跌败，吼、哦、啊，伊个家庭直直乱，直袂安定个。啊，就一直陷在家咧，会陷在家庭，会陷事业，会陷在，包括。咱人的心嘛会含泪，那么你呀、啊，你啊，你就两个男人，哈、哦，姐姐查某人，姐姐查某，姐姐阴，两个男，姐姐女，啊，加上今天话，今天为臭汤气球台，哈、哦，气球台，哈、哦，气球拍，啊，两个查某人嘞，带着这查某囡仔嘞，啊，就两个。这做伙在行嘞，感觉这两个一定喜欢家，一定喜欢家，感情拍歹喜欢家，感觉就变离开，朋友在遐好，做伙朋友就离开啊，啊，就火啊拼命，火啊拼命就爱离开。所以讲伊现象嘛，你若讲啊，两个查甫的，吼、哦，娶一个查某要死个死多啥？嘿，你爱着离卦，迄个叫离卦，啊，迄个离卦啦。哦，啊！你啊看两个查某囡仔咧，啊，伴一个查甫死个佚佗咧，啊，坎卦迄个坎嘛，迄个坎，坎为水啊，海咯，水底五月娘，吼、哦，一直坎落去，你就知哦，咱若要了解啥代志，你开始会就是坎咧。所以你看这现象，这就像。现出来的像，现出来的像。哦，所以这坎卦的哦，坎卦为坎嘛，哦为坎，那坎卦为坎是啥？中南，中南，唔少南不中南，啊下坎的下面有阴，坎的拢中南，代表中南的，有的拢结婚了啊，啊四五十岁啊，拢算中南，拢中南，迄种的较会坎的，事业嘛会坎的。啊，阴的迄个边嘛，快含泪，所以这看卦看着含呀，离家离呀，离开的离呀。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所以圣贤啊，甲咱这现象拢伫，哦，这阴阳阴阳这挂钩咧，甲咱启示在咱身躯边。吼、哦，先讲起来吼、哦，咱圣贤确实有够慈悲伟大，吼、哦，咱呐，吼、哦，咱爱悟会着，爱悟会着啦，吼、哦。啊，不过过来就是进化，进化，进福碗，吼，坎中碗，进福碗，好，面顶阳，下面阴，两阴，好，那是一个碗，好，这面顶碗底啊，点都坎起来，好，这里就这块，这里就这边，好，那是碗点都坎，坎福碗。看福碗在哪看？好，金阿叔金，马上金，金为山，好，金为山，你看金为山，面顶是是的，啊，下面的这都是啊，下面的山，山岭啊，细碎分出的山岭啊，这山岭啊，这要阴，面顶的这是的，好，面顶的这里，好，面顶是的，羊熬羊。山上面就是阳，近为山。那么这字啊，近为山嘛，嘛根据这个字来写啊，近为山。好，你看这近卦呢，啊，就像山形啊来，像山形来。好，所以近为山呢，就近为什么出于山呢？近就是山呢，就这个形就像山，上面阳下面拢阴，所以近福旺，东北风。东北是东北面，哈，属土是少南，是少南，少南。啊，金为山嘞，我就看来这里都，看一个属山，这里嘞如如不动，如如不动。刚才讲个少年人啊，囡仔嘞，好些少南啊，小朋友拢生活少南，那就山较安定，较安静。你那就现在也心情上安定，现在也心情上安定，大汉的心情拢未安定，所以你那细汉伊因为无掺杂一挂世间一挂乱七八糟的代志，所以个心上定，紧那就一支山呢，所以一支山呢，那个尊称呼属性为少男，为少男，少年十八的囡仔。少年十五斤啊，上定心上静、哦、所以咱以上八卦的吼，八卦的吼，这里、个、啊，来这属性的吼，啊，各位报告呢。那么我各位呢，过来复习一遍，好，过来复习一遍，哈、哦。乾三年，哈、哦，乾为天，乾为天是乾三年，哈、哦，西北坑属金，属老鳖。乾属老伯，坤六端，坤六端六环，一、二、三、四、五、六，哈，坤六端，坤为地，西南方属土，属老母，哈，属老母，坤六端属老母，哈，坤六端属老母，乾为天的属老伯，坤在西南方，乾在西北方，属金。啊，这个乾啊属金，哈、哦，这是坤的属油，哈、哦，极多的金，一强，这乾啊那是金，所以查甫人啊，是这叫做胃歹的上济，查甫人心脏歹的上济，因为查甫人了了性格较烈，了了压起来，压起来受会对面顶气气呢，对面顶气，那么查甫人这《西游记》特别济，因为啊性格烈。火咧就急闹起哩，伊就无多降落啊。闹急起哩时啊，以后咧五脏就好，就是虚气，所以感觉爱烧纸较济，哈。所以乾为天。

分为的啊，第一上法第一位的，第一上法第一位的，西方金，西方金是孝路，是孝路，第一上法哈，第一上法第一位的啊，西方金是孝路哈，李维会李中熙，李维会李中熙，南方会哈是中路，南方会这是中路。本来是晋阳仪，晋为雷，晋阳仪，晋为雷，晋为雷，晋阳仪，东方木，东方木啊是江南，东方木是江南。顺下端，顺为风，顺为风，顺下端，东南木，东南木，东南木是江路，顺为风啊是顺下端，顺为风，东南风，东南木是江路，是江路。好，这就是顺卦，顺卦咧。过来坎为水，坎为水，好，坎中满，坎中满，坎为水，好，坎中满，坎为水，坎为水，坎中满，北风水是中南，北风水是中南，北风水是中南，好，啊，近为山，好，近为山咧，近福卦。金福碗，金为山啊！东北土，东北土，哈，是孝南，东北土是孝南。那么各位是方神知识，咱吼这个八卦一名，看起来是真简单，只八项尔，莫甲看甲少复杂诶，未复杂。只要各位啊，依照我啊即摆咧讲安尼，吼各位咧会当在家咧，吼去好好去练习。好、哦，去研究的，哎，背的真紧、真简单，未复杂。我希望做这一经啊，以最简单的方式咧，最简单的法则咧，讲给各位来了解。那安尼嘛，学经就真简单了咯。好、哦，所以啊，咱今日咧，讲到这里，易经八卦咧吼，咱后节咧，咱后节要所讲的咧，好、哦，就是讲这里、个，八卦。哈、啊，你去过来八十四卦，八八六十四啊，八八六十四，八八六十四嘞。好、啊，过来是安那排，好、啊、是安那排，好啊，六十四卦嘞，吼是安那念，还是安那念？那么六十四卦嘞，咱的各位也要念以后嘞，我才要甲你过来甲各位嘞，解说这易经甲人生，好、啊、易经甲人生。啊，各位看，啊，即要易经甲人生咧，吼，啊，会当要互各位啦，需要的时啊，吼，诶，会当来，啊，会当咧来共同研究，然后需要者，吼，易经甲人生这本吼，你注意看啊，好，易经甲人生，哈，这本咧吼，虽然就是本啊简单简单啦，但是对各位拢有真有帮助，吼，有帮助，可能学了咧吼。落一地咧，你就随时咧，你就有法度用啊，随时就有法度用啊，吼、哦。那今日咧，咱即阵咧课程咧，吼、哦，加加一段落，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

0: 侠内和敬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岩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息。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零三一会万年灯，
1: 零三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各位法师讲师博士班贤士同修，莲座上。列祖列宗诸祖灵，三界万灵众等。这一节继续为各位讲解太上道祖所开示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经文讲到最后来，开示最后来，就以佛陀释迦牟尼佛，佛陀他所开示。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创造一块净土，在王禅老祖倒驾慈航，在地球上21世纪的当下，所以太上道祖开示，你要修成王禅老祖的果位境界，务必要按照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经中所开示的，要修此戒布施忍辱还有学智慧我们有智慧的人，你的心就会像大海容纳百川，没有智慧的人，家里一条小水沟、臭水沟而已。要修精进，阿弥陀佛成就也是精进。然后禅定，王禅老祖告诉我们。真经告诉我们，你也要修禅定，做到问心无愧，你才能禅定，知一切法，不被一切法所缚，你才能够禅定耶。正与阿弥陀佛开始在世自在王如来法藏比丘的时候，他所发的六大波罗蜜六度万行完全是等号当时我读到活受大阿弥陀经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这结果相互辉映起来，哇，我才悟到王禅老祖说开始说西方极乐世界它也一块净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那奇怪了，有的人会问你活不活道不道，我告诉你活道双修，你要成佛一定要有道，有道就能成佛嘛，活道双修啦，不是活大或者道比较大，不是这个意思啦所以我就在82年的时候，第一次99天的法会就我们共修开示活说大阿弥陀经，共修完毕的活说大阿弥陀经的经义，也是现在我们的圆融法师 啊，帮忙翻译过来印成三本，啊，三册，啊，这么大了，三册，啊，过分是道场，一定会送一册给过分是道场，啊，去典藏以后有信有信要修行的同修，可以从里面去找到智慧。啊，所以六波罗蜜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后段来完全是等号，所以老祖他就开始了啦。啊，在今年7月24号啊，我们世界和平大法轮48大愿，还有各位我们的法师博士们啊，并由维新圣教学院副院长院长啊，说和各位博士同修一起整理汇整起来了，就是48大愿的法轮啊，这个48大愿的法轮16法缘，总共成就了48个法则啊，也就是建设维新净土、维新世界和平的妙法，也因为48大愿的这个妙法，得到国际挪威诺贝尔世界和平奖的提名与入围，证明王禅老祖道家慈航所传的妙法，正式建设天下太平，都是基石和妙法。那么世间你能依此修行，你要到极乐世界就没有问题了啦，当下成就维新净土，与极乐世界相辉映。所以最近来我们今年祭祖，元旦要祭祖啊，祭祖里面一段开示文，就是说九九法会

0: 妙庄严，极乐净土三大千。好，九坛地主大圆满。唯心净土，相辉映，好，证明九九华会已经办三年了，三十年。好，极乐净土三大千，三重千。每一个人，人人的心中都有极乐净土。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无量劫来，中华民族就好，5000年的中华三祖儿女列祖列宗，就三千的次方了啦，啊，都能够成就极乐净土，啊，那么九坛祭祖大圆满，今天在林口大体育馆祭祖大典已经九坛了啦，不简单的修行过程。那我们的本着六波罗蜜，要持戒，啊，要有智慧嘛，啊，要布施，布施我们的财力、物力、智慧力，啊，接下来忍辱，要办一个大祭祖典礼，而且要15610姓氏，召请列祖列宗。还有天主帝王、日本、韩国，啊，都是天主帝王朱建宁来参与祭祖大典，就会有不同的声音出来。但是我们要忍耐下来，因为你还是众生，孩子看得很肤浅，我不能跟你们一样的肤浅啊，所以我就坚持。老祖开示了，就是六波罗蜜，六度万行，来跨越一切的障碍。只要大家天下的苍生能够圆满，那我们就做了嘛。接下来要有智慧啊！啊，你要一个祭祖大典，要将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列祖列宗，3762次大小战争，化解这个干戈习战争，必须要有智慧，啊，不然不可能的事情。然后精进，带着列祖列宗一起精进，啊，最后才能禅定天下。太平就是禅定哦，所以一路走来，我们真天法子为国修道、为民族的圆融而修行、而祈福，大家都做到了。尤其我们当下维新博士班，我们的法师讲师，你们都做到了。啊，唯愿我们是2014年的祭祖大典。本着坚持我们的信念、大爱，不退转，啊，还是把它办好，直至天下太平为止。哦，啊，所以唯心净土相辉映，人间你不平安，你怎么到极乐世界去呀？所以六波罗蜜。与本唯心正教的话完全相符，10000年前的事情，啊，03一会万年灯，48大愿照光明，10000年前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他的48大愿，和当下10000年后万年灯嘛，啊，万年以后的当下。你要能相辉映哎，啊，所以我们要修行啊，不是一般凡夫俗子啊，名利啊，那些啊模模考考，我们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呐，啊。那么至于当时法藏比丘，他六度万行以后发现还不够，那是做人的基本六大。法则六波罗蜜，有的释迦牟尼佛他成就的八正道一样的道理，啊，孔子的成就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鬼谷先知的 啊，前对林正盛坎耿坤的八卦真言。所以一切圣人来到世间上，都有他的成就的一个真言。那么啊，法藏比丘他发了愿更大，那发了六度万亨的愿以外，又自己冷静了，再发了48大愿。啊，48大愿是什么呢？我们这一节要过来讲解48大愿。啊，所以法藏比丘他又在释自在王如来发了48大愿，要来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那相对我们世间的唯心净土也有48大愿，在前几节都跟各位讲过了啊，现在不再重复，我们现在就要来啊讲解啊阿弥陀佛他的48大愿。第一愿啊，第一愿，我做佛时，我刹中啊，这里无地狱恶鬼畜生啊，以致怨恚软动之列，不得誓愿，终不成佛。你看，不得了啊！哦，他做佛时，等他成就了以后，依六波罗蜜修行以后成做佛了，但是呢，啊，他发愿他的净土中没有地狱，没有恶鬼道。没有畜生啊，那以致怨恚软动，本法门，嘿嘿，台中港中港道场啊，这个延展法师在7、8年前一个因缘时机到了，所以王禅老祖啊，开始中港道场，他的住家啊供养出来，成就为台中中港道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那里啊，这个现在王禅老祖坐的后面有个地洞，进入72层的地狱，一般18地狱，他那有72个地狱。啊，72层的地狱的焰灰转动，焰灰转动就是啊，蚂蚁啦、虫啦、飞的啦，所有一切虫类的动物，因为荣耀，我们人民为了有米谷五谷可以吃，所以用农药杀死了，他们都坠入72层深的地狱呢，啊，永不超生啊。啊，一年到了，找到圆染法师了，把圆染法师一条命差一点弄掉了。哦，那么真苦啊，真苦。那所以老祖嘞，王禅老祖开始，依照王禅老祖开始的法仪，啊，设立佛堂以外，中港道场，然后每天要送。神农炎帝五谷真经，诵佛说阿弥陀经、大阿弥陀经，啊，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经的，每天做这个课，一直诵超度焰灰转动的诸灵们，每年还要法会超度焰灰转动诸灵，详细的情形有一本中港道场的严格。啊，尊天法子为国修道，为人类的福祉。所以那一年，啊，这个法会道场设立好了，啊，依法修行。那一年的年底，就调查农药量少了25%，啊，烟灰转动烟灰啊，稻谷菜的烟灰的。这少了，几乎很少。过去都密密麻麻的烟灰，软动的是虫，啊，这就是仰仗老祖的慈光超度了，啊，能够往生极乐净土。因为阿弥陀佛很慈悲，啊，烟灰软动的他也都超度了。好了，既然你发的这个大愿。王禅老祖很慈悲，我就把烟灰转动，地球的烟灰转动门，把它送到极乐世界，转化人生，能够修行，啊，就不要再来世间上投胎为六道群灵，啊，六道众生很可怜，可见阿弥陀佛看多慈悲，那送去那里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阿弥陀佛，他的大慈大悲，发愿，啊，要让他们都能够，也能成佛。若是不这样，他就法藏比丘，阿弥陀佛他就不成佛了，还是回归到一般众生来。你看这个愿多大呢？啊，第二。愿我作佛时，我刹中无护女，啊，无量寿世界诸天人，

知天者明啊，以致冤会转动之力，啊，来生我刹轴，皆以七宝水莲池华中，啊，以七宝水池莲华中化身，不得誓愿，啊，不得誓愿呢，绝不终不成。终不作佛，阿弥陀佛的这个大愿不得了哎！说他的净土中啊，因为不要像世间有男女啊，再来生让菩萨来这里投胎转世修行，然后掉进人的身体中，什么都忘了啊，这贪嗔痴三毒都来了。很可怜啊，所以你到极乐世界去就莲花化身，不必投胎，也不必来生孩子，也不要说这样那个好的不得了，不相信以后你们去看了再回来向我报告对不对啊？那你认为好了就换你们带着你们的学生啊，亲友们，大家一起到极乐世界去嘛。好啊，第三愿，我做佛时，我刹中人啊，欲时时啊，七宝波中百味饮食化现在前，食已吃饱了哈。气用自然化去，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哎，不简单呢。啊，你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你要吃什么东西？你有七宝的钵，金银琉璃玛瑙，啊，琥珀砗磲，七宝所成的这个钵呢，啊，化成。我本来好想我们的餐厅呢，吼，啊，要来。好用那个七宝呢来做成来家家的吼，黄豆粑看了就饱，所以我吃黄豆不要煮，不行的，我们还在世间呢，不是在极乐世界呢，所以我用铁碗啊，还是要铁碗打不破的铁碗呢、啊。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双善之士，当下法会坛上，各姓氏之主灵，我们来到世间的本来意，就是来知恩、感恩、报恩。然后从这个里面去找到自己过去生无量劫来的缺点、烦恼的因，而由中华文化道统伏羲氏祖的开天，一化开天是光明天，再化辟地厚德载物，一化开天就已经告诉我们要君子自强不息。我们一旦有了身体，眼耳鼻舌身，就能够体悟到我们的灵性的尊严。所以当一个人投胎转世，哇一生之后，这哇一生，这是阿字，是阿字，有阴和阳，有阴阳，然后来到世间一生所以我们把它写这个阿字我们的阿字嘴张开对着天那个是叫我们去提醒我们要来赞叹。

0: 还要来提醒我们，天之大，无限的宽广，而地是一地，这是天，这是地，而人的足部地，而所以我们人站在地球上，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是上天平等给我们光，而这二字上面有风水光各种的能量，然后一以贯之进入我们的心田，进入我们的心田里面，所以叫阴阳交泰，这是整个的人生。一出生出来就有阴有阳，有好有坏，有上有下，有是有非，有前有后，名利富贵全部给予我们的身和心。所以啊，我们道家也好，佛家也好，耶稣家也好，耶稣家两手举起来，然后所平行的这一个十道天心，无论什么宗教都在唤醒我们的思维，把全部给予这个心。这阿字在我们的身上一发生，你的法轮就开始启动。当我们嘴一打开来呼吸，也就开始启动。当我们思想念头不好，贪念、嗔念、痴念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自我受困束缚了。所以这个任何人都一样啊，包括我们当下性的莲座上朱祖灵也是同样的啊，在这个空间地球世界有形无形同样在享受阿的能量。所以我们有形的人，我们嘴一张开阿的时候，那我们的心心轮法轮就开始转了啊！但在我们的灵魂界没有这个受身啊，只能随着子女的身体在体验。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

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这个阿字他的功德力是很小，但是啊，我们既然进了大校，只要从阴界灵魂界的朱祖灵以当下性的啊，我们修行听经闻法一并来供养回向，所以这即是众生平等啊，阴界阳界都是平等的。所以我们人有生老病死之苦，我们的意识灵性也是有生老病死之苦啊，所以这是非常严谨又严肃的人生问题。所以今年己亥王禅老祖补天啊，我们的补天就是天风后这个卦象的阐述，我们将会用很多的时间来阐述天的内容，天的里面的能量。而当你知道了，我们口一张开来，你就涵盖了天界的能量真气在我们的心灵和身体之中，这是平等的。所以王禅老祖啊，开示我们时时要保持的眼睛所看到的，鼻子所闻到的，身体所感触到的，所感觉到的，一切都是我们的老师啊，没有好没有坏，有好哦，我们就要感恩啊，不好啊，不如你的意，我们也要感恩，然后再来做出报恩。报恩就是将我们所体验到的心存着欢喜心的时候，就是你报恩的时候。好，今天轮到我们的学员易经大学啊，这新竹教室大文寺苗栗公馆道场啊的贤士同修，一大早四点多就到了仙佛寺啊，大家很高兴，表达出欢喜心，哈哈大笑，开口相互的问好啊。啊，一大早我就从台中来了啊，我们的同修我就说，师父安怎呀，我失烦无，一个失饱的啊，我眼没有失饱的，这就是啊，很平等的，你问我答，我问你答，你所做的工作

代表当下所有莲座上的诸祖灵向你们感恩，向王禅老祖诸佛菩萨感恩，但是借着我们的

0: 给你，也没有少一份给他，也没有少一份能量真气给我，而是平等的给我们这个能量真气。好，所以我们时时要知恩，知道天地之恩，感恩感谢天地之恩，而且感觉啊天地之恩，报恩，然后用我们这个色身还有一口气在的能量身体啊来做事，有利于社会大众，利于啊十方法界啊共同的本愿，就是心安的法则。所以要心安，务必要先从安心。你要安心，一定要知一切法啊，你不知一切法啊，我们就过得像行尸走肉，早上天亮了就起来 刷牙洗脸，然后呢中午睡一觉啊，晚上就赶快吃一餐又开始睡觉，每天在这里循环，这不是人生的真谛耶，这不是天丰厚耶，这不是我们所喜好喜悦啊。所以天丰厚就是我们每一位修行者啊，每一个人在世间上你所体验的真谛耶。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所以我们今年诵经讲经，我已经将经宝再提升另一个境界，来开启每个人的智慧，灵性智慧。所以每个人的灵性智慧就是意要。意要，用易经来开启一阴一阳，来自我淬炼，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过的幸福的人生，这太极

这是阴，这边是阳，中间汇集起来，就是一个阿，这是阿门。好，阿弥陀，这都是同等的境界，同等的真理真气。好，所以啊，我们每个人也好，或灵魂界的列位诸祖灵也好，灵魂界的诸祖灵没有色身，可以直接来体验阿字。而我们现象世界人间界有这个躯壳，我们就应该要了解阿，是我们灵性升华啊，灵性升华，灵性升华的基因。这是阿字。好，所以我们很多宗教家啊，都一直在认真在开口念阿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门，阿门。啊，这是绵羊两界同关照的共同语言。

这是阿们，所以我才鼓励我们所谓新弟子们，大家时时要念佛、念咒、念经，这是在启发，而我们每一位利用我们的生活意来念经，阿就是阿，然后念经进入心，所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空你要多念阿弥陀佛，再念阿弥陀佛。这是修行的最高境界，你阿弥陀佛，我阿弥陀佛，阿弥的阿，阳界的阴界的全部真气会到我们的口里，然后进入我们的心田，所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功德啊，不可说，不可限量的功德天。所以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随着子女时时刻刻印心，你要如何印心，就要念阿字，所以要觉明也是阿字哦，所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是我们印心觉明的上圣心法。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电视台每个礼拜天的早上6点，我们就有

全民念佛啊，共同来祈祷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这即是明阳两界同关照，阿弥陀佛啊！所以请各位同修，我们一起合掌，合掌也是阿啊，合掌把它合起来放在心头，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就会直接进入你的心田，然后到达传达到我们所有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一概平等的同观照，这即是念佛的功德力，功德天哪！啊，你听有无？有没有？有了。所以当你看到或是听到感觉到的欢喜心，两个手一拍起来也是啊，拍也是啊，啊，上面的啊，下达也是啊，所以这啊字禅语是不可说不可思议啊，唯愿今天我们的修行共修啊，讲经再进入一层，为各位禅解啊，人来世间上天空后的最高境界喜悦的人生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我们现在年轻，你头脑在想什么？啊，第一个就是想学业呀，啊，学业是不是能够读得好啊？啊，未来的前途是什么？是不是未来要做什么？啊，未来你的事业是要走什么？再来就是交朋友啊，男女朋友啊，啊，交这个好吗？这是不是有未来？都是你关心的嘛，哦，这是正常的。像这样子的学业、未来的前途、未来的男女朋友，或是现在的男女朋友以及未来的婚姻等等，都是你所关心的。你所关心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了，一波打不到就害了了。啊，有一个师姐吼，伊甲我讲，伊拢为因翁修理了。我讲，啊，恁翁就结婚第二天就甲你拍，啊，是安怎你会介意呢？伊甲我讲吼，讲要未结婚之前啊，伊就人破病，身体不好，伊这先生咯，就捧一碗糜互食，你知无？哦，伊就足感动的啦！这个查甫就是我这生上好的伊我啦，所以才嫁他呢。不晓得嫁他，第二天就开始修理，现在都没有修理，你知道吗？现在都是换新。以前我们那个时代是东西坏了都是用修理的，哦，不管手表啦、电风扇啦、电锅啦，都用修的。连太太也用修理，知道吗？哦，太太先生都用修理的，现在没有，现在都是不行就换新啦，哦，换新。时代就是不同。我要讲这个就是，他第一步就踩错了。哎，还有个师姐哦，他又讲，他这个先生哦，跟他都合不来。啊，这样，我说合不来，怎么会认识？他说吼，以前的交男女朋友是用写那个写信的，哦，叫做笔，好像笔友的样子。因为我没有做过，我不晓得。他跟我讲，他交一个台中的，他交一个台南的，啊，交这两个，结果这两个是同一人，你知道吗？我说哪样呢？而且名字都不同哦，啊，住址哦也不同，为什么见面之后竟然同一人呢？因为这个男生住台中，住台中啦，啊，去台南吃头路啊，啊，所以他两个地方都发出笔友的这种资讯呐，啊，所以他说啊，阿亮哦，这里无第二个啊。哪有那麼剛好的台中到這個也這個台南到那個也過那個，啊，你看有準嗎？那實在不可思議的，不怪嫁衣，啊，嫁衣也是凄慘落魄。這個就是未來的一生，欸，決定你未來一生的對與錯，欸，這是非常的重要。事业一样，你到底要吃什么头路呢？你到底要去哪里上班呢？你下摆是要行多一条路呢？唯心圣教都可以给你非常明确的

0: 光明的这一条路，这是你今天来到这里学习的最大好处。所以你们要珍惜在这里，不论怎么辛苦哦，早上不管是几点起来都没关系啊。元德这位掌门人这位他非常有经验呢，他办这个办的已经是驾轻就熟，也知道你们头脑在想什么，都知道你们想怎样子。你哦，嘴要不开哦，他就知道你要说什么啊。所以你想好要跟他说什么，你要说给他又了不对的，这样知道吗？怎么这样又不对？你要在画艰苦，你没画艰苦，你说画我很欢喜啊，你也做了很累，你不要开嘴跟他说真累，都没跟他说做了很心甘情愿的，充满喜悦，就是这样子雷走。当然在这里生活会有点不习惯，没关系，你要知道咱人在来到这个世间，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生活的，这是天理，绝对不能像那个漫画所写的叫一休，一休是你自己人一个人在生活在修行，那是根本就是错误的，那是在讲亏了，是不是？人在这世间要跟人家和谐相处了，不要太执着自己，每人都想自己，你每人都想自己，每人都为自己好，说话都为自己，失败了啦，你失败了啦，这是自古我们的圣贤都跟我们说的。你要跟我们说一句话，你就要想先想对方的立场，对有利的，你整头才跟他想对你自己有利的，你不可能生存啦。书也教到人清楚啊，你看我们杂波的去尿尿的时候，面顶都有大标语的，我们杂波的哦，你看去生活室啊，哦，都瞎讲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尿尿嘛学习的，在那里也是听听师父的开示教诲，好，哦，你来家短短好像一个月嘛，哦，只有一个月的事。三个礼拜哈，只有三个礼拜啊，很快就过去了。你分分秒秒，你都要把握的每一分每一秒，那个时间你要足珍惜的，因为一下子就过了了，一下就过了，你也足珍惜啊！啊，这里所教你的都是非常有用的啊！之后你出社会，马爱国都等来学习哦，继续。学习今天只是一个开始，哦，第一个训练你的毅力，啊，训练你的合群，训练你跟人家相处的方法，啊，学一些基本的，啊，呢在这里就是这样子做简单的给你勉励，祝你们，啊，平安吉祥快乐，阿弥陀佛。
1: 好，阿弥陀佛。好，我们在这掌声呢，感谢田校长啊，对我们大家的鼓励。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3: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0: 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维新圣教教务处的处长呢，袁贤处长来跟我们致辞。
1: 我们最敬爱的严德法师长官各位董事副校长两位副校长，还有总经理董事长阿弥陀佛，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大专班我很有感受今年是22届，中间还有停一两次吧所以加起来将近25年了我是89年在清明节在这边读第一堂课，印象非常深，就是严道法师严德法师来带我们的那我是从大安寺训练出来的同修师父也都是来这边上课。那我记得呢，大专班刚开始办的时候非常的敬佩严德法师严道法师年纪也有一点了中午顶个大太阳背个资料到各个学校去招生这历历在目还记得。那然后呢，大专班今天是22届了每一届我都有来观摩一下学习一下那后来1989年清明节的那一天我来上课，刚开始是初级班，跟大家一样，因为我是被我家的师姐拉着来的那只好跟着她来嘛。那我是心里一直想，这里到底学什么呢？有什么可以学的我原来是命中没有带文昌啦，没有带书包啦所以读书都不想读书啦，也不想写作业。但是来这里上了易经风水之后呢，我很认真，我的书随时都放在包包里面很认真的在学。那学一阵子呢，在这边上课，因为以前上课是师父上课，后面都有像这样一个摄影机架在那个架子上面，那谁打瞌睡谁不认真，有时候回头去看看摄影机在拍着我们看着看着摄影机上面稍微再上去那个金有一个金龙金龙旁边有写两个联妙法无处寻当下即是处，我刚是开始看似懂非懂慢慢了解原来确实这样，就是比如说讲今天大家聚一堂，有那么多的长官老师来在这边，你们刚刚好每位都来参加，是千载难逢，再找不到这一次第二次的机会，只有现在当下你要认真去学，只有3个礼拜的时间很短很快，你至少把学习放在脑筋里面，第八次连自然就存在了，以后你们要用，你自然会去找资料，会继续努力学习下去所以机会非常非常难得你们刚好也来了，没有来的就是这个缘分就没有了，看下次有没有再举办这个大专班所以这次你们来了就是有机会，就是机缘很好所以说一定要把握一定要把握。刚才校长跟我们讲学易经风水有那么多的好处我们在座的长官老师都有这个感受都有这个感受，学久了日常生活中要用

0: 什么都有，都可以让我们稍微顺利一点，不要跌跌撞撞了，哦，不要跌跌撞撞了，哦，在这里呢，祝福大家，哦，学习快乐，收获满满，哦，感谢各位法师长官，哦，阿弥陀佛，谢谢。
1: 啊，阿弥陀佛，好，我们非常感谢圆贤处长对我们的指示。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陈耀祥陈博士呢来为我们来致辞鼓励，掌声欢迎。
2: 那么妙智圣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那么开山祖师师父宗祖师父浑圆禅师啊，那么这个我们暑期大专班创办的我们圆道法师，我们当然是住持圆道法师，我们基金会的丁董事长，然后我们总本山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那我们不好意思，好，那我们的义经大学校长，好，我们袁义田校长，然后我们电视台我们圆方法师啊总经理，他们校长啊，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杨校长，那我们在场还有我们义经大学的袁贤处长，还有我们子雄讲师，还有我们在场的各位法讲师啊，还有各位贵宾啊，还有我们各位学员，大家阿弥陀佛。刚才我特别提到这个我们圆道法师呢，其实我们大专暑期基金班今年是第23届，这个时间已经经过26年了啊，从第一届的时候就开始参与哈这个活动。那其实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哈，30几年前，我想也是差不多20-30岁的时候呢，有幸呢遇到我们圆道法师跟有幸遇到我们师父，还有我们圆道法师跟我们圆德法师啊，这个暑期进进班啊，诚如刚才圆贤法师有提到，我每次坐在这边呢，看着这个匾额哈，看到这个龙，看到这个师父，还有我们老祖所传的妙法无处寻啊，当下即是处，心中有非常多的感动啊。那我个人呢，啊，现在目前在国立台北大学公共行政及政策学系任教，是大学老师啊。看到各位呢，啊，利用这个暑假啊的时间呢，来参加我们这个暑期大专精进班呢，感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祝福各位。因为你们都是刚开始啊，人生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啊，目前很多可能都还在大学念书。我当年认识师父的时候呢，也是刚研究所毕业啊，在当律师。当年呢，因为交女朋友的关系呢，认识我内人，然后就认识我的岳父岳母啊，圆道法师跟圆德法师，然后透过他们的因缘呢，也很荣幸的有机会跟师父啊结缘。啊，这一辈子呢，受到师父的很多的栽培，啊，各位可能比较年轻了哈，很多人可能没有见过师父。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4: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虽然从小我也听过很多，可是也都是坦白说也都是半信半疑哈。可是结识了师父以后，有缘拜在师父门下啊，作为师父一个弟子，我一辈子最感恩的就是师父对我的照顾。其实我个人呢，从包括结婚、包括留学、包括就业、包括生小孩，都请教过师父，也师父也给我很多的非常多的指教啊，很多指示。啊，刚才提到过，我以前担任过 NCC 主委。我记得我在2016年啊被提名担任 NCC 委员以后，后来在2020年啊被提名为当了 NCC 的主任委员。当年我一担任这个 NCC 委员的时候，我领到了第一份薪水的时候呢，我就包红包给师父，非常感恩师父。为什么？师父跟我讲说，你会担任这个位置呢，是20年前就安排好的。也正在刚好我当主委，就差不多我留学的时候，担任委员是我刚刚留学刚满20年。我当年要留学的时候呢，就是考教育部公费留学考试。各位都知道，教育部公费留学考试非常的困难，每一个学门呢只有一个机会，就一位而已。我当年请教过师父说，那老师请教师父呢，我想留学呢，我要考哪个学门比较好？我记得师父就跟我讲说，你是巨门啊，靠嘴巴吃饭的，所以你就要读媒体法哦。所以我当年去考大众传播法规这个学门，很顺利的考上，而且很顺利的到德国留学啊。在这期间里面呢，蒙师父还有圆道圆德法师呢，给我非常的帮忙，包括我选择指导教授。各位知道，你们如果将来有念研究所，就知道指导教授非常的重要。指导教授呢，对你好不好，你的题目呢选择的对不对，会影响你一辈子，会影响你顺利毕业与否。那我这份工作呢，是师父在老祖跟师父在20年前就帮我安排好的，所以后来去了 NCC 委员呢。最主要是什么？各位知道，你们大概很多人不晓得 NCC 是什么哈，叫做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就是我们专门监理通讯传播。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机关，但是你们身上一定带着很多的手机，还有我们的很多的电视节目，还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 OTT TV， 也就是网络电视呢，这个都是属于 NCC 的监理单位。那为什么要跟各位这样讲？其实这个就是正道。各位这么年轻有机会呢，在我们中门里面呢来参加这个易经大专班，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殊胜因缘啊。老祖师尊还有我们师父呢早年就开示说我们这个维新圣教呢是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这就是我们立教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旨。那养贤蓄才呢，以往都是只是成人办哈。那大专班这个部分呢，当年圆道法师、圆德法师在师父的引领之下来开这个大专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各位都知道，我们易经里面有一卦叫做蒙卦哈，山水蒙，就是一个开始，一个起点。各位就是我们维新圣教的种子哈。那维新圣教在师父这几十年来的努力之下来讲的话，从三元起家，从三个金钱啊，我们所讲的金钱卦开始啊，创办了这么大的一个产业，一个基业哈。那师父虽然在今年已经功德圆满啊，往回南天，那但是师父的还有老祖的这个所留下的这个所谓的这么大的基业呢，也必须代代的传承啊。非常恭喜各位有这个机会那可以来我们维新圣教的结缘。未来各位不管你的人生里面，在你目前里面所求学或在里面的人生选择伴侣、选择事业，将来都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会遇到很多的这个选择。也祝福各位呢，你们将来学好好学易经呢，尤其是学我们的那个风水还有是卜卦，不只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可以是帮助其他更多更多的人。
那祝福各位呢，在这个

0: 这个三个礼拜里面来讲的话，可以有扎下深厚的基础。将来有机会呢，也可以到维新圣教学院呢继续进修。刚才杨校长已经有招生说明了，因为我在学院里面也有兼课，我这个机会真的殊胜难得。将来你们可能有机会都到其他的大学去念很多的硕士班，但是没关系，在易经风水。 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里面呢，这个应用易经研究所，不管你是学什么，像我个人是学法律的，或者说在学校里面也是教宪法的，那我后来建立的也很多的所谓通讯传播的业务。其实我们所讲易经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无所不包。不管你是大学毕业，或是将来研究所毕业继续进修。 我觉得维新圣教学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而且非常重要，而且也提供非常特别的这些课程。最后祝福各位呢，入宝山，满手而归。可以在我们这个三个礼拜里面呢，发掘更多更大的一些人生智慧跟人生的保障。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1: 好，我们再次呢热烈掌声。
2: 感谢我们耀祥博士对我们的一个鼓励。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的授课老师呢袁坤讲师呢来帮我们致辞。勉励，老祖师尊，师父，阿们董事会丁董事长，我们元新副校长，我们易经大学严毅校长，我们元方。 董事长，那个杨校长啊，玄杨校长，还有元宪处长，还有我们大安寺最敬爱的我们圆德法师，耀祥博士，圆照法师，圆宪讲师还有各位同学，大家早安，阿弥陀佛。 我们来到这边，我觉得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学习感恩。我们要感恩是老祖师尊跟师父天人合一，传这么好的妙法给我们大家，有学习的机会，让我们可以用意占卜我们未来的人生，规划我们的路程，要感恩。
3: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沈福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九十四年，旧历八月十五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光东路一百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 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护佑着咱福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
4: 哈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祭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祭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也嘛有初一十五上供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文书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用心阿弥陀佛。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要感恩我们的天一大神圆道法师跟圆德法师创办这么舒适庄严的大环境给我们学习，我们要感恩。入维新圣教，我刚好跟我们的暑期大专班第一届进入我们的维新圣教，总共已经25、26年了，所以一路走来看到师父的慈悲。我们以前刚进到大安寺学习的时候，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师父都在这里，所以我们258届在大安寺应该是跟师父最亲近的，他都是亲自来跟我们上课，我们都还可以有中场休息时间。但是师父一下课，里面全部都是人，都是要请法的，大家都是围着师父转，那时候都是要圆德法师来规划，不然的话都是挤爆。所以需要服务的人特别多，需要帮忙的人非常的多。师父一个人面对那么多的人，我觉得师父非常慈悲。我永远记住他讲一句话：你们大家都要当富翁，我当乞丐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师父到哪里都有得吃啊。但是如果只有师父当富翁，你们大家都乞丐，那他也没有办法独善其身。所以师父就是这么伟大。刚才我们圆心副校长讲说，我们这一次我们的国际研讨会总共有110篇的论文，都是国外论文，大家都来要感恩师父。我听的我也非常的感动，师父就代表台湾所有的亲和力，台湾人是非常友善的。圆心副校长刚才又谈到，所有的外国嘉宾来到这边，来到台湾都不知道饿的感觉，整天都饱饱的，因为我们让他们住得好，吃得好，再来又可以大家那个宗教教务方面的研讨，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有这个因缘进入我们的那个宗门来学习，我们共同的努力，我们虽然是短短的3个礼拜的时间，第一节课我就跟大家分享，要让你们会用，最基础的就是会用。用了以后，就刚才圆义校长讲的，凡事你们都可以占卜，你要选择任何的行业，甚至我们的结婚对象，你都可以清清楚楚，不要走冤枉路。丁董也开始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让我们大家互相的勉励，共同的学习，好不好？好，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好，我们再次的热切感谢圆坤讲师我们的开示。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宜兰淡水道场的住持圆昭法师来为各位来自此鼓励。
2: 那么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我们敬爱的师父浑圆禅师大恩寺住持圆德法师，还有在座位的法师讲师，各位贵宾，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宜兰道场的圆昭首先恭喜大家我们进入我们这个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看到你们就想到我的二儿子，我的小儿子，他是第十届，你们是第22届，他是第十届。那时候是他自己，因为我们是维新家庭，大家成员都是进入维新圣教的学员，那他看到我们都进入那个维新圣教，他就说刚好要招生，他就说他也想要来参加这个暑期精进班。我说很好啊，那时候学员真的很多很多你不赶快报名的话是挤不进来的。我说好，你要我就赶快帮你报名。然后在他要进来报名的前一天我说陈如你那个衣服有没有赶快准备好？他说没关系啦，他那个就是 吊郎当的样子哦，是吧？没关系啦，我就带几件啦，反正第一天穿正面，第二天穿反面，第三天再穿正面，这样换来换去就好了。我说你在那边哦，不可能啊，因为这边的教导都是非常的严格哈，严谨。那是当然是开玩笑啦。后来当学习回去之后，做事的态度都改变很多。那因为他是高中毕业就要上大学的时候来报名了，要来上课，所以他们在大专精进班学习的中间，那么有一天要回到他们那个补习班里面去看那个发放学分，那个学校发放。那因为他们其中有那个学生知道他是来学习这个易经风水，那学生就问他说：“林旺，你在这边学习到底学的一些什么？”他说：“我有学占卜啊，好的，我们老师有教我们学习占卜。”他说：“像我们今天有出来，我们有先老师教我们先占卜哈，今天的天气如何啦？”啊，他说他们学生就问说：“你有没有占？”他说：“有啊，我占哦，我们今天下午这边我们会打雷，会有大雷雨。”那时候因为刚好是天气非常的炎热，那学生就他们的同学就很不相信说哪可能，结果到他们要那个回程啊，从楼梯下去的时候，真的那时候那个雷雨很非常的大哦，那个学生就觉得说就赞叹他说：“林旺你好神哦，哦就是、啊、预知未来，好像以后你们有做什么事情，我们学习之后你就可以啊先占卜，凡事皆占必有定见、哦、一定不会让我们走冤枉路、哦、还有就是他学了之后易经还有风水，他后来他的那个工作室就自己工作那个座位怎么排、哦、他那一些设备要怎么排哈，那个摆置，就他自己来处理哈。那我再去跟他看一下，真的都很如法。然后在他们做了之后，工作也都蛮顺遂的哈。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竹山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期限。

那再来就是今年的端午节这一天有遇到我那天是在宜兰道场，那中午的时候有一对年轻的夫妻还有一个爸爸带他那个儿子、媳妇还有孙子过来宜兰道场来参拜老祖。那他就在跟我说：“哎，我们之前来的时候，这里设备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哎，你们之前有来过？”他说：“对呀。”他们两个连他那个夫妻是说，我们就是那个大专班的时候来这边的啦。

0: 我说你们第几届？他们说他们是第十一届，哦，两个一样是第十一届哈，啊，所以已经结婚，然后生了个小孩，他们还会回到宜兰道场去参拜老祖哈，所以往后你们要选择对象，可以先占个卦，到底是不是我们的终身伴侣哦，这个非常的重要哈，哎，所以虽然这一次我们的。暑期精进班没办法到宜兰道场来户外教学哈，不过也非常欢迎你们毕业之后、结业之后，有到宜兰地区哈，也欢迎你们来宜兰道场哈参拜老祖哦。宜兰道场是好山好水好宝地啊，那最后这边祝福大家哈，学习快乐啊，学习精进哈，那收获满满，也祝在座哈。大家平安喜乐，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好，我们先非常感谢圆昭法师对我们的鼓励跟分享哦。
2: 刚刚有没有听到宜兰道场的住持欢迎你们才去了？明年你们回来当什么辅导员的时候，我会带你们去那边，好山好水，又有很多好吃的，所以第一个首选，我们今年因为时间太短了，所以没有安排户外教学，不然大家都会点名要地，而且依然演道场，那边招待很好，好山好水，又可以游泳，又可以骑脚踏车，玩到一天都不想回来，吃喝玩乐够很满足，所以明年你们来当辅导员就知道有多享受了啊！谢谢圆昭法师啊。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欢迎呢，综合教室的圆宪。讲师呢来帮我们致辞分享跟鼓励。
3: 好，我们黄坦老祖师尊我们各位贵宾我不一一介绍了，因为我会害怕。那个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永和教室的负责人袁宪，明天我们就又会见面的了哈，那个到时候我再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我先跟各位讲说以前我从第一届我们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的第一届我就有参与到了。我不是很年纪很大嘿，但是我很早就进入这个宗门了齁。那个仿佛还记得那个圆德法师跟圆道法师，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叫我们要去搬那个床铺啊，要给那一些小朋友去睡的那个时候，已经二十几年前了。哎呀，我那个就觉得到现在就觉得还依稀可见。好，那个就不再讲了，我要讲说我们来这里学修啊。那个以前我的小孩子常常都认为说你爸爸你好像很迷信一样。所以都在这里，那个你在那个大安寺那里，你是在做什么？那个礼拜六、礼拜天都不在啊。小朋友最重要的就是玩乐嘛，就是想要说父母亲能够带他们出去，那个我的爸爸妈妈也说啊，你拜六礼拜，你礼拜六、礼拜天都不在啊，你是在忙什么？啊，其实当时八十几年前民国八十几年九十几年的时候我真的我也不知道在忙什么，就每一次来到这里就觉得来这里听听师父讲讲话，就觉得好像对以后的那个愿景会很有希望这样子。虽然我那个也生意也做得不是很好，但是全家都还算是平安喜乐的。那个我们今天来这里你们能够来到这里，千万不要感到那个所谓的心不甘情不愿的。那个俗语有说虎毒不食子啦，不要怨恨你的父母亲说我那个好不容易放假可以出去跟网友跟同学出去玩，然后也可以去出国出去玩一玩结果一个月的时间都锁在这里， 其实不需要这样子，等你以后就知道了。等你以后就知道说，来，你一生当中最大的转折点应该就会在这里，就应该会在这里。嘿，哎呀，在这里，

0: 第二十二届暑期大专班的同修，大家好。刚才在座很多师长都给我们勉励很多，你要记住啊，其实大家都很忙。哦，像刚才特别介绍我们基金会董事长啊，罗东刚杰总裁，事业很忙，今天特别来到参加我们开学典礼。宜兰道场住持也从宜兰千里迢迢跑来，为了什么？给我们鼓励。那这在我的龙边这边，有从南投仙佛寺上来住持，我们易经维新圣教学院的杨友烈校长，他说他在看公务，看学校评鉴，心系公务，但是人在这边。那我们易经大学的袁立校长、袁芳董事长，都从台中坐高铁开车上来。那在座的老师长们，这一排都比我们人很多、啊，大家事业都很忙。但是我们开学典礼，大家放下手边的工作，带了，你要把这个感情放在心里面，对大家爱没有比你的父母更少，是不是？借由我们在座学员，大家起立，啊，站起来，站起来，坐那么久了，我们用深深的一鞠躬，感谢这些师长今天给开学典礼给我们勉励。好，来一鞠躬，好，请坐，请坐，请坐。把这个感觉留在心里面，会带着你走，走完未来三个礼拜的时间。如果你埋得够深，种下更善的因缘，会陪伴你走一辈子。记得115年7月14日，我们参加22届的开学典礼，因为8位台风的促成，所以我们报到时间整个顺延，所以课程会更加紧凑。那如果把握这未来不到三个礼拜的时间，把这个善的因缘送在自己心里面，日后再茁壮发芽。祝福各位开学典礼一切圆满，谢谢。
1: 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圆德法师与所有与会贵宾的开示与祝福。
2: 禅机生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037-856-669。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大理长荣义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义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839，0912217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3: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4: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仙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5: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6: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啊，今天呢，看到我们这么大家那么踊跃来参加一日禅的共修，我也是希望呢，以后都能保持这个大家精进的心。啊，我们自从9月19号在台中我们道场且开启唯心宗。万法唯心，一切都是由这个心啊，所以啊，我们这个心呢，是最重要啊。一切不离心，如果离心呢，一切都是妄念；离开心呢，一切都是唯法；离开心呢，都是唯有唯法。所以心呢，这个是最难最难去把握，但是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心。找出来，心呢、就是平衡，那的心的平衡就是中道，不偏不倚。那的心有三性，一个心有三个性，一个性呢清净性，一个自性，自性就是弥陀性，一个觉性，觉性即觉性。所以，那的心呢已经包括着有涵盖的。这三个性，就是我们的三宝。那三宝有两种三宝，世间法的三宝，佛法僧。那个我们心的三宝呢，清净、觉性和自性。所以我们呢，今天呢，有这么好的因缘呢，在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呢，我们呢。来家里共修，来讲解六祖坛经。那现在，我们讲到定慧品，定个慧，定慧品相重要，定个慧。上一品呢，这个疑问呢，疑问品呢，疑问品呢，那功力叫我来讲，定慧品，定个慧。咱来看经典内底所示啊，师是众云，师是众云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即整个经的重点。我此法门，它是顿悟法门，顿悟法门，顿悟法门呢，以定和慧为本，大众悟迷信定。会别，定会一体呀，不是二。定是会体呀，会是定用，即会之时定在会即定之时会在定。若是此意即是定会等学。这就先第一个，我处法门，讲我这个法门以定慧为本，以定以慧为本。大众咱毋通迷言迷言定慧有别。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定是慧之体，慧是定用，一体一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若是此意即是定慧定学。经过看，诸学道人，莫言先定花卉，先会花定，个别作此见者，华有二相，口说善语心中不善。定有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内外一如。定慧即等，住悟修行，不再以争。

0: 若争先后，即同迷人。啊，不断胜负了，却争我法，不离四象，不离四象。啊，就是讲，诸学道人，诸学道人，各位学道的人，目眼先定发慧，先慧发定，告别作处见者，法有异象。好、口说善语，心中不善。好、空有定慧，定慧不定。若心口俱善啊，内外一如定慧即定，自我修行不在一境。若精神修，即动迷人，不断胜负。好、切即确证我法，不离四相。啊，我们各位同修啊，各位参加咱的共修一日禅，咱的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三界万灵，佛门山三界万灵，中国5000年来各朝代，啊，因战争离世的亡灵，啊，佛门山三界万灵，啊，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所牺牲的无辜的亡魂，要各位还心借住，啊，上顶阿弥陀佛。咱今日呢，啊，这一年呢，大家讲六祖大经，啊，六祖甲咱开始啊，善知识，五处法门以定为本，啊，以定慧为本，定慧着咱的性命，咱的三性。本来就定，甲有智慧啊！咱的智慧对倒位来诶？智慧是对前生、过去生、生生世世所累积来、所体验的来，藏伫咱的心内，毋是脑下来了，藏伫咱的心内，本来就具足。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啊，前一天啊，有一位先生啊，伊伫修行，啊，伊嘛修行得真好啦。啊，伊呢，就是讲老师啊，啊，这我毋知，感觉有迄种冥冥中有种力量，互我知影做些代志，会回想到真济真济诶代志，迄毋知是啥物对倒位来吼。我都无读，我册嘛无啥物读，是安怎我都话会了解到遮诶。啊，即、这个事故啦，即个佛学啦、佛法啦，是安尼互我了解，吼、哦，伊就真纳闷。咱拄伫台中道场，啊，即、这个啊破土伫周边中间呢，啊，伊就来到台中道场问我即代志。我讲这是你叫做慧慧啊，智慧，过去生生生世世所留落来，这上宝贵。即世人咱所读的书。所读的经，对文学经典所读去所了解，迄是拢是累积着的以后的受用，以后的用。现在咱的用伫过去生生生世世，咱所累积落来，拢伫用过去诶。好啦，咱就信道咧，啊，伫台中大场啊，老师啊，谢谢，安，我知影，我知影，我悟着啊。我即生所读的拢用袂着，但是咧，是安尼，我只是坐少听咧，但是会记着

过去生足济代志诶，回想到过去，好像很模糊。过去足是足是足是代志，迄啥？智慧，慧啊慧啊，慧是无上宝啊，咱的智慧是无上之宝。阿玲有一位信徒在四五年前，还以来呢，还以原来伊是拜咱的王爷公，啊，一暝呢，伫困呢，去王爷公家一支棍仔甲讲。讲甲涂骹白，白到尾安尼就化一白。阿弥陀佛啦，王爷莫甲讲啊！阿弥陀佛啦，王爷莫甲讲，叫王爷我讲莫甲讲，一直念阿弥陀佛啦，王爷你莫甲讲。你看这是过去毋爱念阿弥陀佛，阿贤王爷讲要管这个讲的是，伊就念阿弥陀佛啦。这原因啊，这禅啊，禅啊，达摩大师啊，禅。当头棒喝，一以贯之。接下来，咱所有一切，咱的本性、佛性，拢是阿弥陀。咱的佛性都是阿弥陀。一旦咱搞到念阿弥陀佛，咱就找到个本性。那么，咱所有处的拜，所有一切的行，拢是咱的导师也一年到了，所以一直梦中呢，真正清楚叫我来甲讲，可以念阿弥陀佛。起来呢？目睭被冰被金起来了，去王爷公甲回信阿弥陀佛啦，信嘞啦，阿弥陀佛，直直发阿弥陀佛信嘞，开始念阿弥陀佛。阿姨问个老师，迄王爷公迄是啥人？我咧王爷足歹势，歹足歹势。吼，我咧王爷公拢无我甲请王爷公甲你念阿弥陀佛，会歹势无？我王爷公啊足欢喜，伊一件大功德，度道理会当对，找起本性佛性转起来。这啥？一本生过去生，嘛是学佛的修行啊，所以你伊嘛是念阿弥陀佛啦。王爷公啊，一段时间用安的方式啦，先引导伊的王爷公啊，然后咧，一旦念佛拜佛，这是一个真不可思议。所以这拢是慧，慧是咱过去生生生世世所修的、所留来、好累积来，伫咱的心内。但是，咱这来觉醒，若无修行的时，无对文字嘞，你无对过去的还阁开发出来，所以这讲起足复杂的，但是嘛无复杂，撇除破除复杂的，只有一个念佛阿弥陀佛，迄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咱的觉性，一切拢一性三，一心三体三性，三性者为心嘛，为咱的心。所以，咱家开始这唯心中啊，一切拢是心，欢喜心、平等的心、慈悲的心、喜舍的心啊，迄就是咱的慧已经开起来，好，已经开这个窍啊。所以，一定会为本啊，咱所有一切人的性命，每个人的生命，拢是定慧为本，每个人的性命，拢是定甲慧为本。定在哪里？咱的本性本来就如如不动，咱的本性原来就真正清净，原来就是本啊，真正安定。啊，一味安定是啥？目睭引起的，咱的目睭甲耳孔，目睭耳孔鼻喙舌，眼耳鼻舌身，引起着咱的思维未安定，咱的心未安定，一件件的吓吓。所以，咱人，我就甲可以讲，咱常常，咱啊有足是烦恼啥啦？咱有五个魔在咧，啊，目睭一个魔，耳仔一个魔，嘴鼻一个魔，嘴舌一个魔，身躯一个魔界就是安尼来。咱常常出去去问神啊，问算命嘛好啦，问通灵嘛好啦。哦，你身躯边对几个音咩？对几个音咩？是是，迄只的眼耳鼻舌身五种所产生的咱的魔境出来，但是神啊、佛啦、菩萨啦，又个神啊、菩萨啦、兵将顶啦，甲咱提醒哦，你身躯几个魔，迄就是咱目睭引起的。啊，那么定慧为本啊，咱定本来就真正安定，咱的心本来就定，本来就无惊惊遐遐。慧咧，本来咱都有咧智慧啊，智慧本来就有啊。咱是安那即马即个未开发出来呢？好，因为我拄则说。

0: 讲诶，五官引起诶，所以甲咱即个啊，电甲非常啊差，砍掉啊，砍掉诶。啊，咱六祖慧能大师，伊是顿悟法门，神秀大师咧，渐进诶诶法门。所以两位大师咧，一个甲咱讲对由外修道入来，啊，咱无慧能大师咧，甲咱开始由内开发出来，由内开发出来。啊，那现在咱所修的咧，大部分拢是由外向内，毋是由内向外，大部分拢是安尼来。所以咱的心较袂安，就是安尼来。好，咱大众悟明眼，定慧别啦。好，大众咧，你莫迷啊，莫讲啊是定在心啊，非在心。即就讲到底先有家母，还是先有家人？啊，到底先有家母，还是先有人？即共款意思。好，那么你不管他是家母在先，还是先人在先啊？家母先人，咱就甲补，按那补诶，补起来，家母诶，即人啦，好，甲孙阿婆，咱就无当补。啊，那有补起来，咱就继续搁饲饲哦，变家母。啊，变家母了，伊就搁家人，家人就搁家母。这是咱的心，咱都唔通去或者去拔去诶，好，唔通去拔去。啊，所以啊，定是慧体。哈，慧是定体，定呢是定呢，定慧一体不是一样，定甲慧是一体啦，但最唔是两项的啦，哈，但是一项的了，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祈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到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所以定慧一体不是二，定跟慧是一体，但最不是两行。你们啊，我先定了，叫智慧先定，有智慧再定，两行都息息相关。阿难智慧9月19日台中道场，全民联合祈求世界和平，天灾永息呀！阿难智慧办这法会。中间的经过真侪真侪，大家的努力，大家努力，大家辛苦，大家呢费那么大的精神呢、那一天体会着，咱的定跟慧是一体，定慧一体，大家办到遐尼圆满，那一天办得那么圆满，定慧一体，大家呢，迄天真侪通宵呢，拢无食着饭。拢无食饭嘞吼，枵巴肚枵到安尼嘞，无人来甲喊我老师，我无食了。恁的定力甲慧呢，嘛是用一体，这样去隔壁超商迄个也了了，也了了，迄汇报未足嘞。第二工嘞，迄个超商服务的小姐嘞，查某囡仔，请问恁当时要搁办这个发会吼？哈哈，这真的，这嘛是定慧一体呀，定慧一体啊，伊个心啊定在爱老师家啦，办这法会，咱家就是个心理个就好。咱用伫生活上，你有化学吼，咱会容易接受，容易接受一切会家的代志了吼，咱的欢喜心起来，就是定慧一体呀，定慧一体。咱常惊讲，我袂烦恼，事实来说，来滴烦恼干呢？那安尼来咧，咱都把它定为一体。那一天，咱9月19日，咱就开宗门，落到师尊啊，把咱这中国咱这里太阳啊，太阳系地球啊，转至另外一个银河星系，到极乐世界这里境界去学习。整日归纲呢，全部拢无魂，为什么？超越地球的气层之外，迄种无魂的超越之外去啊。那么六祖师尊呢，诸菩萨呢，我有定有慧照，我都将这个挪移啊，将这个法门拍开啊，然后呢，将咱这个空间呢，转到另外一个星系去，接着从定到慧出来，叫发出这个力量。那么咱这回这个法会，各位定跟慧，你们都发露出来，你这样我都呢，把这个事情刚办得那么圆满，办圆满了呢，那么我一直在祷告，一直祈祷，不要再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直在定下来转这法轮，去这个的美国跟阿富汗的代志，这个。绝对袂使咧有造成国家大的灾难，结果发了了真礼拜啦，开始咧，我们就从媒体报道方面咧，咱就了解，世界大战，这恐怖诶，已经可以免于这个大战，免于这人类的浩劫去啊，这嘛是从平常呢，咱修持啊，爱有定，爱有慧，一体咧，才能。一旦钻这个法轮，借由大家这个发露这个爱心，借由大家呢发露这个信心，那么唯心呢、这个心呢，大家共同来钻，法界众生、法界天龙护法共同合施那咱呢相信呢第三世界大战不会再发生，尤其呢现在世界 WTO。已经有144国，咱台湾参加代表归参加去啊。那么这定慧一体啊，这嘛是定慧一体的视线。恁呐，渐渐呐，恁就会当了解，这定慧一体啊，的力量遐尼大。定慧一体的发落咧，是从一个爱心开始，从这爱心开始，
若是各位啊，咱的心未定，爱心无够的时，你要花落定慧一体的力量是真困难，真困难。啊，那慧能大师讲的讲，大众悟迷，迷眼定慧无边，咱莫迷信讲，哈，干啦啊，直直讲啊，定在心啦，三在心啦，绝对袂使安尼。啊，你若有这个想法的时啊，咱都有变啊，都分两边啊。咱的本心本性，本心本性呢？咱本来有定就有慧，本来就有存在啊！啊，你要未出世以前，咱要未出世以前，啊，生生世世都是拢有转有留落来啊！我以前甲各位讲啊，我1170年前啊，甲即摆已经1178年前啊，迄阵的一个贪念，一个贪念呢，啊，打一错茶，先共打倒来，隔家隔壁的迄搭呢，较大搭甲打倒来，倒来阁无赔花，无赔花了呢，隔壁互我打迄边，厝边安尼呢，气一个呢吼，发一个一定后世人会甲你找到着，吼、哦，不会放过我。结果经过1170年后呢，下伊无去投胎，无去转世，就找到生物时来。找到时啊，我开始两个肩胛头直直要放的，直要落的，安尼含压压低都无啥会压低，因为糖丝啊，少我卡一卡一卡安尼啊。跳下，哎，我想奇怪呢，啊，恁咧静静安定下来，静静呢，才回想着，好过去含厝边头尾，好结一个弯，安那么说咧呢？我讲你若要投胎，我一定要找你甲着，伊嘛定哦，吼。但是无智慧，迄嘛电话好找甲丢来呢。我还要变怎？我讲无我五工的念佛功德回向我哩，唔肯无五工的像。

咧，逐个然后咧忙代志吼，所做只工就非常严谨，七工也毋肯，九工也毋肯，十二工也毋肯，到尾15工，十五工咧，伊讲好，吼，则15工，伊这真正有定，伊一大雄宝殿拢伫内底。吼、哦，人阮老师啊，迄伊要做佛祖一只遐大仙呐，会惊呀？好几摆，佛祖慈悲诶，互咱迄了业，吼、哦，咱了这个业。那么我着十二个，迄15工咧，早时透早着来，7点外信徒着愈济，吼、哦，迄15工加偌济咧，无过暗时12点外，啊就是安尼，迄阵哦，为着讲今日要行个煞，啊，家己毋敢。唔敢放松啦，啊，所以认真做，认真做啦。到第十五天的时候，迄暗，伊就坐伫我坐遮，恁有无法，伊甲坐伫边遐看，要受纳这个功德，受纳这个功德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
1: 阿弥陀佛。
0: 大家学易经，推广教育，开设易经、风水学相关的多元性课程，涵盖了悬空学应用、艺术、健康、生活、择日、心灵、维新圣法、易卦缠结等各面向的应用，以学员为本位，强化实务学习，由学员自主安排选修，深入学习将古制经用于各项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面向。同时，维新圣教学院也请了各科目最专业的师资，包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师、教授等来讲授课程，配合户外的实地教学等方式，让上课的学员都能更完整的去理解课程的内容，获得最大的学习效益。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优秀师资，教务处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圆明法师来为我们分享。我们欢迎我们学富五居、幽默风趣的圆明法师。法师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我们可爱的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第三届那圆明，那法号圆明啦，那师父给我的法号叫圆明，明就是一个门，它里面一个文章，也就是说不是一条虫，门里面一个文章，它就是要很认真的研究，然后做一些专辑啦、著作啦、写作啦，这是我的体会啦，也要完全的内修。那我是易经大学第三期第三届，我们讲第三届，我在民国大概在85年左右就进到中门来，在大凡寺学修。那在进中门之前，在大概在83年的时候，我就有认识师父了啦。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同修介绍。他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进中门，可是我去他那边针灸，那针灸完了以后，他就说，带我去参加水陆法会，所以我去仙佛寺参加水陆法会。那刚好我老婆那时候身体不是很舒服，就给师父加持了一下，那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师，我们现在讲我们的混元师父。问元师祖，然后在这个禅寂山仙佛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
0: 了解，所以听老师的介绍，可以知道到我们的法师圆明法师呢，在师父的开示之下，他的法号是研究学习学术。那他也会将我们的研究心得在我们的研究所教导给大家。那我们的圆明法师呢，他也是第五届学习至今，跟着师父的亲传之下，从民国83年到85年接触中门，到现在也是非常的资历深厚。那他也是用他这样子多年以来的学修经历、研究心得，来倾囊相授教导给我们的研究生们。那接下来我想要跟老师请教一下，老师，在我们研究所有开了五门课程，那分别是悬空理气专题、行宫动土的择日学，然后八卦基础学、增删补益专题研究，还有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心法专题研究。那我想跟老师请教一下，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些课程的核心重点跟学习的分享。
2: 我是第三届了哈。第三届是在大凡寺，那大凡寺那边的学修跟修炼的话，就是比较顺其自然啦、我们的八宝心法里面讲的顺其自然。那当然在那边修炼的过程中，会影响到我未来在整个宗门里面在教课啦、教学上的一个方向。那刚好在去年有。刚好有机会，然后，应该算是去年吧，去年的8月份以后， 刚好学院这边，我希望我们来教授一些针对这边的研究生，然后做一些课题专题的一个研教授。那我学了快30年啦，其实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其实都还蛮熟悉，只是说如何把它汇整让研究生啊，因为之前都是教一般的初级班，或者说我们正级班的同修互相研习，那要教研究所的研究生，当然就得花更多的精神去汇整，比较有系统的方式来教。在那个二年级这一块，我教了一门叫做悬空I星的研究二，这个当然就牵扯到我们讲风水法则里面的最高境界啦。那我们风水里面当然讲行局以外，还要实地操作，所以悬空理气就变得很重要。所以在教授这一门课上，程序他们上一次一的过程，比如爱心如何飞，飞完了以后理气，接下来就是开门，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开门。门如果开得对，我们师父常讲门前金储细六，门千金啦，啊，错四两。我们的房子只有四两重，但是如果我们门开对了，我们就变得千斤重。那也表示说我们门的理气非常重要。所以在跟他们教授过程中，我主要注重在如何开门，用I星，尤其八运转九运这个过程中，很多人都不太清楚门要怎么开才会赚钱，才会平安，那才会让他们可以趋吉避凶。那水路水法要怎么样来看，这个是针对这个研究生啊，因为我们这边叫就是实用的易经，应用的易经，所以每一个人学习出来以后要会帮人家开门呢，也要懂得如何帮人家趋吉避凶，这个是王禅老祖跟我们师父传的最高的妙法，就是用悬空I星，用易经，用风水来教育人，让人家平安跟安心。那所以这一门课我就要求他们自己去针对上课的笔记啦、内容啦，然后去做个整理，因为我们只有透过整理了以后，我们才会很清楚到底那我也没有学到啊，那我会不会用啊，不然这一条街这么大啊，这个行局你都不会看，那你如何去帮助其他的人来让他更平安，不会平安当然就失去那个意义啊。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那第二门课程是一年级的，叫八卦基础学。那八卦基础学当然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哦，基础，但是其实不太简单，因为你要把一个基础打好，就像这一个房子的基础打好，你要盖得多高其实都没有问题。可是你如果基础打不好，概念没有，那很难。你要把楼高一点，它就塌下去了。所以在学风水、学易经的八卦基础变得很重要。那八卦一基础包含金木水火土、阴阳这个五行，它的生克制化应用在我们占卜学里面，当然就变得很重要了。啊，这一个我们进到易经风水学院的同修，也有第四届，也有第五届。也有十几届，也有20几届，也有30届的，啊，所以他们的程度我也不清楚，所以只有透过不断的教育，跟不断的回应，啊，跟他们对谈，然后还有上课的一个互动，来让他们去了解说，哦，原来这个东西，他们了解程度在哪里？那透过互相研讨，透过他们去做一些专题报告以后，我们就会很清楚，哎，啊，这个东西。他了解到哪一个阶段，针对不足的地方，我们在易经风水学院有个好处啊，我们会针对他们不足的地方，我们再加强，期望他们都可以学得很好，在短期内可以把一些不足的地方补足起来，那将来也许2年、3年以后毕业拿到文凭，他们就可以在辖内。哦，在他们的区内，也许做个知会长，做什么的，他们来帮很多人呢。
1: 了解，所以就可以了解到老师的教学风格是沿用了八宝心法的顺其自然，而且老师也将你30几年来的学修经历，专门特地的为研究生所汇整出一套很有系统性的学习方式。然后呢，也可以知道呢，老师也分享了王禅老祖师尊，然后我们师父开示的，希望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宗教。我们的三宝呢，维新三宝来教书育人，然后应用在生活之中，来让我们平安安心。那也想跟老师请教一下，关于我们的星宫动土择日学啊，真山不易的研究呢，老师会有怎样的授课方式呢？
0: 择日学当然很重要，因为择日学要结合易经占卜。好，也就是说，在老祖王禅老祖传下来的易经心法里面，最重要就是用易，所以用易经变得很重要。你凡事都用易，当然你觉得 OK 的，没有问题的，你就不需要去占了啦。有疑忧疑难解，或者你无法没有把握的时候，那我们才会透过占卜来了解。那所以择日学在外面，它当然有很多的派门啦，有很多的派门。我们外面也有很多的通书啦，哦啊，还有农民历啦这些。那我们宗门里面，因为经过我们的师父啦，哈，他跟老祖天人合一以后，他发觉，诶，其实最好用的就是董公选择日，所以其他的不是不好用，是我们宗门里面用这个最普及最好的，然后来用，其他的做参考，其他的做参考。哦，那当然我们外面说可以，我们宗门说不行的，那就不要用；我们宗门说可以，外面不行的，我们还是可以用。啊，所以这个择日学里面，它包含结婚啊，结婚你要找订婚，那你要找好日子，那又牵扯到双方面的家长、方位、时间、地点，有南北向的问题，有冲煞的问题，还有生肖的问题，这又就牵扯到择日学，还有一些礼仪，最重要这些礼仪跟法仪呀。哦，我们又特别开示了一本《妙法普传》上面，你照着做，那你一定平安，因为我们结婚、订婚这些是两家人的事，当然时代不同了，目前很多的都会说啊，我们先订婚，还是说先结婚？啊，我先登记好不好？ 哎，这个都是一个问题，你要如何来让他们安心，你找的日子不要让他们有冲煞又平安，然后不要说啊结婚没多久就说你要我们又离婚，那当然不行啊，那我们是罪过。所以我们这一门

门呐，哈，就第一个让他可以很顺利的生产，然后结婚以后又可以互敬互爱，可以平安。那、啊、当然啦、啊，择日学里面不止包含，还包含现在的安葬、火葬啊、土葬。那、啊、当然，我们宗门里面，我们师父不太鼓励这个花葬啊、树葬了、啊。

0: 啊，当然就牵扯到你要入塔啦，好、哦、啊，入塔要怎么处理啦？欸、这个都是个大学问。哎、欸、啊啊，至于说占卜学，占卜学当然很重要，因为《真三不易》那一本，我们师父从那么多的古书里面，然后挑到这一本，哦，然后经过我们师父这样子看完以后，他发觉说，哎、欸，这本最符合现代人所用。他把一些需要的留下来，不需要的他就删掉了，所以叫真删啊，卜卦卜易。我们古书太多了，但我们可以用的，我们全部在这一本里面。我们应用这一本真三不易，好好研习，让每一个人在占卜上的话，你找到用神了以后，知道忌神、元神、酬神、泄神这个四神了以后。望向修求，然后你如何运用来深刻自化？当然啦、啊，对我们的事业啦、啊，对我们的贵人呐、啊，都有帮助。尤其我们开门，哦，你也可以透过占卜。那、啊、你找到这个纳古塔好不好？你择的日子确认好了时间了，都没有冲煞，那你再占个卦看看可不可以？
1: 嗯，
0: 也许还有一些隐藏性的东西我们没看到，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这几门课程，它都息息相关，相互连结。
1: 相辅相成的概念，这样
0: 最重要要实地操作。
1: 子。哦，实地操作。
0: 对，你来学了以后，结果你学半天理论的没有用，你都没有去帮人，那没有用啊，因为你都不会啊。真正在用的时候，理论上会，实际上操作它就会有错误。所以我们这个讲究实用了。
1: 实用，
0: 实用的易经啊，
1: 实用的易经，
0: 啊，实用就是表示说问题来了，你有办法解决。
1: 所以听了刚刚老师的介绍，就可以了解到老师有说，师父有开示过，当你忧疑难解之事，就凡事要用易。所以在不论是我们的择日学还是易经学，都是要用易。那老师刚刚也有开示到我们的维新的四圣谛的董公择日选。跟妙法普传在择日的这门课上都非常的实用，老师会借由这个去讲解。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易经学的课程呢，有增删补易的专题研究跟八卦基础学，也是建立在维新四圣谛的基础上来去深入的授课。老师也讲究，除了这些古书呢，古至今用于现代的社会之中，老师也讲到了实地操作的重要性。借由我们这些的实用的易经，可以让我们去了解到我们不足的在哪里。那我们老师也会因此去加强课程的授课，让我们在不断的一个操作性、实用性的学习之中，可以慢慢的去更精进自己、更进步自己。那也谢谢老师前面对于我们课程的分享。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0: 刚刚呢，老师有讲到我们在授课中总是互动式学习嘛，老师也会出一些专题作业的实作。那也想跟老师请教一下，以上的课程之中呢，我们学生是否有实务应用的机会呢？那你也认为这几门课程对于我们研究生会有怎么样的收获与帮助呢？
1: 实际应用基本上就是他们会遇到一些问题，那我鼓励他们上课的时候可以提出来。
0: 哦，上课
1: 提出来，那我们当下就解决。嗯，好，尤其会透过占卜学来了解。那像有的师兄，他们就是选地选工厂，我们透过 Google 我们就可以看现场到底行不行，再透过占。

0: 占卜，透过占卜，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哎呀，这间厂房到底行，可不可以用，要不要租？啊，要租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去现场实地勘察。第一个，一定要罗盘拿起来，然后实地量，量完了以后，然后你要择日再占卜，然后要进去工厂里面，位置如何安置，如何来收水神，这些都是实地操作。啊，当然，学生一回生，二回熟，三回以上他就变大师了。
1: 变得像老师一样厉害的大师。
0: 就常常都是这样，我们也是透过经验累积啦。
1: 哦，经验累积。
0: 经验很重要。那我们要有一个心，愿意去帮人，他们只要提出来，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去帮他。但是我们不强求啦，不要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些人就没有，就不要你去，你不用你帮忙，那我们就不勉强，我们不会去，因为去了以后，他会造成他的困扰。这个也是老祖从我们的心法里面
1: 也
0: 一
1: 是一
0: 样，
1: 个智慧。
0: 就是《易经》的心法里面，随顺因缘呐，哎呀，有缘就度啦，有缘就是他愿意找你，他时间点也到了，那我们当然叫有缘。有的跟你认识很久了，就是不找你啊，没有用啊。那叫无缘。
1: 了解，所以老师也非常欢迎很多我们有缘的闲事同修研究生，将你的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实际提出来，那我们借由上课中老师有互动式的学习，然后上课提出，我们上课解决，这也呼应了我们在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当中，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可以是具有当下性以及实用性的。那透过我们上课的过程中，一次次跟老师我们互动式学习的经验累积，那我们也可以越来越精进，越来越进步，然后就可以将像把刚刚老师所讲到的四神的应用啊，深刻智化啊，应用在生活之中，然后可以进而帮助我们的学习。那我接下来也想要请问一下老师，就是关于我们就是来到我们的研究所就读的话，有什么特色呢？我们的研究生来到研究所就读，可以有怎么样的收获呢？
0: 当然是有机会，然后我们维新圣教的同修啦，因为只要是有读过我们的初级班，还有上正级班，基本上都可以来报名。还有大学学历的，没有的话，我们最近又开放那个五保村条款，可以让同等学历的，或是有特殊的，那种能量的，他们或者得奖的，他们都可以来啊。但是一经风水没有得奖的，他就是在宗门里面有服务很久的，那当然经过学校的认证，当然是没有问题。你来学习了以后，可以把你这辈子从跟着我们师父学易经3年5年比较没系统的，变得比较有系统。然后你可以学习的过程中，把你的易经风水这一块往上提升，最起码好几个阶段，就实际操作跟理论结合，然后师父讲的你再下去融合，那个是难得的机会啦。
1: 很难能可贵的
0: 对
1: 机
0: 对对，因
1: 会。
0: 为我们是5000年来第一所的易经风水研究所嘛，那以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学跟研究所。好，那是我们师父跟老祖创办的，应该珍惜这个机缘呐。哎呀。
1: OK，所以在老师刚刚的推荐之下，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是5000年来的第一所，我们以易经应用易经跟实用风水为主轴的应用易经研究所，那也非常的具有我们的硕士学历，可以获得到这样子硕士学历的认证。那我们也欢迎就是拥有大学生学历的同修来就读。那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们老师刚刚有介绍到，我们有五保村条款，也可以让我们其他有心想要来研究所就读的同修，有一个很好的学修管道，可以进而来了解，进而来到我们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把握这个研修的机会，来到研究所就读。那我们今天先谢谢老师精彩的分享，阿弥陀佛。那今天很感谢圆明法师和我们分享了他对于教育、研究所的课程介绍、宗教以及未来发展的深刻见解。 他也进而让我们了解到了对于宗教信仰在现代生活中的实用性、当下性以及价值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我相信今天的访谈能够带给各位一些很殊胜的启发，也更了解了易经风水心法对于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文化价值观所带来的影响。欢迎易经大学的学员踊跃报名上课参加，报名询问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我们下次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好啊，至于后面呢，哎，那哪，这叫做逆水来，后边呢，你做小三还可以，啊，小三可以，啊，小三人爱美化一下，美化一下，好、啊，后边啊，敬雄敬雄啦，做生意爱敬雄哈，啊，我们就可以中了几个，那双数的莫买就贵耶，小小的多啊。
1: 爱进规则。
0: 哎，那边几张啦？嘿，你家己卜卦看嘞嘛？你中三张，啊，你卦卜起来看到这是，看到迄卦象好不好，对不对？反正正一张的500万那个中嘞嘛，无，反正跩卜卦较好卦嘛，无一定的。好，咱明天就是，啊，星星啊，熟熟啊，其他的植物，啊，咱正后壁呢，恁叶啊大叶树都是属阴树，啊，阴树。哎呀，做大叶树就是阴树，小叶树咧就是阳树。啊，咱榕树咧，嘿，后壁你后壁树旺的时啊，后壁会较阴，吼、哦。但是咱种咧，不要为这个起烦恼，不要为这个些起烦恼，吼、哦。你看要种其他，你要种啥树，你自己可以卜卦，种熊嘛，好不？啊，种什么树啊，好不？你自己卜卦。啊，趁这个机会呢，神绝对不会欠给咱。啊，这间厝嘞吼，这个啊一个很大的优点呐、啊，哦，很大的优点是啥呢？啊，整个啊，伊个安尼起来，它的门也是开在龙边，开在龙开在龙门。啊，龙门呢，啊，佮对龙水过，龙水来，佮过对龙水出来，啊，这水如华。想如幻，也是讲我们门开在湖边那边，会好朋友水来讲，钱也赚到，但是真好开，好、哦、开是啥？啊，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吃喝嫖赌瘾呀。哈 所以开到这边来就有智慧。一般开龙门都靠有智慧的，开龙门靠有智慧，你开虎门呢？啊，智慧就较强，啊，一赚你就拼。啊，会拼死开，哈、哦！啊，你公司，你诶，公司名，你无甲挂起来啊？哎吼，啊，迄只甲挂起来安尼
1: 吼，
0: 就顶悬了，顶悬安尼啦，哈！哎，门个顶悬安尼吼，哎，讲迄个挂一个迄个哈，啊，这边的哈，这条也使嘞，无这边你可以稍微高一点没有关系，啊，咱，哎，对，
1: 做看板
0: 去哩，龙水来。湖水来，前面来，好、哦，你这边做官也使嘞。如果水从龙水来，你做官就没使了呀，好吧？好、哦，安尼龙，你龙水来，你去做龙官去，水先冻掉呀。而且呢，就是从湖水来，好、哦、过塘，你龙平官去，也不错，好、哦、不错。安尼嘛是点点啊做，点点啊谈也可以啦。好、哦，啊，那么注意说头一个条啊，这个条啊是 AA 啊，无要紧，矮矮的没有关系。好、哦，这个条啊呢，好、哦，不是真悬，真悬的影，太阳的影子呢，会照射，影像照射你几排出来这些啊，好、哦，那么那个条啊都唔对去啊，好、哦、就不对了。这矮柱子那个影啊，倒影袂几排来的，好、哦，黑的就没有问题，好、哦。
1: 啊！你去打吼，啊！
0: 你去回应
1: 作品咯，公布
0: 栏的作品咯。哎，
1: 啊，种嘛是较袂看内底安尼，较乱。
0: 好，
1: 是不是？
0: 做完会啊，公司吼、哦，工厂内底物件乱乱啦，迄是无表示有咧做啦。啊，若无咧做，就摆个整整齐齐。
1: 想做一平方做起来，啊，要过则开柜
0: 安尼。安尼吼，我看不要呢，唔通。你哎，你个你可以想象，你个扎起来，你即间个。是不是好像物件就太掉呀？哦，有没有？嘿，你这几摆起才去起价旺，啊，起价旺，嘿，啊，这那么这个叫工厂，安尼改了真好，啊。
1: 是啊，佫一个讲水塔伫迄边哦，袂使，你古早的水塔。
0: 古早的迄搭较无啥紧啊啦，嘿，因为你这是全部往下嘛，两条水拢向遐，我们只要改安尼换安尼过来吼，啊，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呀。
1: 面
0: 嘿嘿，啊！现在庚辰甲向，啊，咱的七的是7、8、9、1、2、3、4、5、6， 好，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八百呢？刚刚基本上八百气，这样八百气，七运气也嘛，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嘛，啊，五要顺行，五六七八，哦，所以。

0: 的八百，做啥呢？哦，做啥呢？哦，在这起着旺啊，啊，还只有还能花二十年粮。哪给侬二十年？你要叫我看，你要叫我催我十五了，要得去。迄阵我八十二岁，老先生我催我。哎，那八十二岁我来，我功夫给老宽的噻。哈哈，哎，好好是。好，今天呢，我们有好地方，好多地方这边参观呢。好，我们下午到出名美术馆，然后那边十三行，啊、哦，十三行哟，那个彼岸咖啡哦，应该会讲彼岸人啊。彼岸哦，彼岸咖啡哇，左岸的啊，我记得左岸彼岸都一样啦，好不好？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竹山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
3: 请师父开示，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0: 咱这宫的住持、同修、师兄、甲伊全家，啊，还有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0: 啊，咱算在，啊，咱中华民国93年，啊，2月21日。啊，在咱这称什么所在？石门乡啊，啊，那是石门啊，啊，那石门，啊，这些所在呢，是以前咱仙佛寺易经大学，咱的户外教学，啊，这个课程，啊，都听二百个家呢，哎，有确实有它的教学价值。咱一丁先生看西斗，二丁先生看水口，三丁先生满山走来，四丁先生过门道。咱便当中都有穿嘛？有啦，好，好啦。啊，咱看地理，一丁先生看西斗，什么西斗？八卦五行的西斗。三行就是先天，三行的先天。啊，昨天晚上呢？啊，拄拄啊，伫大安寺是圆道法师咧，呀，师叔，我听你讲中山陵啊，中山陵迄个所在咧，迄个国父哈，孙中山先生咧，啊，伫啊是野陵寝的所在的地理，好啊，你讲中国国民党，赞，我迄个行政市长，白廖先生去南京。去看那中山陵，看足水哦。后来一看人，哎呀，不得了，这些好地理啊，中国一定强啊。但是中国国民党一定败。你看，都别提的是，像中国国民党占总，啊，总理孙先生在此那里啊。你像中国国民党占总理孙中山先生一出几条都会杀了。一个人说，第一点这边呢，中国国民党占，啊，这边总理，啊，孙先生在此，这都唔对起啊，啊，那再来呢，那对面呢，他是做祖山五相，祖山五相是后天，先天是什么？先天前面是前。

0: 后天呢，后面呢，坤，结果中山陵驾馆呢，一个山去哩，那是什么卦？坎卦，安尼去哩，好，相平搭配，河流为阴，山上为阳，哈，山为阳爻，两边的河流为阴爻，所以中山陵遐尼高呢。啊，那么变成坎卦，前面向出去呢，好、哦，山呢，环中央两个岸，啊，啊，搁一个环呢，变离卦，只是后天的卦象有下俩，但是山河大地它是先天的先天八卦，哎呀，按怎意思不？先天南方呢？为乾卦，但是迄、那个山形应该是爱三横三环，符合整个先天的这个形甲气。先天呢，南方是乾卦是为气，它后天的山形呢，你嘛爱乾三气三气两啊，那才符合先后天相符，那才是真正的大地理。融入自然，啊，后面呢，啊，叫做要是大平洋，大平洋是为坤卦，那么都爱三条溪为坤卦，结果不是，后面中山陵这个进官呢，哈、啊，那个颠倒去啊，完全的讲究后天，前面呢，先天是乾卦，但是也行了，变离卦，离卦也行。变后天克先天，但当然啦、啊，哈、啊，国民党也叫共产党，变鬼，好、啊、变成扫地出门，啊，那么好了，共产党占着台中来了，接下来呢，哈、啊，也会文革，哈、啊，文到大国去，少年呢，操老火啊，好家仔你拢未出世啊，那无迄阵恁老爸拢可能斗争会着。是不是？我们出生在我们在台湾，那就有伦理，不会去斗争，那你是大人。但是大陆，那个形状会斗争。哎，真准哦！我们在中国国民党来到台湾，辛苦也是很多，很辛苦。啊，到最后来呢，总统算不丢，少年斗争老样，改李登辉先生少出门。你看，这些伦理都没有了，啊、所以说你们参加国民党，你要注意哦。啊，阿爸恁这些哦，啊，什么党，我建议恁参加合作党，好不好？参加老鼠党、合作党，想啊想安怎样？啊啊，无还是会斗争。那你参加合作党，那极乐西方、极乐世界，那你用去的。哦。那么国民党呢？啊，像这个型，共产党嘛是少年斗争老火啊，是斗争还没完没了，还好嘞，因把孙中山先生好不是作为他们的老祖宗，但是因嘛是那么国父呢也受传落来抵住嘛，还是会有这个现象出来。我很简市长。迄阵偷偷走遐去看，看着咱个国父困伫遐，哇！你若困伫遮，这方寸之地太无奈啊！地理，风水的法则违背整个大自然的法则。那么，得一定是先化解到什么星座呢？八卦九星。好啊，咱一定要以山形要符合先。天的卦位卦气，那么这呢，咱姓庙家，咱的师兄啊，伊发这大心去天上姓庙一局，姓庙伊修行到尾，伊有亲妈，有亲妈，大妈，好、哦、二妈、三妈、四妈，我啦六妈、七妈，二妈第一重要的二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虎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

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庵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之1号，询问电话0766950068。

因为妈祖婆咧，伊有七妈咧，啊，个人个人在心所修诶，伊有伊诶专长，啊，有诶伊有修到药方诶，大妈伊诶慈悲加伊诶药方咧，就是啊，慈航普渡。好，咱各位领话，啊，妈祖圣庙是啥人来化身？也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来，啊，那么一个观，一个耳，是吧？千里眼，已经视线啦，千里眼来看看大家，哦，啊，耳朵听，是同意，是不是观音法门？就告诉我们，咱目睭看清楚，耳朵听清楚，啊，所以今天讲的，大家耳朵听清楚，等下看山看清楚啊，嘿，那么。啊，姓廖的二妈，地理上爸，啊，恁叫先修班的，恁妈跟我听我讲过，在26年前嘛，啊，26年前了啦，啊，迄阵呢，在南部，啊，高雄老阿弟，老阿弟咧，后车头老阿弟啊咧，一间妈祖庙，有一天，我的师兄高雄，迄阵高雄县政府，啊，伊就建。建军科长，啊，伊就去啊拜妈祖咧，啊，有一天带我去看，迄田园一大片咧，吼、哦，那我这足辣的辣辣田嘛，啊，我遐看，哎、欸，还一点地哩，伊个血，啊，都吞起吞过来就完啦，我这就啊，我地哩只还一只，我就去甲创三块砖啊，两块砖啊，合砖啊台咧，食饱先用，台咧无几工啊咧，妈祖咧吊啊。妈祖在调，啊，甲我阿师兄咧，迄个上课堂咧，啊，你吼通知县长就某某来，因为奇怪是也无上班啊，我一空空五去台面尔，迄我名去也调出来，我想好，反正我惊一着，我惊妈祖要丢安怎？当时暗时来，暗时十点半就要等，等来，迄种胡乱，迄种胡桥啊、手桥啊，去胡乱啊，等到两点外。啊，圣庙就开始降临了哦。啊，降临嘞，好开始要唱歌一下。哈、啊，你也要问代志嘞，先问问嘞嘞。哈、啊，然后嘞，哈、啊，这里、个、这样哦，就开始呼人，要叫某某人、弟某某来。我喊叔母，喊我这大儿子，喊谁谁大女儿，底下的猛蛋，啊叫搞我迄只小龙皮皮错，新的掉我皮皮错。好、啊，我。啊！请问姓廖三贵叔，伊讲你家点迄点地理啊？吼、哦、啊！三年前我带落迄所在迄点咧，分合庄，甲你带落合庄啊，你会替我的半地，替后半地。我害啊死啊！我讲，迄阵我足惊咧，我安尼甲你点落是，啊，我甲带合庄落，佮共个所在，啊，我替后半地庄啊。伊讲要照你所看的一点。好、啊，要去夜庙，哈、哦，我松一口气。啊，我感觉，讲我神不虚言呐，神不虚言。好、啊，啊，所以到尾啊，从伊就开始，你为什么会点这点？我讲系啊，我在安尼看有，我嘛不要讲啊。我一日歇到底下，啊，我一个哭哭哭哭，什么原因你讲我听？啊，我都想到脚挂水。娘呢？对接了都。

咱的面顶迄个啥，半边山，半边山遐来拍一尾龙，我看这龙在个遮，啊，见的都是遮尔，这地理龙都是遮尔，要安怎讲？吼、哦，心里都哭哭哭哭哭，对不？你讲我清楚，我都不要讲了，讲我清楚，讲不清楚，说不明白啊！好、哦，我安尼尔，好、哦，我心里在想啊，难买就来，唔就算嘛，你听着？啊，心里非常自卑，讲我。我忽然讲，我毋是甲你指责，我无甲你指责，我是甲你啊，你看甲我看拢一样。我在想着讲，英雄所见略同。我想是这样迄阵我还袂破病的啦，好、哦、啦，就开始讲好了，今日决定咧，啊，伊就退假，啊，退假，我想退假就煞。啊！才听着附近的遐人咧，吼，甲迄庙宇，原来一间旧厝，像老下旧厝安尼尔，妈祖伫遐，十四间啊，十四尊啊尔哦。啊，姓某咧，啊，迄阵开始要发挥，咱遐一个好地理，叫做乌狗地，迄点地理乌狗地啦，乌狗。啊，因遐啊做委员咧，很老实，天神是刘大，即个所在吼。真啊，见七一十五，暗时拢规身只乌狗，出面头尾拢毋敢出来，轰轰叫，到到阴时走了，无半只乌狗咪倒来，规身只哦。高雄轰动一时啊，七一十五度呢，啊，自我叫逮落拢无狗，合作甲逮落拢无狗，我好甲你笑足歹势，啊，毋知啥话咧，我甲现在搞不清楚啊，可能乌狗来告迄个地理。妈祖姓廖的化身，好也好啊，啊就开始去啊，要去嘞，哦，就我得调啊，要么你爱是安爱定这项，你要最好爱做出安尼来，安尼来安尼，我就回答开，哦，姓廖呢，啊，伊就开始嘞，啊，好直直忽往忽乱，直直问我直直解答，啊，解答我煞嘞，我答系啊，好，迄问题拢很尖锐问题。行到尾嘞，哈啊，大圣庙来啊！伊讲地理啊，你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呀、啊。我阿弥陀佛，我看了规律，我圣庙最高。你莫来讲，哈、哦！阿姨在遐，我是特你我好你天古大保平安，哈、哦！你若出门嘞，吼，对平安。哎呦，你有心为神来奉献来效劳的时啊，好、哦、我。当然，两天好烦恼的，来到保庇。啊了嘞，啊，都搁回复人好好嘞，啊，奉上阳光仙师。上不是我阳光啊，奉上阳光嘞，迄个时阵就请阳光来护栏来甲考试啦。哈哈哈！哦，所问的问题足尖锐，先天天八卦，先天安转安转，哦，哎，安尼写足尖锐啦。啊、我刚才都考过，我后尾咧想，可能迄种我先，我就答，可能老早的辛苦片已经到结节了，让我会想一下问题，无很浪费。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

0: 260号二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1: 今天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日戊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宜新宫动土、入宅开张、婚姻等事次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北方，明天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日己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四离日凶，三煞在西方。后天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日庚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辰时8:07交秋分节气，节前四离日凶，节后天月二德，宜起灶嫁娶、入宅出行动土吉。三煞在南方，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正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所以我迟迟不敢说跟三师兄的原因，还有很多的原因，我无敢修。那么，我从72年的1月15日开始营业，开始。七天，每一天拢有7个人啊来找我。我问我你哪知？我也无挂门牌，也无挂号，也无广告。你哪知好来找我？用阮主公，啊，阮主公有啥？

都什么神啊？啊，原来因拢是基督徒，啊，在修行的，啊，寻寻觅觅，到处在找，啊，在找，啊，所以因要来找道家修行上成功的王禅老祖，要找伊。啊，当然都找着我，因为王禅老祖降落伫我的心中，天人合一啊，在我心中，所以遐个大神、王爷公啊、妈祖婆啊，啊，因会伫要找王禅老祖，啊，就找伫我遮来，原来我嘛毋知影。啊，那有人会吹，啊，我的卜卦啊，也无什么出名，啊，为什么因会吹？这有天意啦。所以同学，恁即摆啊，教我研究易经，啊，教我研究风水，教我研究宗教，这拢有天意咧。恁每个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拢是天神，拢在甲恁感动诶，啊、哦，嘛在甲恁赞叹啦。所以老祖开始来，阿妈甲讲，以后天下太平，只有用易经、风水、宗教这三宝化为金丹。来普度众生，名扬两界，中超度。我嘛安尼嘛听了，感觉嘛盲叔叔，我哪有遐伟大去超度名扬两界呢？啊，所以老祖啊，不管你都照我安尼做，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我要想要请老祖都好等呀，啊！你下班时间到啊，但是伊伫我心中，毋知有走啊，无走嘛，毋知。哎，同学，你能看老祖走？你会走未哇？有啊，无看哦，啊！你无开哦。啊，所以啰嗦，伊就坐我心中下，啊，自自在在，啊，要什么花号司令，啊，开始甲讲讲诶，啊，我都爱做，若无做，我都又个活到半生死啊，啊，所以72年正月十五开始行动，行半年后。老早伊只人世间的道已经煞，今后天人合一，爱行道，行正道，袂使咧行邪道。看法明甲众生的看法共款，那众生的看法一样的时候，啊，你会行错、差错的。啊，所以我这侪年来，甲今40年啊，拢是行正道、修正道、学正道，啊，为愿天下早太平啊！啊，我们从民国71年成立医药所。成立了半年到1年时间，我们就改为神农氏，把地点迁到5前5街175号，挂名神农氏。因为中间啊，大家修灵修的很多。

0: 这用着讲神来转步数，身体无半步，尾仔要安怎？用我骗的，就看出来这种修行方式会被外灵渗透进来，扰乱脑意识。所以在民国73年的冬天，啊，我有一天外出，到台北观音山帮人看风水宝地，回来之后，发现神农氏的招牌被拆下来，天公五凤更去。啊，王禅老祖的圣像，洪请走呀，内罗嘛洪请走去啊，内底空荡荡的，我很冷静，到底考验到了，所以过几天。我再去把天公炉搬倒来，老祖请倒倒来，老车队台南新营国旗后遐去。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39，0912-21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啊，我去啊，要甲请倒来，是安怎请才来？伊讲神啊，老祖啦，啊，开始讲阮神要来因兜住啦。我咧袂最起码嘛爱互我知影者，伊讲时间袂赴啊，啊，用安尼搞母一念堂。我嘛笑笑啊，心内底感觉迄就是有着魔啊，感觉老祖在甲考倒啊，母娘在甲考倒，因为是修灵机，修灵机神来转播数，神体无半步，都用啊骗的。好难吹都拢来啊！啊，所以我也很理解，我有读册过啊，所以我也没有动怒，我就甲落到金顶天公楼，啊，请倒来五千五街175号。啊，唯独迄片神农氏的匾，刻的匾，我无甲请倒来安尼尔，我才认真去改造精修院，到现在还是精修院天坛，名要叫做精修院，家己爱精修，才是办法。那无在遐跳动，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假的我都变真，骗众生，所以看出真正修行的人，修灵机的到尾啊，拢出错去啊，尾啊拢行偏去的原因就是安尼。所以我才遵照老祖开始，甲易经的语言、神的语言，化作文字的语言，有凭有据，880卦、64卦、384爻，啊，每个爻都有时空的应验。啊，是最正确。所以老祖啊，开始，你要给众生一个时空的交代，这是合纵连横，X、Y，啊，在 Z，就是时间性。我终于悟了。学术甲宗教两个都不离心的真禅奥义啊，所以这么多年来，我拢是对 XY 合纵连横，黄山老祖是合纵连横的鼻祖祖师，好，把它用在当下性。用在社会科学性都息息相关啊，所以我传的《易经》都是六十甲子、六甲、六亲、六寿、六度空间，它的真禅奥义传给各位。恁接袂起，行毋对伊。若是真真假假，啊，你们用卜卦，就会当了解到真诶还是假啊？啊，所以同学，恁一定爱甲易经学好，研究学好，啊，才袂啊误人误自己。而遗害众生。
啊，至于，我从修行以来，72年开始，73年搬到水龙宫呀，后来74年搬到五权五街175号，那么。86年春天，就搬到现在的长积山仙佛寺。仙佛寺一名马其林大师兄圆通禅师，阮一直甲老祖清杯，所得的名就是仙佛寺。因为咱有仙，嘛有佛，所以叫做仙佛寺。这是林大师兄遗留下来最好的纪念物品，留给各位，大家有所依归。后来我就想，咱这名，一定，可以用，嘛会响。只要咱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绝对圆满了啦。所以民国79年，搬到仙佛寺，民国80年9月19日，都搬去仙佛寺，正式。

立即在仙佛寺啊，一个名叫做禅机山仙佛寺。所以一路走来，因为我是半路。

0: 村，啊，老祖开示要举办九九法会，99天的法会，啊，在暹罗市弥陀讲堂。
1: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弥陀讲堂也是，在81年啊，就开始一步一脚印落去，去到82年的春，老祖开始要举办99天的法会，99法会。那时候在法会时，当场宣布要成立分寺道场。大师兄的位，这个道场名叫做大梵寺，最大的凡夫凡人的修行道场，大梵寺。随着同一天，又宣布了三宝寺，因为你们是三师兄，他是学佛修佛学的，所以名把它取为三宝寺。那是82年99法会的时，99法会是9月19开始，宣布99法会，所以那年的冬天，我宣布大梵寺这个三宝寺。迄个时阵，拢要无道场的足迹，三宝寺也没有，大梵寺也没有。到了那99法会完毕之后，有一天早上，我去后里去某一位信徒的家看风水，路过三宝寺的山下对岸，刚好陈正国好奇啊，伊在我也好奇啊，这对面的山一只龟在叮当啊呢，真大只的龟在叮当啊！你紧来去问看呢，问看遐啥人的土地买卖，刚好都问到一栋老钱的厝，伊遐都一只龟，因为迄只龟啊，遐为什么有一只山龟爬上山，啊，在遐爬？那迄老先生一看到足惊，紧来甲龟，甲抓起来，甲囥在迄个水缸的面顶，灌溉水缸的面顶，无想到龟脚会叮当，伊甲叮倒来囥，想法无问题啊，结果伊倒变就是白趴底嘞。伊就足惊，咱嘞陈正国同修，伊去啊，甲问问讲，先生，这有土地有卖无？讲有啦，

0: 即块地要卖啊，啊，伊个地都是旧县诶阿妈过甲头诶位，啊，都要卖5分地500万，啊，陈正国甲我讲，我好安尼随甲买500万随甲买起来，啊，500万买起来，啊，找时间要破土。啊，一个简单的仪式安尼尔，啊，才看到较北边一块地，迄个去三宝寺足好的地理，正地理伫迄个地面顶，嘛5分地，啊，买卖去啊问，啊，伊拄啊投资失败，啊，伊要开要用钱，啊，伊这土地，啊，才卖互我。我做那个买起来，时间未破土，啊，讲迄个时阵，大凡是那大师兄，啊，要因为是大弟子嘛，啊，总是要起厝，未使咧去比三宝寺较慢啊，啊，就甲讲，我好啦，你今日找你的地理，啊，要你的所在伫新竹。新竹是这大个所在，水坑村，只有一点莲花地、蒲水莲花的山莲花，啊，这地理，你去找看嘞。啊，你大师兄，啊，就来这找啊，找几啊届，啊，才找到这个古先生，啊，也哪行呢？哎，桂枝行，讲妹妹。啊，都1000万，啊，加一点，啊，所以恁大师兄甲我讲，我好你随甲买，啊，伊要无钱，啊，我有存一寡钱，咱用甲买，啊，无够诶，你再去化缘，啊，才转呢大凡寺，即块买起来啊，啊，规山拢要是过节。干嘛拿？贵家拿？啊，找一个时间，刚好是2月19，第二年，83年，2月19，还未破土。啊，我安尼两地爱同齐破土，破土较近的呢，在三宝寺，维新圣殿，较早叫做大雄宝殿。诶，宝地，诶，真家真厝诶，宝地，但是遐隔一点地理，壁上挂灯，啊，壁上挂灯，啊，迄个所在叫做石壁岩，啊，所以迄个所在一点地理非常的水，啊，选择2月19要破土，啊。
1: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圆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

0: 纪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没法到，三宝树较近，啊，山灾时来破土，要破土的时，咱这王景荣师兄，啊，红红的红，啊，伊都拢记起啦，伊拢要看我老去，伊才会演，啊，伊就去买一台新的摄像机，要来看我有翕。啊，诶，所在，哦，是啥物型诶？要甲翕相，要甲闹会，啊，结果后来19号迄天，诶，这差不多10点左右啊咧，就破土，啊，翕画出来，足水诶一个翕，啊，伊诶迄个相机翕袂落，入袂落，相机都取袂入袂落，吼。啊，因为破套真真真真好世界呢，破套的位是入袂落，足奇怪。啊，等下甲位好，啊，我阁扛起来啊，啊，伊相机切了又落啊，哈哈哈，迄都是老早各家好法，讲互你讲看偌敖。现代科技要胜过过去的成绩咧，是无简单啦。所以三宝寺迄是足水诶，恁若爱看啊，可以到三宝寺，恁三师兄呀也有。啊，花头山看起啊，我阿紧诶，爱起来大梵寺，这里迄阵也未点出来。还未点出来呢，啊，我拢来，啊，一路塞车，我一道来拢无塞车，啊，来到时间到，啊，刚好徐章博士，啊，伊嘛在场，啊，我他们大师兄贵阿爷，啊，家嘞，啊，点的钥匙我这一位，一个太极，足水的太极，这浮水莲花，莲花指。这里迄个所在，啊，我只画落，画只一撮落，迄都出来啊！还太极，圆，足大粒诶，变化诶太极，啊，画出来时，啊，迄色七彩色，石头石碎粒啊，石头头呢，逐粒拢无共色，七彩色，干来迄撮嘛尔。好啊，这点后摆会发足久诶，啊，较慢起咧，没有关系，三宝树先起，我说当场我甲迄个画出来，互大家看，然后甲扛起来啊，好啊，这个地方后摆是要舒服，要坐的位，啊，这点地理是浮水山莲花。啊，3年不败的宝地，180年拢未败，360年嘛未败，因为后壁是健康，向蛮向对岸，对岸拄到一只岛，啊，搁就看看出来一尊的卧佛，足水的大地理。大凡事直接啊，所以一直嘛无钱要去啦。大师兄，一家师傅啊，啊，这点我真无钱要去，我真无钱要去啊。你让我这小弟啊，啊，来去一间一间，像雨后春笋，全省啊，花东全部都盖起来啊。啊，在这里也没有盖，所以经过的历史啊，大凡寺、三宝寺是同时宣布在99法会的一天，我同时宣布起来，安尼要有争执吧？啊，所以这就是。咱的历史的沿革啦， 啊，这拢是美容造假的，啊那，但凡是是安尼买啊，才万才起咧。我甲恁大师兄讲，啊，孙膑会教的徒弟，啊，然后其他大兄弟上尾啊，才起一个道场，啊，其他的小弟诶，拢先起起来。啊，四兄弟，啊，我就是四兄弟伊个囝，吼、哦，这个大兄弟个囝，万夫千岁，度我来甲老祖结缘呢。那无我嘛毋知影讲老祖伊落来汉奸，早都落来啊咧，啊，落来咧是要来找一个有缘个人，个修行人。会当甲伊同齐来修，啊，所以老祖落来的时间，是民国71年6月19了，正式落来。若无老是来来去去安尼俩，啊，那么老祖来自家呢，大凡寺，当时大凡寺的开山堂。时间的一间，就是间啊，货柜屋啊，货柜屋当时由杜一波来家开山，喊恁大师兄直接开山啊，迄间大，迄间做佛堂，就是间啊，无像我即摆遮大间啊了咧，开山堂成立起了以后，啊，叫做开始讲要做。要起一间念佛堂，会当好念佛，这是这间的念佛堂。啊，念佛堂有杜一波和你们大师兄，还有小江、老江啦、江先生啊，他三位一起一家建设这间初级的道场。和大家大家共修念佛、念经、读册，啊，所以三位功德齐天呢。恁大家会当上课、读册，爱感恩的杜一波、恁大师兄，还有江先生，三位的努力，啊，所以。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尾啊，乘凉的拢毋知影建设的经过。
1: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闲事合家赞助播出。
2: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

他开始建设省吃省用，啊，非常的刻苦，爱水无水，爱菜无菜，爱鱼无鱼，啊，爱米嘛无米，啊，这是家的足辛苦建设的大环市起来。所以，丙子年2月19就开始这个炼火厂成立到现在来培养出多少个贤士，多少个贤人我也就做安慰啊。虽然比较偏僻，咱爱好宅啊，好爱。把握机会来遮好好修行，毋是讲要来遮享受，来遮享受，你把福享尽，你的灾难会到位。所以同修，恁有诶，来这里享受，假借师父的名义，讲会使你来遮享受，到最后结果。我也无讲啊，所以大家爱作主意啊，毋通讲师傅无用好甲恁管，咱爱家己管家己啊，所以这40年来我们一路走来，我们要先感恩你们大师兄，他忍气吞声，任劳任怨，来为大家。为大家的成长、大家的成就，弄成他身体马派去啊，所以就先走了，83岁就回去了，放下来由圆朝法师带领各位即将修行，那他依法不依人大家好好自我反省。自我念经、念咒、拜佛，安尼来，才袂辜负了您大师兄、江师兄、杜一波、杜师兄，因三位三剑客的无形的辛苦安尼知无？所以希望同修今天。我们讲的唯心圣教与缘果来去与一切经过，至于三宝寺一个发展，亦有一个方向，大环寺有大环寺的方向，所以中途元朝校长他才会跳进来，跳进来。因为有缘的一大丁，拢未甲伊修行的，一起修行的，他也修得很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要用心，不要有私心，不要想办法要来扰乱大环寺，你扰乱大环寺，对不起了。是普天下的苍生，想办法要来检举，那你就跟老祖相冲突啊！老祖是包容，未跟人计较，会计较的是咱家己计较家己，所以你能够。

己会甲众生计较，众生都无甲人计较啊，咱为何咱会甲人计较呢？这就是非常无好的举止行为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大家不要像一般凡夫俗子，日头赤炎炎，虽然过性命，虽然修，虽然家己得，毋通要带人要去倒位修较好，带人倒位学较多。你若无检讨，永远无道好德，永远无法好修，永远无果好智慧。所以我是谁人来？辛辛苦苦成就在道场目前50个道场，是给各位有缘的人，接引十方有缘的人来道场，来遮反省，来遮忏悔，来遮拜老祖、拜佛。安尼来呢，我的心愿就达到了。所以回顾40年前，我一无所有，干那3块钱、1块钱呢，第二落地看一架皮包，大江南北到处走。用意卜卦，各位爱知影代志，卦象歹就永远歹，若好永远就好。所以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即得圆满啦。那相对各位同修，恁在这里修行，嘛依法会友，依法会亲，好歹免计较，好诶爱感恩，歹诶爱反省，爱忏悔，安尼就是我诶理念，甲老祖诶理念，天下太平之道由这里而起呀！听我，今天我利用时间为各位特别来声明，来为各位讲解维新圣教的历史沿革，一路走来跌跌撞撞，接受不同的教派考验我马龙噶突破去突破的用意就是为各位争取立脚之地。一席之地可以成就之地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大家好自为之，相互勉励至于一路走下去一些经过呢，下次上课我会继续为各位来讲解。你们要修这个道，一定要了解到整个的沿革历史的足迹，才袂惊唔丢去啊！你这里这个历史可以指导你们，走下去，的让你们走下去，没有的值得走下去，你们就可以各自方便，不要勉强，这才要老祖提到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所以这个是也应了济公他的勉励：空空空，来也空，去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各自日头赤炎炎，虽然过性命，虽然修，虽然得，莫去影响着别人，那安尼罪过，
再加上

0: 最高一等，那不得了嘞！还听我，那今天我上课就到这里一个段落，我下午还要去林森医院，去透析，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

0: 大连卫，拔剑个人大连卫，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2: 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营道场每年在5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10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营道场位于台南市仙营区3民路186巷2至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为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啊，我是澎湖道场住持圆覆法师啊，我目前在澎湖以及台中道场，那么都有授课啊，那么同时呢也在我们的易经风水学院，那么有在开课教学哈，那么我们可以

0: 在精进，在我们的这个正规的这个授课以外啊，如果大家对于哪一个学科那么有这个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更深入的来探讨啊。那么这个九月份要开学了啊，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能够在大家有空的时间啊，尽量来吸收彼此共同来探讨《易经》风水这一门中国五千多年的这个文化，那么我们能够去把它给深入，那么应用在这个生活当中啊。那么在我这个龙边的呢是这个温怡珍讲师啊，我们请
1: 主持人好，法师好，
0: 介绍哈。
1: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天一道场主任温怡珍讲师，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呢，用一粒人天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呢各位观众朋友有空可以到天一道场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易经人生，人生易经，你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阿弥陀佛。
0: 好，我在我的湖边的，这是我们圆常讲师啊，那么让他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圆悟法师，阿弥陀佛，谢谢你。我是龙潭教室负责人，圆常讲师。那师父的大愿力是要世界和平，世界太平，天下太平。那我身为弟子的，我在龙潭教室9月29日礼拜二晚上7点到10点有开个龙潭六班新课程希望有缘的龙潭地区有缘的信众来一起来学习妙法家平安，国平安，世界就大同谢谢。
0: 好，谢谢圆常讲师。好，那我们今天呢，两位法师呢，要跟大家来分享案例。那么首先呢，我请我左手边的这个温怡珍讲师来为大家分享。
1: 很高兴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所谓的一种叫灵性病。那灵性病它有分自残，还有分恐慌症，很多很多的一些名词的啦哈。但是呢，一种呢灵性病呢，一种是病，肉体上的病；那一种是灵性病，就是俗称的灵界的病。在现代的医学呢，科技的发达，医术也跟着先进，对人类来说是个福音。但是，一旦你得到了灵性病，还是需要借着宗教的力量，神佛的力量才能够解开这个源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好几个案例这么证道过。有个师姐呢，她的儿子眼睛是没有办法正视跟人家看对看的，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眼睛就是差不多45度角的斜眼这样子，没有办法正视看着。那当下看到第一个念头就应该是觉得身上有依附灵。那后来呢，请这位师姐带着儿子到大殿去参拜老祖，拜老祖，然后请师姐把这个经过呢事情就是儿子的病呢跟老祖来一一的细说，再来进我再跟他占卜。结果占卦出来呢，身上确实有依附灵，当下呢就马上用七宝在道场跟他马上就给他洗个七宝。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是下午的时候，我们道场有做晚课，我就跟师姐说，请你儿子到大殿听一部阿弥陀经请他在那边听一部经，听完经回来呢，他的眼睛就已经不再斜视人家，就是很正式的看着你，不可思议，大家都当场傻眼，然后他的母亲就掉了眼泪。他说：“我儿子这种情形已经九年都没有正视过人，然后有时候呢，就是会自残，而且。”

0: 房间的药呢堆积如山，都是镇定剂啦，还有一些抗，一些都是医生开的很多很多的药，那个化妆台里面堆得满满的药。他妈妈说，真的不可思议，而且在听完一部《佛说阿弥陀经》之后，全身都冒汗了。他说就是这么神奇，为什么他儿子从来没有冒过汗，而且手脚都是冰冷的。当下呢，也不是夏天，在大殿里听一部经可以听到冒汗，而且他这么有耐心的听完一部大约40分钟的经，所以呢，他妈妈觉得说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力量。所以呢，后来我跟他妈妈说，你回去呢再教你儿子要念，我们师父有传一个妙法，叫做安魂力破真言的妙法。这个安魂力破真言呢，它就是这么念的：天清地灵，天地清净，魂安魂定，邪灵不侵。天清地清地灵，天地清净，面前脑后黑影不生，眼观耳听，鼻闻舌沾，深处诸境不扰无声。哦，鬼谷先师王禅老祖赐，这是师父在己丑年的时候2月9日所传的妙法，所以呢，请他这个儿子呢晚上就是睡觉前就念这个妙法，念7遍。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师姐本身是在做保险的，她就跟我说，她儿子已经渐渐的，就已经就是越来越有智慧，然后也越来越不像以前这么暴躁。所以呢，他说他现在带着他儿子去一起跟着他做保险，这样这么让一个家庭父母亲的烦恼，解决了父母亲的烦恼，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后来他的朋友的儿子也是这样，我发觉到怎么都是年轻人有这个灵性病。另外一个呢，他的朋友的儿子得到的也是一种灵性病，这种灵性病叫做恐慌症。8、9年不曾离开过家里，不曾出过大门，然后惧怕人群。这个恐慌症呢，它发作的时候会有焦虑的状态，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呢，会有恐惧，然后有心悸啦、发抖啦、呼吸急促、恶心这种症状，怕面对人群，所以都不愿意走出去，关在家里已经关了八年之久。最后因为孩子得了恐慌症，这师姐很烦恼，那我去她家里看呢，会造成这个原因呢？家里太多太多的一些玩具，水晶洞，然后玩具马那个一些动物的一些摆设太多了，这些会造成一个很乱的磁场，扰乱人的思维。所以呢，我请她把这些东西都有舍才有得，舍掉一些不要的。然后会得到你想要的健康。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所以呢，这个师姐就决定把这些东西都，然后整理好，就把它丢掉。但是这个水晶洞呢，很多人都有这个很喜欢买水晶洞摆设。第一个展现自己的财富，第二个呢，就是摆装饰觉得好看。事实上，它里面都是尖尖的，好，也会乱了我们的磁场。所以我建议他说，你要摆对位置，不然的话就不要用。后来呢，就依我们师父所传的妙法啊，风水法则，把那个家里全部都改造过之后，有一天呢，他就跟我说：“老师，老师，不知道怎么办呢？我的儿子突然间跟我说他要去日本。”我说：“这是好现象啊，8、9年不出门，关在家里，突然间要去日本，表示他敢出去面对了啊，这有什么不好？你就安心让他去吧。”结果呢，去日本自己自助旅行回来5天之后，开始会主动的跟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姐姐去跟他聊天讲话，而且话也变多了。这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一件真实的案例。所以呢，灵性病虽然说是严重也不严重，但是你要用对方法。那么我们维新圣教就用宗教的力量。那除了请他这样风水改了之外呢，也有用那个安魂力魄的妙法。那这一位师姐呢，这个儿子这个恐慌症呢，我们还有用的一个妙法，就是师父所传的依附灵诵经给依附灵的妙法，就是有一个依附灵的牌位在他的面前，跟老祖坐前宝杯。你要念什么经，多少步来度这个依附灵？如果老子一你醒不会，你就依法照做，这样子一定能够改善。这个师姐呢，就宝贝的《佛说阿弥陀经》《金刚经》还有宝贝的这个《天德经》，这样子各念150步，就念完回向，所以呢，这样子家里就渐渐平静了。这就是我们师父所传的妙法，非常的殊胜就分享到这边。好，阿弥
1: 那么
0: 陀佛。
1: 感谢我们文讲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好的这个妙法，那么其实我们忧郁症啦，那么躁郁症啦，恐慌症、焦虑症，这些目前是21世纪很普遍的毛病，就是说，我们除了身体的这个疾病以外，另外就还有这个精神上的这个毛病。那另外，还有一个，不同纬度空间的这个病就是所谓的依附灵。这个依附灵呢，往往是我们是透过占卜才会知道那么，既然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前世今生，那么这个前世呢，其实我们有很多跟我们有缘的这个灵界，那么他在这个痛苦当中，那么他就是要找人求渡，那么当找到一个跟你有缘的人可以来渡他的时候，他有时候会依附在你的身上，就让你造成种种痛苦，不是这种先有这种灵性上的毛病。那后来就衍生到身体的毛病那这种灵性病，你还是要用宗教的法仪。那么我们维新圣教呢，就有这方面的法仪希望大家多去了解我们身边人很多的这些病痛其实还是来自于这个无形界的原因我们要去认识这个这个天地人三才那么很多的毛病都有它的因因果果那接着我们想请教延长讲师那么再分享宝贵的这个案例经
2: 好，
1: 验
2: 谢谢云普法师。那我来分享一下，同样是生病，但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有爱心那我要分享这个生病呢，是一只小狗，它的主人看它郁郁寡欢好像生病了，好像它又不会讲话，所以就来问说，它的狗是到底怎么样的？那病情如何？那当然，动物 我们都是动物，都有灵性，都有活性啊。那我啊把它占个卦，我想说啊，这个主人家有爱心嘛，那有了果儿子，哎，当时也是儿子嘛，我就帮他占，占，啊，占某某小果病情如何，啊，那得到卯月丁未日寅卯空亡，得到一个火地进，动摇是啊第二爻，火地进之未济。火水未济啦，那动摇是四火官鬼化尘土父母，是勾陈。那我在帮他问他的病情如何，结果是官鬼动来克身。那官鬼动，师傅也开始啊，你算他不好的卦啊，那个官鬼啊，赶快拿笔来，我就把他一直画，一直画，把他抠起来，然后给画掉，哎，把官鬼化为无形。那我当下看到是官鬼动，那我就学啊师傅教的，我就把他。

那笔来一直涂涂涂涂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念到我欢喜安尼吼，规个乌哒哒安尼吼，就把它化掉了。那花因为是勾陈，是火啊，是火就是花眼。

0: 有没有药。郑维莲卦中有午火子孙，那月令旺相，但是他不在四爻啊，四爻是哪？七财。那郑维莲不动爻，用午火为药，所以也没有月令有旺，但是日辰是六合柱的，合柱药效就不会发挥效用。然后七财持是吃药，那你吃糖啊，赶快哦，吃药啊不好，那你吃糖啊哦，所以我就没有建议要去买药来吃。那我想说，既然花炎，那又不建议他买药，那我就再占个卦。我说，哎，这只啊小狗还有没有命啊？啊，因为花炎呢，我们不知道，我也不会您拿那听诊器跟他讲啊，那么他也不会讲说他哪边不舒服，然后就把他啊再占个卦，问他还有没有命。结果是雷轰横，雷轰横卦啊是鬼面啊，大卦像是日月长明啦啊，大卦雷轰日月长明，那刚好四爻跟初爻动。啊，雷轰横巽卦在下卦是丑亥酉，那就是丑亥酉化出去刚好四合，是巳酉丑刚好三合酉金啊，四爻就刚好哎合酉金局，金局啊，四爻刚好酉金官鬼旺相，当然是现在是月破，因为动摇又月破，所以他生病嘛，那。我就跟他讲说，旺相，生命力太强，坚韧的很啊。那四爻化官鬼又回头生，四爻旺相，那子孙来克有用。那三合吉，我们讲三合吉是强而有力的吉合吉。那在占，如果占事业三合吉，就是如果好的三合吉，就是代表根深根蒂固，长长久久。那占生命力强不强？因为刚刚三巳酉丑三合酉金，那巳酉酉金刚好旺相，所以我就跟他讲，这个狗生命力很旺，很强啊，不用烦恼了。那因为二月令小狗来问。生病来问还有没有，生病来问我跟他占有没有命。那现在是生月，上个月我还跟他小狗在乱跑，那你看他是不是还有命啊？所以说我们以占卦学易经，我们对于不会讲话的或是不知道所谓的灵性病的这个部分啊，我们都也可以用占卦啊来去了解他啊，到底他是生了什么病啊？那我们有邪灵的话，那勾陈成蛇啊，这个大部分都跑不了在官鬼上面，所以我们占卦可以来了解啊，到底生了病什么病。然后这个小狗现在还到处乱跑了，所以他没问题。
1: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另外，我来分享一个姓周的少妇她怀孕六个多月了，那突然子宫异常的收缩啊，去住院啊，住了快一个月，她的父亲来问为什么她的女儿来住院子宫收缩安胎。按得好辛苦啊，都一直在收缩，为什么？那来问我。那当然，

我们医师要看医生，生病的第一件事要到医院先检查，到底是生了什么病。那因为科学医学发达，所以很容易用西医的部分可以去了解它。但是有时候啊，西药没办法根治，或是说安胎安了好久啊，没有痊愈啊，没有出色，所以说。哎，应该要了解一下，到底是不是阳仔出了问题，或是刚刚讲一，我们温讲师讲的，是不是灵性病、灵性灵界来干扰？所以我就特别啊为他占哦，子宫异常收缩合阴，那是丑月啊癸未日身有空亡，得到一个卦叫做坎卦啊，坎为水，那动爻在第二爻。坎为水之比卦，那卦中啊刚好尘土第二爻叫尘土，阴辛卧第二爻尘土青龙，尘土化是否回头生？那尘土沾元阴，刚好是阳爻，我们阴爻动代表。阴界或是冥界的事情，那阳爻动，那代表是阳宅上面的去了解它。那我就啊，帮他看一下。那阳宅青龙方，因为有六兽嘛，青龙方就龙方，白虎方就是右手方，那玄武就后面啊，朱雀就前面。好，啊刚好前那个叫青龙动。那我看一下，我花。回头生拿来克四爻的子孙，兄弟，子水兄弟，所以动了来克，那代表那个地方有问题。所以我就刚刚讲，就用 Google 地图看嘛，哇 ，Google 地图看，看到大楼外面刚好一个巷子，啊，巷子龙边刚好房子，四方。辰方刚好在东方那个位置，是东南方的地方，刚好是跟辰的地方，刚好是房子的位置。那我讲啊，这外面的大楼外侧刚好有相冲，那屋角壁道跟你的阳台刚好对冲，所以这几天这个月应该属于煞方，那个煞来冲，所以。本来怀孕正正常常的，那个煞气一来的时候，它影响到了。那刚刚讲灵性病啊，这个叫风水病，啊，风水上的出问题了。那我把那个命卦拿来看，哇，它的大卦象的那命卦叫泽火格卦。那泽火格里面的四爻是亥水，啊，前年刚好己酉那四。乙巳年四害对冲，所以我们上一节有在讲说啊，太岁来冲，或是红冲，或是月冲，啊，煞气来冲，都会影响到身体。所以这个孕妇啊，她怀孕了，然后刚好外面大楼有相冲啊，四爻本身又给太岁冲，所以身体上。那个元神就比较弱了，那相信的很多原因让他啊紧张，或是某方面的啊身体上有冲煞，所以他会收缩。那子宫收缩就是赶快安胎啊。那我要想办法说，他既然有煞气，师父在风水学讲座、风水学讲义啊，我们学习风水讲义上面，在425页这边呢，哈，师父有特别开示啊，阳宅化煞起无秘法，两桶水的化煞法。那因为他是在外面的煞气，我就建议他在阳台那边放水来化煞啊，看能不能啊保得平安。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学易经风水跟宗教，有时候念经可以有效，有时候用。

0: 风水来化煞也有效，那没办法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要用水来化煞。所以我特别用啊，叫他放两桶水在那边来化煞，那也特别啊帮他占个卦哦，说啊在占阳台放水来化煞，可平安否？那乙丑月啊癸未日申酉空亡。得一个卦叫做离水解卦，然后动啊第三爻叫离水解之横卦。那离水解叫困人得出意，可以解决解决之象了。所以我刚看这个大卦，我就啊这个有效，我就啊跟他讲说哈，我们来放水就可以了，可以化煞平安，因为卦中的第三爻刚好是午火子孙。四爻是尘土啊，火来生土，哎，刚刚好。我们来生，我们叫做元神。那子孙在问药有没有效，子孙动，子孙持世啊，子孙也叫天医啊。所以我跟他讲说，你就放这一桶水，你的子宫收缩的煞气就会化于无形。那我在占，他相信我，所以他准备要动。我再跟他讲说，我跟他确定一下，我再占一个卦，再占，安胎哈，安胎能平安否？用这个水来化煞，安胎以后验安胎能平安否？结果得了一个卦啊，叫坤为地之景卦。那坤为地卦，包容大地嘛，哈，包容万象。四爻是啥？子孙。那因为我是己丑月癸未日占的，丑是土，未是土。那我们坤为卦四爻是酉金，所以月生日生，四爻旺相。啊，当然，它有动巳火，有巳火来动。那卦象旺相，这个官鬼动，我就跟他讲说，官鬼动还有一些不平安，所以你要做很多功课。我教他大卦象是水风景卦啊，水风景是枯竭生泉要修行啊。我说你哦。第一个要先拜父母、拜祖先，然后因为官鬼动啊，还在动，所以你想办法去阴爻动，你想办法去跟诸神娘娘，请诸神娘娘帮帮忙，然后财又化出去财啊动，所以财啊，那个巳火父母那边化出财七财，所以我跟他讲说，你要做很多修行布施。的功德来回向给这个孕妇，让她能逢凶化吉。好，因为卦中子孙只是旺相，日月都来相生，所以我相信她做这些念经、念咒，我至少心经来念，回向给法界，因为父母动嘛，好，然后官鬼也动，拜神佛都可以，然后可以平安。所以，我叫他赶快回去做。结果，因为人都这样子，不安的时候一定来找上啊，积极度一定要拜托要怎么样？当我们把这个妙法讲给他听的时候，他好高兴哦，就赶快回去做处理。那处理以后就没有消息了，为什么？因为平安了嘛，很多平安的就会没有消息。师傅当然要我们要关心啦。那我跟他问一下，他很好啊，已经很好很好，安好了很好，所以我已经恭喜他。好，那我这边是讲说这个生病了，我们可以来占卜啊，所以说有学易经，有学风水，那至于我们的环境周遭有变化， 啊，那我们就随机应变，或是说我们真的遇到问题的，我们就有有法有破，我们就要想办法来解决啊我们的啊问题。那我时间再交还给我们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圆堂讲师，
0: 阿弥陀佛，
1: 这么精辟的这个讲解。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星宣告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那么，我们这个学习易经啊，这个可以来保护我们自己，那也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我们学习易经，并不见得说我们就是要占卦要有多准或者怎么样啊。那么主要的就是说，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啊。那么重要的这个十字路口呢，我们能够来事先是看到一些我们在这个生活上的这个风险啊，那么多一点警觉啊，多一些智慧啊，那么少走一些冤枉路啊，或是这个后悔的路啊。好，接着我们再来请我们温怡珍讲师来再帮我们分享啊。
1: 好，那么易经呢？学易经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可以先预知未来，但是呢，风水呢，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你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风水却是活生生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息息相关，所以呢，必须风与水的阴阳调和，顺天理，居家才能够平安。我们维新圣教的风水真经里面也有说到，家中的风水如果不如法，必有诸多的隐忧与不安。有一个案例呢，就是有一位学员的朋友，他呢在做生意，货款一直迟迟收不进来，然后家里也很不和谐。那个师姐就告诉他说，什么原因可以来听道场，请老祖来指点一二。后来呢，这个信众呢就来请示，占卦出来呢，先跟他占货款一直收不进来的原因。结果呢，收不进来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这家公司呢，

他不是主要的厂商，他货款收不进来，这家公司是他只是一个就是等于是，小的厂商，所以这个公司的营运就算货款收进来，也不会先给他，就是好像有一刁难的那种现象。那这个信众呢，姓李了哈，他要催也不是，要去说催账也不是，不催也不是，催了怕以后没生意做，不催他自己又，困难重重，财务也是不是很顺遂，所以呢，后来就再跟他占一个卦，是不是跟阳宅有问题？结果占卦出来呢，确实跟阳宅出了问题。那出了问题呢？我就跟他说，这个必须到你家里的现场去看，才知道问题，跟我们卦中显示的是否有相符合。然后呢，就到了他们家中去看，哇，结果呢，看到他的家里的门的前面刚好是一个反宫水。那反宫水呢，在我们维生圣教呢那个风水学的那个奥秘这本书里面也有谈到。如果宫箭射入家中，家里诸多不安，事业上也会不安，也会反复无常，而且会失败破财，家这种等等的不好的现象都出来。这个反宫水是非常无情的，所以呢，难怪他要去收款，然后对方也是爱理不理、爱给不给的这种状态，生意要给他做也不给他做，就是没有人情可言。再加上呢，他因为诸事不顺，然后他又听说哪边的风水师很厉害，然后就是请了风水师到他家里去看。家里去看呢，那个风水师说：“哇，这个简单，你的门哦，上面挂了两个斧头，就可以把这个反风水把它砍掉了。那个斧头，我看到那个斧头，我就吓了一跳。”然后我记得师父跟我们说，反宫水，当你没办法，就是改变它的时候，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我们改门相就可以了，来把它化煞为全。他们家的盖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房子是 L 型的，是虎边凸出去，并不是龙边凸出去。它虎来水，然后呢虎边凸出去，虎泉出去。在风水学来说，这会奴妻主、宾妻主以下犯上。第一个房子的风水虎泉出去了，再来反宫水的，这么不好的风水的凶相都集于在这个人的身上，然后加上呢，这个门是我们进进出出的地方，你上面左边用了一个斧头，右边用了一个斧头，那你进去就准备被斧头砸伺候啊。那个有形就有灵了哈，造成说，龙边是男生，虎边是女生，那么两夫妻就会怎么样？常常在争斗，在那边争吵啊，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子也吵到夫妻就最后离婚了。当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夫妻离婚了，那他事业已经跌到谷底了。后来呢，我们就用依师父所传的妙法。把他的门把它改向，那在良方位当中，他的门是应该来开中门哈，双星到相来开中门刚好符合这个风水法则。然后呢，再把那个反宫的地方，我们已经就改中门就离开了那个反宫的位置，在反宫的地方呢，再用个找石敢当把它挡住，再用。我们用风水法则呢，把那个水的财气接进来，这样改。最主要呢，这样改下去之后呢，我说你要嘛，鼻子都已经淹到，水都淹到鼻子了，不用看日子，赶快动工就可以改。只要不冲煞到主人，就赶快把那个水放下去化煞，他也有依法照做。那后来呢，这个斧头怎么办？风水学里面，师傅传的妙法就是山海镇啊，我们要怎么取下来？镜子我们不用了，要怎么取下来？我就是没有碰到斧头，要怎么取下来的？后来呢，就赖给我们的原贤处长请教，他说这个斧头的妙法该怎么处理？

0: 严贤处长说他没有听过，他请我用意来占卜，说如果依我们山海镇的妙法哦传下的方法来取下来这个法仪的吉凶如何，那么我就依这个处长的指示用意来占卜，占卜说这个斧头依照蒙维新圣教山海镇的妙法普传里面所写的山海镇的取下来的妙法，这样子来把斧头取下来吉凶，哎，结果是子孙慈氏旺相，元神洞来相生，而且太棒了，那就请他用这个法仪把它取下来，每个月的一次而已，就是初七的时候四时把它取下来，后来呢就取下来这样的话就会平安。所以呢，因为有的人相信风水，但是呢你如果福报不够，弄巧成拙，那么有的人呢不相信风水，福报用尽了你也难安。所以呢，如何让自己趋吉避凶，唯有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工厂社会不欺心。所以呢，天一道场九月六日星期日早上初级班开课咯，大家新班开课欢迎来报名，给自己更崭新的人生，相信维新圣教定能让大家宽心也安心，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温讲师这么精辟的这个讲解。好，那么我们接着再请严长讲师再我们分享。
2: 好，谢谢谢谢。那我这里有几个例，那个投资的刚刚讲说那个事业要顺利了，那防患未然以及无所生之间，易经可以让我们防患未然以及无所生。
3: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4: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有个董事长，因为之前他的大门呢，我去跟他稍微调整一下，因为厂房跟大门不同眼，所以员工啊哈啊勾心斗角，然后不团结。那因为知道龙潭地区啊，我有开课啊，他就来请我帮他服务一下。那我把他外大门调整跟内大门同圆同挂，那结果生意不错，哇，做个变变叫赚几个亿啊！他要因为赚到钱了，这几年呢，因为外国啦，最主要是那个中南洲那个越南这边有很多土地很多新的南向计划都要去，那他想也要去那边购买厂房7000多坪特别来问我，因为他的投资要1亿3000多万台币来作为营运设备代理厂他问我说，他如果去这样去投资，会不会得利啊？那当然我们人家来问我们，我们当然以事务所教的事务所。

所学的古代圣贤留下来一经，我就帮他占个卦，很诚心的祷告，我叫他合掌啊，坐那边合掌啊，我帮他占卜，那得了一个卦叫，就去年的事情哈啊，己丑月啊，丙戌日，五位空亡，得到了一个卦叫封地观卦。我们封地观卦啊，就接受观摩静观。那代表说，既然是观摩，要多看嘛，对不对？观摩，我们占财要以财为，我们卦里面有财，要以财为用神。如果卦中财旺，我们去投资就能得利。啊，当然财要旺，要财的元神是子孙爻，所以这个卦中里面，如果子孙旺相，财又旺，你去投资必得。那啊，刚好我就帮他占这个封地观卦，那米吉报，米吉报，四爻是父母慈氏。我们如果懂学易经，父母慈氏就是忧神呐、烦恼。我讲你把这个刀子给落下去哦，你当面烦恼死。因为卦中你有看到财卯木，但是不旺啊，也没有元神来相生啊，所以我跟他讲，你的四爻刚好月破，你要做的事情月破代表不适合做，月破了就像一个碗，它都破去啊，破掉的碗你要装汤，装得住吗？装不住嘛。啊，你装其他的啊，我装菜可以了，所以你投资可以，但是你要再喝汤喝不掉，因为碗破了，月破，当下的事就不要做了。我极力的跟他讲说，我建议。再等等，再看，因为投资国外的事情很多，国外的那个我们讲那个土地账啊，尖客了啊，对，这几天很流行的尖客，那就一直报他好地点哦，就赶快再去啊，然后就另外一个呢，北宁省的工业区，地坪6000平，投资7200万，他又来问，看得很中意。然后就叫我再，真的适合吗？上一次的1000，1亿2000万把它挡掉了，叫他不要投资。那这一次7000多万，他想说应该要做嘞。他又只是说，之前我帮他公司弄了好了，他赚了好多亿，很想再更好一点。好，那我就再帮他占一个卦。同样另外一个癸未月。丙午日不同月了，刚刚丑未，现在是未月了哈，得到一个卦叫三天大畜之履卦，履卦是六合举啊，履卦，然后刚好是三天大畜之下面两个爻动，总共三爻动，所以我们占投资最怕兄弟爻动，啊兄弟爻。土动就克财，兄弟爻就是要克妻财，那而且刚好白虎动，我说这个感觉很好，正式得开，一定可以可以花大钱可以，但是兄弟动啊，投资最怕兄弟动，我想跟他讲说，你的兄弟动了，而且是白虎。去投资可以，要小心啊，血光之灾。因为在外国外啊，因为我们外地人去，身价都很高啊，对不对？然后语言又不通，然后当然，官鬼之事就会纠缠。那兄弟动那些看到你出入高级轿车或出入厂房买的一定是高级轿车嘛，那么出入人家都会。把酒给扣扣给你看，当然也想说大家来分一杯羹也可有可能啊，所以我就你卖出的特别夹仔，所以我这笔生意我也把它挡下来了。好，所以人呐、人生千金难买早知道，加起来1亿多的我们的财产，我把它挡下来了。所以，

0: 我们人生要赚钱，但是很容易都是因为投资土地、投资某种我们不专业的事情或事业，往往这样反而亏了。当然，我们如果能赚大钱，我们就要看占卦的时候，只要卦中的七财旺相，子孙爻旺相，日月生合，应爻来生事，所以这都是赚钱啊，财来生，财来克都可以，只要你四爻旺相，官鬼不动，白虎不动，我们都可以放心去投资。所以你来学易经，可以保护自己，可以让你的事业更蓬勃发展。所以建议啊，观众、信众、电视机前的大家啊，小孩子能早一点啊，千金难买早知，早一点来学习易经风水，你可以保家的平安。我们节目回给我们的法师。
1: 谢谢圆堂讲师啊，跟我们的分享啊。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温怡珍讲师啊，以及圆堂讲师啊，那么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这个非常精彩的案例啊，让我们一起来攻占啊王禅老祖教主天威。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弃守鼎立。好，感恩您的收看啊，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杨一荣贤士合家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杨一荣贤士合家赞助播出。

0: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务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务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务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务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

0: 0378566699，0378566699。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今天10月5号，我们继续11月5号哈，我们继续来讲解啊，这个六亲，这是用神啊，最重要。我们易经哈，用非常的重要啊。昨天呢啊，我们啊七哥呢。啊，立维师兄刚好彰化一个老人之家，主任。那他到老人之家去了，啊，那结果呢，因为李主任呢，啊，就问立维师兄，啊，他们有一个刚好有一个集团，好，啊，来到那里嘞，哈，到老人之家嘞。说盖了很多很多的学校，什么什么的很多了，啊，赚了很多钱，啊，那个集团呢，要他啊介绍人啊一起去，有钱大家赚嘛，啊，你以为呢？而且你抢啊懂呢，我回去补看看。结果他昨天下午傍晚就补了2个卦。一个呢，说这个集团这是不是对啊？这能不能参加投资？结果出来的卦就是地三千，地三千的卦象就是二人分金，拿钱要跟人家分啊。应爻呢，啊应爻呢，这对方呢鬼化忧神啊，四鬼官鬼又朱雀，朱雀又。官鬼又多父母，哇！你这个连拐带骗，嘿嘿，小心哦。啊，他在占个卦，

好了，那再讲话，会不会赚钱？地雷户，应爻兄弟爻来克四爻，啊，然后官鬼有动，二爻动或化进神，又朱雀也是连鬼带骗，一个当机，一个堕逃，好，一个当机嘞，好，一个鸡同，一个旁边还你的人，哦，你这个下去完蛋，这个马上应验。后来他调查了，结果那是一个诈骗集团，现在全省到处的大诈骗集团，像前几天，啊，诈骗集团呢，到澎湖去了，嘿，连警察局的局长差一点点被骗走了，啊，机要秘书呢，啊，县府机要秘书也差一点被骗了，啊，所以到处骗局一大堆。那么我们挂先卜了，清清楚楚，也不得罪了，所以用。好用啊！有一次，啊，我们有一位师兄，他读了只有打读了两节而已，先修班了，读了两节，啊，他回去了，他家里就来了两位老亲戚，老亲戚呢就带了好几位西装笔挺、连裤带干的，面子车开了，一下子开了两三部奔驰车。哈，因为我们这个师兄哎，哈，他刚好读了两节嘛，回去就马上挂谱看看，好，再告诉老总，请你可不可以卦象给我就好了，哈，不要出太深了，太深了我看不懂，哈，太浅了，这个卦出来的叫做山水蒙，叫做小鬼偷钱，吼。他也不吭声，到里面自己卜了以后呢，啊，出来了，说啊，怎么，大家妈应付一下，哦，请他们回去很不高兴哦，开始恐吓了嘞，开始恐吓了，啊，结果那几位呢，啊，对我们的师兄讲了很不客气的话，我们师兄呢，啊，他说，我老早我就知道你是要来是心怀不轨。我们卜的卦叫是小鬼偷钱，所以我这个一看呢，你们不是善意的，啊，所以我请我们的神，啊，这个处罚你，啊，那所以我们这个事情就不要谈了，很不高兴啊。他问你们的谁，神是谁？鬼谷子啊，鬼哦，那 就绕跑了，鬼谷先师。连这个哈，你要跑江湖，你要懂得鬼谷子是谁哎？鬼谷子是战国时代合纵连横，哇，历史以来，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以来，哪一位这么伟大的？啊，听到鬼了，又说小鬼偷钱，呵呵，变的龙。好，我们得就应用相应，而且在用，那叫应用。好，那么应用呢？我们不离六亲，好，我们不离六亲，哎，好，六亲的易经在六亲里跟我们生活最贴切，好，而且在我们一家里面，我的家、你的家、他的家、大家的家、小家、中家与大家，好，这个应易经的应用，非常非常的这个殊胜。好，昨天我们讲到。这官鬼爻，官鬼爻是优以难决，优以难决之神。做官的，我们卜出来了，一定要官要旺。好，官带破了，就没有希望；官休囚了，也没有希望，就要等待时机。好，官化绝了，根本就免谈；官入木了，还要睡觉。啊，所以官鬼爻呢，啊，就是当官了。如果沾小人，小人呢？哎，那官鬼爻，啊，这一次我们台湾一位那个漏网了，那一个姓张了，他交通部长的侍从官，是那个警官呢，他说师傅，我在这里是跟随部长已经一个段落了，我要要去刑事警察局，好，专门对这个案。我说你要这个案，你易经要读好，好易经读好呢，你才不会白费精神。
用关鬼窑挂上这个在哪里，就往关鬼窑的方位去找，十个九个找，一个找不到那个人，你还在拐关就到了，就是这么妙。哎，以前啊，我们一个叫路政案的事情啊，好像我跟各位讲过了。路政案啊，这个警察局陈局长来找我，我去看了，我都帮他桌上帮他卜过卦，在哪一天，好、啊、在往南就那一天就会落网，会破案。那时候全部都焦灼嘛，啊，结果我跟他讲的那一天呢，是退后一天。他前一天就破案，刚好在竹篮的海边，啊，前天就破案，但是跟他讲的时间呢，报纸登出来是同一天，到底是哪一个才对？反正破案就好，前后一天，好，报纸登了，就是哦，媒体发布了是那一天，那一天那个犯案的。凶神呢？时间到了，他就糊里糊涂，因为挂上天罗地网，哦，在哪一天，他在那会破案，那么很自然的，这个犯人呢，他也糊里糊涂会跑到那边去上网，哎，这警察局他们那个刑事组长呢，啊，他问的你怎么来这里？也不知道啊。我今天早上糊里糊涂，嘿，车子开在这里，我就是在这里一直想睡觉啊，开到竹篮去想睡觉。那个天罗一定查出来了，哦，这个就很自然，它这个相应就应起。还说我们的最高的战争，好、啊，战争学、战争这个军事学家呢，如果易经他学得很好，研究得很好的时候。哎，就我们直接落点在那边，啊，直接往着那个地点去等，就会有结果。好、啊，做生意也一样。好、啊，那还有其他的各种的，我们应用易经，直接落点。好、啊，落点在那边就是清清楚楚。但是你要占这个卦，能够落点在哪里，这是功夫。一般在卜卦了。为什么会不准？为什么会不准？我说，哎呀，这昨天我讲了，我跟他，你跟他，那这挂着跳进去两者之间，你跳到里面任何一个之间，中间会有屏障，一个障碍，那么你就看不清楚了啦。那好了，我卜卦的心里想，即使是我，啊，跟某某人。好，之间这件事情怎么处理，怎么才会圆满？做了才对，做生意怎么才赚钱？你不要卜卦，我跟某某人，你如果说我跟某某人，一定只有看到穿墙凿壁，找到对方的时候，已经跳到水沟里面，哎，也找不到目标，那呢？好，那么我们结交的话，我把某某，我和他看这两者。我们在修行也一样啊，做反省忏悔也一样啊。反省忏悔，我们接下来要看着回想这样子，看着当时我跟这个做这个工作和做那个工作整个的过程，返回去自己看录影带，叫做回光，就是反观自照，反观自己照自己。你如果说啊，我当时哪一天我去那里，在那里想，哦，我在这里，这里后来我就走到哪里，又走到哪里，我、哦、要到哪里，我告诉你，一辈子见性不了，开悟不了，你没有客观，所以你用占卦这样的话，十个都很准确的啦。啊、那么，昨天呢，选举，啊，什么判，有效无效，告有效无效，啊，这个事情呢。哦，台湾很多的占卦、卜卦大师啊，到处卜啊，哦，会一定100%翻盘，怎么样？我哎呀，借机会，亮亮相而已啊。这种卜法，十个卜九个倒。还有我们的徐忠雄、徐立伟，他夫人是我们，那个宏远班的先修班呐、
啊，他负责嘞，他就用自己谱叫。我们方法教他怎么谱嘛，原来的，啊，他夫人是我们圆孝法师教的啊，啊，一脉传承，他的讲的话，哈，非常有智慧的话，结果很多大师啊去请人家卜卦啦，要什么，八卦山的什么八卦什么什么，用什么翻盘呐，面包几个，24个颠倒呀，上面画八卦怎么样？胡说八道。还要再来一个用摆龙，要把它翻扁。哎呦，阿弥陀佛，这个怎么会这样呢？对不对？我说啊，笑一笑就好了，因为这进入我跟你的对立，就没有客观，凡事看事情就不会准，包括你要做事业，该为不该为，你用这样不要把自己跳进去，你才能用神，才能用得上。你不要跳进去，你一切事情你就可以用。如果你跳进去，你就用不了，变成敌对、对立，这一点占卦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各位同修的，你们回去了，你们有空有时间就静下来，都静静的坐着，看你们。哎，我们在这3个月时间，哎，我跟某某人也看，哎，马黄思明，你不要说我马黄思明跟某某人这些。你看，哎，马王思明啊，你跟郑少还是好朋友。哎，马王思明，你的前面是杨美容，后面是哪一位？好，你们这样什么事情？你回去看，看回去，养成这个习惯，因为你卜卦，哎呀，我告诉各位，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正确，这个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极乐世界阿弥陀。所以《阿弥陀经》里面告诉我们，东西南北上下都有佛在赞叹着极乐世界那么庄严，极乐世界那么美好。阿弥陀佛，啊，创造这个极乐世界那么的殊胜，那是我们在里面在谈那边。若是你又跳出来，阿弥陀佛的世界跟娑婆世界、东方世界、净琉璃的世界，你又跳出来，又在阿弥陀佛的世界，啊，和东方净琉璃的世界，你又出来，又跑到地，再出来了嘞。在你的第三者，你来看就很清楚了嘞。如果你说，哎呀，我去极乐世界这边好不好？哦，你哦，这极乐世界，好啊，这里呢，这个是东方世界，好，东方世界，你这样又是对立了。又对立，从这里又弯弯曲曲曲曲曲了，这边还在疑，又还在猜，因为你这里我在想，哎，极乐世界也是很好啊，好、哦、怎么样了？因为我一直想想想，碰到结果不是那么一回事，那么你自己，哎，我还是要跳出来，死死你的呢？哎，极乐世界在那边，啊，东方世界在那边。我占个卦，把它看哪一个世界，哪一个庄严？哦，你在这占卦，你又站到这里来占，哦，你看，我还没去哦，我先看看，哈哈，这里哈，哎，你看，离为火。很妙哦，3 3 5，好，3 3 5，哎，哦，你占，还有东方世界，好，以极乐世界是圣境。好，就是3 3 5，啊，三是离卦，好，那是离，好，叫离为火，第五爻，啊，变为天火同人。离为火是光明的世界，
天火同人要仙人指路，你才能去。啊，两个都是光明的世界，这个离为火是光明的世界。哦，你看，离为火，毛虫害，哈，又迷。

化长生，化长生，好，又化，然后化长生，化旺，好，就财祖孙化财，笑哈哈的对了，笑哈哈，笑哈哈，你看好不好？极乐世界多么的好。哦，啊，这个官鬼爻，官鬼爻，这是极乐。好，这个是东方，东方，东方是水与火，就是光明的世界。西方它是一个，也是，是属于水，叫水火既济，两个是水火既济。好，所以你要到极乐世界，一定要先人指路，不然你去不了。是很好。那么就，这个祖孙爻，好，祖孙爻化七财爻，祖孙化七财，笑哈哈，或七财化祖孙也是笑哈哈。你看，那不是很殊胜吗？两者，东方世界、极乐世界，好，水火既济，就天官赐福，天官赐福。好，束缚，好，离为何是光明的世界？光明世界，啊，天普通人在天上的光明和人间的这光明完全一样。那么各位，极乐世界净土，你要怎么去？现在要怎么去最要紧了？啊，这个在95。好，在六五化九五，六五化九五，福神叫福神，福神化财神，好，福神化财，福神的就是健康，啊，健康，而且在第五爻是思想，思想要健康，要乐观，要笑哈哈笑哈哈的心境。啊，要做到化财，财，诶，祖孙爻是库，库有财有库，你就能够化财的，他就能够来相生到极乐世界去。要欢喜心，时时要欢喜心，你才能到极乐世界去。如果在世间悲怨的心，你能到极乐世界去，我就不相信我自己一个经验。啊、哦，我75年，哎，我想到极乐世界去看一下，哎，好，认真一直念佛，啊，念佛前呢，我实践的将近2个月到3个月去做反省与忏悔，反省从年轻到现在来，啊，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好，该道歉向人道歉，啊，工程有时候呢糊里糊涂的没有圆满哦，啊，现在静下来也合掌仰仗诸佛菩萨。好，帮忙，好，给我这个力量，我向某某人来道歉。你做了2个多月，快3个月，我全部哎，认为从年轻懂事，放牛吃草，吃到人家稻子，连这个我一起去反省哎，啊，反省过了，好，包括呢，而且踩死人家一家小鸡，我跟呢做的。还是一直想，哎，想着小鸡在那边向小鸡道歉，自己说，哎，当时某某人你不对，你要道歉，开始返回来，观想着那只小鸡在那边，我跟他顶礼，对不起，你的小生命，好，让我把你糟蹋了，对不起，这样来，我全部反省的，哎，完了，没有事了，那我就开始赶下去静静，下去开始念佛。一起念佛，什么都没有烦恼。一起念佛，念到念了无念，突破28个气成天，到看了一片的光明，就离为佛，是一个光明的世界，是这样来呀、啊。我是这样就，所以这个就是欢喜心，要有欢喜心，要有欢喜心来。啊，那圣经如何离为火的世界，天火同仁，天上的世界啊？好，那么各位，你们用易经，是不是能够了解到很多很难去解的？像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啊，好，大家呢这么多
几千年来，我第一次啊。

用易经的方式禅解佛说阿弥陀经，好，一共有38尊佛，东西南北上下有38尊佛呢。我易经禅解，我们请班长哈，那书保护的时候，哈，佛说阿弥陀经易经禅解，哈，好，你可以请来送大家一本，这个也是知道你怎么到修成东方某某佛，要怎么修行才能成就？这有法，世间的法，花开开花启花，还有我们一个人的欢喜心，所以笑哈哈就已入关。所以祖孙爻化财爻，祖孙爻就财库的财，而库七财爻就办财华旅就办，哦，这样来你要到极乐世界了，你才有办法去极乐世界，你要成就了才有可能。那么整个东方世界与极乐世界的圣境，全部都光明的世界嘛，那不是很正确吗？啊，所以各位，你们时时练养成这个习惯，你随时的，你要祷告，就是我们开始学习的要祷告。啊，当你学了一段时间，随时站在很超越的境界，好，你随时挂上，你要起挂，根本你就时时一切的万法皆如一，在我们的心田，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当下。好，这样还在哦，很殊胜哦，哈哈哈哈，这个好了啊，所以用神，六亲的用神，就是我们人世间的所有啊，六亲非常的重要。好，再来呢，兄弟爻，兄弟爻呢，就五鬼运财，五鬼运财。你就要这个兄弟爻，兄弟爻如果卦中没有兄弟，没有兄弟爻的时候，我们一生做事情，我们就要忏悔，我们过去没有结下善缘。但是兄弟爻一出现呢，就是开始要劫财，要劫财。你如果让他不劫财，那就需要一个智慧，好，就用一义，好来作为。好，我们的桥梁啊，作为桥梁，好，所以兄弟爻呢，好，这个兄弟姐妹啦、平辈啦，好，师兄师姐啦，好，这个等等呢，姐夫啦，都是以兄弟为用神，兄弟是食神，我们所讲叫食神。好，常常带着我们师兄到某某那里去的时候，一大票的师兄师姐的，啊，师傅啊，我今天欢迎你来，但是我今天带食神来，带食神一大票的就吃啊喝了，好，但是我们也是有玩有乐玩呢，我们到处走走呢，享受华喜也是乐，不是一般的吃喝玩乐那一种，不对，而是兄弟爻也是帮助我们事业的。也是挖我们墙角的人，兄弟，你兄弟不动，好，那么你就平平静静；兄弟要动，你就要祖孙爻，祖孙就服神，服神呐、啊，好，这个媒中间的介体，媒体，好，来作为桥梁，缓而有益，好，缓而有益，好啦。啊，所以兄弟爻是劫财，兄弟乃同列之人，彼得志则欺凌。所以兄弟爻旺的话，我们命天机命卦里面，好、啊，兄弟爻很旺的时候，就是好、啊，你的一生劫财星特别的旺，你要小心，不然好、啊，你一辈子的钱财呢，赚再多，到最后也空空。命卦中的兄弟爻啊，那我们会讲天机命卦。好啦，因为有事也时间的关系，好、哦，我们呢，命卦禅解，你们可以请回家啊，去读。但是各位，你们不要外露，懂吗？天机命卦，这个

骗子呢，我会送给各位，啊，天机命卦，啊，你说带回去了，教外别传，教外别传，你们自己读，啊，自己了解。我怕一般的啊，江湖中人呐，啊，有的是我们的魔障，就会怎么样发生断章取义，断章取义的给人家制造烦恼，那个罪过是我们要承担。哦，所以啊，我们会这个命卦缠结的，啊，我会送五保险同修一副一套，好，给你们带回去，啊，记住教外别传，嘿嘿，因为各位学了以后，你会帮助很多人，啊，尤其呢，我们这样出家的法师们，你懂了，信徒一来，命卦全缠结，马上这个阻止人心。见性生活，命卦缠结，你1分钟以内清清楚楚，不然你很多的排华，也许要排了半个钟头，也不一定。那么你看了，马上就知道。好，我们这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因盟水电材料行全体员工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因盟水电材料行全体员工赞助。

0: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务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务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 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我们现在还年轻，你头脑在想什么啊？第一个就是想学业呀、啊，啊，学业是不是能够读得好啊？啊，未来的前途是什么？是不是未来要做什么？啊，未来你的事业是要走什么？再来就是交朋友啊，男女朋友啊，啊，交这个好吗？这是不是有未来？这是都是你关心的嘛？哦，这是正常的。像这样子的学业、未来的前途、未来的男女朋友，或是现在的男女朋友，以及未来的婚姻等等，都是你所关心的。你所关心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了，一波打唔掉都害了了。啊，有一个师姐吼，伊甲我讲，伊拢为因翁修理了。我讲，啊，恁翁自结婚第二天就甲你拍，啊，是安怎你会介意呢？伊甲我讲吼，讲要未结婚进前啊。伊都人破病，身体不好。伊这先生咯，都捧一碗糜互食，你知无？哦，伊都足感动的啦。这个查甫都是我这生上好的意外啦，所以才嫁他呢。不晓得嫁他，第二天就开始修理。现在都没有修理，你知道吗？现在都是换心。以前我们那个时代是东西坏的都是用修理的，哦，不管手表啦、电风扇啦、电锅啦，都用修的，连太太也用修理，知道吗？哦，太太先生都用修理的，现在没有，现在都是不行就换新啦，哦，换新，时代就是不同。我要讲这个就是他第一步就踩错了。哎，还有啊，讲，我说合不来怎么会认识？他说哦，以前的交男女朋友是用写那个写信的，哦，叫做笔，好像笔友的样子，因为我没有做过，我不晓得。他跟我讲。他教一个台中的，他教一个台南的，啊，教这两个，结果这两个是同一人，你知道吗？我说哪样呢？而且名字都不同哦，啊，住址哦也不同，为什么见面之后竟然同一人呢？因为这个男生住台中，住台中啦，啊，去台南吃头路啊，啊，所以他两个地方都发出。笔友的这种资讯呐，所以他说啊，阿玲哦，这里无第二个啊，那有遐拄好咧，台中搞这个嘛，这个台南搞迄个嘛，搞迄个，啊，你看有准无？迄实在不可思议咧，莫怪介意啊，啊，介意嘛是凄惨落魄。这个就是未来的一生哎。决定你未来一生的对与错呢，这是非常的重要。事业一样，你到底要吃什么头路呢？你到底要去哪里上班呢？你下摆是要行多一条路呢？唯心圣教都可以给你非常明确的、光明的。这一条路，这是你今天来到这里学习的最大好处，所以你们要珍惜在这里，不论怎么辛苦，哦，早上不管是几点起来都没关系。啊，元德这位，掌门人，这位他非常有经验呢。他办这个办的已经是驾轻就熟，也知道你们头脑在想什么，都知道你们想怎样子，
你哦，嘴要袂开哦，伊就知影讲你要讲啥物啊。所以你想好要甲讲啥，你也讲互伊要了唔对的，安尼知无？安怎才要唔对？你也咧画艰苦，你莫画艰苦，你讲话我真欢喜。啊，你也做了足忝，你莫开嘴甲讲真忝，拢无，甲讲做了足心甘情愿的。充满喜悦，就是这样子来走。当然在这里生活会有点不习惯，没关系，你要知道咱人来到这个世间，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生活的，这是天理，绝对不能像那个漫画所写的叫一休，一休是你自己人一个人在生活在休闲，那是根本就是错误的，那是在讲亏了，是不是？人在这世间要跟人家和谐相处了，不要太执着自己，每人都想自己，你每人都想自己，每人都为自己好，说话都为自己，失败啊啦！你失败啊啦！这是自古咱的圣贤拢甲咱讲呢。你要甲咱讲一句话哦，你都要想先想对方的立场，对有利的。你归头甲甲咱想对你家己有利的吼，你无可能生存啦。书也教到人清楚啊！你看，我们查查查甫去尿尿。

0: 其实每天都有大标语的，我查甫的呢，哦，你看去仙佛寺啊，哦，都下功安那走安那走安那走，哎，尿尿嘛学习的，在那里也是听听师父的开示教诲，好，哦，你来家短短好像一个月嘛，哈，只有一个月的事。三个礼拜哈，只有三个礼拜啊，很快就过去了。你分分秒秒，你都要把握的每一分每一秒，那个时间你要足珍惜的，因为一下子就过了了，一下就过了，你要足珍惜啊！啊，这里所教你的都是非常有用的啊！啊，之后你出社会，马爱国都等来学习哦，继续。学习今天只是一个开始，哦，第一个训练你的毅力，啊，训练你的合群，训练你跟人家相处的方法，哦，啊，学一些基本的，啊，呢在这里就是这样子做简单的给你勉励，祝你们，啊，平安吉祥快乐，阿弥陀佛。
1: 好，阿弥陀佛。好，我们在这掌声呢，感谢田校长啊，对我们大家的鼓励。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维新圣教教务处的处长呢，袁贤处长来跟我们致辞。
1: 啊，我们最敬爱的严德法师，啊，长官，啊，各位董事，啊，副校长，两位副校长，还有总经理、董事长。阿弥陀佛，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大专班我很有感受，今年是22届，中间还有停一两次吧，所以加起来将近25年了。我是89年在清明节在这边读第一堂课，印象非常深，就是严道法师、严德法师来带我们的。那我是从大安寺训练出来的同修，师父也都是来这边上课。那我记得呢，大专班刚开始办的时候非常的敬佩严德法师、严道法师，年纪也有一点了，顶个大太阳背个资料到各个学校去招生，这历历在目，还记得。那然后呢，大专班今天是22届了，每一届我都有来观摩一下、学习一下。那后来民国89年清明节的那一天我来上课，刚开始是初级班，跟大家一样，因为我是被我家的师姐拉着来的，那只好跟着她来嘛。那我是心里一直想，这里到底学什么呢？有什么可以学的？我原来是命中没有带文昌啦，没有带书包啦，所以就读书都不想读书啦，也不想写作业。但是来这里上了易经风水之后呢，很认真，我的书随时都放在包包里面，很认真的在学。那学一阵子呢，在这边上课，因为以前上课是师父上课，后面都有像这样一个摄影机架在那个架子上面，那谁打瞌睡，谁不认真，有时候回头去看看，摄影机在拍着我们哦。看着看着，摄影机上面稍微再上去那个金，有一个金龙啊，金龙旁边有写两个联哦，妙法无处寻啊，当下即是处。我刚才开始看似懂非懂啦，慢慢了解，原来确实这样。就是比如说讲，今天大家聚一堂，有那么多的长官。老师来在这边，你们刚刚好每位都来参加，是千载难逢，再找不到这一次第二次的机会，只有现在。当下你要认真去学，只有3个礼拜的时间了，很短很快，你至少把学习放在脑筋里面，第八次连自然就存在了，以后你们要用，你自然会去找资料，会继续努力学习下去，所以机会非常非常难得，你们刚好也来了，没有来的就是这个缘分就没有啦，看下次有没有再举办这个大专班啊，所以这次你们来了，就是有机会，就是机缘很好，所以说一定要把握，一定要把握。刚才校长跟我们讲。学易经风水有那么多的好处，我们在座的长官老师都有这个感受，都有这个感受，学久了日常生活中要用什么都有，都可以让我们稍微顺利一点，不要跌跌撞撞了，不要跌跌撞撞了，在这里呢，祝福大家，学习快乐，收获满满，感谢各位法师长官， 好，阿弥陀佛，谢谢。
0: 阿弥陀佛。好，我们非常感谢元贤处长对我们的指示。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陈耀祥陈博士呢来为我们来致辞鼓励，掌声欢迎。
2: 那么妙智圣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那么开山祖师师父宗祖师父浑圆禅师那么这个我们暑期大专班创办的我们圆道法师，我们大安寺住持圆德法师，我们基金会的丁董事长，然后我们总本山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那我们
3: 不好意思，
2: 那我们的义经大学校长，好，我们袁义天校长，然后我们电视台我们元芳法师总经理，他们校长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杨校长，那我们在场还有我们义经大学的袁贤处长，还有我们子雄讲师，还有我们在场的各位法讲师还有各位贵宾还有我们各位学员，大家阿弥陀佛。刚才我特别提到这个我们圆道法师呢，其实我们大专暑期基金班今年是第23届，这个时间已经经过26年了从第一届的时候就开始参与这个活动，那其实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30几年前我想也是差不多20-30岁的时候呢，有幸呢遇到我们圆道法师跟有幸遇到我们师父，还有我们圆道法师跟我们圆德法师这个暑期寂静班诚如刚才圆贤法师有提到，我每次坐在这边呢，看着这个匾额看到这个龙，看到这个师父，还有我们老祖所传的妙法无处寻当下即是处，心中有非常多的感动那我个人呢现在目前在国立台北大学公共行政及政策学系任教，是大学老师看到各位呢利用这个暑假的时间呢来参加我们这个暑期大专基金班呢，感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祝福各位因为你们都是刚开始人生刚开始的这个阶段目前很多可能都还是在大学念书，我当年认识师父的时候呢也是刚研究所毕业在当律师，当年呢因为交女朋友的关系呢认识我内人，然后认识我的岳父岳母圆道法师跟圆德法师，然后透过他们的因缘呢也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其实以前我们对易经风水啊，虽然从小我也听过很多，可是也都是坦白说也都是半信半疑哈。可是结识了师父以后，有缘拜在师父门下啊，作为师父一个弟子，我一辈子最感恩的就是师父对我的照顾。其实我个人呢，从包括结婚、包括留学、包括就业、包括生小孩，都请教过师父，也师父也给我很多的非常多的指教很多指示啊。刚才提到过，我以前担任过 NCC 主委，我记得我在2016年啊被提名担任 NCC 委员以后，后来在2020年啊被提名为当了 NCC 的主任委员。当年我一担任这个 NCC 委员的时候，我领到了第一份薪水的时候呢，我就包红包给师父，非常感恩师父。为什么？师父跟我讲说，你会担任这个位置呢，是20年前就安排好的。也正在刚好我当主委，就是差不多我留学的时候，担任委员是我刚刚留学刚满20年。我当年要留学的时候呢，就是考教育部公费留学。各位都知道教育部公费留学考试非常的困难，每一个学门呢只有一个机会，就一位而已。我当年请教过师父说，那老师请教师父呢，我想留学呢，我要考哪个学门比较好。我记得师父就跟我讲说，你是巨门靠嘴巴吃饭的，所以你就要读媒体法，所以我当年去考大众传播法规这个学门，很顺利的考上，而且很顺利的到德国留学啊。在这期间里面呢，蒙师父还有圆道圆德法师呢给我非常的帮忙，包括我选择指导教授。各位知道，你们如果将来有念研究所就知道，指导教授非常的重要。指导教授呢对你好不好，你的题目呢选择的对不对，会影响你一辈子，会影响你顺利毕业与否。那我这份工作呢是师父在老祖跟师父在20年前就帮我安排好的，所以后来去了 NCC 委员呢最主要是什么，各位知道，你们大概很多人不晓得 NCC 是什么哈，叫做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就是我们专门监理通讯传播。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机关，但是你们身上一定带着很多的手机，还有我们的很多的电视节目，还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 OTTTV， 也就是网络电视呢，这个都是属于 NCC 的监理单位。那为什么要跟各位这样讲？其实这个就是正道。各位这么年轻有机会呢，在我们中门里面呢来参加这个易经大专班，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殊胜因缘啊。老祖师尊还有我们师父呢早年就开示说我们这个维新圣教呢是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这就是我们立教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旨。那养贤蓄才呢，以往都是只是成人办，那大专班这个部分呢，当年圆道法师、圆德法师在师父的引领之下来开这个大专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各位都知道，我们易经里面有一卦叫做蒙卦，山水蒙，就是一个开始，一个起点。各位就是我们维新圣教的种子。那维新圣教在师父的这几十年来的努力之下来讲的话，从三元起家，从三个金钱我们所讲的金钱卦开始创办了这么大的一个产业，一个基业。那

0: 师父虽然在今年已经功德圆满，往回南天，那但是师父的还有老祖的这个所留下的这个所谓的这么大的基业呢，也必须代代的传承。非常恭喜各位有这个机会可以来我们维新圣教的结缘。未来各位不管你的人生里面，在你目前里面所求学，在里面的人生选择伴侣选择事业，将来都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会遇到很多的这个选择。也祝福各位呢，你们将来学好好学易经呢，尤其是学我们的那个风水还有是卜卦，不只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可以去帮助其他更多更多的人。那祝福各位呢，在这个三个礼拜里面来讲的话，可以有扎下深厚的基础，将来有机会呢，也可以到维新圣教学院呢继续进修。刚才杨校长已经有招生说明了，因为我在学院里面也有兼课，我这个机会真的是殊胜难得。将来你们可能有机会都到其他的大学去念很多的硕士班，但是没关系，在易经风水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里面呢，这个应用易经研究所，不管你是学什么，像我个人是学法律的，或者说在学校里面也是教宪法的，那我后来建立的也很多的所谓通讯传播的业务。其实我们所讲易经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无所不包。不管你是大学毕业或是将来研究所毕业继续进修，我觉得维新圣教学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而且非常重要，而且也提供非常特别的这些课程。最后祝福各位呢，入宝山满手而归，可以在我们这个三个礼拜里面呢发掘更多更大的一些人生智慧跟人生的保障。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1: 好，我们再次呢热烈掌声，感谢我们耀翔博士对我们的一个鼓励。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的授课老师呢袁坤讲师呢来帮我们致辞勉励。
2: 老祖师尊，师父，我们董事会丁董事长，我们袁新副校长，我们易经大学袁毅校长，我们袁芳董事长，那个杨校长学院杨校长，还有袁贤处长，还有我们大安寺最敬爱的我们圆德法师，耀翔博士，圆昭法师，圆宪讲师，还有各位同学，大家早安，阿弥陀佛。我们来到这边，我觉得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学习感恩。我们要感恩老祖师尊跟师父天人合一，传这么好的妙法，给我们大家有学习的机会，让我们可以用意占卜我们未来的人生，规划我们的路程，要感恩。
3: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 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要感恩我们的天一大神圆道法师跟圆德法师创办这么舒适庄严的大环境给我们学习，我们要感恩。入维新圣教，我刚好跟我们的暑期大专班第一届进入我们的维新圣教，总共已经25、26年了，所以一路走来看到师父的慈悲。我们以前刚进到大安寺学习的时候，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师父都在这里，所以我们258届在大安寺应该是跟师父最亲近的，他都是亲自来跟我们上课，我们都还可以有中场休息时间。但是师父一下课，里面全部都是人，都是要请法的，大家都是围着师父转，那时候都是要圆德法师来规划，不然的话都是挤爆了。所以需要服务的人特别多，需要帮忙的人非常的多。师父一个人面对那么多的人，我觉得师父非常慈悲。我永远记住他讲一句话：你们大家都要当富翁，我当乞丐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师父到哪里都有得吃啊。但是如果只有师父当富翁，你们大家都乞丐，那他也没有办法独善其身。所以师父就是这么伟大。刚才我们圆心副校长讲说，我们这一次我们的国际研讨会总共有110篇的论文，都是国外论文，大家都来要感恩师父。我听的我也非常的感动，师父就代表台湾所有的亲和力，台湾人是非常友善的圆心副校长刚才又谈到，所有的外国嘉宾来到这边，来到台湾都不知道饿的感觉，整天都饱饱的，因为我们让他们住得好吃得好再来又可以大家那个宗教教务方面的研讨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有这个因缘进入我们的那个宗门来学习我们共同的努力，我们虽然是短短的3个礼拜的时间，第一节课我就跟大家分享要让你们会用，最基础的就是会用，用了以后就刚才圆义校长讲的，凡事你们都可以占卜，你要选择任何的行业，甚至我们的结婚对象，你都可以清清楚楚，不要走冤枉路。丁董也开始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让我们大家互相的勉励，共同的学习，好不好？好，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好，我们再次的热切感谢圆坤讲师我们的开示。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宜兰淡水道场的住持圆昭法师来为各位来自此鼓励。
2: 那么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我们敬爱的师父文源禅师大恩寺住持圆德法师，还有在座位的法师讲师，各位贵宾，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宜兰道场的圆昭首先恭喜大家进入我们这个大

0: 班学生暑期精进班，看到你们就想到我的二儿子，我那小儿子，他是第十届，你们是第二十二届，他是第十届。那时候是他自己，因为我们是维新家庭，大家成员都是进入维新圣教的学员，那他看到我们都进入那个维新圣教，他就说啊，刚好要招生，他就说他也想要来参加这个暑期精进班。我说很好啊，我那时候学员真的很多很多，你不赶快报名的话是挤不进来的。我说好，你要我就赶快帮你报名。然后在他要进来报名的前一天，我说陈如，你那个衣服有没有赶快准备好？他说啊，没关系啦，他那个就是吊浪浪那个样子，说没关系啦，我就带几件啦，反正第一天穿正面，第二天穿反面，第三天再穿正面，这样换来换去就好了。我说你在那边不可能啊，因为这边的教导都是非常的严格严谨，那是当然是开玩笑啦。后来当学习回去之后，做事的态度都改变很多。那因为他是高中毕业就要上大学的时候来报名的，要来上课，所以他们在大专精进班学习的中间，他们有一天要回到他们那个补习班里面去看那个发放学分，那个学校发放。那因为他们其中有那个学生知道他是来学习这个易经风水，那学生就问他说林旺，你在这边学习到底学的一些什么？他说我有学占卜啊，我们老师有教我们学习占卜。他说像我们今天有出来，我们有先老师教我们先占卜今天的天气如何啦。那他说他们学生就问说你有没有占？他说有啊，我占我们今天下午这边我们会打雷，会有大雷雨。那时候因为刚好是天气非常的炎热，那学生就他们的同学就很不相信说哪可能，结果到他们要那个回程从楼梯下去的时候，真的那时候那个雷雨很非常的大那个学生就觉得说就赞叹他说林旺你好神就是预知未来，好像以后你们有做什么事情，我们学习之后你就可以先占卜，凡事皆占必有定见一定不会让我们走冤枉路还有就是他学了之后易经还有风水，他后来他的那个工作室就自己工作，那个座位怎么排但是那一些设备要怎么排那个摆置就他自己来处理那我再去跟他看一下真的都很如法，然后在他们做了之后工作也都蛮顺遂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

0: 今年的端午节这一天哦，有遇到我那天是在宜兰道场，那中午的时候有一对年轻的夫妻，还有一个爸爸带他那个儿子媳妇还有孙子过来宜兰道场来参拜老祖。那他就在跟我说，我们之前来的时候，这里设备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们之前有来过，他说对啊，他们两个连他那个夫妻是说，我们就是那个大专班的时候来这边的啦。我说你们第几届？他们说他们是第十一届，两个一样是第十一届哈。所以已经结婚，然后生了个小孩，他们还会回到宜兰道场去参拜老祖哈。所以往后你们要选择对象，可以先占个卦。到底是不是我们的终身伴侣，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虽然这一次我们的暑期精进班没办法到宜兰道场来户外教学，不过也非常欢迎你们毕业之后结业之后有到宜兰地区，也欢迎你们来宜兰道场参拜老祖。宜兰道场是好山好水好宝地，那最后这边祝福大家学习快乐，学习精进，那收获满满，也祝在座大家平安喜乐，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好，我们谢谢班长，感谢圆昭法师对我们的鼓励跟分享。
2: 刚刚有没有听到宜兰道场的主持欢迎你们才去了，明年你们回来当什么辅导员的时候，我会带你们去那边，好山好水又有很多好吃的，所以第一个首选，我们今年因为时间太短了，所以没有安排户外教学，不然大家都会点名要第而且宜兰远道场那边招待很好，好山好水又可以游泳又可以骑脚踏车，玩到一天都不想回来，吃喝玩乐够很满足，所以明年你们来当辅导员就知道有多享受了。谢谢圆昭法师。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欢迎呢综合教室的圆宪讲师呢来帮我们致辞分享跟鼓励。
3: 好，我们黄禅老祖师尊我们各位贵宾我不一一介绍了，因为我会害怕。那个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永和教室的负责人袁宪，明天我们就又会见面的了哈。那个到时候再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我先跟各位讲说以前我从第一届我们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的第一届我就有参与到了。我不是很年纪很大嘿，但是我很早就进入这个宗门了，那个仿佛还记得那个圆德法师跟圆道法师，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叫我们要去搬那个床铺啊，要给那一些小朋友去睡的，那个时候已经二十几年前了。哎呀，我那个就觉得到现在就觉得还依稀可见。好，那个就不再讲，我要讲说我们来这里学修啊，那个以前我的小孩子常常都认为说啊，你爸爸你好像很迷信一样，所以都在这里，那个你在那个大安寺那里，你是在做什么？那个礼拜六礼拜天都不在啊，小朋友最重要的就是玩乐嘛，就是想要说父母亲能够带他们出去，那个我的爸爸妈妈也说啊，你拜六礼拜，你礼拜六礼拜天都不在啊，你是在忙什么啊？其实当时八十几年前啊，不八民国八十几年九十几年的时候啊，我真的我也不知道在忙什么，就每一次来到这里就觉得来这里听听师父讲讲话，就觉得好像对以后的那个愿景会很有希望这样子。虽然我那个也生意也做得不是很好，但是全家都还算是平安喜乐的。那个我们今天

0: 来这里，能够你们能够来到这里，千万不要感到那个所谓的心不甘情不愿的。那个俗语有说哈，虎毒不食子的。哎呀，不要怨恨你的父母亲哦，说啊，我那个好不容易放假哦，可以出去跟网友啊、跟同学啊出去玩，然后也可以去出国出去玩一玩啊。啊结果一个月的时间都锁在这里，其实不需要这样子。等你以后就知道了，等你以后就知道说，来你一生当中最大的转折点，应该就会在这里。就应该会在这里，嘿，哎呀，在这里，就祝福大家，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好，我们非常感谢永和教士哈，袁宪讲师的分享。那最后呢，我们邀请我们的树林分局长哈子雄讲师啊，来给我们做一个的一个鼓励。
2: 当然是主持仁德法师啊，在座各位师长，还有我们第22届。主席大专班的同修，大家好。刚才在座很多师长都给我们勉励很多，你要记住啊，其实大家都很忙。哦，像刚才特别介绍我们基金会董事长啊，罗东刚杰总裁，事业很忙，今天特别来到参加我们开学典礼。宜兰道场的住持也从宜兰千里迢迢跑来，为了什么？给我们鼓励。那这在我的龙边这边，有从南投仙佛寺上来住持。我们易经维新圣教学院的杨伟烈校长，他说他在看公务，看学校评鉴，心系公务，但是人在这边。那我们易经大学的袁立校长、袁芳董事长都从台中坐高铁开车上来。那在座的老师长们，这一排都比我们人很多，大家事业都很忙，但是我们开学典礼，大家放下手边的工作，带了一个心。来关心我们，来爱我们。今天开学典礼，你要把这个感情放在心里面。对大家爱，没有比你的父母更少，是不是？借由我们在座学员，大家起立，啊，站起来，站起来，坐那么久了，我们用深深的一鞠躬，感谢这些师长今天给开学典礼给我们勉励。好，来一鞠躬。好，请坐，请坐，请坐。把这个感觉留在心里面，会带着你走。走完未来3个礼拜的时间，如果你埋得够深，种下更善的因缘，会陪伴你走一辈子。记得115年7月14日，我们参加22届的开学典礼，因为8位台风的促成，所以我们报到时间整个顺延，所以课程会更加紧凑。那如果把握这未来不到3个礼拜的时间，把这个善的因缘送在心里面，日后再茁壮发芽。祝福各位开学典礼一切圆满，谢谢。
3: 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袁德法师与所有与会贵宾的开示与祝福。
4: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5: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长金山维新圣教院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69。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1994年古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耕当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客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客内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古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11、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双善之士，当下法会坛上，各姓氏之主灵，我们来到世间的本来意，就是来知恩、感恩、报恩。然后从这个里面去找到自己过去生无量劫来的缺点、烦恼的因，还有中华文化道统、伏羲氏祖的开天，一化开天是光明天，再化辟地厚德载物，一化开天就已经告诉我们要君子自强不息。我们一旦有了身体，眼耳鼻舌身，就能够体悟到我们的灵性的尊严。所以当一个人投胎转世，哇一生之后，这哇一生，这是阿字，是阿字，有阴和阳，有阴阳，然后来到世间，一生，所以我们把它写这个阿字，我们的阿字嘴张开对着天，那个是叫我们去提醒我们要来赞叹，要来提醒我们天之大，无限的宽广，地是一地，这是天，这是地，人的足部地，所以我们人站在地球上，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是上天平等给我们光，这阿字上面有风水光各种的能量，然后一以贯之进入我们的心田，进入我们的心田里面，所以叫阴阳交泰，这是整个的人生。一出生出来就有阴有阳，有好有坏，有上有下，有是有非，有前有后，名利富贵全部给予我们的身和心。所以我们道家也好，佛家也好，耶稣家也好， 耶稣家两手举起来，然后手平行了，这一个直到天心。无论什么宗教，都在唤醒我们的思维，把全部给予这个心。这阿字在我们的身上一发生，你的法轮就开始启动。当我们嘴一打开来，呼吸，也就开始启动。当我们思想念头不好，贪念、嗔念、痴念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自我受困束缚了。所以这个任何人都一样，包括我们当下性的莲座上诸祖灵也是同样的，在这个空间地球世界有形无形同样在享受阿的能量。所以我们有形的人，我们嘴一张开阿的时候，那我们的心人法轮就开始转了。但在我们的灵魂界没有这个受身，只能随着子女的身体在体验。
1: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这个阿志他的功德力是很小，但是啊，我们既然进了大校，只要从阴界连魂界的朱祖灵以当下性的啊，我们修行听经闻法一并来供养回向，所以这即是众生平等啊，阴界阳界都是平等的。所以我们人有生老病死之苦，我们的意识灵性也是有生老病死之苦啊，所以这是非常严谨又严肃的人生问题。所以今年己亥王禅老祖补天啊，我们的补天就是天风后这个卦象的阐述，我们将会用很多的时间来阐述天的内容，天的里面的能量。而当你知道了，我们口一张开来，你就涵盖了天界的能量真气在我们的心灵和身体之中，这是平等的。所以王禅老祖啊，开示我们时时要保持的眼睛所看到的，鼻子所闻到的，身体所感触到的，所感觉到的，一切都是我们的老师啊，没有好没有坏，有好啊，不好啊，不如你的意，我们也要感恩，然后再来做出报恩。报恩就是将我们所体验到的心存的欢喜心的时候，就是你报恩的时候。好，今天轮到我们的学员易经大学啊，这新竹教室大文士苗栗公馆道场啊的贤士同修，一大早四点多就到了仙佛寺啊，大家很高兴，表达出欢喜心，哈哈大笑，开口相互的问好啊。啊，一大早我就从台中来了啊，我们的同修我就说，叔啊，安怎呀？我失烦无，一个失饱诶，啊，我眼没有失饱诶，这就是啊，很平等的，你问我答，我问你答，你所做的工作，我代表当下所有莲座上的诸祖灵向你们感恩，向王禅老祖诸佛菩萨感恩，但是借着我们的口啊，三寸气在，桥走百里路径，在前一天天风后，前一天上面的
上卦为天，我三横，三两开泰，全部是光明的，所以都很平等，上天也没有少一份给你，也没有少一份给他，也没有少一份能量真气给我，而是平等的给我们这个能量真气。

0: 啊，所以我们时时要知恩，知道天地之恩，感恩感谢天地之恩，而且感觉天地之恩，报恩，然后用我们这个色身还有一口气在的能量身体来做事，有利于社会大众，利于十方法界共同的本愿，就是心安的法则。所以要心安，务必要先从安心。你要安心，一定要知一切法你不知一切法我们就过得像行尸走肉，早上天亮了就起来刷牙洗脸，然后呢中午睡一觉晚上就赶快吃一餐又开始睡觉，每天在这里循环，这不是人生的真谛耶，这不是天丰厚耶，这不是我们所喜好喜悦所以天丰厚就是我们每一位修行者每一个人在世间上你所体验的真谛耶。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我们今年诵经讲经，我已经将经宝再提升另一个境界，来开启每个人的智慧，灵性智慧。所以每个人的灵性智慧就是意要。意要，用易经来开启一阴一阳啊，来自我淬炼。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过的幸福的人生啊。这太极，这是阴，这么是阳，中间汇集起来啊，就是一个阿，这是阿门啊，阿弥陀。这都是同等的境界，同等的真理真气啊。所以啊，我们每个人

也好，或灵魂界的列位诸祖灵也好，灵魂界的诸祖灵没有受身，可以直接来体验阿智

In，这是阿字。好，所以我们很多宗教家啊，都一直在认真在开口念阿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门，阿门。啊，这是绵羊两界同关照的共同语言。

这是阿们。所以我才鼓励我们所谓新弟子们，大家时时要念佛、念咒、念经，这是在启发啊我们每一位利用我们的身口意来念经啊。阿阿就是阿，然后念经进入心，哦，所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空你要多念阿弥陀佛，再念阿弥陀佛，这是修行的最高境界。你阿弥陀佛，我阿弥陀佛，阿你的阿，阳界的，啊，阴界的，啊，全部真气会到我们的口里，然后进入我们的心田。所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功德啊，不可说，不可限量的功德天。所以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随着子女时时刻刻印心，你要如何印心，就要念阿字，上面要觉明，也是阿字。哦，所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们印心觉明的上圣心法。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电视台每个礼拜天的早上六点，我们就有全民念佛啊，共同来祈祷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这即是明阳两界同关照，阿弥陀佛啊！所以请各位同修，我们一起合掌，合掌也是阿啊，合掌把它合起来，放在心头。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就会直接进入你的心田，然后到达传达到我们所有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一概平等的同观照。这即是念佛的功德力，功德天啊，安听有无？有没有？有了。

所以当你看到或是听到感觉到的欢喜心，两个手一拍起来也是啊，拍也是啊，啊，上面是啊，下打也是啊，所以这啊字禅语是不可说不可思议啊。唯愿今天我们的修行共修啊，讲经再进入一层，为各位禅解啊，人来世间上天空后的最高境界喜悦的人生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哎，我们今天11月5号，我们继续11月5号哈，我们继续来讲解。

耶，啊，这个六亲，这是用神，啊，最重要，我们易经，啊，用非常的重要，啊，昨天呢，啊，我们啊七哥呢，啊，立维师兄，刚好彰化一个老人之家，主任，那他到老人之家去呢。啊，那结果呢？因为李主任呢，啊，结果立伟师兄啊，他们有一个刚好有一个集团，好、啊、来到那里呢，哈、啊，到老人之家呢，说盖了很多很多的学校，什么什么的很多了，啊，赚了很多钱，啊，那个集团呢，要他啊介绍人。啊，一起去有钱大家赚嘛！啊，你以为嘞？而且你抢啊懂嘞，我回去卜看看。结果他昨天下午傍晚就卜了两个卦，一个嘞说这个集团这是不是对啊？这能不能参加投资？结果出来的卦就是地三千。第三签的卦象就是二人分金，拿钱要跟人家分，啊，应爻呢，啊，应爻呢，这对方呢，鬼化忧神，啊，巳鬼官鬼又朱雀，朱雀又官鬼又多父母，哇，你这一个连拐带骗，嘿嘿，小心哦，啊，他再占个卦，好了，他再占卦，会不会赚钱？地雷富。应爻兄弟爻来克四爻，啊，然后官鬼有动，二爻动或化进神，又朱雀也是连鬼带骗，一个当机，一个堕逃，好、啊，一个当机嘞，好、啊，一个鸡同，啊，一个旁边还你的人，哦，你这个下去完蛋，这个马上应验。后来他调查了，结果那是一个诈骗集团，现在全省到处呢。大诈骗集团，像前几天，啊，诈骗集团呢，到澎湖去了，嘿，连警察局的局长差一点也被骗走了，啊，机要秘书呢，啊，县府机要秘书也差一点被骗了，啊，所以倒是骗局一大堆。那么我们卦先卜了，清清楚楚，也不得罪了，所以用，好用，啊，有一次啊。好，我们有一位师兄，他读了只有打读了两节而已，先修班了，读了两节。好，他回去了，他家里就来了两位老亲戚，老亲戚呢就带了好几位西装笔挺、连裤带干的，面子车开了，一下子开了两三部奔驰车，哈，因为我们这个师兄哎。好，他刚好读了两节嘛，回去就马上卦谱看看，好，他告诉老师，请你可不可以卦象给我就好了，哈，不要出太深了，太深了我看不懂，好，太浅了，这个卦出来了，叫做山水蒙，叫做小鬼偷钱，吼、哦，他也不吭声，到里面自己卜了以后呢，啊，出来了，说啊。啊，怎么，大家妈应付一下哦，请他们回去很不高兴哦，开始恐吓了嘞，开始恐吓了，啊，结果那几位呢，啊，对我们的师兄讲了很不客气的话，我们师兄呢，啊，他说，我老早我就知道你是要来是心怀不轨，我们卜的卦叫是小鬼偷钱。所以我这个一看呢、啊，你们不是善意的，好、啊，所以我请我们的神，好、啊，这个处罚你，好、啊，那所以我们这个事情就不要谈了，很不高兴啊。他问你们的谁，神是谁？鬼谷子啊，鬼哦，他们就绕跑了。鬼谷先师连这个、哦、你要跑江湖，你要懂得鬼谷子是谁耶？鬼谷子是战国时代合纵连横，哇，历史以来
我们中华民族历

直以来哪一位 这么伟大了？啊，听到鬼了，又说小鬼偷钱，呵呵，变的龙。好，我们等一下用应用相应，而且在用，那叫应用应用。好，那么应用呢？我们不离六亲，好，我们不离六亲，哎，好，六亲的易经在六亲里跟我们生活最贴切，好，而且在我们一家里面，我的家、你的家、他的家、大家的家、小家、中家与大家，好，这个应易经的应用，非常非常的这个殊胜。好，昨天我们讲到这观鬼爻，观鬼爻是优以然决，优以然决之神。做官的，我们卜出来了，一定要官要旺。好，官带破了就没有希望，官休囚了也没有希望，就要等待时机。好，官化绝了，根本就免谈。官入木了，还要睡觉。好，所以官鬼爻呢，就是当官了。如果沾小人，小人呢？哎，那官鬼爻啊，这一次我们台湾一位那个漏网了，那一个姓张了，他交通部长的侍从官是那个警官呢，他说师傅，我在这里是跟随部长已经一个段落了，我要要去刑警刑事警察局，专门对这个案。我说你要这个案，你易经要读好，好易经读好呢，你才不会白费精神。用官鬼爻挂上这个在哪里，就往官鬼爻的方位去找，十个九个找，一个找不到那个呢，你还在拐关就到了，就是这么妙。以前我们一个叫路政案的事情好像我跟各位讲过了，路政案这个。警察局的陈局长来找我，我去看了，我都帮他桌上帮他卜过卦，在哪一天，在往南就那一天就会落网，会破案，那时候全部都焦灼嘛，结果我跟他讲的那一天呢，是退后一天，他前一天就破案，刚好在竹篮的海边，前天就破案。但是跟他讲的时间呢，报纸登出来是同一天，到底是哪一个才对？反正破案就好，前后一天，好，报纸登了，就是哦，媒体发布了是那一天，那一天那个犯案的 凶嫌呢，时间到了，他就糊里糊涂，因为挂上天罗地网，在哪一天？他这样会破案，那么很自然的，这个犯人呢，他也糊里糊涂会跑到那边去上网，这警察局他们那个刑事组长呢，他问的你怎么来这里？也不知道啊，我今天早上糊里糊涂，嘿，车子开在这里，我就是在这里一直想睡觉啊，开到竹篮去想睡觉。那个天罗一定查出来了哦，这个就很自然，它这个相应就应起，还是我们的最高的战争，战争学、战争这个军事学家呢，如果易经他学得很好，研究得很好的时候，就我们直接落点在那边，直接往那个地点去等，就会有结果。好，做生意也一样。好，那还有其他的各种的，我们应用易经，直接落点。好，落点在那边就是清清楚楚。但是你要占这个卦，能够落点在哪里，这是功夫。一般在卜卦了，为什么会不准？为什么会不准？我说，哎呀，这昨天我讲了，我跟他，你跟他，那这挂着跳进去两者之间，你跳到里面任何一个之间，中间会有屏障，一个障碍，那么你就看不清楚了啦。
那好了，我卜卦的心里想，即使是我啊跟某某人啊之间这件事情怎么处理，怎么才圆满，做了才对，做生意怎么才赚钱？你不要卜卦我跟某某人，你如果说我跟某某人，一定只有看到穿墙凿壁，找到对方的时候已经跳到水沟里面，嘿，也找不到目标，那呢？好，那么我们这叫的话。我把某某，我和他看这两者，我们的修行也一样啊，做反省忏悔也一样啊，反省忏悔，我们接下来要看着回想这样子，看着当时我跟这个做这个工作和做那个工作整个的过程，返回去自己看录影带，叫做回光，就是反观自照，反观自己照自己。你如果说啊，我当时哪一天我去那里，在那里想哦，我在这里，这里后来我就走到哪里，又走到哪里，我、哦、又到哪里，我告诉你，一辈子见性不了，开悟不了，你没有客观，所以你用占卦这样的话，十个都很准确的啦。啊、那么哦，昨天呢，选举啊，什么判，有效无效，告有效无效。啊，这个事情呢，哦，台湾很多的占卦、卜卦大师啊，到处卜啊，哦，会一定100%翻盘，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哎呀，这机会，亮亮相而已啊。这种卜法，十个卜9个倒。还有我们的徐忠雄、徐立伟，他夫人是我们那个宏远班的先修班呐、啊，啊，他夫人呢，他就用自己卜叫。什么方法教他怎么卜嘛？原来的，啊，他夫人是我们圆孝法师教的啊，啊，一脉传承，他的讲的话，哈，非常有智慧的话。结果很多大师啊，去请人家卜卦啦，要什么，八卦山的什么八卦什么什么，用着翻盘呐、啊，能面包几个，24个颠倒呀，上面画八卦怎么样？胡说八道。还要再来一个用百龙，要把它翻扁。哎呦，阿弥陀佛，这个怎么会这样呢？对不对？我说啊，笑一笑就好了，因为这进入我跟你的对立，就没有客观，凡事看事情就不会准。包括你要做事业，该为不该为，你要这样，不要把自己跳进去，你才能用神，才能用得上。你不要跳进去，你一切事情你就可以用。如果你跳进去，你就用不了，变成敌对、对立，这一点占卦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各位同修的，你们回去了，你们有空有时间再静下来，都静静的坐着，看你们。哎，我们在这3个月时间，哎，我跟某某人也看，哎，马黄思明，你不要说我马黄思明跟某某人这些。你看，哎，马黄思明啊，你跟郑爽是好朋友。哎，马黄思明，你的前面是杨美容，后面是哪一位？好、哦，你们这样什么事情？你回去看，看回去，养成这个习惯，因为你卜卦，哎呀，我告诉各位，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正确，这个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极乐世界阿弥陀。所以《阿弥陀经》里面告诉我们，东西南北上下都有佛在赞叹的极乐世界那么庄严，极乐世界那么美好，阿弥陀佛，创造这个极乐世界那么的殊胜，那是我们在里面在谈那边。若是你又跳出来，阿弥陀佛的世界跟娑婆世界、东方世界、净琉璃的世界，你又跳出来，又在阿弥陀佛的世界，啊、哦，和东方净琉璃的世界，你又出来，又跑到再出来了嘞。在你第三者，你来看就很清楚了嘞。如果你说，哎呀，我去极乐世界这边好不好？哦，你哦，就极乐世界，好、哦、啊，这里呢，就是东方世界，好、哦，东方世界，你这样又是对立了。又对立，从这里又弯弯曲曲曲曲曲了，这边还在疑，又还在猜，因为你这里我在想，哎，极乐世界也是很好啊，好、哦、怎么样了？又我一直想想想，
碰到结果不是那么一回事。那么你自己，哎，我还是要跳出来，支持你的呢。哎，极乐世界在那边，啊，东方世界在那边，我占个卦，把它看哪一个世界，哪一个庄严。哦，你在这占卦，你又站到这里来占，哦，你看。我还没去哦，我先看看，这里哈，哎，你看，离为火，很妙哦，三三五，啊，三三五，哎，哦，你占，哎，东方世界，啊，以极乐。世界之圣境，好，就是三三五，啊，三是离卦，好，那是离，好，叫离为火。第五爻，啊，变为天火同人。你看，离为火是光明的世界，天火同人要仙人指路，你才能去。啊，两个都是光明的世界，这离为火是光明的世界。啊，你看，离为火，毛丑。亥，哈，又未己，好，四爻在六爻，好，离为火呢？啊，先天的离卦是东方嘛，是不是？哦，这主生爻，好，是七财爻，主生化七财，化长生，化长生，好，又化。然后化长生化旺，好，就财主生化财，笑哈哈的对了，笑嗨嗨，笑哈哈，你看好不好？极乐世界多么的好，啊，这个官鬼爻，官鬼爻，这是极乐，好，这个是东方，东方。东方是水与火，就是光明的世界。西方它是一个，也是，是属于水，叫水火既济，两个是水火既济。好，所以你要到极乐世界，一定要仙人指路，不然你去不了。是很好，那么就这个主生爻，好，主生爻化七财爻，主生化七财，笑哈哈。或七财化祖孙也是笑哈哈，你看，那不是很殊胜吗？两种东方世界、极乐世界，好，水火既济，就天官赐福，天官赐福，好赐福，好，离为火是光明的世界。光明世界。啊，天火同人，在天上的光明和人间的这光明完全一样。那么各位，极乐世界净土，你要怎么去？现在要怎么去最要紧了？啊，你这个在九五，好，在六五化九五，六五化九五，福神叫福神，福神化财神。好、哦，福神化财，福神的就是健康，要健康，而且在第五爻是思想要健康，要乐观，要笑哈哈，笑哈哈的心境，啊，要做到化财，财，诶，主生爻是库，
有财有库，

你就能够化了财的，他就能够来生相生到极乐世界去。要有欢喜心，时时要欢喜心，你才能到极乐世界去。如果在世间悲怨的心，你能到极乐世界去，我就不相信。我自己一个经验，我75年，我想到极乐世界去看一下，好认真一直念佛。念佛前呢，我实践的将近2个月到3个月去做反省与忏悔，反省从年轻到现在来，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好，该道歉向人道歉。工程有时候呢糊里糊涂的没有圆满哦。现在静下来也合掌仰仗诸佛菩萨，帮忙，给我这个力量，我向某某人来道歉。你做了2个多月，快3个月。我全部认为从年轻懂事、放牛吃草，吃到人家稻子，连这个我一起去反省反省过了，包括呢，而且踩死人家一家小鸡，我跟呢做的还是一直想，想着小鸡在那边向小鸡道歉，自己说当时某某人你不对，你要道歉，开始返回来。观想的那只小鸡在那边，我跟他顶礼，对不起，你的小生命，让我把你糟蹋了，对不起。这样来，我全部反省都，完了，没有事了。那我就开始赶下去静静，下去开始念佛，一起念佛，什么都没有烦恼，一起念佛，念到念了无念，突破28个气成天，到看了一片的光明，就离为佛，是一个光明的世界。是这样来呀，我是这样就，所以这个就是欢喜心，要有欢喜心，要有欢喜心来。那圣境如何？离为火的世界，天火同仁，天上的世界那么各位，你们用易经，是不是能够了解到很多很难去解的？像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大家呢这么多。几千年来，我第一次用易经的方式阐解《佛说阿弥陀经》，一共有38尊佛，东西南北上下有38尊佛呢。我易经阐解，我们请班长你的书保护的时候，《佛说阿弥陀经》易经阐解，你可以请来送大家一本，这个也是知道你怎么到。修成东方某某佛，要怎么修行才能成就？这种法，世间的法，花开开花启花，我们一个人的欢喜心，所以笑哈哈就已入关。所以祖孙爻化财爻，祖孙爻就财库的财，库七财爻就办财华旅就办。这样来，你要到极乐世界了，你才有办法去极乐世界。你要成就了，才有可能。那么，整个东方世界与极乐世界的圣境，全部都光明的世界嘛，那不是很正确吗？所以各位，你们时时练养成这个习惯，你随时的，你要祷告，就是我们开始学习的要祷告。当你学了一段时间，随时站在很超越的境界。你随时挂上，你要起挂，根本你就时时一切的万法皆如一，在我们的心田，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当下，这样还在很殊胜哦，这个好了所以用神，六亲的用神，就是我们人世间的。所有六亲非常的重要。再来呢，兄弟爻，兄弟爻呢就五鬼运财，五鬼运财，你就要这个兄弟爻。兄弟爻如果卦中没有兄弟，没有兄弟爻的时候，我们一生做事情，我们就要忏悔，我们过去没有结下善缘。但是兄弟爻一出现呢。

就是开始要劫财，要劫财，你如果让他不劫财，那就需要一个智慧，好，这用以义，好来作为，好我们的桥梁，啊，作为桥梁，好，所以是兄弟爻呢，好，这个兄弟姐妹啦，平辈啦，好，师兄师姐啦，好，这个等等呢，姐夫啦，都是以兄弟为用神，兄弟是食神。我们所讲叫食神，好，常常带着我们师兄到某某那里去的时候，一大票的师兄师姐的，好，师傅啊，我今天欢迎你来，但是我今天带食神来，带食神一大票的就吃啊喝了，好，但是我们也是有玩有乐玩呢，我们到处走走呢，享受华喜也是乐。不是一般的吃喝玩乐的那一种，不对。而是兄弟爻也是帮助我们事业的，也是挖我们墙角的人。兄弟，你兄弟不动，好，那么你就平平静静；兄弟要动，你就要主升爻，主升就服神，服神呐、啊。好，这个媒中间的介体，媒体，好来作为桥梁。缓而有益，好、哦，缓而有益，好啦，啊，所以兄弟爻是劫财，兄弟乃同列之人，匹得字则七灵，所以兄弟爻旺的话，我们命天机命卦里面，好、啊，兄弟爻很旺的时候，就是好，你的一生劫财星特别的旺，你要小心，不然好、啊，你一辈子的窃窃。钱财呢，赚再多，到最后也空空。命卦中的兄弟爻啊，那我们会讲天机命卦。好啦，因为有时也时间的关系，好、哦，我们呢，命卦残解，你们可以请回家啊，去读。但是各位，你们不要外露，懂吗？天机命卦，而、这个，骗子呢？我会送给各位，好、啊、天机命卦，好、啊，你说带回去了，教外别传，教外别传，你们自己读啊，自己了解。我怕一般的江湖中人呐、啊，啊，有的是我们的魔障，就会怎么样发生断章取义，断章取义的给人家制造烦恼，那我罪过是我们要承担。哦，所以啊，我们会这个命卦残劫呢，啊，我会送五保险同修一户一套，好、哦、给你们带回去，啊，记住教外别传，嘿嘿，因为各位学了以后，你可以帮助很多人，啊，尤其呢，我们这样出家的法师们，你懂了，信徒一来，命卦全残劫，马上这个阻止人心。见性成佛，命卦缠结，你1分钟以内清清楚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
1: 阿弥陀佛。
0: 大家学易经，推广教育，开设易经、风水学相关的多元性课程，涵盖了悬空学应用、艺术、健康、生活、择日、心灵、维新圣法、易卦缠结等各面向的应用，以学员为本位，强化实务学习，由学员自主安排选修，深入学习将古制经用于各项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面向。同时，维新圣教学院也请了各科目最专业的师资，包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师、教授等来讲授课程，配合户外的实地教学等方式，让上课的学员都能更完整的去理解课程的内容，获得最大的学习效益。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优秀师资，教务处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元明法师来为我们分享。我们欢迎我们学富五居、幽默风趣的元明法师。法师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我们可爱的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第三届那元明，那法号元明啦，那师父给我的法号叫元明，明就是一个门，它里面一个文章，也就是说不是一条虫，门里面一个文章，它就是要很认真的研究，然后做一些专辑啦、著作啦、写作啦，这是我的体会啦，也要完全的内修。那我是易经大学第三期第三届，我们讲第三届，我在民国大概在85年左右就进到中门来，在大凡寺学修。那在进中门之前，在大概在83年的时候，我就有认识师父了啦。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同修介绍。他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进中门，可是我去他那边针灸，那针灸完了以后，他就说，带我去参加水陆法会，所以我去仙佛寺参加水陆法会。那刚好我老婆那时候身体不是很舒服，就给师父加持了一下，那我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师，我们现在讲我们的混元师父。问元师祖，然后在这个禅寂山仙佛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
0: 了解，所以听老师的介绍，可以知道到我们的法师元明法师呢，在师父的开示之下，他的法号是研究学习学术。那他也会将我们的研究心得，在我们的研究所教导给大家。那我们的元明法师呢，他也是第五届学习至今，跟着师父的亲传之下，从民国83年到85年接触中门，到现在也是非常的资历深厚。那他也是用他这样子多年以来的学修经历、研究心得，来倾囊相授教导给我们的研究生们。那接下来我想要跟老师请教一下，老师，在我们研究所有开了5门课程，那分别是悬空理气专题、行宫动土的择日学，然后八卦基础学、增山补益专题研究，还有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心法专题研究。那我想跟老师请教一下，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些课程的核心重点跟学习的分享。
2: 我是第三届了哈。第三届是在大凡寺，那大凡寺那边的学修跟修炼的话，就是比较顺其自然啦、我们的八宝心法里面讲的顺其自然。那当然在那边修炼的过程中，会影响到我未来在整个宗门里面在教课啦、教学上的一个方向。

0: 那刚好在去年有，刚好有机会，然后，应该算是去年吧，去年的8月份以后，刚好学院这边，我希望我们来教授一些针对这边的研究生，然后，做一些课题专题的一个教授。那我学了快30年啦。它其实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其实都还蛮熟悉，只是说如何把它汇整让研究生啊，因为之前都是教一般的初级班或者说我们正级班的同学互相研习，那要教研究所的研究生，当然就得花更多的精神去汇整，比较有系统的方式来教，在那个。2年级这一块，我教了一门叫做悬空 I 星的研究，这个当然就牵扯到我们讲风水法则里面的最高境界啦。那我们风水里面当然讲行局以外，还要实地操作，所以悬空理气就变得很重要。所以在教授这一门课上。程序，他们上一次的过程，比如爱心如何飞，飞完了以后理气，接下来就是开门，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开门，门如果开得对，我们师父常讲门前金储细六，门千金呐，它错四两，我们的房子只有四两重，但是如果我们门开对了，我们就变得千金重。那也表示说，我们门的理气非常重要，所以在跟他们教授过程中，我主要注重在如何开门，用 I 星，尤其8运转9运这个过程中，很多人都不太清楚门要怎么开才会赚钱，才会平安，那才会让他们可以趋吉避凶。那水、路、水法要怎么样来看？这个是针对这个研究生呐，因为我们这边叫就是实用的易经，应用的易经，所以每一个人学习出来以后，要会帮人家开门呢，也要懂得如何帮人家趋吉避凶，这个是王禅老祖跟我们师父传的最高的妙法，就是用悬空I星，用易经，用风水来教育人。让人家平安跟安心，那所以这一门课，我就要求他们自己去，针对上课的笔记啦、内容啦，然后去做个整理，因为我们只有透过整理了以后，我们才会很清楚到底，那我也没有学到啊，那我会不会用啊？不然这一条街这么大啊，这个刑局你都不会看那。你如何去帮助其他的人，来让他更平安？不会平安，当然就失去了那个意义啊。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那第二门课程是一年级的，叫八卦基础学。那八卦基础学当然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哦，基础，但是其实不太简单，因为你要把一个基础打好，就像这一个房子的基础打好，你要盖得多高，其实都没有问题。可是你如果基础打不好，概念没有，那很难。你要把楼高一点，它就塌下去了。所以在学风水、学易经的八卦基础变得很重要。那八卦一基础包含金木水火土、阴阳这个五行，它的生克制化应用在我们占卜学里面，当然就变得很重要了。啊，这一个我们进到易经风水学院的同修，也有第四届，也有第五届，也有十几届，也有二十几届，也有30届的。啊，所以他们的程度我也不清楚，所以只有透过不断的教育，跟不断的回应，啊，跟他们对谈，然后还有上课的一个互动，来让他们去了解说，哦，原来这个东西，他们了解程度在哪里？他透过互相研讨，透过他们去做一些专题报告以后，我们就会很清楚，哎，啊，这个东西他了解到哪个阶段，针对不足的地方。我们在易经风水学院有个好处啊，我们会针对他们不足的地方，我们再加强，期望他们都可以学得很好，在短期内可以把一些不足的地方补足起来。那将来，也许2年、3年以后毕业拿到文凭，他们就可以在辖内，哦，在他们的区内，也许做个支会长，做什么的，他们来帮很多人。
1: 了解，所以就可以了解到老师的教学风格是沿用了八宝心法的顺其自然，而且老师也将你30几年来的学修经历，专门特地的为研究生所汇整出一套很有系统性的学习方式。然后呢，也可以知道呢，老师也分享了王禅老祖师尊，然后我们师父开示的，希望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宗教。我们的三宝呢，维新三宝来教书育人，然后应用在生活之中，来让我们平安安心。那也想跟老师请教一下，关于我们的星宫动土择日学啊，真山不易的研究呢，老师会有怎样的授课方式呢？
0: 择日学当然很重要，因为择日学要结合易经占卜。好，也就是说，在老祖王禅老祖传下来的易经心法里面，最重要就是用易，所以用易经变得很重要。你凡事都用易，当然你觉得 OK 的，没有问题的，你就不需要去沾了啦。有疑忧疑难解，或者你无法没有把握的时候，那我们才会透过占卜来了解。那所以择日学在外面，它当然有很多的派门啦，有很多的派门。我们外面也有很多的通书啦，哦啊，还有农民历啦这些。那我们宗门里面，因为经过我们的师父啦，哈，他跟老祖天人合一以后，他发觉，诶，其实最好用的就是董公选择日，所以其他的不是不好用，是我们宗门里面用这个最普及最好的，然后来用，其他的做参考，其他的做参考。哦，那当然我们外面说可以，我们宗门说不行的，那就不要用；我们宗门说可以，外面不行的，我们还是可以用。啊，所以这个择日学里面，它包含结婚。啊，结婚你要找订婚，那你要找好日子，那又牵扯到双方面的家长、方位、时间、地点，有南北向的问题，有冲煞的问题，还有生肖的问题，这又就牵扯到择日学，还有一些礼仪，最重要这些礼仪跟法仪呀。哦，我们又特别开示了一本《妙法普传》，上面你照着做，那你一定平安。因为我们结婚、订婚这些是两家人的事，当然时代不同了。目前很多的都会说啊，我们先订婚，还是说先结婚？啊，我先登记好不好？ 哎，这个都是一个问题，你要如何来让他们安心，你找的日子不要让他们有冲煞又平安，然后不要说啊结婚没多久就说你要我们又离婚，那当然不行啊，那我们是罪过。所以我们这一门啊，就第一个让他可以很顺利的生产，然后结婚以后又可以互敬互爱，可以平安。那当然啦，择日学里面不止包含，还包含现在的安葬、火葬、土葬。那当然，我们中文里面。

0: 都不太鼓励这个花葬了、树葬了、海葬了，好，因为这一个就变成说我们的魂魄居无定所。当我们修炼的还不够，我们的子孙还需要依靠我们一个安定的灵魄魂骨的时候，如果你把它其这样葬法的话，可能会造成他们能量啊受到冲击，啊，最后就变成说很多的意外产生。好，所以在我们宗门里面，还是以这一个火化、火葬，好为主啦。火化、火葬啊，当然就牵扯到你要入塔啦，好啊，入塔要怎么处理啦？这个都是个大学问。嘿，至于说占卜学，占卜学当然很重要，因为《真三不易》那一本，我们师父从那么多的古书里面，然后挑到这一本。哦，然后经过我们师父这样子看完以后，他发觉说：“哎呀，这本最符合现代人所用。”他把一些需要的留下来，不需要的他就删掉了，所以叫真三啊，卜卦卜易。我们古书太多了，但我们可以用的，我们全部在这一本里面。我们应用这一本真三卜易，好好研习，让每一个人在占卜上的话，你找到。用神了以后，知道祭神、元神、酬神、谢神这个四神了以后，望向修求，然后你如何运用来深刻自化？当然啦，对我们的事业啦，对我们的贵人呐，都有帮助。尤其我们开门，哦，你也可以透过占卜，那你找到这个纳古塔好不好？你择的日子确认好了时间了，都没有冲煞，那你再占个卦看看可不可以？也许还有一些隐藏性的东西我们没看到，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这几门课程它都息息相关，相互连结。
1: 相辅相成的概念，这样。
0: 最重要要实地操作。
1: 哦，实地操作。
0: 对，你来学了以后，结果你学半天理论的没有用，你都没有去帮人，那没有用啊，因为你都不会啊。真正在用的时候，理论上会，实际上。操作它就会有错误，所以我们这个讲究实用了，
1: 实用，
0: 实用的易经了，
1: 实用的易经，
0: 实用就是表示说问题来了你有办法解决，
1: 所以听了刚刚老师的介绍，就可以了解到老师有说，师父有开示过，当你忧疑难解之事，就凡事要用易，所以在不论是我们的择日学还是易经学，都是要用易。那老师刚刚也有开示到我们的维新的四圣谛的董公择日选跟妙法普传，在择日的这门课上都非常的实用，老师会借由这个去讲解。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易经学的课程呢，有增删补益的专题研究跟八卦基础学，也是建立在维新四圣谛的基础上来去深入的授课。老师也讲究，除了这些古书呢，古至今用于现代的社会之中，老师也讲到了实地操作的重要性。借由我们这些的实用的易经，可以让我们去了解到我们不足的在哪里。那我们老师也会因此去加强课程的授课，让我们在不断的一个操作性、实用性的学习之中，可以慢慢的去更精进自己、更进步自己。那也谢谢老师前面对于我们课程的分享。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虎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那刚刚呢，老师有讲到我们在授课中这种是互动式学习嘛，老师也会出一些专题作业的实作，那也想跟老师请教一下以上的课。

0: 占卜，透过占卜，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哎呀，这间厂房到底行可不可以用，要不要租？啊，要租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去现场实地勘察。第一个，一定要罗盘拿起来，然后实地量，量完了以后，然后你要择日，择日再占卜，然后要进去工厂里面位置如何安置，如何来收水神，这些都是实地操作。啊，当然，学生一回生，二回熟，三回以上他就变大师了。
1: 变得像老师一样厉害的大师。
0: 这常常都是这样，我们也是透过经验累积啦。
1: 哦，经验累积。
0: 经验很重要。那我们要有一个心，愿意去帮人，他们只要提出来，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去帮他。但是我们不强求啦，不要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些人就没有，就不要你去，你不用你帮忙，那我们就不勉强，我们不会去，因为去了以后，他会造成他的困扰。这个也是老祖从我们的心法里面
1: 也
0: 一
1: 是一
0: 样，
1: 个智慧。
0: 就是《易经》的心法里面，随顺因缘呐，哎呀，有缘就度啦，有缘就是他愿意找你，他时间点也到了，那我们当然叫有缘。有的跟你认识很久了，他就是不找你啊，没有用啊。那叫无缘。
1: 了解，所以老师也非常欢迎很多我们有缘的闲事同修研究生，将你的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实际提出来。那我们借由上课中，老师有互动式的学习，然后上课提出，我们上课解决，这也呼应了我们在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当中，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可以是具有当下性以及实用性的。那透过我们上课的过程中，一次次跟老师我们互动式学习的经验累积，那我们也可以越来越精进，越来越进步，然后就可以将像把刚刚老师所讲到的四神的应用啊，深刻智化啊，应用在生活之中，然后可以进而帮助我们的学习。那我接下来也想要请问一下老师，就是关于我们就是来到我们的研究所就读的话，有什么特色呢？我们的研究生来到研究所就读，可以有怎么样的收获呢？
0: 当然是有机会，然后我们维新圣教的同修啦，因为只要是有读过我们的初级班，还有上正级班，基本上都可以来报名。还有大学学历的，没有的话，我们最近又开放那个五保村条款，可以让同等学历的，或是有特殊的，那种能量的，他们或者得奖的，他们都可以来啊。但是易经风水没有得奖的，他就是在宗门里面有服务很久的，那当然经过学校的认证，当然是没有问题。你来学习了以后，可以把你这辈子从跟着我们师父学易经3年5年，比较没系统的变得比较有系统。然后你可以学习的过程中，把你的易经风水这一块往上提升，最起码好几个阶段，就实际操作跟理论结合，然后师父讲的，你再下去融合，那个是难得的机会啦。
1: 很难能可贵的
0: 对
1: 机
0: 对对，因
1: 会。
0: 为我们是5000年来第一所的易经风水研究所嘛，那以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学跟研究所。好，那是我们师父跟老祖创办的，应该珍惜这个机缘呐。哎呀。
1: OK，所以在老师刚刚的推荐之下，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是5000年来的第一所，我们以易经应用易经跟实用风水为主轴的应用易经研究所，那也非常的具有我们的硕士学历，可以获得到这样子硕士学历的认证。那我们也欢迎就是拥有大学生学历的同修来就读。那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们老师刚刚有介绍到，我们有五保村条款，也可以让我们其他有心想要来研究所就读的同修，有一个很好的学修管道，可以进而来了解，进而来到我们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把握这个研修的机会，来到研究所就读。那我们今天先谢谢老师精彩的分享，阿弥陀佛。那今天很感谢圆明法师和我们分享了他对于教育、研究所的课程介绍、宗教以及未来发展的深刻见解。 他也进而让我们了解到了对于宗教信仰在现代社会生活

活中的实用性、当下性以及价值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我相信今天的访谈能够带给各位一些很殊胜的启发，也更了解了《易经》风水心法对于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文化价值观所带来的影响。欢迎《易经》大学的学员踊跃报名上课参加。报名询问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我们下次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恭维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啊，我是澎湖道场住持圆覆法师啊，我目前在澎湖以及台中道场，那么都有授课啊，那么同时呢，也在我们的易经风水学院，那么有在开课教学哈、啊，那么我们可以再精进，在我们的这个正规的这个授课以外啊，如果大家对于哪一个学科，那么有这个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更深入的来探讨，啊，那么这个九月份要开学了，啊，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大家有空的时间啊，尽量来吸收彼此共同来探讨易经啊风水这一门中国五千多年的这个文化，那么我们能够去把它给深入。那么应用在这个生活当中啊，那么在我这个龙边的呢是这个温怡珍讲师啊，我们请
1: 主持人好，法师好，
0: 介绍哈、嗯啊，
1: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天一道场主任温怡珍讲师。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呢，用意利人天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呢，各位观众朋友有空可以到天一道场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易经人生，人生易经，你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阿弥陀佛。
0: 好，我在我的湖边的。这是我们圆常讲师啊，那么让他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圆覆法师，阿弥陀佛，谢谢你。我是龙潭教室负责人，圆常讲师。那师父的大愿力是要世界和平，世界太平，天下太平。那我身为弟子的，我在龙潭教室，9月29日啊。礼拜二晚上7点到10点有开个龙潭六班啊新课程，希望有缘的啊龙潭地区有缘的信众啊来一起来学习妙法，家平安，国平安，世界就大同，谢谢。
0: 好，谢谢圆常讲师啊。那我们今天呢，两位法师呢要跟大家来分享案例。那么首先呢，我请我左手边的这个温怡珍讲师来为大家分享。
1: 很高兴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所谓的一种叫灵性病。那灵性病它有分自残，还有分恐慌症，很多很多的一些名词的啦哈。但是呢，一种呢灵性病呢，一种是病，肉体上的病。那一种是灵性病，就是俗称的灵界的病。在现代的医学呢，科技的发达，医术也跟着先进，对人类来说是个福音。但是一旦你得到了灵性病，还是需要借着宗教的力量，神佛的力量，才能够解开这个源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好几个案例这么证道过。有个师姐呢，她的儿子眼睛是没有办法正视跟人家看对看的，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眼睛就是差不多45度角的斜眼，这样子没有办法正视看着。那当下看到第一个念头就应该是觉得身上有依附灵。那后来呢，请这位师姐带着儿子到大殿去参拜老祖，拜老祖，然后请师姐把这个经过呢事情，就是儿子的病呢，跟老祖来一一的细说，再来进啊，我再跟他占卜。 结果占卦出来呢，身上确实有依附灵，当下呢就马上用七宝在道场跟他马上就给他洗个七宝，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是下午，下午的时候我们道场有做晚课，我就跟师姐说，请你儿子到大殿听一部阿弥陀经，啊，请他在那边听一部经，听完经回来呢，他的眼睛就已经不再斜视人家，就是很正式的看着你，不可思议，大家都当场傻眼，然后他的母亲就掉了眼泪，他说我儿子这种情形已经九年了，九年都没有正视过人，然后有时候呢就是会自残，而且房间的药呢堆积如山，都是镇定剂啦，还有一些抗一些都是医生开的很多很多的药，那个化妆台里面堆得满满的药，他妈妈说真的不可思议，而且在听完一部佛说阿弥陀经之后全身都冒汗了，他说就是这么神奇，为什么他儿子从来没有冒过汗，而且手脚都是冰冷的，当下呢也不是夏天，在大殿里听一部经可以听到冒汗，而且他这么有耐心的听完一部大约40分钟的经，所以呢他妈妈觉得说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力量，所以呢后来我跟他妈妈说，你回去呢再教你儿子要念我们师父有传一个妙法叫做安魂力魄真言的妙法，这个安魂力魄真言呢他就是这么念的，天清地灵，天地清净，魂安魂定，邪灵不侵。天清地灵，天地清净，面前脑后黑影不生，眼观耳听，鼻闻舌沾，深处诸境不扰无声。鬼谷先师王禅老祖赐，这是师父在己丑年的时候2月9日所传的妙法，所以呢请他这个儿子呢晚上就是睡觉前就念这个妙法念七遍，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师姐本身是在做保险的，他就跟我说他儿子已经渐渐的就已经就是越来越有智慧，然后也越来越不像以前这么暴躁，所以呢他说他现在带着他儿子去一起跟着他做保险，这样这么让一个家庭父母亲的烦恼解决了，父母亲的烦恼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后来他的朋友的儿子也是这样，我会发觉到怎么都是年轻人有这个灵性病，另外一个呢他的朋友的儿子得到的也是一种灵性病，这种灵性病叫做恐慌症，8、9年不曾离开过家里，不曾出过大门，然后惧怕人群，这个恐慌症呢它发作的时候会有焦虑的状态，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呢会有恐惧，然后有心悸啦、发抖啦、呼吸急促、恶心这种症状，怕面对人群，所以都不愿意走出去，关在家里已经关了八年之久，这因为孩子得了恐慌症，这师姐很烦恼，那我去他家里看呢会造成这个原因呢，家里太多太多的一些玩具，水晶洞，然后玩具马那个一些动物的一些摆设太多了，这些会造成一个很乱的磁场，扰乱人的思维，所以呢我请他把这些东西都有舍才有得，舍掉一些不要的，然后会得到你想要的健康。
3: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4: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 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但是这个水晶洞呢，很多人都有这个很喜欢买水晶洞摆设。第一个展现自己的财富，第二个呢，就是摆装饰觉得好看。事实上，它里面都是尖尖的，好，也会乱了我们的磁场。所以我建议他说，你要摆对位置，不然的话就不要用。后来呢，就依我们师父所传的妙法啊，风水法则，把那个家里全部都改造过之后，有一天呢。他就跟我说：“老师，老师，不知道怎么办呢？我的儿子突然间跟我说他要去，日本。”我说：“这是好现象啊！8、9年不出门，关在家里，突然间要去日本，表示他敢出去面对了啊！这有什么不好？你就安心让他去吧。”结果呢，去日本自己自助旅行回来5天之后，开始会主动的跟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姐姐去跟他聊天讲话，而且话也变多了。这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一件真实的案例。所以呢，灵性病虽然说是严重也不严重，但是你要用对方法。那么我们维新圣教就用宗教的力量。那除了请他这样风水改了之外呢，也有用那个安魂力魄的妙法。那这一位师姐呢，这个。儿子这个恐慌症呢，我们还有用的一个妙法，就是师父所传的依附灵诵经给依附灵的妙法，就是有一个依附灵的牌位在他的面前，跟老祖坐前宝杯，你要念什么经多少步来度这个依附灵，如果老祖一你醒杯，你就依法照做，这样子一定能够改善。这个师姐呢，就宝杯的。佛说阿弥陀经、金刚经，还有宝贝的这个天德经，这样子各念150部，就念完回向，所以呢，这样子家里就渐渐平静了。这就是我们师父所传的妙法，非常的殊胜就分享到这边。好，阿弥
1: 那
0: 陀
1: 么
0: 佛。
1: 感谢我们讲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好的这个妙法，那么其实我们忧郁症啦，那么躁郁症啦，恐慌症、焦虑症，这些目前是21世纪很普遍的毛病。就是说，我们除了身体的这个疾病以外，另外就还有这个精神上的这个毛病。那另外，还有一个，不同纬度空间的这个病就是所谓的依附灵。这个依附灵呢，往往是我们是透过占卜才会知道，那么既然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前世今生，那么这个前世呢，其实我们有很多跟我们有缘的这个灵界，那么他在这个痛苦当中，那么他就是要找人求渡，那么当找到一个跟你有缘的人可以来渡他的时候，他有时候会依附在你的身上，就让你造成种种痛苦，不是这种先有这种灵性上的毛病，那后来就衍生到身体的毛病，那这种灵性病你还是要用宗教的法仪，那么我们维新圣教呢，就有这方面的法仪。希望大家多去了解我们身边人很多的这些病痛其实还是来自于这个无形界的原因我们要去认识这个天地人三才那么很多的毛病都有它的因因果果。那接着我们想请教延长讲师那么再分享宝贵的这个案例经验。
2: 好，谢谢严复法师。那我来分享一下，同样是生病，但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有爱心呐，那我要分享这个生病呢，是一只小狗，它的主人看它郁郁寡欢，好像生病了，好像它又不会讲话，所以就来。问说：“他的狗是到底怎么样的？那病情如何？那当然，动物我们都是动物，都有灵性，都有活性啊。那我把它占个卦，我想说这个主人家有爱心嘛，那有了果儿。”

子，哎，当时也是儿子嘛，我就帮他占，占，啊，占某某小国病情如何，啊，那得到卯月丁未日，寅卯空亡，得到一个火地进，动摇是第二爻，火地金之未济，火水未济啦。那动摇是巳火官鬼化尘土父母，是勾陈。那我在帮他问他的病情如何，结果是官鬼动来克身。那官鬼动思维开始啊，你说那不好的卦啊，那个官鬼啊，赶快拿笔来，我就把它一直画，一直画，把它抠起来，然后给画掉，哎，把官鬼化为无形。那我当下看到是官鬼动，那我就学师傅教的，我就把它拿笔来一直涂涂涂涂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念，念到我欢喜安尼吼，鬼乌哒哒安尼吼，啊就把它化掉了。那花。因为是勾陈，巳火啊，巳火就是花炎嘛，会嘛会啊，午火跟巳火啊，火就是花炎啊，管鬼，所以花炎的症状，所以远远看那把把口啊，把那个鼻子啊，来汗汗，好，所以他就花炎的部分。那既然有花炎，我就在沾，有没有药可以治它？卯月。丁未日，寅卯空亡。占个卦是震为离，震为离卦没有动摇。那我问说有没有药？震为离卦中有午火子孙，那月令旺相，但是它不在四爻啊，四爻是哪？七财。那震为离不动摇，用。无火为药，所以也没有月令有旺，但是日辰是六合柱的，合柱药效就不会发挥效用。然后七财持是吃药，那你吃糖啊，赶快哦，吃药不好，那你吃糖啊，哦，所以我就没有建议要去买药来吃。那我想说，既然花炎，那又。不建议他买药，那我就再占个卦。我说：“哎，这只小狗还有没有命啊？”因为花眼呢，我们不知道，我也不会，您拿那听诊器跟他讲啊，那么他也不会讲说他哪边不舒服，然后就把他再占个卦，问他还有没有命。结果是雷轰横卦之龟面。大卦象是日月长明了啊，大卦雷轰日月长明，那刚好四爻跟初爻动，雷轰横巽卦在下卦是丑亥酉，那就是丑亥酉化出忌刚好巳火，是巳酉丑刚好三合酉金。四爻就刚好和酉金局，金局四爻刚好酉金官鬼旺相，当然是现在是月破，因为动摇又月破，所以他生病嘛。那我就跟他讲说，旺相，生命力太强，坚韧的很啊。那四爻化官鬼又回头生，四爻旺相，那子孙来克有用，那。三合吉，我们讲三合吉是强而有力的吉合吉。那在占，如果占事业，三合吉就是如果好的三合吉，就是代表根深根蒂固，长长久久。那占生命力强不强？因为它让三巳酉丑三合酉金，那巳酉酉金刚好旺相，所以我就跟他讲，这个狗生命力很旺，很强不要。不用烦恼了。那因为二月令小狗来问，生病来问，还有没有生病来问啊？我跟他占有没有命？那现在是申月，上个月我还跟他小狗在乱跑，那你看他是不是还有命啊？所以说，我们以占卦学易经，

0: 我们对于不会讲话的，或是不知道所谓的灵性病的这个部分，我们都也可以用占卦啊来去了解它，啊，到底它是生了什么病，啊，那我们有邪灵的话，那勾陈成蛇啊，这个大部分都跑不了在管轨上面，所以我们占卦可以来了解啊，到底生了病，什么病。然后这个小狗现在还到处乱跑了，所以它没问题。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到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另外，我来分享一个姓周的少妇她怀孕六个多月了，那突然子宫异常的收缩，去住院，住了快一个月，她的父亲来问为什么她的女儿住院子宫收缩安胎。安得好辛苦啊，都一直在收缩，为什么？那来问我。那当然，我们医师要看医生。生病的第一件事要到医院先检查，到底是生了什么病。那因为科学医学发达，所以很容易用西医的部分可以去了解它。但是有时候西药没办法根治。或是说安胎安了好久，没有痊愈，没有出色，所以说，应该要了解一下，到底是不是阳仔出了问题，或是刚刚讲一我们温讲师讲的，是不是灵性病、灵性灵界来干扰，所以我就特别为他占哦，子宫异常收缩合阴，那是丑月。癸未日申酉空亡，得到一个卦叫做坎卦，坎为水，然后动爻在第二爻，坎为水之比卦，那卦中刚好尘土第二爻叫尘土，寅辛卯第二爻尘土，青龙尘土化是否回头生，那。尘土沾元阴，刚好是阳爻。我们阴爻动代表阴界或是冥界的事情，那阳爻动那代表是阳宅上面的去了解它。那我就帮他看一下，那阳宅青龙方，因为有六兽嘛，青龙方就龙方。白虎方就是右手方，那玄武就后面朱雀就前面，刚好前那个叫青龙洞。那我看一下，又花回头生拿来克四爻的子孙，兄弟，子水兄弟，所以动了来克，那代表那个地方有问题。所以我就刚刚讲的用 Google 地图看嘛，哇，Google 地图看到。大楼外面刚好一个巷子，巷子东边刚好房子。

四方辰方刚好在东方的位置，四东南方的地方，刚好四跟辰的地方刚好是房子的位置。那我讲啊，这 外面的大楼外侧刚好有向冲，那屋角壁道跟你的阳台刚好对冲，所以这几天这个月应该属于煞方，那个煞来冲，所以本来怀孕正正常常的，那个煞气一来的时候，它影响到了。那刚刚讲灵性病啊，这个叫风水病，啊、哦，风水上的出问题了。那我把那个命卦拿来看，哇，它的大卦象的那命卦叫泽火格卦。那泽火格里面的四爻是亥水。前年刚好己酉那乙巳年四害对冲，所以我们上一节有在讲说啊，太岁来冲，或是红冲，或是月冲，啊煞气来冲，都会影响到身体。所以这个孕妇啊，她怀孕了，然后刚好外面大楼有相冲。啊，四爻本身又给太岁冲，所以身体上那个元神就比较弱了。那相信的很多原因让他啊紧张，或是某方面的啊身体上有冲煞，所以他会收缩。那子宫收缩就是赶快安胎啊。那我要想办法说，他既然有煞气，师父在。风水学讲义啊，我们学习风水讲义上面，在425页这边呢，哈，师父有特别开示啊，阳宅化煞起无秘法，两桶水的化煞法。那因为他是在外面的煞气，我就建议他在阳台那边放水来化煞，啊，看能不能啊保得平安。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学易经风水跟宗教，有时候念经可以有效，有时候用风水来化煞也有效。那没办法改变的时候，我们就用水来化煞。所以我特别用啊，叫他放两桶水在那边来化煞，那也特别啊帮他占个卦啊，说啊在占阳台放水来化煞，可平安否？那乙丑月啊，癸未日身有空亡，得一个卦叫做雷水解卦，然后动啊第三爻叫雷水解之横卦。那雷水解叫困人得出意，可以解决之象了。所以我刚看这个大卦，我就啊这个有效，我就啊跟他讲说好。我们来放水就可以了，可以化煞平安。因为卦中的第三爻刚好是无火子孙，四爻是尘土啊，火来生土，哎，刚刚好。我们来生我们叫做元神，那子孙在问药有没有效，子孙动，子孙持世啊，子孙也叫天医啊，所以。我跟他讲说，你就放这一桶水，你的啊子宫收缩的煞气就会化于无形。那我在占，他相信我，所以他准备要动。我再跟他讲说，我跟他确定一下，我再占一个卦，再占啊安胎啊能平安否？用这个水来化煞安胎以后。医院或安胎能平安否？结果得了一个卦啊，叫坤为地之景卦。那坤为地卦包容大地嘛，哈，包容万象。四爻是啥？子孙。那因为我是己丑月癸未日占的，丑是土，未是土。那我们坤为卦四爻是酉金，所以月生日生，四爻旺相。

0: 当然它有动四火，有四火来动。那卦象旺象，这个官鬼动，我就跟他讲说，官鬼动还有一些不平安，所以你要做很多功课。我教他大卦象是水风景卦啊，水风景是枯竭生前要修行啊。我说你哦，第一个要先拜父母、拜祖先，然后因为官鬼动啊还在动，所以你想办法去阴爻动，你想办法去跟诸生娘娘请诸生娘娘帮帮忙，然后财又化出去财啊动，所以财啊。那个四火父母那边化出财七财，所以我跟他讲说，你要做很多修行布施的功德来回向给这个孕妇，让她能逢凶化吉。好，因为卦中子孙只是旺相，日月都来相生，所以我相信他做这些念经、念咒，我至少心经来念。回向给法界，因为父母动嘛，好，然后官鬼也动，拜神佛都可以，然后可以平安，所以我叫他赶快回去做。结果那因为人都这样子，不安的时候一定来找上岸，积极度一定要拜托要怎么样？当我们把这个妙法讲给他听的时候，他好高兴哦，就赶快回去做处理。那处理以后就没有消息了，为什么？因为平安了嘛，很多平安的就会没有消息。啊，师父当然要我们要关心啦。那我跟他问一下，他很好啊，已经很好很好，安好了很好，所以我也很恭喜他。好，那我这边是讲说这个。生病了，我们可以来占卜啊。所以说，有学易经，有学风水。那至于我们的环境周遭有变化啊，那我们就随机应变，或是说我们真的遇到问题的，我们就有又缓又破，我们就要想办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那我时间再交还给我们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圆堂讲师。
0: 阿弥陀佛。
1: 精辟的这个讲解，好。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么，我们这个学习易经啊，这个可以来保护我们自己，那也。

0: 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我们学习易经并不见得说我们就是要占卦要有多准或者怎么样啊。那么主要的就是说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啊，那么重要的这个十字路口呢，我们能够来事先看到一些我们在这个生活上的这个风险啊，那么多一点警觉啊，多一些智慧啊，那么少走一些冤枉路啊，或是这个后悔的路啊。好，接着我们再来请我们温怡珍讲师来再帮我们分享啊。
1: 好，那么易经呢，学易经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可以先预知未来，但是呢，风水呢，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你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风水却是活生生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息息相关，所以呢，必须风与水的阴阳调和，顺天理，居家才能够平安。我们维新圣教的风水真经里面也有说到，家中的风水如果不如法，必有诸多的隐忧与不安。有一个案例呢，就是有一位学员的朋友，他呢在做生意，货款一直迟迟收不进来，然后家里也很不和谐。那个师姐就告诉他说，什么原因可以来天一道场，请老祖来指点一二。后来呢，这个信众呢就来请示，占卦出来呢，先跟他占货款一直收不进来的原因。结果呢，收不进来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这家公司呢，跟他不是主要的厂商，他货款收不进来，这家公司是他只是一个就是等于是小的厂商，所以这个公司的营运就算货款收进来也不会先给他，就是好像有一刁难的那种现象。那这个信众呢，姓李啦哈，他要催也不是，要去催账也不是，不催也不是，催了怕以后没生意做，不催他自己又困难重重，财务也是不是很顺遂哦，所以呢，后来就再跟他占一个卦，是不是跟阳宅有问题？结果占卦出来呢，确实跟阳宅出了问题。那出了问题呢，我就跟他说，这个必须到你家里的现场去看啊，才知道问题啊跟我们卦中显示的是否有相符合。然后呢，就到了他们家中去看，哇，结果呢，看到他的家里的门的前面刚好是一个反宫水。那反宫水呢，在我们维生圣教呢那个风水学的那个奥秘这本书里面也有谈到，如果宫箭射入家中，家里诸多不安，事业上也会不安，也会反复无常，而且会失败破财，加这种等等的不好的现象都出来。这个反宫水是非常无情的，所以呢，难怪他要去收款，然后对方也是爱理不理，爱给不给的这种状态，生意要给他做也不给他做，就是没有人情可言。再加上呢，他因为诸事不顺，然后他又听说哪边的风水师很厉害，然后就是请了风水师到他家里去看。家里去看呢，那个风水师说，哇，这个简单，你的门上面挂了两个斧头，就可以把这个反宫水把它砍掉了。那个斧头我看到那个斧头我就吓了一跳。然后我记得师父跟我们说，反宫水当你没办法就是改变它的时候，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我们改门向就可以了来把它化煞为全。他们家的盖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房子是 L 型的，是虎边凸出去，并不是龙边凸出去。它虎来水，然后呢虎边凸出去，虎泉出去在风水学来说，这会奴七主、宾七主以下犯上。第一个， 房子的风水虎泉出去了，再来反宫水的，这么不好的风水的凶相都集于在这个人的身上，然后加上呢，这个门是我们进进出出的地方，你上面左边用了一个斧头，右边用了一个斧头，那你进去就准备被斧头砸伺候啊。哦，那个有形就有灵了哈，造成说龙边是男生，虎边是女生，那么两夫妻就会怎么样，常常在争斗，在那边争吵啊，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子也吵到夫妻就最后离婚了。当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夫妻离婚了，那他事业已经跌到谷底了。后来呢，我们就用依师父所传的妙法，把他的门，把在两方位当中，他的门是应该来开中门，双星道向来开中门，刚好符合这个风水法则。然后呢，再把那个反宫的地方，我们已经就改中门就离开了那个反宫的位置，在反宫的地方呢，再用个找石敢当把它挡住，再用我们风水法则呢，把那个水的财气接进来，这样改。最主要呢，这样改下去之后呢，他我说你要嘛，鼻子都已经淹到水都淹到鼻子的，不用看日子，赶快动工。就可以改，只要不冲煞到主人，就赶快把那个水放下去化煞，他也有依法照做。那后来呢，这个斧头怎么办？风水学里面师父传的妙法就是山海镇啊，我们要怎么取下来，镜子我们不用的要怎么取下来，我就是没有碰到斧头要怎么取下来的。后来呢就赖给我们的原贤处长请教，他说这个斧头的妙法该怎么处理。原贤处长说他没有听过，他请我用意来占卜，说如果依我们山海镇的妙法传下的方法来取下来这个法仪的吉凶如何，那么我就依这个处长的指示用意来占卜，占卜说这个斧头依照我们维新圣教山海镇的妙法普传里面所写的山海镇的取下来的妙法，这样子来把斧头取下来吉凶，结果是子孙慈事望向，元神动来相生，我觉得太棒了，那就请他用这个法仪把它取下来，每个月的一次而已，就是初七的时候四时把它取下来。后来呢就取下来这样的话就会平安。所以呢，因为有的人相信风水，但是呢你如果福报不够，弄巧成拙，那么有的人呢不相信风水，福报用尽了你也难安。所以呢，如何让自己趋吉避凶，唯有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工厂社会不欺心。所以呢，天一道场9月6日星期日早上初级班开课咯，大家新班开课，欢迎来报名，给自己更崭新的人生。相信维新圣教定能让大家宽心也安心。阿弥陀佛。
0: 好，我们谢谢温讲师这么精辟的这个讲解。好，那么我们接着再请延长讲师再我们分享。
2: 好，谢谢谢谢。那我自己有几个例，那个投资的哈。刚刚讲说那个事业要顺利了，那防患未然以及无所生之间，易经可以让我们防患未然以及无所生。
3: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 037-856-669。

有个董事长，因为之前他的大门哦，我去跟他稍微调整一下，因为厂房跟大门不同眼，所以员工啊勾心斗角，然后不团结。那因为知道龙潭地区我有开课他就来请我帮他服务一下。那我把他外大门调整跟内大门同源同挂，那结果生意不错，哇，做个变变叫赚几个亿他要因为赚到钱了，这几年呢因为外国啦，最主要是那个中南洲那个越南这边有很多土地很多新的南向计划都要去，那他想也要去那边购买厂房7000多坪特别来问我，因为他的投资要1亿3000多万台币来作为营运设备代理厂他问我说他如果去这样去投资会不会得利那当然我们人家来问我们，我们当然以师父所教的、师父所学的古代圣贤留下的易经，我就帮他占个卦，很诚心的祷告，我叫他合掌坐那边合掌我帮他占卜，那得了一个卦叫，就去年的事情己丑月丙戌日，五位空亡，得到了一个卦叫封地观卦，我们。封地观卦就接受观摩静观，那代表说，既然是观摩，要多看嘛，对不对？观摩，我们占财要以财为，我们卦里面有财，要以财为用神。如果卦中财旺我们去投资就能得利啊。当然，财要旺，要财的元神是子孙爻，所以这个卦中里面，如果子孙旺相。财又旺，你去投资必得。那刚好我就帮他占这个封地观卦。那米吉报，四爻是父母慈氏。我们如果懂学易经，父母慈氏就是忧神呐、烦恼。我讲你把这个刀子给落下去哦，你当面烦恼死。因为卦中你有看到财卯木，但是不旺啊。也没有元神来相生啊，所以我跟他讲，你的四爻刚好月破，你要做的事情月破代表不适合做，月破了就像一个碗，都破去啊，破掉的碗你要装汤，装得住吗？装不住嘛，你装其他的我装菜可以啦，所以你投资可以，但是你要再喝汤喝不掉。因为碗破了，夜破，当下的事就不要做了。我极力的跟他讲说，我建议再等等，再看。因为投资国外的事情，很多国外的那个我们讲那个土地账啊，尖客了啊，对，这几天很流行的尖客，那就一直报他好地点哦，就赶快再去啊。然后就另外一个叫北宁省的工业区。地坪6000坪，投资7200万，他又来问，看得很中意，然后就叫我在，真的适合吗？上一次的1000-1亿2000万把他挡掉了，叫他不要投资。那这一次7000多万，他想说应该要做咧，他又只是说，之前我帮他公司弄了好了，他赚了好多亿，很想再更好一点。好，那我就。再帮他占个卦，同样另外一个癸未月丙午日不同月了，刚刚丑未现在是未月了哈，得到一个卦叫三天大畜之旅卦，

旅卦是六合局啊，旅卦，然后刚好是三天大畜之啊，下面两个爻动，总共三爻动，所以我们占投资最怕兄弟爻动啊，兄弟爻

0: 我想跟他讲说，你的兄弟啊，动了，而且是白虎，去投资可以，要小心啊，血光之灾。哎，因为在外国外啊，因为我们外地人去，身价都很高啊，对不对？然后语言又不通，然后当然官鬼之事就会纠缠。那兄弟动那些看到你出入高级轿车或出入厂房买的一定是高级轿车嘛，然后出入人家都会把酒给扣扣给你看。当然也想说大家来分一杯羹也可有可能啊，所以我就你卖处理特别夹仔，所以我这一笔生意我也把它挡下来了。好，所以人呐、啊，人生千金难买早知道，加起来1亿多的我们的财产，我把它挡下来了。所以，我们人生要赚钱，但那很容易，都是因为投资土地，投资某种我们不专业的事情或事业，往往这样反而亏了。当然，我们如果能赚大钱，我们就要看占卦的时候，只要卦中的七财旺相、子孙爻旺相、日月生合、应爻来生事，就是这都是赚钱啊，财来生、财来克都可以，只要你四爻旺相、官鬼不动、白虎不动，我们都可以放心去投资。所以你来学易经，可以保护自己，可以让你的事业更蓬勃发展。所以建议观众、信众、电视机前面大家小孩子能早一点千金难买早知道，早一点来学习易经风水，你可以保家的平安。我们节目回给
1: 哦，
0: 我们的法师。
1: 谢谢圆堂，圆堂讲师跟我们的分享啊。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温怡珍讲师以及圆堂讲师那么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这个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来攻占王禅老祖教主天威，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弃守顶礼。好，感恩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

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0。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今天呢，看到我们这么大家那么踊跃来参加一日禅的共修，我也是希望呢，以后都能保持这个大家精进的心。我们自从9月19号在台中我们道场。是开启唯心中，万法唯心，一切都是由这个心。所以我们这个心呢，是最重要。一切不离心，如果离心呢，一切都是妄念；离开心呢，一切都是唯法；离开心呢，都是有为法。所以心呢，这个是最难最难去把握。但是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心找出来。心呢，就是平衡，那的心的平衡就是中道，不偏不倚。那的心有三性，一个心有三个性，一个性呢，清净性，一个自性，自性就是弥陀性，一个觉性，觉性就是觉性。所以那的心呢？已经包括着有涵盖的这三个性，就是我们的三宝。那三宝有两种三宝，世间法的三宝，佛法僧。那个一我们心的三宝呢，清净、觉性和自性。

啊，所以我们呢，今天呢，有这么好的一年呢，在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呢，啊，我们呢来家呢共修，来讲解六祖坛经。啊，那现在，我们讲到定慧品、定个慧、定慧品相重要，定个慧。啊，上一品呢？啊，这个疑问呢、啊？啊，疑问品呢？啊，疑问品呢？那个功力啊，叫我来讲定慧品定跟慧。咱来看经典内底所示啊。啊，师系众云，师是众云呐、啊，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这个整个经的重点，我此法门，它是顿悟法门，顿悟法门，顿悟法门呢，以定和慧为本，大众悟迷信，定慧别，好、啊，定慧一体呀、啊，不是二，定是慧体呀、啊，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啊。即定之时啊，慧在定；若是此意啊，即是定慧等学。安德就先第些啊，我处法门，讲我这个法门啊，以定慧为本，以定以慧为本。好、啊，大众咱唔通迷言啊，迷言定慧有别。好、啊，定慧一体。不是一，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定是慧之体，慧是定用，一体一用，啊，即慧之时定在慧啊，即定之时慧在定啊，若是此意啊，即是定慧定合。经过看，啊，诸学道人。莫言呐、啊，先定花卉，先会花定，个别作此见者，华有二相，口说善语呀、啊，心中不善。好、啊，定有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内外一如。好、啊，定慧即等，住悟修行不再以争。若争先后。即通迷人，啊，不断胜乎了，却争我法，不离四相，不离四相，啊，就是讲，诸学道人，各位学道的人，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个别作处见者，法有二相，啊，口说。善故心中不善，好、哦、空有定慧，定慧不定。若心靠己身啊，内外一如，定慧即定，自我修行不再一境。若境先修，即动迷人，不断胜乎。好、哦，确证我法不离四相。啊，我们各位同修啊，各位参加咱的共修一日禅，咱的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三界万灵，佛门山三界万灵，中国5000年来各朝代，啊，因战争离世的亡灵，啊，佛门山三界万灵，啊，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所牺牲的无数。无各位亡魂，要各位还心借住，啊，上顶阿弥陀佛。咱今日呢，啊，这一年呢，大家讲六祖大经，啊，六祖可能开始啊，先知识，五处法门以定为本，啊，以定慧为本，定慧着咱的性命，咱的三性。本来的定甲有智慧啊，咱的智慧对倒位来诶？智慧是对前生、过去生、
生生世世所累积来、所体验的来，藏在咱的心内，不是脑海来了，藏在咱的心内，本来就具足。

啊，前一天啊，有一位先生啊，伊伫修行，啊，伊嘛修行得真好啦。啊，伊咧，就是讲老师啊，即我毋知感觉有迄种冥冥中有种力量，互我知影做些代志会回想到真济真济诶代志，迄毋知是啥物对倒来吼。我都无读，我册嘛无啥物读，是安怎我都话会了解到遮诶。啊，即个事故啦，即个佛学啦、佛法啦，是安尼互我了解，吼、哦，伊就真纳闷。咱拄伫台中道场，即个破土伫筹备中间呢，伊就来到台中道场问我即代志。我讲这是你叫做慧慧啊，智慧，过去生生生世世所留落来，这上宝贵。即世人咱所读的书。所读的经，对文学经典所读去所了解，迄是拢是累积着的以后的受用，以后的用。现在咱的用伫过去生生生世世，咱所累积落来，拢伫用过去诶。好啦，咱就信道咧，伫台中大场啊，老师啊，谢谢，我知影，我知影，我悟着啊。我即生所读的拢用袂着，但是咧是安尼，我只是坐少听咧，但是会记着过去生足济代志诶，回想到过去，好像很模糊，过去足是足是足济代志，迄啥智慧，慧啊慧啊，慧是无上宝啊，咱的智慧是无上之宝。阿玲有一位信徒在四五年前，伊来咧，伊原来伊是拜咱的王爷公。啊！一暝呢，伫困呢，去王爷公家一支棍仔甲讲，讲甲涂骹白，白到尾安尼就化伊白。阿弥陀佛啦，王爷莫甲讲，阿弥陀佛啦，王爷莫甲讲，叫王爷王公莫甲讲，一直念阿弥陀佛啦，王爷你莫甲讲。你看这是过去毋安尼念阿弥陀佛，啊，现王爷公家棍仔这甲讲的时，伊就念阿弥陀佛啦，这原理者。这禅啊，禅啊，达摩大师啊，禅当头棒喝，一以贯之。是安尼来，咱所有一切，咱的本性、佛性，拢是阿弥陀。咱的佛性都是阿弥陀。一旦咱搞到念阿弥陀佛，咱就找到个本性。那么，咱所有处的拜，所有一切的行，拢是咱的导师。伊一年到了，所以伊在梦中呢，真正清楚甲我甲讲，可以念阿弥陀佛。起来呢，目睭白冰白金起来，去王爷公甲回信阿弥陀佛啦，信嘞啦，阿弥陀佛，直直发阿弥陀佛信嘞，开始念阿弥陀佛。伊问个老师，迄王爷公迄是啥人？我咧王爷足歹势，歹足歹势。吼，我咧王爷公拢无我甲请王爷公甲念阿弥陀佛，会歹势无？我王爷公啊，足欢喜。伊一件大功德，度道理会当对，找起本性佛性转去啊！这啥？伊本性过去生嘛是学佛的修行啊，所以你伊嘛是念阿弥陀佛啦。王爷公啊，一段时间用安尼方式啊，先引导伊的王爷公啊，然后咧会当念佛拜佛，这是一件不可思议。所以这拢是慧，慧是咱过去生生生。

0: 这是所修的、所留落来、好、哦、累积落来，伫咱的心内。但是，咱这呢，假使若无修行的时，无对文字咧，你无对过去的还阁开发出来。所以，这讲起足复杂的，但是嘛无复杂，撇除破除复杂的，修一个念佛，阿弥陀佛，是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咱的觉性，一切拢一性三，一心三体三性，三性者为心嘛，为咱的心。所以咱应该开始这唯心中啊，一切拢是心，欢喜心、平等的心、慈悲的心、喜舍的心啊，迄就是咱的慧已经开起，好、哦，已经开这个窍啊。所以一定会为本啊！咱所有一切人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拢是定会为本。每个人的生命，拢定甲会为本。定在哪里？咱的本性本来就如如不动。咱的本性原来就真正清净，原来就是本啊，真正安定。啊，一未安定是啥？目睭引起的，咱的目睭甲耳孔，目睭耳孔鼻。嘴舌眼耳鼻舌身引起着咱的思维未安定，咱的心未安定，一件件吓吓。所以咱人，我就甲各位讲，咱常常咱啊有足是烦恼啥啦？咱有五个魔的咧，啊，目睭一个魔，耳一个魔，嘴鼻一个魔，嘴舌一个魔，身躯一个魔，魔界，魔界就是安尼来。咱常常出去去问神啦、啊，问算命嘛好啦，问通灵嘛好啦。哦，你身躯身躯边对几个音咩？对几个音咩？是是，迄阵的眼耳鼻舌身五种所产生的咱的魔境出来。但是神啊、佛啦、啊、菩萨啦、啊，尤其神啊、菩萨啦、啊、兵将顶啦，甲咱提起哦，你身躯几个魔？迄就是咱目睭引起的，啊，那么定慧为本啊，咱定本来就真正安定，咱的心本来就定，本来就无惊惊遐遐。慧咧，本来咱都有咧智慧啊，智慧本来就有啊，咱是安怎即马即个未开发出来呢？好，因为我拄仔所讲的五官引起的，所以甲咱即个啊定甲慧怎啊差砍掉啊砍掉的。啊！咱六祖慧能大师，伊是顿悟法门；神秀大师呢，渐进的法门。所以两位大师呢，一个甲咱讲对由外修道入来，啊，那么慧能大师呢，甲咱开始由来开发出来，由内开发出来。啊，那现在咱所修的呢，大部分拢是由外向内，唔是由内向外。大部分拢是安尼来，所以咱的心较袂安，就是安尼来。好，咱大众悟明眼，定慧别啦。好，大众啦，你莫迷啊，莫讲啊是定在心啊，慧在心。这就讲到底心有给我，还是心有给人？啊，到底心有心有人？这共款意思。好，那么你不管他是鸡母大生还是生卵大生啊，鸡母生卵，咱就甲孵，按那孵诶，孵起来，鸡母诶，这卵啦，好，假使若无，咱就无当孵。啊，若有孵起来，咱就继续搁饲饲哦，变鸡母，啊，变鸡母了，伊就搁鸡卵，鸡卵就搁鸡母。这是咱的心，咱都唔通去或者去拔去诶，好，唔通去拔去。啊，所以啊，定是慧体。哈，慧是定体，定呢是定呢，定慧一体不是这样，定甲慧是一体啦，但最唔是两项的啦，哈，但是是一项的了，哈。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 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长。

所以定慧一体不是二，定跟慧是一体，但最不是两行。你们啊，我先定了，叫智慧先定，有智慧再定，两行都息息相关。阿难智慧9月19日台中道场，全民联合祈求世界和平，天灾永息呀！咱智慧办这法会。中间的经过真侪真侪，大家的努力，大家努力，大家辛苦，大家呢费那么大的精神呢、那一天体会到咱的定跟慧是一体，定慧一体，大家办到遐尼圆满，那一天办得那么圆满，定慧一体，大家呢，迄天真侪同学呢，拢无食到饭。拢无食饭嘞吼，枵巴肚枵到安尼嘞，无人来甲喊我老师，我无食了。恁的定力甲慧呢，嘛是用一体，这样去隔壁超商迄个也解了了，解了了，迄汇报未足嘞。第二工嘞，迄个超商遐的服务的小姐嘞，查某囡仔，请问恁当时要搁办这个发挥吼？哈哈，这真的，这嘛是定慧一体呀，定慧一体啊，伊个心啊定在爱，老师家啦办这发挥，咱家就是个心理个就好。咱用伫生活上，你有发觉吼，咱会勇于接受，勇于接受一切会家的代志的吼，咱的欢喜心起来就是定慧一体呀，定慧一体。咱常惊讲，我袂烦恼，事实来说，来滴烦恼干呢？那安尼来咧，咱都把它定位一体。那一天，咱9月19日，咱就开宗门，都做师尊啊，把咱这中国，咱这个太阳啊，太阳系地球了，转至另外一个银河星系，到极乐世界这里。这个境界去的时，整日归刚呢，全部拢无魂。为什么？超越地球的气层之外，迄种无魂的超越之外去啊。那么罗作师尊呢，诸菩萨呢，我有定有慧照，我都将这个挪移啊，将这个法门拍开啊，然后呢，将咱这个空间呢，转到另外一个星系去。接着从定到会出来，叫发出这个力量。那么咱这回这个法会，各位定到会，你们都发露出来，那叫我多嘞，把这个事情刚办得那么圆满，办圆满了嘞，那么我一直在祷告，一直祈祷，不要再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直在定下来。来转这个法轮，去这个的美国跟阿富汗的代志，这个绝对袂使有造成更加大的灾难。结果发了了，上礼拜啦，开始咧，我们就从媒体报道方面呢，咱就了解，世界大战，这个、恐怖诶，已经可以免于这个大战，免于这人类的浩劫去啊。这嘛是从平常呢，那修习啊，爱有定，爱有慧，一体的，才能一旦转这个法轮，借由大家这个花落这个爱心，借由大家呢花落这个信心，那么唯心呢，这个心呢，大家共同来转，法界众生，法界天龙护法，共同合习那咱呢？相信呢，第三世界大战不会再发生，尤其呢。

啊，现在世界 WTO 已经有144国，咱台湾啊参加代表啊，归参加起来。好，那么这定会议题啊，这嘛是定会议题的视线。好，恁呐，讲讲讲讲呐，恁得让了解，哎，这定会议题啊，的力量遐尼大。定位一体也花落嘞，是从一个爱心开始，从这爱心开始。若是各位啊，咱的心未定，爱心无够的时，你要花落定位一体的力量是真困难，真困难。好，那慧能大师讲的讲，大众悟迷，迷言定会无边。咱莫迷信讲，哈，干啦哇，直直讲啊，定在心啦，杀在心啦，绝对袂使安尼。啊，你若有这个想法的时啊，咱都有变啊，都分两边啊。咱的本心本性，本心本性呢，咱本来有定就有慧，本来就有存在啊。啊，你要未出世以前，咱要未出世以前，啊，生生世世都是拢有转有留落来啊。我以前甲各位讲啊，我1170年前啊，甲即马已经1178年前啊。迄阵会一个贪念，一个贪念呢，啊，打一错茶，先共打倒来，隔家隔壁的迄搭呢，较大搭，甲打倒来，倒来佫无赔回，无赔回了呢，隔壁互我打迄边，厝边安尼呢，气一个呢吼，发一个，一定后世人会甲你找到着，吼，不会放过我。结果经过1170年后呢。哈！伊无去投胎，无去转世，就找到什么事来？找到时啊，我开始两个肩胛头，直直要放的，直直要拉的，安尼含压压低都无啥会压低。我当时啊，笑我卡在卡在卡安尼啊，跳下，哎，我想奇怪呢，啊，恁咧静静安定下来，静静呢，才回想着，好过去含厝边头尾，好结一个弯。啊，那么这个呢？我讲你若要投胎，我一定要找你个对，伊嘛定哦，吼，但是无智慧，伊嘛定哦，好找个对来呢？我还要变怎？我5天的念佛功德回向我哩，唔肯；5天的像安尼，大家然后咧忙代志吼，所做只功德回向伊也唔肯，7天也唔肯，9天也唔肯，12天也唔肯，到尾15天，15天呢，伊讲好。好、哦，这15天，这真正有定，伊这大雄宝殿拢伫内底。好、哦，那我老师啊，伊咩在佛祖底下遐大仙呐，惊呀！好几摆，佛祖慈悲的，好咱去了业，好、哦、咱了这个业。那么我就12个，迄15天呢，早时透早的来，7点外信徒就入座。好、哦，迄15天加偌济咧，无个暗时12点外，啊就是。安尼，迄阵哦，为着讲今日要行个善，啊，家己毋敢放松啦，啊，所以认真做，认真做啦。到第十五天的时，迄暗，伊就坐伫我坐遮，恁有诶无法，伊甲坐伫边遐看，要受纳即个功德，受纳即个功德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谷先师

0: 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鲜盈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鲜盈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鲜盈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鲜盈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鲜盈道场位于台南市鲜盈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真福会。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袭，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深天谈， 来恭送

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所以开始了，在极乐世界的时候，你在那吃饭自然就有了，吃完饭不要洗碗啦。我常常鼓励同修，我们法师博士同修们，你们有一天很快了，你们可以到地球各地去弘法利生，到那边做行做佛啊，给人供养修行啊，以后呢啊，你吃饱了就不要洗碗，像我现在中午吃饭我也没有洗碗呢，啊，就自然就化气，就不必大家把我收去洗了。哦，这是世间吧，但是我在家里自己吃饱饭的碗有的自己洗，有时候孩子洗，有时候师母在洗，这是世间嘛。啊，但是在世间里面我修行了就有这么多的好处了啦，何况极乐世界啦，那不行不，我们要移民到那边去了，那移民到那里你唯心净土要建设起来，拜托呗，唯心净土你不建设起来你没法相会应啦，来去住啊，哎，啊，再来第四愿，我做佛时，我刹中人所欲啊衣服，随时随念即至，啊，不假我红啊啊，那么自然啊完要好啊，不得誓愿中不做，你在极乐世界。你要穿什么你就一念马上的无法了，也不要自己去 洗衣服啊，现在我这个法服也不要自己洗，我都送去洗衣店洗，因为我这洗会洗坏了，所以这个是你，我讲完了会把你们归纳起来，哦，你哎呀，真的修行的好处啊。

而那不是空是幻想，是真实不虚的第四愿，第五愿，我作佛时，我刹中，我刹中了哈，自地以上，自于虚空，自于虚空的哈，借由宅于宫殿楼阁，这个池流花树溪蚁无量杂宝百千种香而共合成岩室，岩室奇妙的这个殊胜。殊胜超绝了，奇香，普贤十方法界，众生闻是香者，皆修佛恨，不得誓愿，终不作佛。他这阿弥陀佛化现说，他做佛的时候，所有到极乐世界去的。你有公寓、楼阁等等很多的楼阁，你要想什么样就有什么样的楼阁。你把世间的形状带到极乐世界去，但是我们宗教的画像呢，都有把世这个殿宇画到极乐世界去了。事实上，极乐世界那里的殿宇有各种不同的殿宇，有的西洋式的也有，台湾本土的也有，那个也有，都有，所以在那里很清静的。你们若是去了，再回来告诉我，我去看了，确实和经典一样，所开示了。而且那里的树，都是七宝所成，像经中所开示的，众生闻香者，品着旁离香味，就是意念佛的修行佛恨，像我们学佛是，因为我修道。佛说大弥陀经这里，我才发愿，一定要建设一块人间净土、残疾人净土。我这里的有水，但是我的水里面有鱼呀，极乐世界没有鱼呀。我这里有鱼，有各种的草啦、石头啦、树啦。你们来这里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就像人间天堂。但是有的信众来了，哎呀，师父，你这里很好，来这里享受很好哎，有没有疗房？我会来这里享受。我对不起，我在这里我没有享受过。你们是要来修行的，不是要来享受了，所以我没有接受各界来这里享受。你来到仙佛寺。走一走，你到其他的佛寺，你会好像不一样。我们简单，但是我们的环境每到一年四季都有香花，你回到家里没有这么宽广可以享受了。你要悟，既然进入唯心圣教禅机山仙佛寺唯心净土来了，你就要悟，要学习知恩感恩。和报恩，服务社会大众，不然我们接受众生的供养，你债也还不了所以各位要以物引物才好，第六愿，我作佛时，我刹中人皆心相爱，相爱相敬。

0: 而无相生度。当我做佛时，我的这个国土中就没有人的用心念相互嫉妒，都是能够相敬相爱，你才有资格做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0: 若是你的人相嫉妒相恨，我告诉你，你没有资格做火。世界上也一样，你很容易嫉妒相恨的人，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你们有这个学生，一定要提醒他们，要学习把心胸宽广，学习相爱相敬，不要相嫉妒相恨，这样不是真正的我们的老祖的化身，也师父的化身，也是法的化身，都不是。不得誓愿终不做佛啦。第七愿，我做佛时，我刹中人尽无隐逸嗔怒还有愚痴之心，不得誓愿终不做佛。你们到极乐世界了，就是酒色财气，没有那个环境，在那里都是上善人。若是有酒色财气的坏习惯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做佛。而且阿弥陀佛也开始了，若是你们有机会到极乐世界来，你一定会断了酒色财气。所以我的有一次我请阿弥陀佛啊，请问你怎么样教导所有到极乐世界去的他们都没有那酒色财气的坏习惯呢？用六度万恨，六度万恨，六波罗蜜给大家吃。波罗蜜是很甜嘛，对不对？又很香嘛，他六波罗蜜给大家吃。六波罗蜜不，那个是有刺武器不好吃要这样修才去，不然沦落地狱六道再轮回好了。所以到极乐世界还是要坚持六度万恨，在人世间还是坚持六度万恨，到极乐世界还是坚持六度万恨，你才能成佛。第八愿，我做佛时，我刹中人皆同一善心无惑他念其所欲言皆欲之一相之意不得誓愿终不作佛。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不是用语言来讲话，因为极乐世界所容纳的、所接受的、纳受的众生语言光地球就有2934种2934种的语言你看有多少何况法界空界，你们常常听到我在禀报，在这有很多众生或是灵界的菩萨天神们来一起要跟我交谈，我用天界这个语言跟他们交谈，那就有多少的语言呢？所以在极乐世界不用开口，难怪说佛祖有口不说话，用心和心相回应你就知道了。不必说有嘴说话没弄有口讲到没有谈的时候，那就是世间就是菩萨世间。那么在极乐世界的时候，都是用心相回应，印心你就觉明，印了心你就会觉悟，你就了然。所以当下我们九九法会莲座上的列祖列宗朱建灵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朱建灵秦朝东渡日本西湖以来124位天皇 啊，朱建宁，韩国195位天王啊，这总统还有皇帝啊，朱建宁，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王子朱彦玲，地球816次大小战争，王子朱彦玲。当下我们所有啊、法会坛上构湖，堂上历代祖先朱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尤其地球构国构地啊，因为农业啊，杀害啊，王室宴会软动朱灵门，所以当下此时，我们也唯愿在这里啊，仰仗老祖慈悲啊微光，啊能够加持，在座莲座上啊诸祖莲文，能够啊依佛法，阿弥陀佛四大 大愿，各自化愿，各自修行，各自成佛。所以法藏比丘所开示的48大愿是代表代替我们所有宇宙虚空啊无量际的众生心中成就成佛成圣成贤往生极乐净土的真言啊。所以48大愿也是我们修成正果的真言。我们希望我们这个讲过了以后啊，各位我们法师讲师们，你们一定要学习啊阿弥陀佛啊他的大愿，其中有一条愿，你个人你自己坚持一个愿来修行的时候啊，你绝对能够与阿弥陀佛相回应，极乐世界你家里跟极乐世界的净土完全能够相回应，你知道吗？知道吗？好，第九愿，我众佛时我刹中，人皆不闻不善和之名，何况有其实啊，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各位同修，世间是一个纷争的世间啊，地球世界是一个多灾多难啊，多是非诸恶啊都在做的世间，很不好，所以当然就没有办法到极乐世界去嘛。你要到极乐世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就可以到极乐世界去。你念一句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有那么多无量寿佛会来接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所以我们在每年，元旦那一天下午一点开始举办联合祭祖大典，到快五点的时候，我们全民念佛，念佛号，奉送列祖列宗诸祖灵，三界万灵，一起仰仗天威，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借着大家这么多的善心，所以中华民族优秀民族在台湾呢，在每年的1月1日，由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负责运转这个法轮，目的也是要奉送列祖列宗能够到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今年我们第九坛要圆满，所以我们刚好遇到第三坛的九九法会的时空一年，而且又是水陆法会第十五坛，都是有很深的真实意义。借着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大家的发大心，我们的法师讲师们大家用爱心智慧的心一起来修行，带着所有我们的维新贤士各界十方善信大德有缘无缘，有情无情，法界众生，灵魂界的众生，地狱道的众生，共同用我们唯心贤士的爱心来奉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慈悲慈允我们所作所为所修，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阿弥陀佛开这片净土要我们现在地球上的台湾建设维新净土，在中华民族的每一位列祖列宗的心灵上，那你能够超佛越祖，你就能够往生极乐净土。

这是不变的真理呀。所以鬼谷先生啊，他有一块净土，在西方极乐世界也有一块净土，就是唯心净土。那么鬼谷先生王禅老祖开示，你世间你不建设一块净土，你怎么能够到极乐净土去呢？你到天国也去不了。

国家的不安，怎么样能够到极乐世界？不可能嘛！啊，鬼道、地狱道有你的份呢。所以我们大慈大悲的唯心圣教空界教主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先修口。你要修口，你就能够发出你的善心。你不修口，你的善心结果也会被你的口把你盖住了，你的善心就变成黑暗的心。所以黑暗的心，你就是地狱的心嘛。你地狱的心不可能到极乐世界去嘛。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啊，要我们现在先于这个地球上啊，日常生活中做到问心无愧，然后一面就去念经念佛啊，调养自己的心念和光明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到极乐世界，在那边相会面，绝对会实现的啦。好，唯愿我们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嘛，化解人世间的各种的恩恩怨怨啊，口业相互诽谤，不好的心念啊，这个相互的斗争啊，同其世界永和平的时候，我相信当下唯心世界与极乐世界当下就相互辉映了，视为我本人与各位大家共同的众愿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日己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四离日凶，三煞在西方。明天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日庚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辰时8:07交秋分节气，节前四离日凶，节后天月二德，宜起灶嫁娶入宅出行动土吉。三煞在南方。后天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日辛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南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

0: 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八德道场及大凡寺，啊，所有贤士同学代表，我们继续为各位来禅解阳宅风水三十则。啊，我们现在谈到孤阴，和寡阳。孤阴就不生，寡阳不长。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孤阴就是你在山顶上盖个房子，这是孤阴不生。啊，孤阴先败后绝，啊，寡阳先绝后败，这非常灵验。啊，我们在乡下，你盖在这个山坡上，啊，像这样

0: 你这个地方盖的是孤鹰，风景很好，但是气不聚，就是孤鹰。孤鹰不生，先败而后绝。先败后绝，这个地方也是属于孤鹰，这个地方也是属于孤鹰。再等在斜坡上，表面很好看，风景很好。回想在40多年前，我还没生病行道以前，在阳明山啊山区啊，人家盖了一群那个高级别墅，我看了好喜欢，想要买。后来我就请邱老先生，我们祖师去看啊，哎，弟兄啊，这个不能买哦。啊，这个孤阴不生，寡阳不长。啊，讲这句话我也听不懂。一个这也先掰，有砖，那我就不敢买了。过了2年，我也唔玩，啊，就车子开着去看。啊，发现那里的人住了，到最后的一个一个都搬走，败的败，逃的逃。啊，表面看的风景很好，煞气重，气留不住。啊，我才恍然大悟。那个地方，阳明山的地方，它的盖在半山腰，看的风景很好，有路，哦，看到淡水河，这个一样。都是看到淡水河，前面淡水河来，很漂亮，但是那是是气泄下去，啊，每一家都住不住，啊，后来我慢慢学习懂了之后。啊，才庆幸。后来我行道以后，啊，到处看人家风水，正道的特别多，所以我跟你们讲的道，风水学，都是真理耶。啊，各位可以冷静的思考，啊，叫做孤鹰，风景好。但是风水不一定好，啊，这煞气特别的重。寡阳，这个山盖在这里，这是寡阳。啊，这个是坑谷，啊，两边都压着， 这个房子不能住，住在那里，两边的山峰夹住了，就是寡阳，寡阳不长。啊，寡阳不长呢，没有办法和解，孤阴也没有办法和解，只有逃闹好。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CE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

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我看过好多的信徒啊，在山区住在这个两边山高在里面的，啊，搞不要拢绝掉了。啊，孤鹰先败而后绝，寡羊先绝而后败，就先绝。新专，先绝而后败，啊！所以同学，乡下要选择地点，你们要去买山区，你可以买，可以种一些树。水果，但是不要盖房子。啊，这盖房子住了，到最后来，一点点也没人管。啊，就先掘先钻。钻有两种，第一个不深，第二个全部横祸，都死光光。啊，这个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啊！啊，那么先败，啊，很多信众大头啊，特别要准备享受，能够在山上盖一栋房子。可以去那度假，看浑圆，啊，结果到那边享受了，就懒得下山，事业就开始冷退，开始败了，而先败而后绝，我挣了很多的道，就是这样。所以你们要帮人点地理，点好风水，这个原则绝对不能违背。违背了，任你再怎么样做，还是无济于事。啊，那脚趾在山上，啊，你要盖房子。你要把这个山顶切下来，然后你盖的房子屋顶和原来的山一样高，屋顶高一样高，啊，切下来，啊，头顶就有广场，这个勉强可以住。也是孤鹰啊，但是比山顶上去盖个房子还好啊，这个是 OK。会记哩，山要切落，一定爱先把这个高度量起来，房子你设计的高度和这个山。让它回归原来的山，因为山这边都有尊气。哎，为什么会成为山？这是地球与星球的引力啊，这而形成的山形出来。那么。要盖，一定要融入自然，啊，这顶要这个一样高，戴起来你看到也是一样，那有那无的形，你就可以住。所以你违背了自然的法则，像这个风煞大， 风沙，风大主频，风沙大主频啊，这样的话，你把它融入原来的形状啊，以及风沙就不会有问题啊，住了也不贫也不富啊，这 中庸的也不错。所以我们要懂得风水学的奥秘啊啊，有如日本啊，猕猴美术馆，整座山，他把它挖下来，啊，挖下来，啊，挖下来的这里的房子，他盖了，盖好了。要山把它填回去，我去过两次，非常配合，非常尊敬的大设计师啊，华裔大设计师啊，那去看了，也不是山洞，他把它挖下来，啊，那个树经过测量的位置，画成图起来，盖好了，外面山又把它填回去了，树又到原来的位置把它种起来，整座山。啊，你看不出啊，他这个违背自然的法则。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日本没有美术馆，各位同修，以后可以去的话，我也想再去。我要再去，我会告诉你们，我们可以一起去欣赏。啊，贝聿铭大师的大作。贝聿铭大师是设计台中东海大学的大礼堂，啊，那一位设计师在台湾也设计了不少。它讲求是自然，就是风水学的上圣功夫啊！好，那么寡阳大业大学的地势是寡阳，在坑谷里面，在将近30年了，台湾警务处的警政厅的副厅长陈家龙，他带我去，一家保师的汽车，然后再去看大业大学。大业大学，我看到，哎呦，这设计师那么厉害耶！两边都是山，他的房子脚撑高起来，

好，上面盖房子啊，这样虽然两边山高，下面一楼中空挑高起来，所以房子就不被压下来。我跟那个董事长，哎呀，你们了不起，这位设计师了不起啊，能够把它挑高，才不会被压下来。所以大业大学有一些有问题的啊，我建议他该读该读，该封就该封，然后把他的门口还有一栋房子堵住了，买不成。房子这样摆堵住。

把学校的大门口这里堵住了，这边是路出下来的，这边上来的。把这个大门口出来被这个房子堵住了，想尽办法跟他 谈说要买，他们就不肯卖。所以董事长

0: 他找我，问我有什么方法破解。那时候是何伟珍校长，他呢，问我说怎么很难办呢？学校很辛苦，不好经营，学生一直少。就很难经营下去。我看一看，该封的该封，该堵的堵，让整个学校地区的气场能稳定下来。然后门口这里就做了葫芦橱。葫芦鼠，这个葫芦鼠呢，这个葫芦里面的水要往这边流，把这个水呢流到校门口，然后校门口的气就往这边冲。煞就把它化煞化掉了。何校长听了很高兴，他就去龙林厅去申请经费，来补助来建设这个葫芦鼠，而且也是一个学生的休闲景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南投鱼池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3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6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葫芦丝做好了，学校的校务突飞猛进，不可思议啊！风水学不可思议，你有煞才好哎，你要化煞为权。化煞为权，要借力使力，不好的气煞气，你要会有方法来借力使力，先保护自己，然后再将这个煞气化掉，也不伤人，也不伤自己，大家好。所以学校的建设、寺庙的建设、住家、工厂的建设，不得了。好，风水学非常的重要。至于学校董事长，啊，原来就有一家工厂，汽车，好几街的山坡地，啊，那个公司和工厂啊，在这里接田式、接田、梯田式的工厂，我问董事长，你这个公司很快就要收大呢，你好好经营你的大业大学好就好了啦。啊，这个公司不好经营，气都守不住，因为斜坡很长，啊，一阶一阶的作为工厂，那这是寡阳，啊，寡阳的地。当然就要拜嘛！我跟他看了之后，我说你差不多爱修打，结果一年多就修打了。啊，这雄狮汽车那个牌子，啊，这个是真实不虚的。风水学的吉凶啊，大业大学也是风水的吉啊。原来工厂那是凶，所以公司就把它经营收起来，改节经营大学，而私立大学很难得经营，而要有强项，才会反而好经营。这大业大学这几年来，校务学生人数在台湾私立学校还前五名。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啊。当然了，一样风水，一样人。

0: 也要时机，时机对了，事业就会平安，就会顺利。啊，这个就是孤阴寡阳的问题。这个口诀，记住：孤阴不生，寡阳不长。那我们大楼啊，大楼很高，啊，你要上面再盖一个住家，大楼的顶加盖起来的，这是孤阴。所以我们在公寓大高楼或者是办公室高楼啊，你要盖一个住家在上面，风景可以看到四周，但是这个时候风煞大，风煞大，主频要注意哦。现在人都喜欢讲究享受美感啊，还有气魄。事实上，不懂风水，你会弄巧成拙。原来好好的，你改到上面再加一间，那就变成孤阴了。大楼就像一座山。啊，一座山呢，上面就是孤阴了。那么在这个构楼不会算孤阴，不算孤阴，啊，只是在上面要特别再加高，建立一个住宅在上面，啊，那叫做孤阴，啊，你也没有办法去否认，孤阴就孤阴，寡阳就寡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后来住家在这里，这边20楼，这边20、1817啊，这个20啊，这个也是20楼。结果周围都高楼起来，唯我独的，他只有2楼，盖2楼在这里这块地。啊，周围房子都高起来，众山皆高唯我独立，众楼皆高唯我独低独矮，那就是绝地转变。周围都没有气啊，无气，阳光都给砍掉了，屋子的影全部把它砍掉了，太阳西下，这把砍掉了，啊，再东出来，马砍掉了，这把砍掉了，啊，太阳转到这边来，也把砍掉了，所以这栋房子阴冷。大里亚人主贫绝地先决后败，我们那位信徒师姐啊，4个孩子全部死翘翘，一年就死，老公也死了，啊，女儿也死了，只剩他留了孤单单的，又舍不得搬。我你这搬嘛无路用啊，该死拢死了呀，你搁走嘛是袂过生。啊，附近建设公司那个商量高价被搞定，啊，他就不卖。啊，原来那你要讲的是都还没去，来讲的是再要去，我一定鼓励，袂予人去去，也保平安。大家好，人人也都平安，都大家好。啊，这都是咱房子的利害关系。现在都很复杂，那我们八斗道场

0: 箴言二十六啊，这边都是高楼，这边是公园啊，这边是比较矮一点的。但是这白虎高起来怎么办？啊，我是鼓励延平，建议延平法师，这里可以做个水。啊，那水洞、水破万煞，算水神可以破万煞。虽然白虎高啊，但是我们是女主人，女子主持人。那么前面离我近的。有那个水能动的就好了啊。那延平法师说，你看一个水缸很漂亮啊，可以不可以排在那边？是可以啊。啊，在龙边水让它动，叮叮咚咚。啊，就可以化煞，但是那个水缸不便宜。啊，那我也希望我们八斗道场的同修，你们要欣赏这个水缸的声音，叮叮咚咚的，里面可以给大家投铜币，啊，那买这个水缸。好，你就可以化煞，大家在这里共修啊，就会很平安啊。这个是本中文化煞一个强项啊。若是到里面来啊，水的声音也可以化煞，但是我们里面来一个楼梯要晃也不方便，那就可以到前面，好，把它做起来，啊，摆个水缸，很漂亮，啊，让水缸是黑色的，比较深色的，你可以像过年贴个红纸，写满，啊，是春，哈哈。每三下六次兴旺呀，春满福也可以啊，红纸把它贴起来，那是吉祥啊，那是扭转乾坤、化煞为乾的上圣心法啊，安斋吧，啊，好。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己亥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即中华民族第十四坛联合祭祖大典啊会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各位列祖列宗诸祖灵，各位有钱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三界万灵，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阐解人生之真谛，能生为人是最幸福，无论是男无论是女，都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好姻缘啊。所以有的人啊，累劫过去生没有种善因，没有修善法，所以在这一生整个的人生思维是黑暗，是闭塞，是孤独，颠倒梦想，到一段时间没有办法适应世间，只有找最后一条路了脱自己的肉体的生命啊，以为这样死了就算了，事实上没有算。所以上天给我们人都是平等的，人世间生命的岁数啊，有的人来到世间他有百岁，但是他的百岁只有自我的百岁，就有如我们开车自己走到单行道，没有办法啊，而且有的自己自闭，从头走到尾，从零开始到一百，那么人当我们来下来走到三十啊，是啊，到一百

0: 走的过程，他忘掉了扛着一个阿，一直在接受大地空气的能量，给我们人的身体更加的活跃，细胞更加的有活力，更加的健康。反而自己的有的身就很壮，有的思想就很狭隘，有颠倒梦想，化爱不知足，所以就走上困顿的人生，甚至了断了这个福报。这福报是上天所给，父母所给，自我断掉了呢，那就是我们过去生没有结好缘，没有一直把好的种子丢在我们脑海，进入心田。所以这个阿字你所有的好事，所有一切智慧，你没有丢进去，而自己变成封闭起来，你也找不到一个气口，吸收不了上天大自然亲友国家父母兄弟给你的福报，给我们的恩泽，而自我把困住了。有的就用不当的行为来了断自己。有的人野心太大，就利用众生的缺点发动战争，发动争夺，用思想的恐吓来束缚人心，束缚人的思想，将所有违背身体机能这个元素丢进我们的身体之中。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我们的身体一个管道，你丢进去了，是很单纯的管道，就直接进入我们的心田。若是你丢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吸收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人事物，那你这个管道进不去，进不去呢，啊，你就断了生命的根源。所以这个法则，我们冷静来思考。又有时我们在喝酒啊，酒杯里面啊，你装着满满的，啊，你装了满满的酒也好，水也好，你的就会保持平衡。若是你丢进去乱七八糟啊，你就会倾斜啊，倾斜就倒了，倒下去人就死了。这就是人生啊，这就是脑思想。所以我们来到世间很容易受到啊外界外境的干扰，受到外境的颠倒梦想。我们当下圆明法师啊，中华民国警政署的高阶警官啊，退休下来在担任警察的时候啊，所看到的众生的这怪现象啊，就会有体会到一个人而走上自杀，走上绝路，走上不归路，这个都是脑子里面装了无限的乱流啊，人事物啊，所以一装进去就装不下，爆破了啊，装下去它也下不来。若是你装水是装水柔性的，它就可以下来，你装是硬体的乱七八糟的物体啊，你这个能量真气下不了你的心，达不到你的整个的身体啊各部位啊。所以我们接受各种的挑战，接受世间的人事物，是是非非，颠颠倒倒，这些都是非常危险，会让自己没有办法承受，没有办法接受而自我摧残。所以我们在世间上要注意，不是只有我们活在世间上，你身边的有缘的人、无缘的人、有情的亲友、无情的亲友，也都是会带给我们思想意识里面想不通、想不透，而且不想又想，想了更想，你所想的是颠倒梦想啊的杂碎物体。所以这是人生最痛苦的人生。所以佛说众生一定平等啊，王侯将相 欢呼手足呢，啊，都是很平等的。所以前几天啊，我们啊一位中央的高级的官员啊，他来参加啊，他的同事啊的往生公祭，我问他说怎么走了，他就看不开啊，所以就自杀跳楼啊，了断自己的身躯啊。我问我们这一位弟子说，那他有没有逃出来，从身体里面逃出来呢？不知道啊，反正就死了。参加公祭大家很舍不得，他的为人很好，但是他就是受了身体病魔的摧残啊。所以为什么会这样，里面有原因，我们姑且不去论啊，不去批评，而只是很可惜可惜可惜，没有佛法修行佛学的啊经验，所以很多事情它都是逆向行驶，不是正向啊来看待人生。所以就如太极把你逆向思考，逆向思考越多的时候，你的光明啊，光明就越少啊，这都是很平等的。当你的光明正向思考多的话，你的逆向的果啊，正向因啊，逆向这是一个很简单，我给我们的弟子身上都带着中迹，是时时在唤醒自己，时时在啊唤醒你身边的人亲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啊，这就变成平安符了啦，人不平安。啊，若是你的逆向太多，啊，逆向多，你的正向少，那就是人的痛苦。啊，所以啊，我们看这张图，啊，这张图呢，太极图。 你就可以了解，啊，你逆向黑暗不知足啊的思维太多的话，你就会少掉你的幸福。你的逆向不知足，三毒少，你的幸福就光明。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生简单的哲理，但是人一碰到。 逆向的时候，逆境的时候，自己跳不开，就自己干脆我考试考不过了，我干脆死了算了，死了并没有因为你的。

一下啊的思考啊就停止，而是继续的啊来循环。所以刚才啊我们典礼组颜了法师，他问我他请法啊说。他的我们的信徒啊，信徒的妈妈啊，往生之后啊，都梦见托梦给他说啊，肚子很饿啊，肚子很饿不幸福啊，那这子女呢就开始念经。超度，在灵魂界里面，他还是时时刻刻不忘的提醒唤醒自己的灵性，所以过了一年后又回来了，啊，跟他家里的孩子说，啊，他也很饿。啊，很饿怎么办？啊，就来问仙佛寺典仪组组长圆了法师，啊，告诉他，你就继续要设人类超度，招请他的灵魂，而且你要点香向祖先啊亲人说，唯心圣教仙佛寺。长吉山仙佛寺在举办45天的法会，啊，赶快啊，随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啊，到仙佛寺千佛禅堂来听经闻法，啊，这样一来，啊，再加上为他做普桌，普桌他受得到。啊，就会很欢喜的消失不见了。所以人为什么要常常超度？我们活活的人三餐都会饿，何况人一旦没有这个躯壳了，人也看不到，没有办法来给他超度，所以在灵魂界、异世界里面，还是充满的痛苦啊！所以我们受了这么多的连累，是有原因的。啊，这个就是我们道宗教的思维境界，不是一般我们去商业行为、买卖行为啊。买卖行为啊，就是这个，这是买卖行为，黑暗的啊，这个思维心灵的是境界啊，这光明的，所以你要达到光明的，这只有用金宝啊念经。念佛来回向给我们的祖先，那么你在家里啊，个人恐怕力量不够，那我们就花一点点的供养金，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圣、供养贤，啊，来为各位的祖先超度、拔度。啊，这个即是宗教的尊贵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是无价，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就是宗教的法仪啊，这是灵魂界
艺术界。

一旦人的灵魂界得到痛苦不平安的时候，子女就跟着不开心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在那边颠倒梦想啊，弄成家里人啊心难安。这即是啊宗教和社会一般不同的地方。我们唯愿呢 啊各位唯心贤士同学们啊，你们有机会要超度自己的祖先，帮助自己的祖先，或是自己的冤亲债主出灵位啊的时候啊，就不妨多参加啊你们家里附近啊的活事啊，定期的法会超度，你们的功德无量，你们会得到无上的法益啊，共同迈向成圣成贤成佛，远离颠倒梦想的境界。这即是宗教的功德力，宗教的功德天啊！唯愿各位同修啊，在这一个时间里，大家多多回来啊，来与列祖列宗啊同享法益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之声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2: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3: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